0: 经济。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用球植入中国内胆，装有智能芯片辅助裁判精准判罚。
1: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收入预计创新高，东道主收益恐怕难以乐观。
0: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计划推出黄金和原油全天候交易合约。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五月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来听报道。
3: 从货币供应看，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从社会融资规模看，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今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48万亿元，处于较高水平。从信贷投放看，五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
4: 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
5: 五月社会融资成本保持低位运行，我国融资结构出现深刻变化，呈现债券、股权等融资渠道占比显著提升的特点，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
3: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五月份，企业先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先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个基点。从信贷结构看，五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
4: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6: 今年以来，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均保持2位数增长，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现在投放从重规模转向重质效，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航空航天、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88美元，下跌2.83美元，跌幅为3.23%。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八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87.33美元，下跌3.05美元，跌幅为3.37%。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238美元，上涨124.8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698美元，上涨216美元。
0: 我们再来详细梳理一下黄金市场的变化。今年以来，黄金市场经历了剧烈波动。现货黄金在今年一月底上升到最高点每盎司5598.75美元后高位回落。多只跟踪黄金价格的主题基金收益由正转负，黄金相关 ETF 规模较一季度末也大幅缩水。站在当下时点，投资者应该继续持有还是主动离场呢？总台记者刘威一综合了多家机构的观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金价持续调整也迅速传导到了 ETF 市场，黄金类 ETF 集体走低。根据统计，自一月底高位以来，黄金类 ETF 的平均跌幅超过30%，今年内收益率由高点时的35%以上也回落到了负收益期间。在此情况下呢，资金也在加速撤离黄金赛道。截至目前，超过70%的黄金类 ETF 近一个月出现了资金净流出，累计净流出的规模超过了130亿元。黄金相关 ETF 总规模则由一季度末的3258亿元下降到了2888亿元， 机构分析认为，本轮黄金调整是美国经济韧性、高利率预期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六月初美国公布了五月非农就业数据强于市场预期，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上升，黄金作为不产生预期收益的资产，吸引力有所下降。此外，人工智能等科技产业景气度也持续提升，吸引了部分资金流向权益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黄金等避险资产的配置需求。不过，多家机构同时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支撑黄金的核心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全球财政赤字持续扩张，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的因素仍然对黄金需求形成支撑。那么在全球资产配置多元化的趋势下，黄金的长期配置价值依然受到市场关注。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当前黄金市场仍处于震荡调整的阶段，短期不确定性尚未完全消散。对于投资者而言，在长期逻辑和短期压力并存的背景下，控制仓位、关注政策与经济数据变化，或许是当前更为稳妥的应对方式。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202点，上涨0.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31点，上涨0.5%；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888点，上涨0.31%。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71点，上涨1.63%。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350点，上涨1.8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635点，上涨1.76%。
1: 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特斯拉上涨1.82%，谷歌上涨0.45%，英伟达上涨0.16%。微软上涨0.1%。跌幅方面，亚马逊下跌1.23%，苹果下跌1.52%，脸书下跌0.26%。
0: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涂鸦智能下跌7.73%，脑再生下跌4.37%，万国数据下跌3.55%，哔哩哔哩下跌2.72%。涨幅方面，麦斯智能引擎上涨15.73%。希尔威金属矿业上涨7.52%，阿特斯太阳能上涨6.15%。
1: 再来回顾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31点，上涨1.12%，成交额1.54万亿元；深成指报14963点，上涨0.75%，成交额1.68万亿元。创业板指数报3830点，上涨0.5%，成交额8057.4亿元。
0: 盘面上，有色金属板块集体爆发，多只个股涨停，证券板块持续拉升，大消费板块回暖，半导体板块高开低走，煤炭股冲高回落。如何看待 A 股市场昨天的表现？在市场高低切换的风格驱动下，低估值超跌股能否领涨下一波行情？我们来听分析师的解读。
8: 我是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市场量能的恢复啊，说明信心方面再次大增。经过前几天的小幅震荡之后呢，市场的做多的预期啊，包括高低切换的这样一个市场的风格的变化呀，说明市场资金在积极的去寻找机会。我们回顾本周的整体走势，大家看到是收了五连阳。虽然周三和周四这假阳线是一个小跌的状态，但从市场的信心层面表现还是非常的强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认为在当前下方那个缺口之上的位置，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复震荡的过程，但是重心可以说是在目前这个位置，大概率可能会一个横盘的状态。六月中旬的时候，相对来讲的话，事件比较多，比如说已经明朗的欧洲央行的加息，再比如说下周还会有日本央行的议息的结果呀，美联储议息的一个结果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可能这些环境逐渐的在下周明朗之后，大盘这波回调的位置也可能已经寻求到了比较明显的支撑的一个位置。下周就进入到年中的6月30号之前资金面的一个观察时间窗口，这个时间点里面又是上市公司财报的一个结算的时间点，这种环境之下呢，大概率可能大盘在这个附近会有一个反复筑底的过程。但是对于很多的市场的机会而言，我认为大部分这种低位的品种里面，应该说是信号是非常明显，迎来低位品种的轮动的机会。 从板块的轮动的结果，大家看到创业板和科创50指数都是高开低走。

0: 这种高开低走的状态呢，主要体现在了就是之前他们累计的涨幅相对来讲比较大，创业板指数高开低走，盘中几乎是没有太大的反弹。而科创50指数也是高开震荡走低的状态，这主要是半导体啊，包括之前的光模块、光通信啊，这些高位的品种出现明显的回落的状态。相对比而言，上证指数走的确实非常的稳。我认为呢，现在基本上有上影线可能会制约接下来下周进一步向上的空间，但是下方又有缺口，向下的空间也有一定的支撑，所以呢，就在这个中间进行去震荡的格局可能会更加明显。再从表现的板块来看，市场的资金可能更加趋向于业绩稳定的一些线索来进行跟踪，比如说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市场的资金呢可能更加趋向于这种行业景气度通过这个价格反映的更加确信的消息来进行跟踪。那么第二类线索呢，就是像旅游酒店啊、机场航运啊，这些可能是针对接下来的暑期的预期。我认为这个方向上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炒概念、炒预期，这种预期上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个别品种的机会，板块效应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复。第三个特点呢，金融股的这样一个动作，保险和券商，保险股已经实现连续第三天的震荡走强。我认为保险相对来讲对指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而证券作为牛市的旗手的双向标，也对市场信心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所以呢，这三个方面基本上都属于是那种位置相对比较低，从市盈率也好，从基本面也好，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扎实可信，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市场的预期，这种高低的切换呢可能非常明显，有利于接下来市场更多的机会反复的一个轮动。所以我认为在接下来的投资策略方面呢，大家还是要更多的去聚焦低位的一些品种当中这种轮动的机会，在下一波行情里面看看这些板块当中和之前的科技的持续热呀，能不能出现一个新的主线。如果新的主线出现，比如像有色金属也好啊，包括像金融也好，那么大盘指数在这个位置企稳的概率就更大了，接下来整体的走势上也会更稳的，上证指数方面可能会走出一个震荡向上的行情。目前这个位置我认为就是六月的下旬，更多的是逢低布局，不要去追高，越是低位的这些品种里面它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复，我们做好逢低布局，盘中 K 线不去追这个阳线就可以了。我认为现在这个地方是信心逐渐恢复的一个过程。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718点，上涨1.93%；国企指数报8374点，上涨1.91%；红筹指数报4315点，上涨1.29%。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再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降0.11%，收于99.747。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641元，1欧元对人民币7.8192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242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28元，1英镑对人民币9.0690元。
4: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5: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6: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国际财经观察，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正在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聊一聊世界杯经济。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名叫三重浪，在不少球迷看来，这个足球设计很美观。实际上，三重浪的实用性也很强，它的内胆出自中国，内部装有智能芯片，能够辅助裁判精准判罚。 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员的报道。
9: 在江苏淮安一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专注忙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从欧洲杯到世界杯，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对进球或犯规等判断有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10: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 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9: 据介绍，该公司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一年多，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及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企业也同步开启了专项生产保供工作。公司总经理周宏达：
11: 由于202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9: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企业品牌国际知名度和海外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企业外贸业务持续爆发，订单量节节攀升。据统计，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周宏达：
11: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40%到60%之间，那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能够获得创纪录的巨额收入。然而，对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三个东道主国家来说，这场全球体育盛会的实际经济回报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2: 根据官方报告，在2023到2026这四年世界杯周期里，国际足联的总收入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30亿美元。比上一个周期大涨超过70%，其中2026年预计将贡献89亿美元，而世界杯无疑是这一年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些收入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转播权收入，本届杯赛预计将提高到大约39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比赛场次的增加，并且赛事时段更加贴合北美观众的收视习惯。作为全球最大的体育媒体市场，美国赛事电视版权价格长期高于其他许多国家。第二大收入来源是门票销售和贵宾接待服务，本届预计提高到大约30亿美元，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9.3亿美元的3倍还要多。这一块收入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本届门票采用动态定价机制。动态定价机制在北美体育赛事中比较常见，也就是每场比赛票价不再固定，而是随市场需求和比赛热度浮动。目前关键场次部分门票价格已达上万美元，普通座位的决赛门票价格也大幅上涨。而在卡塔尔世界杯上，决赛的最高官方票价仅为约1600美元。
13: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我们本届收到了5亿份购票意向，但过去两届总共是不到5000万份。我们所在的北美体育娱乐产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所以我们必须采用市场价格。
12: 另外，国际足联本届世界杯首次推出了官方二手门票平台，向买卖双方各收取15%的手续费。也就是说，在门票转售过程中，国际足联合计可以收取30%的手续费。在成本端方面，国际足联为本届世界杯投入了大约38亿美元，资金投入主要用于赛事运营、支付参赛球队的奖金等，场馆改造升级、赛事安保、 交通保障等高昂的办赛成本就由三个东道国独立承担。国际足联凭借本届世界杯可以收获巨额利润，但三大东道主的经济回报却不容乐观。按照国际足联的测算，本届世界杯将为美加墨三国创造数百亿美元的综合经济效益，提供82.4万个全职就业岗位。不过，多家第三方机构的分析指出，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赛事实际经济拉动作用往往被高估。美国酒店及住宿协会今年四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近80%赛事承办城市的酒店预订量不及预期，部分酒店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签证问题成为拦住国际游客的主要障碍。从收益分配来看，世界杯举办城市承担了场馆升级、安保运维、交通保障等高额成本，但门票、电视转播等核心商业收入尽数归国际足联所有，东道主无法分享赛事最核心的收益。以加拿大为例，近期加拿大议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承办13场世界杯赛事，各级政府为此合计投入近11亿加元，财政压力显著。
13: 加拿大智库信号49研究首席经济学家佩德罗·安图内斯，根据国际足联的说法，办世界杯会带来积极的经济影响，但我们其实并不清楚他们这份分析报告背后的所有具体细节。我认为我们在举办世界杯上不一定能看到正向的投资回报。
1: 接下来说一说期货市场。日前，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发布公告表示，计划推出可以全天候交易的黄金和原油期货合约。芝商所推出这类新合约的原因是什么？对我国相关期货市场有没有影响？来听报道。
14: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将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后，于7月26日推出一盎司黄金期货的全天候交易。而全天候交易原油期货合约预计将于8月30日推出，该合约规格为每手10桶，仅为现有微型 WTI 原油期货合约的1/10。业内人士指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推出新的期货品种和交易模式，一方面是受地缘政治影响，相关品种近期波动显著增大，推出全天候交易可以减小风险敞口；另一方面，部分交易平台早前已推出全天候交易，此举也是抢占市场的一种方式。
13: 国泰君安期货研究所首席咨询师陶金峰：
15: 重要的突发性事件可能会对国际的金价、原油啊价格等会产生重大影响。24小时的交易可以方便投资者采取必要的对冲，或者说采用相应的交易策略。
14: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原油和黄金期货的交易时间并未发生变化。业内人士也表示，短期来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推出的新合约对国内相关期货品种的交易影响较小。
13: 国泰君安期货研究所首席咨询师陶金峰：
15: 如果24小时交易的话，一般的投资者身体上根本吃不消，但是之后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觉得要进一步的观察。
8: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6: 据 CNBC 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中东战事对英国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四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萎缩0.1%，为2025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萎缩。主要原因是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和通胀预期上升。从行业来看，四月英国服务业环比萎缩0.2%，建筑业环比增长0.1%，制造业环比持平。据日本共同社12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上调今年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年5月至6月出票的北美、欧洲航线单程燃油附加费已高达5.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60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预计将升至6.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740元，并刷新最高纪录。分析人士称，此次涨价主要原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加剧，推动全球航油价格飙升，叠加日本暑期出行高峰。据韩国媒体日前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带来的油价走高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 韩国海鲜价格近期显著上涨。韩国最大水产市场首尔陆良津水产市场的数据显示，五月最后一周帝王蟹价格较前一周飙升 56.4%， 带鱼价格上涨 29.1%， 雪蟹和八爪鱼的价格分别上涨了 28.2% 和 24.7%。 业内人士表示，季节性波动虽属常态，但近期因经营成本上升、气候变化导致鱼货量减少等因素，市场波动加剧。据路透社报道，德国警方12号表示，一名旅客未经授权进入德国汉堡机场安全限制区域，触发警报，导致该机场候机区实施紧急疏散，所有已通过安检的旅客被要求离开该区域，部分已登机乘客也被要求下机，这名旅客很快被拘留。德国警方表示，这是一起警务事件，并对相关航站楼区域展开全面搜查。机场航班运行受到明显影响，不少航班出现延误，随后机场逐步恢复运营。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北京时间6月13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最终双方各入一球，1-1战平。
2: 12号，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
1: 为期3天的第八届华沙食品博览会11号在波兰首都华沙落幕，乳制品、橄榄油、葡萄酒等中东欧特色食品集中亮相，众多参展企业看好中国市场潜力，期盼深化对华经贸合作。
2: 中东地缘局势出现明显缓和迹象，美国和伊朗有望在几天内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还没有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伊方坚持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端午节临近，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巧克力粽子等创新产品受热捧。
0: 警惕套路养生馆骗局，店员暖心陪伴十位陷阱，喜糖夜里掺酱油编造排毒谎言。
1: 买酒要注意，所谓特供酒实际是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制售的假冒伪劣产品，是国家重拳打击对象。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保洁员三次上门偷走大量财物，平台100%背景调查只是句空话吗？
1: 财经身边事，反季滑雪新风尚，夏日避暑玩雪成潮流，深圳室内滑雪持续火热，海外游客入戏横店，入境客流暴涨4倍多，横店影视文旅全球圈粉。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随着端午节的临近，粽子销售持续升温。今年不少商家在制作粽子时，除了坚守传统，也在口味和形态上大胆创新，推出了巧克力系列粽子等创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热捧。来听总台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3: 上海南京路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排队的人群中既有拎着购物袋轻车熟路的老上海人，也有拖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不少顾客一次就购买十几只甚至几十只粽子。门店店长告诉记者，目前每天能卖出4000-5000只，今年他们还推出了新的口味。
4: 买了5个，因为下周不是要那个端午了，所以就来买了备一下。粽子我们家比较喜欢吃大肉粽。
5: 上海沈大成糕团部经理沈小龙，
6: 基本上每天的量呢在4000-5000个左右，再过几天的话基本上达到7000-8000。我们新品是今年推的是五米豆沙粽，它的制作灵感来源于现在正好是初夏嘛，江南一带呢都比较盛行吃五米饭。
3: 在位于华海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面点店，粽子档口同样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今年他们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的形式，将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巧克力脆皮粽以白巧克力或黑巧克力为外衣，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口感新奇，外形精致，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7: 发现这边出了一个新的品种，它里面有紫玉的、黑巧的，我比较喜欢这个紫玉的，所以我就是想来试试看。
5: 上海光明村大酒家主管金鼎文，
8: 今年我们主要推出的新品是一个巧克力粽的一个组合，那它是中西结合尝试嘛，它主要有黑巧的，还有蔓越莓，还有豆沙的一个组合，主要也是算是一种尝试。
3: 除了老字号门店，上海的各大商超也把粽子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在位于上海浦东的一家大型商超，粽子区域人气同样很旺，现场不仅有礼盒装的粽子，门店还特别设置了现包现卖的粽子摊位，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购买。
5: 上海青梅品上生活超市大拇指店总经理陈明，
9: 工厂前置化，让顾客可视化能看到我们的粽子的现场的制作用的什么材料，大概现在一天的话大概在800个左右，我们预计的话节假日的前一天或者是节假日当天的话大概在有10000多个。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下面我们为您揭开套路养生馆的骗局。年近70岁的老人理疗消费70万，掏空积蓄还被诱骗典当金镯子。北京警方日前根据群众报警线索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侦查员，
11: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10: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侦查员，
11: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10: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11: 往往在早晨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10: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12: 叫什么名？
13: 赵红红。
12: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
13: 行吗？
12: 啊，你现在你首先诈骗，您现在负责什么？
13: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10: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侦查员
11: 在店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话术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0: 据警方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受害最深的一位消费者竟然先后向这家门店充值累计高达200多万元。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够让这么多老年人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继续来听报道。
10: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报案人李女士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而她第一次接触这家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侦查员，
11: 这些人呢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
10: 进店以后，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年人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侦查员，
14: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10: 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侦查员，
11: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1: 大家买酒的时候也要多留心，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所谓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供酒，谋取暴利。这些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通报了所谓特供酒的查处情况。来听报道。
15: 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目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暗语暗示等方式，在一些平台违法销售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等特供酒，谋取暴利，并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有的不法分子假借他人身份，多地注册多家空壳公司，跨 跨地域、跨平台、跨账号辗转开播，一处被查就立刻换平台、换场地、换账号继续直播，以此规避平台监控和网络监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
16: 警告，那些任何试图以特供谋取不法利益的经营主体，这是对法律红线的公然挑衅，一旦触碰了红线，等待你们的一定就是严惩不贷，不管你们披的是什么马甲，也不管你们以任何方式生产销售，市场监管总局都将始终坚持露头就打，严惩重处，绝不姑息。
0: 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随着家政服务业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转型，让陌生人走进家门这一消费模式本质上是建立在消费者对服务者的深度信任之上。平台如果无法确保信息透明可诉、服务专业可依，不仅会直接损害消费者权益，更会透支行业赖以生存的信用基石。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保洁员上门三次偷走大量财物，平台100%背景调查只是句空话吗？
17: 消费者陈女士经常在五八到家小程序上预约小时工，到自家提供保洁服务。从去年六月份开始，一名保洁员先后三次被派到她家里来工作。一个月后，陈女士发现家里的现金少了4000多元。她赶紧查看其他贵重财物，又发现一条金项链和一只金手镯不翼而飞。发现总价值4万多元的财物被盗，陈女士非常焦急。她连忙查看家里的监控录像，原来是保洁员从她的钱包里拿走了钱。
18: 家里有监控，在房屋的东南角，我是把钱包放在了客厅的西北角。他进来之后，先放下他的打扫卫生那些工具，他就直奔我的厨子，然后就拿那个钱包，从里边拿出一沓钱来，快速塞到他这个，他穿了个就是那种打扫卫生那个围裙，塞在他那个围裙兜里了。
17: 陈女士马上报警，并把自家的监控视频交给了警方。警方经过侦查后，告诉陈女士，保洁员对从他家中盗走现金和黄金饰品的事实供认不讳，并且承认自己已经把黄金饰品卖掉了，钱也花完了。警察还说，这名保洁员不仅有盗窃案底，在五八到家上登记的身份信息也都是虚假的。
18: 警察那边说他应该有案底，年前的时候别的业主报过案，但是他家里没有监控，他提供不了任何证据，最后不了了之。警察说五八这边他竟然能用假的人名，通过招聘人员审核就这样给派给你，根本就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任，你可以追偿追责。
17: 这样的情况让陈女士大为吃惊，她注意到五八到家的宣传页面上明确写着对保洁人员100%背景调查，核查犯罪史，实名认证，还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她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五八到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陈女士把相关情况向五八到家客服部门反映后，对方仅表示可以退回她的订单金额，然后就没了下文。五八到家客服部门的处理态度让陈女士感到气愤和不解，平台100%背景调查难道只是句空话吗？她希望五八到家能给她一个说法，可平台接线员回复已经找不到她的订单，
19: 还是没查到订单，麻烦您再仔细想想下单手机号哈。
20: 那我给你们报服务单号呢？
19: 报服务单号也查不了，还得麻烦您提供下下单手机号哈。根据您主叫号码没查到订单。
17: 保洁员填写虚假个人信息，平台为什么会审核通过？派出保洁员有偷盗等违法行为，平台应该怎么处理？五八到家向经济之声天天315栏目组回应，已经拉黑相关涉事人员，目前无法查看第三方合作机构的资质，保洁员的个人违法行为与平台无关。
21: 一旦被设定偷盗行为，我们会拉黑他的。
22: 为什么他可以用虚假身份证来入驻你的平台？
21: 这个的话，阿姨，他这边拿了谁的身份证，我们也是不清楚的。他这个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我们也不清楚系统后台是怎么识别的，但是正常都是会有人脸识别的，不会出现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这个只能让警方出面处理，平台确实没有法律意义的强制点，我们只能对他的账号进行相应的处罚。
17: 长期以来，家政服务业深陷大市场小主体格局，呈现显著的小散乱特征，受困于同质化竞争、运营效率低下和组织化程度不足等顽疾。随着网络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平台与个体服务者的责任划分已经成为法律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相关平台不仅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应当依法受到行政处罚。
2: 平台只顾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而完全不顾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他打着平台承担审核的义务，实际上他把相关的责任义务呢转嫁到家政公司或者说一些中介的头上来推卸他的责任，不仅仅是享受了流量，而且享受到了加盟费的利益。
17: 平台在审核家政服务人员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尽职尽责，如何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4: 我国的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平台首先对平台的用户，这种用户包括平台内的经营者，要审核其真实身份信息，特别是这种到家服务，更应当严格审核相关经营者，特别是具体提供服务的自然人其真实的身份信息，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从业资格等等，而绝不应该做刑事审查，否则类似的违法犯罪行为恐怕还是不能有效的杜绝。消费者碰到这种到家服务，请务必当面核实其真实身份，才能有效的保障你的相关的人身财产安全。
6: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6: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6: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4: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5: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下面是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 财经身边事，反季滑雪新风尚。随着夏日的到来，广东深圳多个室内冰雪场馆迎来客流高峰，滑雪、滑冰、冰雪主题乐园等室内冰雪项目正在成为夏日里的消费潮流。一起跟着总台记者去逛逛。
3: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大型室内滑雪场，早上十点场馆刚开门，雪场内就已经有许多滑雪者穿梭在雪道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月的平均客流超过10万人次，四五月份单日客流最高达到7000多人次。
4: 广东深圳华发冰雪体育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平：
5: 暑期旺季的话，客流相比平常会有个20%到25%的提升。
3: 反季滑雪不仅成为内地年轻人的社交新方式，也受到越来越多港澳及国际游客的青睐。
6: 我从香港过来的，因为夏天的话外面没有办法滑雪嘛，所以我觉得在室内的话也能滑雪是很方便的。夏天来这里滑雪的话，感觉真的是避暑胜地啊，因为真的很凉爽。
4: 超新星滑雪俱乐部创始人卢涛：
7: 我们现在呢，学员覆盖面比较广，有青少年、年轻的上班族和大学生，当然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爱好者。
3: 另一家景区的室内滑冰场同样人流络绎不绝，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许多室内冰雪场馆通过调整价格、推广线上消费券等方式，进一步点燃了市场热情。
4: 广东深圳世界之窗有限公司冰雪项目室副经理杨海辉：
8: 会有很明显的季节性的增长，我们暑期可能平均一天能接待个1500人左右。
3: 除了专业雪道和冰场，主题冰雪乐园也成为亲子家庭的打卡热点，造雪机模拟的自然降雪场景让孩子体验到飘雪的快乐，堆雪人、雪地挖宝、冰滑梯、冰雪碰碰车等项目，让许多在南方出生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冰雪的独特乐趣。
9: 我是第一次来玩冰雪，我最喜欢玩的项目是山顶滑坡，我感觉非常的好玩。
2: 财经身边事，海外游客横店游。国产影视剧海外出圈带动文旅升温，浙江横店依托独特的影视资源，深耕海外入境文旅市场，推出微电影旅拍、沉浸式片场体验等特色项目，并完善了多语种配套服务与交通硬件。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从观光看景变为亲身入戏，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入感受中华影视文化魅力。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东阳台记者李翘的报道。
10: 近年来，多部在横店取景的国产影视剧在海外持续热播，带动《清明上河图》等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爆款 IP 影响力，横店持续打造跟着热播剧游横店等主题线路，吸引了一大批外国游客前来打卡。印尼游客菲比此次也是专门跟着热播古装剧来横店打卡，他在《清明上河图》园区里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沉浸式体验人在剧中游的乐趣。印尼游客菲比说：
11: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我能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剧，身处剧中的感觉，我觉得对所有剧迷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你们应该去看看。
10: 横店各个景区还迎来了不少影视拍摄游海外团队，他们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拍摄影视短剧，这不仅是他们第一次触电，更是一次独特的沉浸式旅游体验。旅行团领队陈佩芬说：
12: 我们在横店拍电影，大家都很有范哦，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非常的潮， It's super trendy， 可以来这里拍戏又可以来体验，真的是超棒的。
10: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横店越来越多见，过去外国游客来横店主要是参观拍摄场景，现在横店将打卡需求转化为体验产品，针对海外旅行团开发了入戏横店体验项目，游客能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完成一部完整短剧。横店影视城旅拍微电影导演吴义卓说：
13: 咱们的电影啊，不是说就现场体验一下然后就结束了，我们会后期给大家制作一个微电影成片，那么也将以横店大片的方式返还给游客的，很多游客几乎是反复观看，很有成就感。外国朋友来体验，为了能够快速直接的沟通，我们现场会配有翻译协助。
10: 除了产品创新和 IP 引流，横店还在服务配套、文旅体验和区域联动上持续发力，以影视乐园全民片场为定位， 横店不断围绕传统文化丰富影视互动场景，并在主要景区实现多语种导览图和双语标识牌全覆盖。与此同时，横店机场加快改扩建，配套交通优势逐步显现。从看景到入戏，横店正以沉浸式文化体验重新定义外国游客对影视游的认知。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横店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55%。
2: 财经身边事，新疆小洋火出圈，来新疆旅游买点什么好？最近手工文创新疆小洋火了，成为游客青睐的特色伴手礼。这款兼具新疆风情与萌趣造型的文创产品，有效提升了文旅人气，也为本地特色产品拓宽了传播和销售渠道。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这款被网友亲切称作新疆小洋的文创玩偶，头戴花帽，胸前搭配宝石挂饰，地域特色鲜明。这两天在喀什的一家特产店里，店主正在直播带货，镜头前软萌可爱的小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网友点击选购。
4: 新疆喀什市早早得里新疆特产店经营业主杜玲：
14: 每天直播大概5个小时，大概能卖30到50只小羊羊。
0: 喀什古城内的新疆小羊售卖摊位同样人气十分火爆，不少商户推出个性化定制服务，游客可以自主挑选配饰，亲手装饰自己的专属小羊。
14: 这个小羊的帽子，包括它的饰品，它这些小钻都是我自己挑选的。
0: 可爱的外形加上趣味十足的定制体验，让新疆小羊不只是一件普通的玩偶，更成为了传递新疆魅力的小小载体。
15: 这么多小羊里边，还是穿这种裙子的，戴这种项链的比较好看，因为它比较有新疆特色，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
3: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富江，编辑焦浩、汪孟涵，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3: 稍后为您带来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1: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为您解读今年618有什么不一样。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0: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大家好，我是成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全国各地的网友周末好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文一。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组长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六，我们照旧要和大家一起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我们一起来做梳理和探讨。那么与此同时呢，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放眼全球，我们的直播流也已经建立了啊，央视频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大家往下滑动一下，在美加墨世界杯的专区的下面，耐心一点啊，就会看到我们，或者您直接搜索也行，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视频号里各位朋友，感谢大家，大家把我们的现在就把我们的直播间来转发到朋友圈好不好，谢谢各位。那么视频号已经开启了多视窗功能，大家左右滑动，就像看朋友圈照片一样，左右滑动就能看到不同的视窗，尤其是我们第二个视窗大屏幕，会有丰富的视觉信息为大家做好服务，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视频号的朋友多点赞啊，现在咱们点赞接近10000啊，我们五分钟之内看看我们的点赞是不是能上万。好，来，我为大家报告一下给各位朋友准备的奖品，咱们先来看图书礼包。请看大屏幕，今天的直播奖品，中信驻万集团提供的新书《变局与定力》，指的是各国如何构建自己的经济发展格局，如何判断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我们的微信推送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看一看，不要错过。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这个后台直接为您抽奖。那么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看我们的马年文创，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莹组长面前的视窗。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和探讨，构成了我们每次直播的华彩乐章啊。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最重要的意义不是看我们几个，而是要看各位朋友的集思广益。我们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大家看看怎么能够分享体会，形成共识。那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这样的：基建赋能，国家为何启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好了，各位朋友啊，大家把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水运新通道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与此同时，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一起来说一说，谁住在长江沿线啊？谁在长江流域的城市啊？对吧？谁对于长江航运，您从事参与这方面的工作，有着什么样的观察和细节的体会？赶紧为我们几个北方的同学来介绍一下啊！大家在弹幕上跟各位北方的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邀请长江沿线、长江经济带的各位朋友，更多的来分享您的观察与思考。马上我们展开详细讨论。

0: 请各位网友看我们的大屏幕，这是十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哎，这条语录精选自央视财经，给您带来的这篇报道是6月9号央视财经的评论文章，标题就是十五重大标志性工程开工，三峡新通道解锁通航新方式。好了，各位网友啊，我们接下来的关键词啊，大家打到公屏上，三峡水运新通道，这是十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它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哎，它包括什么样的组成部分？我们马上会和大家展开详细的梳理和探讨。我看我们弹幕上很多朋友都说哎，我就在湖北啊，这就是我们湖北的事儿啊。对，有没有我们宜昌一带的朋友啊，给我们来讲一讲，那前方的气氛应该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非常热闹啊，这个重大的国家级的这个工程。那么欢迎您为我们带来前方的观察、分享、细节，好不好？那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的开工仪式。
1: 央视新闻在6月9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说6月8日啊，这个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工程是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的。那当天上午呢，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码头旁边啊，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工程开工仪式就在这里举行了。湖北日报在最新的报道中提到了当时的细节，整个的开工仪式大概用了不到15分钟的时间。那么6月8日的10点举行。行了开工仪式，10点12分宣布了工程的开工。此后呢，大家是把所有的目光啊都投向了大屏幕，一起在观看主体段接顶开挖，包括先行开挖区施工和葛洲坝增设靠船墩施工场面的这个直播。那整个的直播的画面，包括开工仪式的过程，也是十分干净利落的。那央视新闻中也提到了，三峡水运的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约为772亿元，包括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个部分。那除此以外呢，央视新闻中也提到了，说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集水利、航运、这个生态等功能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的这个工程。而且呢，三峡部分和葛洲坝部分的施工的总工期分别为112个月和95个月，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的工程。那预计到2033年，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将全面竣工。那媒体报道中也提到了，其实在去年的12月份开始，三峡枢纽的新通道已经先行开挖区开始动工了。当时的目的也是为了抢时间，能给新通道上的高压输电线的路迁包括改造提供提前的准备的一些流程。那截至目前呢，先行开挖区的开挖方量已经达到了400万方，完成了近一半。整个先行开挖区的爆破作业也将在今年9月底之前完成。除此以外，葛洲坝航运扩能也正在按照计划有序的推进中。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探讨，我们正在和您一起来直播关注解读的是十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邀请大家再一次把它的名字打到我们的弹幕区，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水运新通道。如果您愿意做笔记的话，它包括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啊，我再为您报告一下。一个是我们一会儿会为大家详细来讲啊，大家猛一听可能觉得有一点懵，这很正常。一个这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包括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三峡枢纽新通道，三峡枢纽新通道，另外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葛洲坝航运扩能，好不好？各位网友，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和探讨啊，一起来做笔记。我们在央视屏客户端首页，大家往下滑动，耐心的滑动一下，过了世界杯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专区啊、然后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一起在我们的视频号里为我们的这个十五时期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点赞啊，尤其我们谁在长江的黄金水道沿线啊，谁的家乡或者现在生活的城市属于长江边上的城市，那么大家都可以来讲一讲您在什么位置啊，当地的长江黄金航道的这个通航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为我们这些 北方的网友们介绍一下您的观察体会和细节，好不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加入。来，我们在讲工程之前，我们先讲到另外一个关键词，今儿没别的，竟让大家做笔记了，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大家先来学习和了解长江经济带，可能就更加会方便您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量来兴建三峡水运新通道。什么是长江经济带？
2: 长江经济带呢，它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名字啊，它首先是一个自然的地理区域，就沿着长江两岸的这么大片的地方。同时呢，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级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个以长江为轴线，把整个沿江省市打包成一个整体统筹发展的经济地带。我们来看一张图，这就是长江经济带。大家看，从这个上游开始，有四川、云南，然后到重庆、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一直到这个上海出海口。然后呢，整个还分为这个包括十一个省市，整个的体量啊，面积是205万平方公里。大家记住几个数字啊，这个面积占国土面积21.4%，差不多就是1/5哈。人口占全国43%，这快接近一半了。GDP 占全国46%-47%，啊，更接近一半。名副其实的，我们整个长江经济带占了全国经济的半壁江山。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它是把中国东部的长三角最富裕的地区，包括中部的这种湖南湖北啊，这些最有潜力的中部的腹地，还有西部的大后方，用一条长江串联起来，形成一个联动的整体哈。那今天我们要说长江航道，顺便再给大家说一说长江航道。那么航道什么意思呢？就是长江，当然了，它包括支流、干流，一个非常大的水域面积。但那么大的面积里呢，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通航，或者尤其是大的货轮啊。那么这些通航的地方要经过疏浚啊，设立各种航标啊，然后整治之后才可以供船舶安全通行。那么我们说的长江航道，大家看这张图啊，就是长江的干线航道，从四川宜宾下到重庆、武汉、南京，到长江入海口，全长大约2800公里左右。这个是世界上最运量最大的一个内河航道。那么当然广义上还包括这个干流往上，再加上支流啊，咱们就不说了，就说这一段。那么从宜昌以上呢，这个1000多公里叫做上游航道，一个川江航道；武汉以上到宜昌这600多公里叫中游航道；武汉以下到入海口，差不多也是1000多公里叫下游航道，或者叫长江口航道。那么这三段航道的通行能力是不一样的啊，这个跟一会儿我们说的话题就有关系了。比如说重庆到宜昌段，可以通2000到5000吨级的这个货轮。那么宜昌到武汉段呢，通3000到5000吨级的。武汉到南京段下游可以通5000到1万吨级的，也就是这叫江海直达了，可以出海了。南京到长江口有12.5米的这种深水航道，可以通航5到10万吨级的海轮。所以这是一个贯穿中国东西部的天然的水运大动脉，而且低成本大运量。你想，一艘大的货轮相当于它的拉的货是几百辆卡车呀。整个2024年我们长江干线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是42亿吨，稳居世界内河第一，承担了沿江80%以上铁矿石、电煤还有这个外贸的货运运输，中上游可能高达90%。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它既是我们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一个水运大动脉，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中国经济的一条水运的大动脉。
0: 好的，这个我们看看各位网友的互动哈，大家讲的都非常精彩啊。郭兆民说，长江是经济大动脉啊，中国经济的动脉血管之一啊，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精准啊。来，大家看大屏幕，杨月你来帮大家指一下三峡坝区。大家看三峡坝区，三峡坝区就是这次的两个主要工程之一，三峡枢纽新通道，我们马上会为大家来做详细讲解。大家看，在往东挨着非常近葛洲坝，大家看到了吧，葛洲坝。那么葛洲坝这次的主体工程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基本都在我们湖北省宜昌市西边的这个整个的 长江的这一带，那两个坝区的对不起，两个工程的距离也是非常近。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关于中国经济的奇迹有着很多种的分析。我们的民族这个吃苦耐劳啊，坚韧不拔呀。我们大家看着这张图啊，我来为大家报告一下。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有说是我们这个共和国成立之后前3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完成了整个工业体系的建设，工业母机包括两弹一星的这个独立国防，然后改革开放之后顺应了全球化的大势等等。那实际上我后来看到过西方学者的一个分析，有一个说法让我很受触动，因为我作为北方人，对于长江的我们的黄金航道是比较陌生的。他说，中国经济的奇迹密码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很多维度，但是其中有一条全世界其他国家无比羡慕的一点，就是万里长江是中国的内河呀。大家有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过万里长江？就是大家看大屏幕，我们整个长江水系，万里长江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河呀。那么与此同时，从万里长江第一城，大家看这个在泸州边上的宜宾，我们四川的宜宾，今年我们总台的春晚分会场之一，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合江门，然后到上海吴淞口，如果大家去上海吴淞口的话，会看到有长江航运的零点广场，整个长江这个通江达海，从海上的航船进入长江出海口，然后一路向西，要重新来校准你的航道的高度。零点广场就在咱们上海的吴淞口，上海很多朋友一定去过，去过的朋友弹幕上打一个一，然后来介绍一下零点广场有着什么样的细节和观察体会，好不好？加入我们的弹幕区，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到这个上海的吴淞口的零点广场，大约是2800公里，非常非常密集的长江的黄金航道，那么支撑起了这个整个的长江经济带，占到我们 GDP 体量接近一半了，最为便宜也是最为畅通、吞吐量最大的这样的黄金水运通道。好了，我就补充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这次的主体两个主体工程之一，三峡枢纽新通道。我们有一张图，大家来看一看三峡枢纽新通道。大家看到啊，三峡工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们应该有些朋友还有长江电力的股票，对不对？都说它是这个超长期国债嘛，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工程嘛。那么大家看三峡枢纽新通道，左西右东啊，右边是我们长江的这个出海口的方向。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大家看上头，杨月你指一下，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在三峡的面对着下游的左岸，然后把身体凿穿，新凿出来一条三峡的航运通道。大家理解它为什么是国家级的标志工程了吧？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工程的基本面和技术含量，我们把时间交给唯一。
3: 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工程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整体工程的静态投资已经达到了772亿元啊，这是未来可能会达到的一个数字。那么整体刚刚也介绍到了，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三峡枢纽的新通道，这个工期呢它会持续9年多。第二部分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期也接近8年。从时间就能看到，这会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再来看看工程将会创造哪些硬核的数据。整个工程要开挖的这个土石方呢，大概是有1.6亿立方米。那我们来更直观的理解一下，如果说把这些土石方我们堆成1米见方的立方体，它的长度绕地球可以这个赤道上能绕4圈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量。那么我们未来要新建的这个船闸呢，它的单闸式长度达到了280米，宽度是40米，这就相当于有2个标准足球场的一个面积了。那我们刚刚听这些数据，其实能够感受到这肯定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工程。那么这个新通道它的新具体体现在哪里？它不是说在以往的老船闸旁边简单的这个粘贴复制一个，其实是要对整个长江的通航体系进行一个系统的升级。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技术。那刚刚也介绍了一些硬核数据嘛，其实这背后要面临的它是指数级增长的技术难度。比如说啊，怎么在这些坚硬的山体里去精确的开挖呢？那又怎么能让这些万吨级的船舶能够安全的升降呢？这些其实靠的都是科技创新能够实现的。那第二个就是新格局，三峡枢纽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呢将会达到 3.36 亿吨，那么还能够配套着葛洲坝枢纽，那葛洲坝那边呢它的通过能力会达到 3.6 亿吨，这两个新老船闸是可以起到一个联合调度的作用，那么未来呢整个系统工程它的灵活性也会大大的提升。第三就是非常重要的新价值，新通道啊不仅是能够为物流啊为我们的这个航运的能力提供支撑，更大的意义呢其实是支撑我们整个国家重大战略的，比如说有成渝地区的双城经济圈啊，还有促进东西部联合的作用等等。所以说呢这也绝对不是一条普通的航道。那当初为什么要决定开修呢？简单来说啊，就是三峡枢纽它现有的船闸早就忙不过来了。就拿去年的这个数据来说吧，三峡船闸它的货运量已经跃升到了 1.73 亿吨。船闸它在等待过闸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已经拉长到了220个小时，差不多是9天的时间。1.73 亿吨它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啊，全年每天运输47列万吨的重载火箭。这个运输量呢，其实已经达到了我们最初建这个三峡船闸初期使用的5倍的一个倍数增长。所以说这些年呢其实也是想了很多办法，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目前的这个通航能力很难去进一步的去深挖了。所以说哈，我们还要去看未来长江货运量要怎么去增长，因为新通道它需要匹配的是2050年2.6亿吨2.5亿吨，甚至是呢到2060年的时候会达到3亿吨的一个远期的货运需求量。那整体来说呢，修建新通道既要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同时呢也是要为我们下一个时代进行一个提前的布局。
0: 好的好的，我们欢迎各位朋友来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哈。我们大屏幕可以麻烦回到我们刚才为大家展示的，哎 OK 好，大家看大屏幕，三峡枢纽新通道，我们正在和您直播学习的是三峡水运新通道，这是15、1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它有两个重要的部分组成，一个是大屏幕上正在为您展示的三峡枢纽新通道，然后另外一方面另一个马上我们要和大家来学习的就是从三峡枢纽新通道大概往东40公里我们的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那么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有网友说的非常好啊，我们有网友说你仔细研究一下会发现整个的长江水系，我们的干流加上支流，长江水系的货运量占到全球内河航运货运量的60%，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一方面是因为咱们万里长江它确实长啊，刚才也报告了，对吧？从宜宾到上海吴淞口已经有将近3000公里了。另外，中国的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经济繁荣，地域又大，长江又给力，我们占到了全球航运的60%。大家知道谁排第二吗？长江的支流干流水系加起来一年的内河航运量超过60亿吨，排第二的还在咱们中国，我们的珠江水系15亿吨，排第三大家知道是谁吗？也在咱们中国，京杭大运河8亿吨。那么排第四是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水系啊，这大概是在6亿吨。所以就是说到这个内河航运，包括我们的京杭大运河，我们多自豪啊。那么好，说回现在，大家看大屏幕，说回现在，这个还是要请藏宇再为大家讲一讲。大家看，我们已经有这个大概在20多年前我们已经试航运行了，03年的，对吧？我们的三峡大坝，然后我还很遗憾我没有做过，我们很多朋友应该做过三峡大坝的通航，在船上坐电梯啊，过水闸呀，对吧？我们谁做过？大家弹幕上打一个一，然后谁想去体验一下，弹幕上打一个二。对，那么我们已经有我们的这个我们三峡工程的这个航运通道了，为什么要凿穿山体？大家是看上头蓝色这条线，要花9年的时间。刚才唯一介绍凿穿山体来新兴建这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啊，这个工程的难度是。
2: 刚才都为大家介绍了，简单说呢，就是长江的水运这样一个黄金航道呢， 其实它整体的通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但是呢，这中间就是需要有一些船闸把这个船呢从上游放到下游，或者从下游升到上游去，就是刚才王冠提到的，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形容为电梯吧，是吧？没有这个电梯，这个船就不可能实现在一些高落差的整个航道的通行。但是有了这个电梯呢，你想这个电梯它又会形成一个瓶颈，感觉上就像那个高速公路啊，那个收费口一样。那么你在高速上跑得非常快，但是你一到了收费口，马上这个车多了，它就开始这个堵车了。现在呢，这个长江主航道在这个三峡的这个坝区啊，包括这葛洲坝区呢，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开始堵船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为了进一步能够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能力，那就要需要把它堵的地方疏解开。疏解开的方法，其实那你就多开几条航道嘛。就我们从这个三峡的这个，你要多给它建几个船闸，那也就是多几部电梯。当然，你要多几部电梯，那难度也不是一般的大。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新的这个大型的船闸呀，原来过5000吨的船，现在过10000吨的船，那么这个船大了一倍，船闸可不是大一倍。大家想一想，就是你的电梯可能不是大一倍。首先说的那个闸室，这个也就是说两个两个水门之间，中间那像水池一样的地方，这叫闸室哈。原来呢是280米长、34米宽、5米深的最小的水深5米，现在新的船闸呢还是280米长，但是宽度变成40米，最小深度变成了8米。然后大家看宽度，这不就是宽了6米吗？这个6米啊，可了不得。就第一个，首先它对于门来讲，就是它这个闸室的门还不只是6米，因为它是一个人字门，是这样的，不是一个完全平的。所以你这个40米的船闸，如果你换成一扇门的话，
0: 我们两个直播间的朋友啊，这个视频号里的朋友左右滑动啊，就有藏语的视窗啊。央视频的直播间更简单，直接点击就行了。藏语比划半天，您得看他呀，
4: 什么人字形的门等等，来
2: 还比划了。
4: 开始从人字形的门再为大家比划一下，来来来，
2: 大家一边，原来我们小船闸的时候，比如这是一个航道，其实上下提着的，就那个船闸这样提上去就行，船就过去了。但是呢，大的船闸不行，因为你过大船，你提上去，你想你得多高的高度啊？另外那个船闸得多重啊？你怎么提上去？所以现在那个大的船闸都是这样开的，人字形是这样开的。这样开完之后呢，你想它从水力学的角度来讲，它的开臂是用的力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呢，大家要想它这个人字形啊，如果你是一个平的门，40米宽，那就是40米人字形，40米宽的这个航道，一扇门就是现在算是23米多，23.75米吧，将近24米，所以这两扇门加一块接近47米，47米还有多一点，所以它整个呢宽度要比大家想的更宽。另外一个呢，门你是要算面积的嘛，对吧？它水深又深了3米，所以它整个的面积大了将近1倍。那你想那个门啊，它的质量和体积，它本来就是一个将近47米长，然后8米以上的那样一个大巨门。那么单扇的门对于这个建设来讲，比如说它的这个从门的本身的结构是一个超大型金属结构，它需要进行一些精密的制造，本身制造就是难度。这个门现在有多重啊？原来那个门850吨一扇门，现在到了1440吨一扇门。这个门呢重了60%到70%，一个是制造本身难度就很大，另外一个呢，这个门你还得吊过去啊。这个吊装本身就难度就大，更大。你想你有多大的吊车可以吊1440吨？我们原来的这个850吨的船闸已经在我们吊装能力的极限，所以现在的新船闸我们还要研究专门的吊装方案和装备，就你还得有新的东西去装这扇门。那你就别说你去再制造它有多难，这是一个，就是光是这扇门难度大得多。另外一个呢，它这个陡啊，这个坡是非常陡的，然后还有边墙是直立的，但是它开挖的地方地下的洞是有洞群，结构非常复杂， 所以你在开挖的时候，你又不能让两岸的这个边坡沉降下来，也不能让它变形，你要边开挖边对它进行加固的工作，对于整个开挖的工艺要求也很高。另外一个呢，还要爆破，因为那个山体是花岗岩呢，非常坚硬，要爆破。那么你爆破呢，它的工程旁边就是紧挨着这个我们的高压输电走廊，大家知道我们的高压输电能力有多强哈，沿着长江经济带就有，那么它离我们的水运航道也非常近，你爆炸大规模开挖爆破会产生飞石还有震动，都不能影响输变电线路的稳定运行。另外一个呢，你又不能影响周围居民的生产生活，要达到弱震，要低噪，还要少尘，同时那地下还有光纤，非常难，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限制，还你要把这么大的工程体量爆破，
0: 怎么听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而且我作为一个这个工程的纯外行，我们邀请内行的我们学这个学水运工程的专业的同志弹幕区来介绍一下。我作为一个纯外行，我就在想，我的天，你炸出来一个长这个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咱就不说修，你爆破的时候，这山体和坝体不能松啊。对吧，你想想那三峡大坝那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工程设施啊，你山体坝体不能有丝毫的松动，又要给炸开，这个该怎么做，我们弹幕上专业的朋友来这个讲一讲，对对。然后你看我们那个任东营这位网友说明天出差就去上海，每次过江阴长江大桥看到江上的轮船群就心潮澎湃。我想补充一下，我说的感性一点，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去南京去武汉去上海，每次我在长江之畔啊，听到那个汽笛声啊，对对对，你作为北方人真的是又
2: 激动啊，
0: 对，又陌生又觉得非常兴奋，我觉得真的是中国经济的号角啊，川流不息的那个长江上的那个整个的我们的这些货轮，哦，你一看我觉得真是非常赞叹，北方也非常的羡慕啊，对对。来，我们还有一张图，因为我们刚才为大家大家看啊，葛洲坝航运扩能，这个三峡大坝和葛洲坝东西相距大概也就40公里左右，你就一个拓宽了，你另一个口也得拓宽啊。那么我们葛洲坝航运扩能，大家把葛洲坝航运扩能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个工程怎么做？
1: 这个工程其实是改扩建在三峡大坝下游的这个38公里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也是葛洲坝水利枢纽的3号船闸，所以这个叫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那么这一次的航运扩能呢，其实是将拆除3号船闸后，在它的左侧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且对已经有的上下游的这个引航道啊进行这个扩挖。建成后呢，葛洲坝枢纽就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的总通过能力也将达到3.6亿吨。除此以外呢，央视新闻中其实也给了一个数据上的背景啊。葛洲坝全长是2600米的，兼具了防洪和发电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21台的这个机组总装机量大概有271万千瓦，所以它的年均发电量是可以供一个中等城市全年使用的。那么葛洲坝的原先的3个船闸，宽一些的是1号和2号，它们是葛洲坝的大型主力的船闸，主要就是供货运的船舶通行的。葛洲坝的3号船闸是窄一些，游船一般是在这里来通行的。那么随着长江航运的整体的快速的发展，刚才我们都提到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现在葛洲坝船闸的这个通行能力啊，就是没有办法满足现在的需求了，我们就说幸福的烦恼。所以呢，这个当新的扩能工程完成之后，原来的老3号的这个船闸和葛洲坝公园的片区就会焕然一新了。那原址上就会有2座新的船闸，每一座船闸的宽度将扩至40米，有效的长度达到了280米，最浅的水深是8米，可以通过10000吨级的船舶。所以我们能看到整体的通航的能力，葛洲坝通航能力也就跃升至了3.6亿吨。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我在湖北日报看到的一篇采访中，问了当地先行开挖区工地上的陈家村的这个村党支部书记，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 劈山开河这事儿，只有咱中国人敢想敢干，而且一定能干成。
0: 我们弹幕上刚才有网友说啊，说藏语别说了，我听着都觉得压力山大。
1: 对，
0: 刚才咱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啊，对对对，这个把山体炸开，然后我们新通道这藏语介绍，我们还有很多网友感叹，我的天，一个闸门1400多吨，大家说这怎么装啊？得用什么动力才能给它吊起来呀、啊？对吧？对，这个咱们说回我们的正在为大家介绍的我们的葛洲坝啊，我们的航运扩能还有吗？
1: 还有，像中国改革报在6月10号报道中就提到了，说根据最新的施工安排呀，这个葛洲坝的3号船闸将于今年10月停航，随后就开展上下游的相关的施工，那为后续的主体空程也是创造了非常有利的这个施工的条件。而且呢，当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啊，也提到了说可以将提升所有的航运能力。那么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说，像从物流网上看就能看到水运、铁路、公路有机的衔接，那也可以推动我们的立体交通网。如果水网上来看，那航运、生态、发电等的效益也是进一步可以释放的，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水资源的利用也刚更加的有效的，包括高效的这样的一个利用。那除此之外，我们也能想到因工程所以涉及到了很多的人将会搬迁，那宜昌呢有1.5万余人即将搬迁，所以相关的这个村民啊就一再表示说，虽然我们搬家了，但我们心里觉得特别的自豪，而且他们一直在表达的是舍小家顾大家，特别的值。那大家也都很期待未来的这个工程的一个航运的通道。
0: 我们有网友等不及了，说我下半年就要去这个宜昌，我想走一下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
1: 嗯，
0: 别着急啊，要9年之后，
1: 对，
0: 不是下半年，
1: 您先计划着，
0: 对，先计划着，心情都特别理解。
1: 对，
0: 九年
2: 难了。
0: 我们还有网友说这两个超级工程，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是不是会预定鲁班奖了？这个我们答不上来，但是它的意义和价值
1: 很期待，
0: 并不仅仅是获奖。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可能很外行的一个感受哈，特别像什么？特别像大家知道那个我们心脏做的那个支架，
1: 嗯，
0: 让血管给撑开，
1: 对，更通畅。
0: 对对对对对，这长江航运的这个大动脉，它的通航能力就是把这个血管给撑开。这两个超级工程啊，要介绍的还有很多，我们呢，先介绍到这儿。然后呢，大家看我们直播间呀，我们增加了央视财经的这个 logo 箱，央视财经的 APP 上有着非常专业详细的关于三峡枢纽新通道的报道啊，大家可以下载或者这个打开央视财经的 APP， 然后呢在我们直播之后啊，如果您愿意再学习和感受一下的话，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不要错过央视财经的 APP 上的精彩报道。好吧，这个来我们简短的，很多网友还在说这个现在长江的整个沿长江经济带啊，这个生态保护是越来越好了。唯一你简短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次我们两个超级工程总称为三峡水运新通道，都是10年左右的周期，怎么建设和生态保护是同步推进的。
3: 嗯，可以说生态保护做得特别的细致，方方面面都能够涉及到。那先来看陆生的生态保护，就说在宜昌市的这个沿江的这个城市地段啊，有一个很牵动人心的事儿，因为沿岸呢有2000多棵大树，这些树呢都是宜昌市民从小看着，从小树苗长大的，所以呢当地啊选择了给这些树都挂了牌子，也了编了号码，建立了一些档案，这样呢就把它们移栽到其他地方，之后呢还能长久的陪伴着市民。那第二呢，我们来看看是如何保护这些珍稀的鱼类的。在葛洲坝施工区呢，专门设置了一个半径达到1500米的监测系统，这是干嘛用的？就是如果说有像江豚啊这类的珍稀鱼类游到附近的时候啊，它就会接收到这个很吵的超声波，它就觉得哎呀好吵啊，然后它就离开这儿了。这也是一种很温柔的，也是很智慧的一个保护方式。那同时呢，施工过程还采用了绿色微创。怎么说呢，就是过去啊我们工地不会有一些扬尘污水排放的问题吗？但是现在呢要控制扬尘，同时呢这个产生出来的废水一滴都不会流入长江。那以上就是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了。
0: 哎呦天，这是什么施工难度？来来来来来，我们弹幕上各位朋友刷一波哈，向所有的建设者致敬。就是此刻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做了有限的介绍啊，大家可以再看央视财经 APP 上的精彩报道。我们宜昌啊，我们两大工程的宜昌一带的这个工地上已经热火朝天的在建设中了。我们15的首个标志性的这个超级工程，大家弹幕上刷一波好不好？向所有的建设者致敬。
5: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0: 来，咱们接下来呢，咱们这个从长江我们就上船了啊，我们要改火车了。我们的新闻标题马上要换成这样啊，日行千里，坐火车去旅游如何体验升级。这个小伙伴们啊，哎，谁坐过旅游列车呀？谁坐过旅游列车？现在国内已经有不少旅游专列了，这很遗憾我还从来没坐过。你说这个特别羡慕大家哈，大家弹幕上来介绍一下，您从哪儿坐到哪儿，体验如何？哎，大家说一说你上次去旅游去的哪儿，用的什么交通工具啊，好不好？我们弹幕上一起来说一说，双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世界杯专区的下面，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点赞了已经超过50000了，谢谢各位网友啊，麻烦各位网友现在就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到朋友圈，然后呢让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大家多点赞。我们这条新闻语录啊，我们有网友说，哎，没做过哪儿有啊，马上为您介绍，好多呢好多呢，马上为您介绍。来来来，这条新闻语录时间交给唯一来。
3: 宇罗二是这么说的，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这条语录呢是出自于6月10号新闻联播的一篇报道啊，那个标题是铁路旅游全面升级，多部门最新部署。那么我们来看看是怎么部署的。在十号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文件，叫做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那刚刚提到了一个硬性的指标，就是到30年要打造160列以上的这个铁路旅游列车的专列车组。同时呢，文件是从5个方面进行了15条非常详细的具体任务，我们来看看具体有哪些。第一方面啊，就是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以前呢，我们坐铁路的列车为了什么？是为了抵达到我们的目的地。但是未来哈，火车站它本身呢就成为了我们旅游的第一站的打卡点。以前呢，这个铁路和旅游都是各规划各的嘛，但是现在要求是要统筹衔接。比如说对一些有条件的车站要进行改造啊，融入当地的文化元素等等，还要把一些列车打造成观光车、主题车厢。所以说呢，以后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可能一上车就进入到旅行拍拍拍的模式了。那第二就是丰富铁路旅游的产品体系。这就好比啊，一个老餐厅要不断的上新菜了。文件也是提出了要打造多样化的专列，都有哪些呢？有针对于老人的漫游专列呀，还有针对于孩子的研学专列等等。其实就是针对不同的群体，都有一些多元化特定的一些安排。那第三呢，就是提升铁路的旅游服务水平。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比如说游客出了火车站，他们怎么去景区呢？还有啊，就是要对于旅途中的服务都要有所提升。第四方面是加强铁路旅游的运行保障，就是要在运力上，热门的方向要加密班次的部署，在票务上呢，也要优化团体票订票的流程，同时在数据上啊，也要推动数据的共享，也就是未来呢，这个铁旅联动会更加的数字化、智能化。第五个方面就是强化政策保障的支持，很重要的问题啊，钱从哪儿来？未来呢，就会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一些补贴和奖励的政策。那比如说某地开了一趟旅游专列，那么 地方政府也会给出补贴，同时呢也会引导社会资本的参与，金融机构呢也会提供一定的金融支持，未来呢可能会打造一个国家级的品牌哈，通过多渠道的宣传推广，那么以后全世界的游客来到我们中国呢，也会知道坐着火车去旅游呢，又方便又好玩。以上就是基本的情况。
0: 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探讨，日行千里坐火车去旅游如何体验升级。我们现在有一个整体的这个工作部署啊，我们刚才已经为大家介绍了，那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现在呢加强比方说促进旅游与铁路融合发展，扩大消费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就明确提到5年之后啊，30年啊，要有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啊，就是这个观光专列吧，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还没坐过，我们有网友说，我们云南的网友说，我们昆明到丽江就有啊，对吧？而且是晚班，那么大家早上就到了丽江了。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坐过，还有网友说我怎么还不退休的？我们一会儿来说一说这旅游观光专列的目标客户群啊。对，
1: 主要想观光的话，您得先退休有时间。
0: 哎，对对，不用，你马上端午节假期就到了。
1: 对
0: 对, 对，
1: 小长假也可以。
0: 有一个扎心的事儿啊，端午节我们照常直播呀。哎呀，我天，我们居然照常上班，照常上班，照常是谁？端午节要去玩啊？去哪玩啊？弹幕上来说一说。
1: 嗯。
0: 我们来说说现在已经开通的什么叫旅游列车，然后呢，和平时大家。对吧，坐火车然后不管是出差啊，然后还是这个探亲啊旅游啊，这个和一般的列车有什么不一样？
1: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旅游列车4个字，大家就首先能想到肯定是以旅游观光为核心的功能，专门改造或说我们叫定制的铁路列车就叫做旅游列车，或者也叫做旅游专列。那很多网友都管他们叫轨道上的移动酒店，因为呢这样的一个列车它其实是沿途啊可以把一些休闲啊观光的这个行程啊景点啊包括一些亮点，可以在车上包括车下都可以给大家串联起来。那经常有出现的是车随人走，到站就下车游玩，行李也不需要反复搬运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文件中就提到了说未来也要开发出不同场景品质啊舒适啊普惠不同的配置需求。
0: 说到这个品质舒适和服务，我们邱美美这位网友哈，这真是让我看完觉得脑洞大开。他说我们这以后旅游专列上能不能有一个颜值车厢，进去之后干嘛呢？美发美甲美容，我下车就可以直接拍照了，对吧？
1: 我一直在希望有这样一个空间，然后尤其让女孩能洗头。
0: 大家觉得、
1: 就是、
0: 大家觉得这个建议您那个
1: 非常同意。
0: 哎，大家期待吗？期待弹幕上打一，不期待就是就没所谓，别整幺蛾子，弹幕上打二。哎，我还真没从这个角度想。
1: 我特别期待。
0: 你都有美图秀秀了，你还整这干嘛呀？
1: 你下车你又不是带着是。就是你也不是拿着手机对着别人，你肯定还是希望自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一个状态，直接去旅行打卡。
0: 我们都看风景，不会有人看你的。
1: 你问问唯一的意见，是不是很期待这样一个客户？
3: 我也想说。就是我每次可能下车下飞机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不是去酒店，我是要找一个理发店做个头发，而且这个事儿它很浪费时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出片的这个光线嘛，做头发这件事儿至少就得浪费一个半小时吧，就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是能在车上解决那就太好了。
2: 嗯，
0: 哦，还真的很有市场，
1: 非常重要，
0: 真的很有市场。
1: 对
0: 对对对对，
1: 这我接着来说这个大家提到的很多这个列车啊。那湖北呢今年是有一个叫遇见美好的特色的旅游专列，它很有意思啊。这个列车是兼顾了大众休闲出游和老年群体出行的这个需求，在这个车上就增设了文化社交区，大家想就老年人一块可以聊天啊。
0: 这我们当年绿皮车我都坐了，苍宇跟我都坐过，我们净唠嗑了。对，
1: 瓜子儿这个售卖腿收一下是吧，这种。那还有这个音乐表演区的功能，这老年人更喜欢了，说哎呀我到那儿我又能聊天我又能表演是吧。那除此之外，这个特色旅游专列是就是西发 这个我们说是早晨发车，然后晚上就可以到店，
4: 朝发夕至
1: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利用夜间的时间来行车，白天就是安排游览的行程
4: 啊，是夕发
1: 朝
4: 至，
1: 对，你看被王王给带跑了。
4: 啊、
1: 然后呢，有效的能够减少这个旅途上的一个消耗。那除此之外，还有我非常期待，包括看到很多人都已经做过了，这叫熊猫专列，大家应该也听说过。
4: 我还不太了解，
1: 在成都那边，然后呢就
4: 到哪儿？到雅安吗？还是到哪？
1: 对，它整个是成都这一个，包括它周边的片区的一个专列，
4: 辐射的
1: 。然后车上面车厢都有熊猫的这个主题，包括有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在车上你还可以买相关的纪念品，尤其是大家喜欢的这个成都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玩具。
4: 咱们香港啊。迪士尼的通行线那车窗就是米老鼠
1: 型的，对对对，那个也很有意思。
4: 其实有的时候一些细节
1: 是让大家很开心。除此以外还有新东方快车，这个就是新疆风采的这样的一个流动的旅行列车了。然后这样的一个列车
4: 太合适了，我觉得新疆太合适了。
1: 对，这车上最有让我最期待的一点是什么，它有手工艺品，就直接在车上你可以去体验它的课程，包括车上就有民族舞蹈欢迎旅客这样的一个风景。
4: 车上
1: 对，车上他会请相关的人员去做这个民族舞蹈的一个表演，包括这样的一个展示。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像我们提到的特别美的京杭的相关的列车，有一趟列车呢，它就会最美的高铁叫杭黄高铁，经过西湖、千岛湖、黄山等几个五 A 级的景区。大家想一想，全都是下了车你就立马梳头发去打卡了。
4: 大家对于这个坐着火车去旅行，您还有着什么样的期待？有着什么样的期待？我一直跟各位网友报告说，我说我们弹幕区啊，是一个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大家的一个意见的汇合地，对吧？那么呢，大家对于坐火车去旅游有着什么样的期待，有着什么样的这个关注啊，都可以弹幕上接着来加入讨论哈。我们有网友说，听完了刚才网友杨月和唯一的想法，什么就是有一个美容室哈，
1: 对对对对，
4: 说代沟就像太平洋一样，是。藏宇和我就是餐车，说代沟就像好事啊，就是我们能吸引年轻人是好事。对，你看这次下发的这个文件呀、啊，就是这个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主体有谁呢？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这当然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来为大家分析一下这招。是首先文旅市场，对吧？还是说是为了让咱们的这个国铁集团铁老大有着更多的增值服务，也能多赚钱呀？还是说兼而有之？怎么看这招组合拳？
2: 肯定是都有的。我们从文旅业来讲呢，它其实弥补了现在整个产业端的一个短板，因为中国呢有很多自然的景观非常这个好漂亮，世界顶级的。但问题是呢，都很分散。大家想想，你去景区都怎么去的？坐飞机，哪怕你开车或者坐火车都有啊。但现在都是点对点的，你飞去路上的时间花得非常长，然后这个路上只是纯你觉得在消耗时间。那么如果有了列车旅游之后，第一，你可以把很多分散的景点串成一串去旅游，对吧？以前很多路上那些小众景点，你要特意去一回，你就觉得犯不上。那现在呢，你可以去一些更大的景点的路上你就走到了，所以这个呢就会把很多的全国更多的景点开发出来串联起来，这是一个好处啊。另外一个呢，大家很多热门旅游景区非常的拥挤嘛，没办法，大家都往那儿去嘛。可是如果你把这一个一个景点变成一条一条的线，那显然它就把客流都分散了嘛，那么对于整个旅游的体验感也会更好。那另外一个呢，刚才说就整个列车旅游啊，它有一种陆地游轮的概念，它既有普通的比如说老年人出去亲子游，也有一些高价值的这个旅游的专列。
4: 你知道那个我插一句话、
2: 就是
4: 本周啊这个有一条超出了我的消费和认知能力的新闻，我后来我想别选了、选完之后呢这个显得我还挺 low 的。咱们上海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开通了无目的游轮。
1: 嗯，
4: 对吧？就是你对，就是你坐着游轮
2: 随便玩，
4: 不去哪儿就带我转一圈。
1: 对，所以你没选这条，
4: 插不上话。就是其实我觉得曹炳刚才说的特别好，我就想补充一句，就是现在的旅行火车旅游，你看我可能也因为这个随着年。

0: 特别大的优势，我就小补充一下。对啊，
1: 对，就像刚才你说的，其实在整个火车旅游的过程当中，火车本身也是风景，就是有很多年轻人为啥也喜欢去，就是你坐在这个火车车窗前面的咖啡桌上打个卡呀，然后你在窗外可以看到是各种盐湖啊、草原呐、动物啊等等，非常漂亮，那都是社交货币。另外一个，为啥他们特别喜欢在火车上做头发呢？因为火车旅行本身就是一个社交场所，
0: 是是是，
1: 就是你从景点到景点再短，它有一段过程吧，你在那干熬着，其实大家在火车上也是一个社交的空间。
0: 好，我们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啊，请您继续关注。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锦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从深耕文化的匠心守望，到模式破局的创新胆识，再到文旅融合的标杆力量。6月14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琅琊古城，邀你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13: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藏鱼。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玲，那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今天是周六，我们很荣幸能够和大家继续来盘点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新闻。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而且呢，我稍微赘述一下啊，而且似乎现在白宫又一次放出风来，能够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所以明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一看这次是不是真的是真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直播流也已经建立了双直播间，央视频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世界杯专区的下面，麻烦大家耐心的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视频号的各位朋友这个探讨都非常的踊跃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视频号已经开启了多视窗功能，大家左右滑动就是我们的各个视窗，那么选择您喜欢的视窗，尤其我们第二视窗大屏幕会有丰富的视觉信息。是我们的点赞量现在是70000家，我们看看能不能接下来10分钟之内我们到100000家，好不好？欢迎各位朋友的支持。现在邀请大家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到朋友圈，谢谢您。我们给您报告一下我们的奖品，我们的奖品中信出版集团提供的新书《变局与定力：世界各国的新的经济规划，在 AI 大潮之下的经济规划和产业布局》。感兴趣的朋友加入我们的抽奖，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会做好您的后台信息保护工作。送上的除了我们的图书礼包，还有大家看大屏幕我们总台的这个马年新春的文创，都欢迎大家加入。那接下来要和您探讨什么呢？我觉得是本周我最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学习的新闻。我们现在的标题啊，直播间的标题，擦亮双眼，公安部如何教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公安部新出版了2026版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手册。我强烈建议各位网友，一会儿我们会讲一讲这个线上版怎么领取这个手册哈，大家一定要仔细看。接下来我们几位小伙伴和大家好好来讲一讲，这是公安部官宣版的哈，公安部制定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手册技巧，我们一会儿和大家分重点来划划重点。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最新碰到的电信网诈的套路是什么，电信网诈最新碰到的套路是什么，你是怎么识破的，好不好？我们两个直播间大家一起来加入讨论。来两个直播间的朋友都来选择第二视窗，央视频直接点击就行了。我们视频号里的朋友往左滑动一下画面就行，滑动一下就是大屏幕，这张图片非常重要，建议大家截屏，我们开始梳理。
1: 好，我们看一张这张图片啊，非常建议大家都收藏保存一下这张图片。这个就是手册中提到的叫十大高发类的这个案例。那下面有一行字，大家仔细看，叫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0: 好，大家把不听不信不贪恋打到公屏上啊，不听不信不贪恋啊。好。
1: 对，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十大高发的类型的这个案件。首先第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比例是21.8%，就是刷单返利类的这个诈骗啊。这经常我们在网上能看到，您帮我们刷单我们给您返多少钱，指的就是刷单返利类的。那第二个我们再看比例非常大的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这个虚假购物服务类的指的是什么？一般我们在电商平台上说，例如去买像火车票，有的时候可能不好买，有一些购物网站就说好了，你可以把你的需求告诉我，我给你发一个链接，你就可以买到，但其实它是骗子啊。第三类就有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这个股民朋友们投资者朋友们经常会碰到，网上很多人说我教你怎么理财，然后你进我的群我给你发个链接，最后发现也是这个骗子的手段。还有就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的诈骗。 这一类的，我觉得老人特别值得关注，因为老人现在也很喜欢用这个电商平台。
0: 快递在哪儿被扣下了？
1: 哎，
0: 对，
1: 然后你得来找我拿，然后你这个快递没收上，所以客服告诉你发一链接骗老人。还有就是贷款征信类的诈骗，这个也很重要。那还有呢，很多年轻人喜欢打游戏，有这个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的诈骗，网络婚恋交友类的诈骗，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冒充领导熟人朋友类的诈骗，还有机票退改签类的诈骗。除此以外，还有10%左右是其他多项的这个案例。那这张图片呢，是来自6月11号的央视新闻，原标题就是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发布。其实这一次的这一份手册是在11号的时候正式向社会发布了。我们先来说发布之后大家怎么能看到啊，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手册是谁制定的。这不是我们几个小伙伴给您制的图啊，这是公安部经侦公安部刑侦局啊，公安部刑侦局来编写制定的这个反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手册。
1: 没错，
0: 2026年度的啊，这是公安部的官方教材吧。
1: 没错，然后这
0: 大家一定要跟上我们的节奏，咱们一块来学习。
1: 嗯，这一份的教材中其实经常看到的内容，包括里面提到的内容，就是一些案件的常见的类型，主要的手法，最新的形式。那么手册其实是在内容上进行了一个很大的升级和换新，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对于最新的作案手法都有了梳理。例如反诈利器的板块就新增了境外来电这样的相关的诈骗的一个事项的一个解释和一些案件，包括也详解了怎么能够这个关闭这样的境外来电，包括短信业务的一个方法。那除此之外呢，还新增了像反诈智能体 APP 基本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的问答、反诈的咨询等模块的介绍。
0: 快跟我们说说怎么领取。
1: 对，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我们先说这个线下的话，就可以在部分的银行网点、电信的营业厅、社区，您都可以拿到纸质版这一份手册。电子版的话呢，要关注公安部刑侦局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关注这个公众号，发送文字的消息防诈手册4个字，就可以推送给您这个完整版的一个宣传的手册了。这就是电子版的一个领取的方式。首先刚才我提到了先关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然后您发送，直接发送消息，公安部刑侦局，
0: 哎，公安部刑侦局，
1: 对，然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底下有发送消息的方式，您就直接 发消息叫防诈手册4个字，就能够下载这一份完整版的手册。
0: 好，大家把公安部刑侦局刑事的刑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公安部刑侦局，关注这个公众号，好吧，然后您就直接防诈手册啊发消息，然后就收到链接，就是这手册，大家也可以搜一搜，大家也可以搜一搜，比方说您在公众号，您在公众号上搜一搜，很多新闻报道啊都是有这个链接的，也可以搜一下。来，小伙伴们，刷单返利，大家把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刷单返利，大家中过招吗？啊，对，我们来看一看公安部刑侦局的这个官方教材是怎么来讲刷单返利的诈骗套路的。
2: 嗯，其实这类诈骗挺扎心的，因为他们专门骗的就是想挣钱的朋友们。因为骗子太懂人性了，他们一般怎么说啊，你不用出家门，动动手指就能赚钱。他专门瞄准的就是想要利用碎片时间赚零花钱的人。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套骗术，分为3步走。第一步就是画大饼，前期会进行引流，骗子呢会通过短信、网站、短视频等等这些途径来发一些广告，说的都是就业培训呢、招聘兼职啊、轻松赚钱这些关键词，其实就是要诱导大家去下载一个所谓的一个刷单 APP。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给一点甜头。当下载这个 APP 之后呢，会进行一些小额的返利。一开始啊，可能就会做一些很简单的任务啊，比如说给这个账号点个赞呢，啊，发几条评论啊，投个票，可能呢也就会垫付几十块钱去买一个小东西。做完这一系列之后呢，骗子真的会给一个几块钱的佣金。这个时候，很多受害者就会降低警惕嘛，哎呀，觉得好靠谱啊，就真能给钱，信任感就提升下来了。那第三步呢，就是到了关键的收网环节，等大家放松了警惕，骗子就会说，亲，我们继续充值吧，你充的越多返利就越多。 这个时候呢，受害人可能就会做一些大额垫资的一些危险行为了。一旦啊把这个钱真打进去之后，骗子就会找各种借口，比如说你的操作异常啊，任务没有做完呢，那怎么办才能把这个钱提出来呢？就是要继续投钱才能够解冻这个账号。很多人一听一下就着急了，立马往里面砸钱，结果呢越陷越深。就比如说啊，有一位乔先生，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广告，说8块钱就能买一张256G 的这个手机流量卡，他下单了。下单之后呢，到手看呢，这个卡后面有一个二维码，他就扫了一下，说是这个联系客服才能开通。然后就经过了上述我说的这三步走之后，被骗走了9万块钱。那么我们如何去避免陷入这类的圈套呢？其实啊，只需要记住下面这三条。第一条就是，凡是要求我们要垫资来做任务进行刷单的这些兼职，它都是诈骗。第二句就是，
0: 同志们啊，我对不起，我插句话啊，绝不垫资啊，大家想明白啊，对，就不要垫资，
2: 不要兼职刷单，
0: 绝不垫资，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凡是让你去垫资的，那能靠谱吗？这事儿，对吧？这还用想吗？来，麻烦唯一继续。对，
2: 那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警惕低价引流加二维码激活这种套路。当您收到来路不明的快递呀，还有一些陌生的二维码，一定不要扫，不要下载。第三句话就是，永远不要被解冻费或者是操作错误这种借口牵着鼻子走。什么意思？一旦说我们真的不小心掉入到了前面两步的那些套路，真的被骗了，这个时候要及时止损了，就不要再听信骗子摆布了。如果说对方让你继续砸钱，继续这个做任务，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立刻停止操作，马上报警。总之啊，公安部已经给出明确的提示了，凡是这种兼职的，让你去垫资的啊，能赚取佣金的，它都是骗局。骗子盯上的就是我们的本金啊，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好，这刚才为您梳理的啊，是这个按照占比来说，这已经是刷单返利啊，我看它整个占比超过20%了，这是一个
1: 非常
0: 典型的一个诈骗的模式啊。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我还真不是很清楚，叫虚假购物，这个占比也达到18%，这是公安部的大数据统计啊。虚假购物是一个什么样的电诈套路？
1: 好，我们先说虚假购物容易被诈骗的受骗群体是哪类人啊？经常网购和进行二手交易的，有购买例如像游戏皮肤装备的，有购买演唱会门票的，有希望代购的，包括有希望这个低价买火车票的，这一类的人群是最容易受骗的这个群体了。那我们看骗子是怎么来作案的。第一步，他会先寻找目标，那诈骗分子呢会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的平台或者一些短视频的直播间发布各类的这个信息，信息呢包含了有低价转让、海外代购等一系列的内容，而且呢经常会在这个平台上啊说，我可以提供代抢现在很难买的演唱会的门票，我还可以帮你订购预售的产品，别的地方你根本买不到，我可以帮你低价买火车票或者买飞机票等等。当你开始信了他的时候，骗子就该进行第二步的虚构交易了。他会通过一个平台与被害人取得联系，然后呢，诈骗分子就会通过微信啊或 QQ 啊或其他的一些软件来加被害人的这个好友，然后俩人就开始协商了，说私下我们怎么交易呀，包括怎么能帮您节约手续费等等的理由，就是要脱离正规的购物平台这一系列的操作，然后就会发送一个链接给你。这个链接指的是什么？是虚拟的购物交易网站，大家注意啊，是虚拟的，并不是一个正规的平台，那就会诱导被害人去转账了。第三步，实施诈骗怎么做？被害人付款以后，就会邀这个诈骗分子，就说你光付款不行了，现在还有啊相关的交易税、手续费等等，你还得再次给我付钱。所以呢，就会要求这个受害者们 共享自己的这个交易软件的 APP， 包括共享语音的通话或者是屏幕共享，来指导这些被害人频繁地操作自己的手机，从而获取被害人的账户信息以及验证码，最后实现，就骗子的想法就是，那好了，我把他的款项已经转款到账了，而且我已经盗刷了他的相关交易平台或者是卡上的这个金额了。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警方给到的提示手册上就明确写了，说网上购物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平台和服务平台，不要选择所谓的一些小众的平台，还有就是您从网上可能都搜不到相关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购物。
0: 这个也是我特别不理解的，你像这个对吧，像什么京东、淘宝，包括我常用的拼多多，然后这个对，就是你要买什么东西会去小众平台，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可能是一些游戏产品。
1: 我举个例子啊，就提到了有一位女士，她就是想看一场明星的演唱会，但是这个票就不好买，所以她就加了一个骗子的这个联系方式。那个骗子就跟她说，需要实名，你把你的身份证，包括你的卡号都给我。
0: 她就都给了，
1: 因为骗子跟她说，我一定能帮你买到这张演唱会的票。然后给到了之后，这个骗子就用一些诈骗软件开启了共享屏幕的方式，所以最终这位女士就是按照对方的指示啊，操作自己的手机。最终我们看到这个典型案例，他是被骗了12000元。所以最终我们看手册上提到了一句话，

0: 切记是什么？对低价代购商品也要提高警惕，绝对避免脱离官方平台进行私下的交易。
1: 我说的就这意思呀、
0: 嗯、
1: 官方平台是有担保的嘛，对吧？
0: 对，
1: 它是有平台信用，包括这个平台资金作为担保的嘛。
0: 所以一些刚才我们说到的演唱会啊，包括游戏皮肤啊等等，这一些服务类的一些内容就经常会出现被骗，包括这个诈骗人通过这样的方式盗取别人的情况。
1: 我们有王姓这个网友啊，说我被一个非主流的广告洗脑骗走了100元，都不敢跟家里说，奇耻大辱啊！好在损失不大，好在损失不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该这个举报还是要举报，该报警还是要报警，对吧？就是你说我们默默的把他忍了。当然也是吃一堑长一智，但是可能从一个整个澄清网络风气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公民责任吧，
0: 没错，
1: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为别人提个醒，包括把这个犯罪的把这个犯罪的窝点给他打掉，大概是这个意思，供您参考哈。另外呢，您这损失100块，如果您要是沾了公安部的大数据统计占到44%的网络虚假投资的话，那损失可就不是以百计算的了。
0: 没错。
1: 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这个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是什么样的套路模式？
2: 一般啊，它有这个两种方式。主流的呢，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在这个网络平台啊打造自己是什么投资导师啊，什么理财顾问呢、啊、然后就是给天天解读各种行情，然后给你免费荐股，这还罢了哈。然后呢，当你信了他之后，他就开始诱导你了，要加入他的专属的这个粉丝群，专属的群聊，然后在这个群里啊有托儿给分享，就是告诉你，哎呀，我赚了多少钱，跟什么这个王老师啊，跟那个王馆长赚了多少钱，然后还给你各种那个流水的截图，说你看看这是真的啊，这样慢慢啊你就信了，你说哎呦这个导师厉害，那我就跟着他吧。跟着他呢，这个而且他在前期呢，你小额的投资啊，他还会给你一些什么这个返利啊，让你知道觉得自己能赚钱，那你就会逐渐加大投资。一旦啊投资大到一定程度，他觉得该收割了，就有各种这个异常情况出现了，什么服务器异常啦，操作又失误啦，账户冻结啦，然后说你还得交保证金，你还得交解冻金等等等等，把你基本上钱套干净了之后，或者有大额的这样的一个财产被他掌握了之后，这个人基本上就消失了。我之前看到一个这个骗子的案件，说他到了一个群里，群里边30-40人，就他一个人是这个受骗上当的受害者，剩下所有的那个30多人全是骗子，全是托。所以你觉得哎呦，是这么多人跟你分享什么真实案例，其实都是人设计好的骗局，就是冲着你的钱包来了。这是一种啊，就是各种什么包装成自己是投资导师之类的。还有一种给你打造成一个他叫什么军人呢、啊、或者高管呢、啊、这样的一个人设，他就是跟前面有点像哈、啊、他跑到婚恋交友平台或者社交软件，哎，跟你认识，确立一种恋爱关系，那么你这样才能更信任他嘛。然后他就说哎呦，我有内部渠道啊，我能这个回报很高的，因为你想，你既然都这个愿意跟他这个谈恋爱了之后，你一定是非常信任他的。然后呢，你给他还是这个道理，你给他一点钱的时候，哎，他就给你一点返利，多一直到你把大额的资金投进去啊，这个人你再也找不着了，就消失了啊。而且呢，在整个案件的过程当中，经常有这个诈骗分子啊会告诉你说，这个项目高度机密，绝对不能对外泄露，那不然我可能也要被抓走啊，你也好不了。所以这个就是你转账，可能银行会拦着你，甚至公安机关会拦着你，你别信他们的，拦着你就是不想你赚钱啊，就事先就把你和这个公安机关隔离开，屏蔽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这两种啊都是很典型的骗局啊，要么就是自己投资高手，要么说掌握什么内幕信息。那么怎么能够这个避免上当呢？我就觉得大家心里边有一个有数就行。说比如说前一种啊，他什么这个投资大师之类的，如果你 你有了一个这个内幕消息也好，或有了你有一个稳赚不赔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密码也好，你想不想都分享出去？那你想，如果你跟大家分享完了，你这还能灵吗？对吧？那些导师们，他那么好赚钱，有那么好的办法，他自己干嘛不赚钱？就他跟你费这么大的劲干嘛？是吧？你有稍微冷静一点想一想就知道。另外一个，我们栏目说了很多次投资的事儿，一定要靠自己。你要听别人忽悠说，哎呦，他说今天买这个你就买那个，他说明天卖这个你就卖这个，那你就等于把钱给人家了嘛，是不是？你的血汗钱就给人家，让人家操作，人家能心疼吗？人家亏钱挣钱关他什么事儿？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对自己的这个投资一定要十分谨慎，要听自己的啊，这样你就不会上当受骗。别轻信那些说能带你赚大钱的人，人家跟你有啥关系？为啥要带你赚大钱呢？把这一点想通，那可能就好了。
1: 这点非常关键啊，这个大家来这个接着加入我们的探讨和互动。我们现在正在和您直播解读的新闻标题，擦亮双眼，公安部教你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那大家有没有网络交友的经历？网络交友有没有受过骗，上过当？哎，还是就是真的处得特别好，都可以弹幕上来交流一下。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好，各位网友，咱们再做一段直播的学习和探讨。就是在本周啊，公安部的刑侦局啊，梳理了当前的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以及最新的形势，编写了一份2026版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手册。大家看大屏幕哈，梳理了十大高发的这个案件类型。那么我们再和大家做一段梳理和探讨，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您可以在各个平台上搜索一下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手册，或者您直接关注这个公安部刑侦局的公众号也行。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家庭啊，一定要下载这个线上版，社区有的时候也能领纸质版啊，包括一些银行能领纸质版，好好的学习一下。刚才我们谈到的关键词，我看也是占到了15%左右吧，占到了15%左右。这个网络诈骗的类型就是网络交友诈骗，这个网络交友诈骗。哎，这个唯一根据你的观察，这是你像我和藏宇这样的中年老登，交友人都不理我们。倒也好，倒也那个都没什么被骗的机会。是不是主要针对的是年轻人啊，还是老年人啊？对对对，
7: 不是啊，你看就是你们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跟人家搭讪，人家不理你啊，这才怎么办呢？很多人就转移到线上交友、
1: 啊、就是针对我们俩哦，明白明白啊、哦、你说
7: 突
2: 然有一个理的了，
7: 要高度警惕的人群哈。然后还有
1: 就是属于我俩都抱歉，都属于我们这种中年老登沸点很低是吧，哦，就属于被骗的对象啊。对对，来
2: 高危人群，
7: 对
1: 对，就是高危人群。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来说一说，满分十分，你觉得你通过网络交友会被中招诈骗，这个你觉得这个危险性有几分？ 对吧，你比如说这些唯一就觉得苍宇跟我就是最危险的，
7: 对，
1: 我们俩现实中屡屡碰壁，然后只能在网络中交友，沸点特别低啊。对，我们的危险性就是十分，大家来自我诊断一下，你觉得你网络交友中招的危险性满分十分，你有几分打到公屏上。对，来唯一说说公安部的这个反诈手册怎么说。
7: 好嘞，我们来关注这两个类型哈，大家仔细听。第一类就是感情培养类，这些骗子呢，他会在这些社交软件上啊，或者是一个同城的这种交友群里啊，把自己包装成白富美或者高富帅，然后呢，会跟你找共同的爱好进行搭讪，提供情绪价值，然后等到你真的投入进去了，他们就会装可怜说，哎呀，我家里人生病了，或者我现在好困难啊，哎，能不能给我转账啊，发个红包或者送点礼物啊，这有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上钩了。那第二类呢，就是叫色情服务类，骗子呢，会通过一些涉黄的网站、小卡片或者是短视频平台啊， 打着这种一对一交友的旗号，引诱很多人去下载一个APP， 这里面呢，通常会包含什么操作？就是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一旦安装之后啊，那咱的银行卡号啊、密码啊、验证码啊，就全部都是裸奔的情况了啊。这个卡里的钱不知不觉就转走了。那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类的骗局呢？给大家总结了公安部防骗指南的五个口诀哈。 第一就是凡是这些啊，你没见过面的网友啊、网恋对象啊，给你推荐了投资理财的这些所谓的资讯，这一律都是诈骗。第二类啊，凡是要求你下载小众软件进行沟通的，一定要暂停操作。第三类啊，就是如果说网友让你代为投资或者是帮助他去打理账户的这种理财手段的骗局，也不要去参与。第四类就是凡是 网聊对象要求你去开屏幕共享啊，或者是转移呼叫的，这种情况一律要挂断电话或者是挂断视频。第五类就是凡是陌生人让你去提取现金啊，或者是给他买黄金啊、买手机等等啊，或者是让你把一些贵重物品寄到指定地点的，这些呢可能也是诈骗。所以说大家要记住这五条的同时，也要想一想啊，就是凭什么这个 高富帅、白富美，就理所应当的给你去提供情绪价值呢，对吧？在网上啊，没见面就谈钱，十有八九他都是为了骗你的钱的。嗯，
1: 哎呀，苍宇跟我一身冷汗呢。我就眼睁睁看着王冠在这喘了一口气。好在我们钱不多，好在我们钱不多，
2: 好，
1: 好在我们没人盯着。
0: 天天拼多多，而且我给唯一补充一点，我这两天看到了一些真的案例，尤其是老年人的被骗的案例，有很多是什么情况？有一些骗子他利用家乡话就直接跟老人能够拉近关系，你知道家乡话是特别让人有亲近感，而且立刻能够卸下心防的，然后慢慢的他就会跟这个老人建立起这个感情的连接了，然后就会诱导老人说，哎呀，咱俩要不然出来一起吃顿饭吧，喝杯咖啡吧，就会发一个相关的链接给这个老人说，
1: 说那我近期有点困难啊，你给我转点钱，这老人的钱不就被骗出去了吗？所以我觉得老年朋友们真的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这个陌生人真的哪这么容易就给咱们提供这情绪价值呢？哎，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提示，特别特别重要的提示，我觉得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啊都一定要引以为戒，就是 贷款征信诈骗，
0: 没错，
1: 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是特别熟悉，我们赶紧跟大家画一下重点，这不是我们的提示，这是公安部刑侦局的提示。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贷款征信诈骗。好，我说一下这一类的诈骗其实分为几类啊。第一类就是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的媒体、社交平台、电话、短信等方式发布像无抵押、免征信、放款快、放款多这一系列的虚假的广告，那么就会引诱被害人下载这一系列的虚假贷款的 APP 或者是虚假的网站，然后就会让你去填写你的信用卡的信息。但是当你填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提示你填写错误、流水不足、征信有问题，就会要求你要开始交纳保证金啦、手续费啦，或者要向指定的账户刷一些流水才能给你贷款。那这个时候你的账户 户里面的金额其实就是已经被骗走了一部分了。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诈骗分子直接开发了一款虚拟的贷款的软件，那它包装成一个正规的软件放到应用商店里面，嵌入了木马程序，就直接会盗刷被害人的账户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诈骗分子会打电话给相关的这个被害人，说你有贷款没有还，你的信用卡什么逾期了，如果你不还的话就会被起诉纳入失信名单等等，让你赶紧去还钱。那这个时候他会给你一个链接让你还钱，你的钱也就会被他骗走了。而且我们看这一类的易受骗的群体，就是有贷款需求，对征信政策存在认知误区，或者已经背负债务的人群。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警方的提示是什么？第一，如果有贷款的需求，就通过正规的渠道办理。第二，非常重要的一点，个人征信啊，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去删除或修改。所以，当您接到电话说你的征信有问题，你的征信出现了问题，你根本不用信啊，因为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才有权去管理我们的信息的判定，
1: 对对，
0: 包括统一来进行管理我们的信息。所以这个骗子一旦跟你说你要缴纳手续费，帮你刷流水，绝对都是诈骗的手段。
1: 做一个小总结哈，我们弹幕还有网友说，这个某种情况说，就是厂家让我帮他刷单，然后呢都不用给我发货就能赚钱。我想问问这是不是真的？就刚才藏宇已经反复的强调了，我再报告一遍哈，就到我们俩这个老登的这个阶段，包括我觉得都不用到我们俩这个老登的阶段，就是这是应该是个常识问题，你会不会给别人送钱？就这么一句话吗？
0: 对。
1: 对不对？你会不会自己有便宜不占去给别人送钱？你我会这样吗？如果不会，别人凭什么给我们送钱呀？放着生钱的道，他自己不挣，他把这个机会告诉萍水相逢的你我，你觉得这有可能吗？对不对？就像刚才说的，身不动绑不摇，帮他刷单就能给钱，他自己为什么不干这事儿啊？
0: 对，
1: 对吧？他说他是这个，他总得需要个陌生的号，那他得有多少亲朋好友啊？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把一个明摆着能，这个像刚才藏宇说的那个虚假的理财产品，年化回报率恨不得20%甚至50%以上，他自己不去投？他告诉你，他怎么可能呢？天上哪来的馅儿饼啊？对吧？要钱不给，给钱不要，同志们啊，这八个字打到公屏上啊，要钱不给，给钱不要啊。
2: 说得好。
1: 对对对，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这个，我看也是警方的某地的派出所的提示，就印到那个大厅里，对吧？这个要钱不给，给钱不要，我们再为大家转述一下啊，这老话叫，大概的意思，北方应该叫辛苦钱万万年。对吧？我自己挣来的钱，我才能守得住啊！哪有那么多来财的歪道啊？最后这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啊，我们关于，公安部、刑侦局公布的2026版的防诈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就和大家梳理到这儿，大家搜索一下，下载一下，反复学习，好不好？
0: 嗯。

0: 好，来，各位网友，我们新闻标题我们马上要更换成魑魅魍魉这四个字，大家会打吗？魑魅魍魉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就是什么呀，就是中国人的传统对于山里的小鬼的形容，魑魅魍魉可复杂了，我认识但是不到现在都不会写。魑魅魍魉主管部门如何整治网络测评乱象？那么我们要问问各位朋友了，哎，你消费之前呀会看网评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看到这些网评靠不靠谱啊，真实不真实啊，靠谱啊，都登出来了对吧，我还会搜各方网评对吧，它是我重要的参考指标，我非常信任它，靠谱当不上大意，不靠谱我也就看看，背后全是产业链，你我心知肚明，你我都领过酸奶可乐给个人家以后大家在弹幕上打，
1: 就是为了测评领鸡蛋
0: 对对对，我们凭什么嘲笑我们的家长什么超市领鸡蛋，对
1: 对
0: 啊来来来，大家说说你为了你为就是你收过什么好处，最后给了人家一个好评啊，甚至那个对对。
1: 我现在想，我好像每次去餐厅都为了给他们写个测评，然后领点吃的，领点饮料，
0: 加碗米饭，给你个五星好评啊，也那个
2: 可以领一些甜品、饮料啊什么的。
0: 啊、你也没有守住是吧？你也没有守住原则、啊。
2: 嗯，每次必须得领，
0: 必须得领哈。来吧，那这张图片你来给我们说说吧。
2: 好，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啊，在图片上啊，大家看到有一个小人儿站在桌子上啊，目光呢是注视着这个键盘上有一张黄色的贴纸，上面写着五个大字，叫第三方测评。这张图片呢，就是出自于6月10号央视财经的报道，是这么说的：恶意拉踩，收钱就夸，两部门出手整治网络测评的乱象。那么什么是第三方的测评呢？其实啊，如果我们用一个这个官方的说法呢，其实就是很多个人和组织他们是没有资质和认证的，但是呢他在网上发布了一些自行测评和体验的这些视频或者是笔记，对商品进行了比较和评价，同时呢去给消费者提供一些购物的参考。那就像我经常买美妆的时候啊，我会去刷一刷，比如说在小红书上看一些笔记啊，或者呢大家家里买车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刷一些比如说那个新能源车的测评对吧，各个品牌的一个对比，其实这种啊它都算是这个测评。但是呢现在网络测评呢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说有夸大宣传啊，只评不测呀等等。所以说基于这些市场乱象，最近呢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呢就是联合印发了这么一项规范，叫做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整治以上说到的这些乱象。那么如何去整治呢？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针对啊名义上是测评，实际上它是博主收钱了，就是要给某个厂家做广告的这种商单的测评，明确规定了，只要是接受了第三方委托赞助的这种有利益相关的这些测评，必须要做出显著的提示。第二类就是针对像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的这些商品进行测评的内容呢，但凡你涉及到了有性能相关的项目测试，必须要依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同时呢也要按照我们国家相关行业的标准来展开测试。第三类呢就是针对于食品进行一些美食检测的，这类啊也要有相应的资质，而不是说像以往那样啊，我说什么好吃，我说什么健康就发布到网络上去，他不得去测评像我们目前没有出台一些检测标准的这些项目。同时呢新规还规定了网络测评不能采取不同标准、不同办法的这种比较，其实就是说啊，不能进行同行的拉踩诋毁。同时呢，你收到的这个测评产品呢，也不能说是厂家给送的这种优化版本，必须呢是我们消费者在市面上就能买到的正常版本。那以上就是相关的信息。
0: 这个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你消费的时候会不会看网评，或者你买什么产品的时候看网评比较多对吧，就是大家可能最熟悉就餐厅或者怎么样，对，大家都可以接着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那么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啊是魑魅魍魉主管部门如何整治网络测评乱象，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这个首页啊，大家往下耐心的滑动一下，过了世界杯专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 或者您直接搜索王冠红人馆也可以。那么我们的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在为大家直播，现在点赞快10万了哈，谢谢各位网友。大家这个很多网友都说，那现在消费一定要看网评啊。对，那回到现在监管部门严打整治的第三方测评，我们跟大家来讲讲是什么叫第三方测评，怎么理解，谁就是什么样的主体会运营这个事儿，他图个什么？对，
3: 嗯，这个第三方测评呢，其实那就比如说你不是一个专门的。就也有专门的评测机构哈，就是你不是上游的厂商，自己说的自己检测的，你也不是这个，比如说，就是你跟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进行的第三方测评，通常大家是比较信任这种第三方测评的，是吧？那么其实我其实平时在网上买一个什么，像这种电子设备啊，经常会看测评，因为你不知道它好不好嘛。但是呢，我也觉得这个测评可不可靠啊，会不会有人这个花钱让他说好啊。结果我的办法呢，就是你会看很多，如果很多人都说他好，你就信了，说哦，那他确实好，不然有这么多人说他好。结果后来我发现，
0: 这个
3: 大概就是从这开始。
0: 你看这么多第三方测评，你哪有时间网络交友啊？刚才唯一都说了，人家还等着咱俩这样的脆弱群体网络交友上那个捞一票呢。
3: 啊，
0: 你接着说，你看这么多测评，然后
3: 反正你，反正你发现你不在那儿上当，就在这儿上当。就是
1: 当当不一样。
3: 就是这个第三方测，对，它其实是有整个产业链的啊。就第一个，我先讲讲这里边都有谁。第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品牌方啊，什么这个 PR 公司啊，代理商啊，他要出钱的，出钱干嘛呢？一种，那你要夸我自己好；还有一种是我出钱，你去把我的竞争对手踩死，你说他不好，这是一个拿钱的哈。那么谁这个是用在前台做这件事呢？就是网上各种这个测评博主，几万粉、几百万粉都有，甚至有各种什么打假号啊、避坑指南啊。动作还穿着白大褂，又各种仪器，然后给你解出各种数据来。其实大多数这种测评号根本连资质都没有。这个中消协有过一个检测，就是没有资质的这个测评号，占到就有资质的只有23.4%。
0: 嗯，
3: 也就是差不多80%都没有资质啊。那么这是就是他敢说啊，敢站在前面说的。那个粉丝越多，那当然他的这个溢价就越高，收的钱就越多。还有一层就是 MCN 公司或者一些代运营公司，简单说呢，他就是中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是这个商家，我找一个这个博主，可能不够用，就像我说的，你得找好多。那你要找好多，你就比较费劲。那怎么办呢？你就去找这些 MCN 机构或者代运营公司，他们每一家公司手里都握着大量的这个测评博主的资源。然后明码标价说，比如5万粉多少钱，15万粉多少钱，100万粉多少钱都有的，你就找到这些 MCN 机构，他就找到了一大堆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测评博主帮你干这件事情，而且他不光是找博主，他找完博主之后呢，还这个可以排期给你投，这很专业的啊。然后后期他要控这个水军控评，因为有人说不好怎么办，他把不好的全删掉，还得专门雇人说好。这就到了第四层，就是这些水军专门负责评论区里说，哎呀亲，真好用啊，我买了什么什么，有的还发图说楼主啊救命啊，就这种。有的差评也是一样的，过来说，哎呀这家说的这个博主说的太好了，这家公司的产品就是不行，这是另外一层。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刚才说的，这是一个正常的链条。还有一种办法呢，是一些所谓的打假号，那么拿到一个东西先发布负面的内容，然后通过各种方法找到商家，你要不要澄清，你要不要正面的测评啊，要不要澄清，拿钱我就给你反过来说。总之吧，这个是这里边一大套的啊，有人收钱写好评的，有人收钱写差评的，有的这个打假之后反向收费的等等。所以这个事儿你真得管，不然大家你就没有依靠了，你在网上你上哪儿找谁说了算，谁说的对呀。
0: 所以我们来说说消费者的角度，就是大家来说说，你看到这么多评论晕不晕，你能不能就是刚才这个藏宇说的，他会看很多评论攻略吧，你觉得 自己能够理出个一二三啊，能够明辨是非的弹幕上打一，不完全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越看越糊涂，大家在弹幕上打二。
1: 我自己的体验是，像一般吃喝入口的，还有我用在身上的，像护肤品，还有一类的就是大型的这种价格比较贵的家电类的，我一般都会看一些网评，小的一些普通的日用品我可能就不看了。但是呢，我看网评会有几个原则，第一呢，我先屏蔽前面的五星好评，我五星好评我都不看，我直接先去看差评或追评，尤其有一个叫追加评价的，因为追加评价一般是他买回来东西已经用了几天。
0: 你还是有耐心，我基本看三条评论五星好评，哎行这挺好的，我就下单了。我说你还是有耐心，
1: 所以老受骗吧，
0: 老受骗。
1: 对，他现在很多网络平台上都有一个追加评价的一个链接的口，我一般我会点这个，他会比较客观的来说买回来用了几天的之后大概的效果。那还有一种我是不看的，例如评论中很多人会用固定的模板叫很好用、绝绝子、无限回购，我一般看到这几个字我会，当然这是我个人主观的观点，我会认为这都是置顶的固定好的模板，我会认为可能这是商家已经提前写好的让大家去评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分辨水军虚假的一个评价，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可以用一
0: 个
1: 小、
0: 这个、怎么分辨，
1: 有一个小技巧啊，多张精致的摆拍图，例如这个电脑可能放在这里是正常你拍摄、但是它有很多找了光线、找了角度、找了灯光，包括旁边可能放一盆花，制造出一种很美的这样的图片、
0: 不像随手生活中拍的，
1: 对，你不是随手，而且它的文案也是统一的、并且会在同一时间段，例如在某天的几点几分，上千条好评，通篇都没有一点吐槽，全是种草话术、好评 话术，这样的话我一般会理解为它就是广告的刷屏，那不会作为我买东西的一个参考。那还有一点就是看评价的这个基数，这个指的是什么问题，这一个新品十几条十来条了我不看，上万条的这种评价我觉得它的样本就相对来讲还是客观的、
0: 对，不过这个你想想大家看到网吧，就刚才杨月说的这个网评啊，有好有坏，
1: 对
0: 对吧，就是那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判断是，就是大家就真的用完之后，就像刚才我们弹幕上网友说他买管口红都要看一看、那就是用完之后他真的觉得好或者觉得不好，还是说是有组织的恶意拉踩，因为现在这个监管部门要对于这种恶意拉踩整治这种网络测评乱象，那怎么来判断它是不是一种商业行为和组织行为，还是网络网友真正的回馈。
2: 那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您刷到的这个测评样本，它上面有没有标注说有特供版呢、或者是送测样品这样的字样啊，或者是呢这个测试条件是不是量身定制的，其实这种呢不太好分辨。我来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位百万粉的汽车博主，他呢之前专门发了一个这个视频去黑比亚迪的方程豹啊，他说呢这个百公里的油耗是远高于官方宣传的，但是真相是什么呢，他测试的时段啊，这个车速都达到了每小时180公里的这个时速了，拿这个时速来看油耗，其实呢这个就是所说的量身定制的一个测试，就是为了去黑这个品牌方，这个就是故意的拉踩，这就相当于拿 F1 赛车的开法去测家用的车的油耗。所以说呢以后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博主有没有说他的商品来源呢，啊这个是很关键的。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一定要留意好是否有一个广告的标志，因为现在新规已经明确说了嘛，如果说呢测评内容中加入了一些购物链接这种购买方式，一定要标注好是否是广告。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警惕这种极端的评价啊，比如说有一些词汇哈，上面写了全网最强啊，或者说这个商品纯垃圾啊，大家一定要避雷。这种很可能就是带有黑粉。
0: 某融媒体栏目说自己是最动听的财经周刊啊，就是大概是这样。
2: 对对对。
0: 哎，我怎么自爆了？
2: 是的。
0: 雷姨，
1: 让你领鸡蛋是吧？
0: 雷姨，你接着说。对。
2: 对，然后大家看，就像我们节目里啊，有好多这个百十来条全是吐槽我们的，这种情况大家也要注意了啊。如果说这种吐槽情况特别多的，这很可能是什么呢？这是别人买的，他不一定是说这个产品真的就是这么差，所以说这个其实也 对于我们消费者，对于我们的这个鉴定能力啊，有了一定的这个要求，所以说大家要保持警惕。那如果说大家看到了这些极端评价呢，很有可能这是一条，就是用网友的话说，这是一条下饭的视频，就是这个博主收钱了，他是收钱办事儿的。对，然后呢，包括大家看到了所谓的这些偷换概念的测评呢，可以留有证据，然后向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嗯，
0: 行吧，各位网友。
1: 夸我们吧，
0: 把那个最动听的财经周刊拿到我们的公屏上吧，对吧？
1: 没有鸡蛋可以领哦，
0: 没有鸡蛋可以领啊，这个没有奖品可以发。我们看一看，网信办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能不能容忍我们这种行为，强行让网友给我们点赞啊？这个最动听的网管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啊，我们脸不红的心不跳的就为大家先介绍到这儿。这样我们稍事休息，我们视频号里的，哦，对不起，我们这个视频

0: 请您持续关注，咱们一会儿见。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年轻的姑娘将在决赛中挑战东道主。

生命爸爸就喊起来，现在是八号郎平，好球！郎平在四号位的斜线扣球，真不容易啊，15平。

0: 2004年洛杉矶，还是这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我得发表这是当然吗？扣球！中国队15-9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总有无限留恋。

年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不久，人均 GDP 只有300美元，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了自己和世界的差距。凭什么实现理想？拿什么振兴中华？人们从这场胜利中

0: 在奥林匹克诞生的地方，在先输两局的被动局面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2016年里约小组赛2胜3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8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1: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点血。

0: 2016年8月21号，在这个周日的上午，街道上分外冷清，全体中国人都在守候着这场巅峰对决。此刻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到8000美元。当年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我赛尔维亚跟约旦两次暂停都已经用完了，球拍了不错，钥匙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夺。

0: 是否还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与期盼？
1: 土地，土地。
0: 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魏一。大家好，我是常宇。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刚才我们又一次播放了像中国女排致敬的宣传片，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鼓励。您可以添加关注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我们的系列宣传片全都是置顶的， 也编辑了专辑，欢迎大家转发下载，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荣幸啊！希望我能把这一份精气神啊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好，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我们要和您共同学习的主题呢，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看大屏幕，我们的主题是从贾琏抄家后被释放，看看职场如何核定责任，就是我们 职场出了篓子之后这个锅该怎么认定，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今天咱们结合《红楼梦》的原文马上和大家展开学习，好不好？我们各个渠道里的朋友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卡，世界杯的专区下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啊，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
1: 大家好，我是七分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我们一起打开《红楼梦》第106回，王熙凤治祸报羞惭，贾太君倒天消祸患。105回啊，主要讲的是贾府啊，这个东府宁国府和西府荣国府被抄家，被谁抄家呢？锦衣军抄家。那么呢，大家理解成锦衣卫就行了哈。主持抄家的这贾府还来政治分量还挺重，两位王爷，一个是西平王，一个是之前就有出场的北静王，两位王爷一起来主持对于贾府的抄家。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从贾琏抄家后被释放，看看职场该如何核定责任。贾琏抄家呀，这个为什么把他给圈起来带走了呢？因为他第一，一会儿我们会再为大家来回溯一下情节，就是抄家主要在西府抄的核心的罪魁祸首是谁啊？贾琏的父亲贾赦，对吧？大老爷贾赦。那贾琏呢，作为他和凤姐这个李家理财的 CP 啊，从他们的屋里抄出了大量的高利贷的借据啊，高利贷的券票。那你这个放利盘剥这事儿在皇家面前说不过去啊，所以直接把贾琏也给带走了。那么女眷啊，在当时吓作一团，抱在一起哭啼不止，这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对吧？咱们来看一看106回开篇是怎么说的。话说贾政闻知贾母危急，这老太太当时就抽了，80来岁了，急忙进去看事，

0: 见贾母惊吓气逆，哎呦，这气的直接一口气就短过去了。王夫人、鸳鸯等唤醒回来，然后即服用舒气安神的丸药服了啊。舒气安神的丸药有什么呀？大家想一想，有什么是舒气安神的丸药啊？打到弹幕上，逐渐呢看贾母好了一些，只是伤心落泪啊。贾政在旁劝慰说，总是儿子们不消啊，招了祸来连累老太太受惊，若老太太宽慰些，儿子们尚可在外料理。就是您现在要能，其实我觉得这话潜台词就是您得撑住这口气啊。
1: 对，
0: 您这会儿身体再不行了，我们这个对吧，谁来
1: 在更乱了，
0: 在危局之中能够再来斡旋一下啊。若老太太有什么不自在，您身体不行了，儿子们的罪孽就更重了。我们来看一看贾母是怎么说的。贾母说，我活了80多岁了，自做女孩起到你父亲手里，什么意思呀？结亲了嘛，对吧？
1: 对，
0: 就当时就结亲了嘛，十几岁，尤其大概就现在初三高一的时候，没准都得更早，就结亲了，到你父亲手里都是托着祖宗的福啊，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些事儿。多长时间了？小70年了，
1: 是，
0: 对吧？从刚嫁进来到现在，这个大老爷，这个贾赦这会儿都60了，贾政也50多了，这个贾母嫁过来小70年了，托祖宗的福啊，从来没听见过这些事儿啊。如今老了老了，见你们倘若受罪，叫我心里过得去吗？倒不如合上眼睛随你们去吧。这说着又哭，贾母那意思就是，哎呦，我也不
1: 活
0: 了，我不活了，我，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好了，一方面呢，大家想一想，贾母何其富贵以及啊，跟刘姥姥跟薛姨妈嘚瑟的时候说我们中等人家，然后那个对吧，大观园里宴请刘姥姥薛姨妈的时候说我们中等人家，然后展示她的那奢侈品叫什么，叫慧文吧，就是顶级的那个苏绣，
1: 对，他的那个织绣品，
0: 织绣品叫什么来着？大家打到公屏上啊，然后说我们的中等人家，然后吃的都是什么？茄鲞，大家想一想，对吧？干那大螃蟹，对对，一次吃了20两，20两够刘姥姥过一年的，全家过一年。对对对，全家过一年，到现在被抄家，贾母有没有想过这一天？他和小儿子贾政说的是，我嫁到你们家，从做姑娘嫁到你们家到现在这小70年，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不如不活了。他有没有想到过被抄家？他没想到过，他就是一天天的享福。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他怎么可能想不到呢？他是史家的姑娘，对吧？四大家族起起落落，这个多少豪门兴衰罔替，他怎么可能想不到呢？他一定想到，他只是不愿意面对。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贾母想到过会有被抄家败落的一天吗？打到公屏上啊。

0: 看弹幕大家选二的多耶，都觉得贾母还是想到了、对吧，只是不愿意面对。那还有也有网友说他没想到，那你想到了为什么没有预案呢？这是不是也是个问题啊，对吧、就是现在北朝家这个落得了这样的一个呼啦啦似大厦倾啊，昏惨惨似灯将尽呐、对吧，贾母有没有想到这一天？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我们几个抛砖引玉，先快速的表一下态。
1: 我觉得贾母是想到了，只是他没有想到结果这么严重。
2: 我觉得他是没有想到，因为从正常人的反应来看呢，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比如说假如现在啊，像王冠藏雨他俩在婚恋交友平台被骗了，他俩会反应这么大吗？他俩会痛哭流涕吗？哎，可能因为心里已经有数了嘛，所以说我认为贾母他心里根本就没数。
0: 我会，我不想活了。
3: 我觉得他能有感受，就是家里正在不断的走下坡路，但是可能也不会明确的能想到有这么一天。
0: 看看我们弹幕上各位朋友，大家还是觉得，哎呦，说贾母要不要吃点速效救心丸啊？然后大家还是说，哎呀，说这个风光，当年风光无限，晚来这个老来晚景凄凉啊。这个大家还在说这个还是觉得他想到的多。我们各自来陈述一下。
1: 我为什么觉得他想到了，是因为随着这个家族慢慢的变化，除此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元素，从元妃去世之后，我觉得贾母心里就已经有底儿了，就是他知道他的家族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如此的光鲜亮丽，而且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以前可能能有人给他兜个底，或者说能找人去办事儿，能去通融。但是当元妃也不在了之后，我觉得贾母心里面是比较空的，就他自己心里是没有底气去面对未来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在遇到现在这个看到抄家这样的一个情景之后，贾母是把自己内心的那个不自信，或者说他害怕的那个部分完全的爆发出来了。所以我认为贾母肯定是想到过，只是没有想到那么严重，而且因为这个事情严重到了他没有预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这个事情可能是普通一点，就是查一查，或者是说让他们注意一下，他可能还有后手有预案。但这个事情抄家这么突然间的一个行为，就是老太太想的是，哎呀，我都不知道后手该怎么办。所以对于他来说，现在的心里肯定是更有这个惊吓的感觉。
0: 哎，那么来，我们这是杨月的观点啊，我们接着为大家来盘点一下。
2: 我觉得他在认知里呢，贾母是没有想到的，因为啊，他作为一个老牌的贵族老太太，他这一辈子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呢？享尽了荣华富贵，而且呢是吃尽了他们家族的红利。他有一个认知是存在问题的，他觉得我们家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这都是家族内部的丑事儿。即便是真犯下事儿了，可能朝廷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他都活了80多岁了呀，他之前也觉得一直没什么事儿嘛，所以说他没有做预案。但是要说他完全没有这个认知嘛，完全没有这种安慰意识嘛，也没有。其实他经常会用一些行善积德呀，或者是祈福消灾这样的手法去自我安慰，其实是他是自我消解啊、怎么说呢，就是抱着一种侥幸心态吧，也不做预案。
3: 我觉得这老太太啊，来到贾家之后，从当年的小媳妇儿一路熬成老祖宗了。就是她在贾府生活了60多年，对于贾府整个的情况呢，应该说她凭着直觉就会有感受。而且呢，她年轻的时候应该还是一把治家好手，大家看那个她查母就查赌的那一节就会看得出来，那手段雷厉风行的，比凤姐还狠。但是呢，就所以他是能察觉出来说贾家正在走下坡路，但是呢他又不想承认这件事儿。我记得中间啊107回抄家之后，贾母是有的话的，他说不过几年看着你们轰轰烈烈，我都落得不管了，说说笑笑养身子罢了，若说外头好看里头空虚，我是早就知道的。你看他已经承认了，说我知道里边空虚，后面他原因上只是叫 居一气养一体，一时下不得台来，就是大家族都已经习惯这么奢侈的生活了，我也没法让大家说现在咱们勤俭节约了啊，那就不是这么一个大家庭的做派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他虽然知道在衰落，但是大家族的衰落呢，它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下去的，他可能没想到突然有这种抄家的这种状态，因为你一抄家把这个爵位俸禄再一停了，那这个家可能直接就败落了。所以他对于这个今天这个结局的判断，可能要么他就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要么呢他
0: 没想到这么快，对对对对，没想到，
3: 对对对对对，或者说他老了嘛，意识上他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了。但你想，他就是
0: 你看那个
3: 能活几天是几天了，我走了我还管那么多事儿，
0: 快八十了嘛。我们有网友说，就是人老了心气儿就弱了。
1: 嗯，没有精气神了，
0: 他想不了太多了， 对吧？就是大家看那个，这个历史上，我稍微也基本就是《红楼梦》这个时代嘛，我稍微衍生一点点，供各位网友参考指正啊。康熙晚年知道不知道弊端丛生？他知道，但是他那会儿快七十了，他没有心气儿去推系统性的改革了，所以他千选万选，最后选了一个人情味最淡的四阿哥雍正，铁面王嘛，让雍正去推改革。雍正那会儿大概在四十五六，
1: 对，
0: 继位的时候，就基本跟我现在年龄段差不多。他还是有心气儿的，
1: 是，
0: 对吧？他就觉得，哎，我能再活十年，我能把这个，
1: 我能做出一些事情来。
0: 哎，老爸教我的那个重任，就是他还在壮年，
1: 对，
0: 他是有这个心气儿的，然后又历练的非常成熟了。你二十来岁也不行。二十来岁他没有这种，
1: 他稚嫩了，
0: 对对对，他对整个的这个官僚组织结构，包括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认知呢还是不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雍正能够花十几年的十三年的左右的时间吧，来推进了这个清王朝的，这就基本算是个什么摊丁入亩啊，改土归流啊，一体官一体纳粮啊等等啊，火耗归公啊，就是一个系统性变革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哈。那么可能贾母就是他意识到，我觉得像藏宇刚才说的特别对，他管家管了大几十年啊，他怎么他体感温度也能知道家族不行了，但是我又能怎么办呢？
1: 无力感。
0: 哇，我承认，我觉得大家要备战备荒等等，也是对自己几十年来在家庭主政的一种否定嘛，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时候说什么叫板结呀，他就板结到那儿了。那么贾政，咱们接着学习原文。贾政此时哎，焦急异常，又听外面说请老爷内廷有信，宫里又有人来传信了。贾政急忙出来，见是北静王府的长史。长史是什么意思？就是秘书长、幕僚、秘书长的意思。一见贾政面说，就说大喜，哎呦，贾政赶紧道谢，请长史坐下，然后就焦急的询问啊，请问王爷有何谕旨啊？因为你这被抄家了吗？那就这大家都知道，这祸不单行啊，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就来了。长史说，我们王爷同西平郡王进内复奏，两位王爷一起面圣，将大人的惧怕之心、感激天恩这些话都带奏了。主上甚是敏恤啊，就皇上还是打算抬抬手的，并念及贵妃辞世未久，不忍加罪。你再怎么着，你这是岳贵妃，就是元春的娘家呀，对吧？贾政还也是这个老丈人之一呀，不忍加罪，着加恩。您啊，仍在工部员外上行走，哎，你这建设部的活留着呢，对吧？建设部的这个司局级的这个岗位还在，所封家产啊，我们查抄的家产，假设的入关，其余的奉还，因为假设是被罚没的、被处分的核心要员嘛。
1: 对，
0: 假设的财产上交国库，其余的退还给你们，并且还有圣旨，令尽心供职，不要想别的，
1: 好好回来上班。
0: 哎，去这个建设部好好上班。但还有一点，为超出借券，令我们王爷查核，你们那些高利贷的那些。字据欠条啊，
1: 还有一些地契，
0: 哎，王爷得好好查核。如有违禁重利，就是一旦你们的那个，我跟大家多次讲过，为什么我说那些刚才曹宇介绍的公安部反复提示的虚假理财不能信啊？我们司法解释啊 ，LPR 年化利率是三啊，这个市场化的贷款利率吧，年化是三， 高于 LPR 四倍就是高利贷，12%就是高利贷，不受司法保护了。他怎么可能承诺你20%、50%呢？对吧？我跟大家说过这个100次了哈，我觉得这事儿要说1000次，不要贪。贾琏和王熙凤就是贪上了，
1: 对
0: 对吧？你当时大清律也是有这个重利盘剥这个罪名的，你违禁重利的所有的这些高利贷的债券全部充公，其在订立生息的同房房契文书进行奉还。什么意思？你约定的合理利率，正常借贷年化利率2%、3%等等，这些合理的你们家的理财产品
1: 还归还给你，
0: 哎，你的存定期的存折是归还给你们的，
1: 没错。
0: 你看这讲得很清楚了，对吧？贾琏革去职衔，开除公务员，
1: 对，
0: 然后呢免罪释放，他可以回家了。
1: 嗯，
0: 但是你想接着当官不可能了。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说一说板子为什么要打到假设贾琏这一支上。

0: 之前的原文中也提到了贾府是遭遇查抄，那主持抄家的西平王啊，当时闯进贾府之后就立刻宣布了有旨意，假设交通外官一世凌弱，辜负朕恩，油田祖德，着革去世职，钦此。那我们看看文中当时怎么说的呢，就是皇上啊，其实当时已经知道了假设勾结外地的官员，仗着这个权势呢欺压百姓，辜负这个皇上的恩德，败坏了祖宗的德行，所以就要下令革去他的官职，并且查抄他的全部的家产。那当时我们也提到过，这个查抄的消息一出来之后啊，就赶紧开始查抄，先是士兵去各房的这个屋子里面翻箱倒柜的查抄的物品，有金银财宝，有珠宝，有金子，而且呢先是在这个屋里面搜出了只有皇家才能用的像珍贵的布料，咱之前也提到过器物，这些都是违禁品啊，还又在别的地方找到了两大箱子的房产和地契，还有一箱子的高利贷的这个借据，这个借据中就很大一部分都是贾府违规放债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证据，所以我们看之前的抄家的这个给他的旨意，包括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了。所以当时贾府上上下下都吓得不行啊，这个女眷们哭成一团，这老太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心脏都不舒服了，就觉得要晕过去了。
1: 好，咱们接着往下看原文啊。这个贾政一听，这基本是个好消息吧？
0: 对
1: 对，起身叩谢天恩，又拜谢王爷恩典，说先请长史大人代为禀谢呀。明臣盗确谢恩，我去宫里谢恩，并到府里磕头。那长史去了，哎，稍事又传出旨来，承办官尊旨一一查清。那么入关者入关，返还者返还，贾琏放出。
0: 嗯，
1: 所有贾赦名下男女妇人等造册入关，你看家奴也是要那个充公的。可怜什么呢？可怜贾琏屋内东西啊，俱将案例放出的文书发给外，其余未能入关的早被查抄的人抢走了，所存者只有家伙物件，就是什么可能就是什么紫檀床什么之类的带不走，对吧？其他的什么太大的那个什么景泰蓝香图带不走，其他的都顺手全都连走了。贾琏呢，始则惧罪，后蒙释放已是大幸，又想起历年积聚的东西和凤姐的提及，加起来也有七八万斤啊，七八万两银子不少呢，对吧？一招而尽，怎能不心痛啊？哎呀，可是自己的父亲又在锦衣府圈禁，凤姐病在垂危，心中悲痛不止。可以啊，七八万斤啊，这小两口就他跟凤姐这没少捞啊。我们来结合原文讲一讲他们两口子是怎么捞钱的。
2: 嗯，这两口子他俩搞钱的这个路数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渠道，但是也有一些合作的地方。那先来看凤姐，凤姐呢，她是属于那种主动出击型的，胆子特别大，然后心又很细。她的一个捞钱核心手段就是挪用月钱来放高利贷，因为凤姐她手里呢，她是掌握着府内的工资发放权的。上到贾母、王夫人呢，再到底下这些丫鬟们，每个人的月钱呢都得从他手里过。那他每个月呢拿到钱之后，先干嘛？他不着急发，先拿出去放贷，再等这个利钱收上来呢，拖拖拉拉的发给大家。这个原文也是有很多证据的，比如说第39回啊，当时袭人就问平儿，这为啥月钱怎么总这么晚才发呢？然后平儿就已经是暗示这个钱，哎，已经让奶奶给支走了。然后呢，他的第二个操作就是，包揽一些像诉讼啊，给人评事儿的这些事儿，去收受贿赂。凤姐呢，在原文当中是典型的特别社会啊，依托着贾府的权势呢，大包大揽，什么事儿，哎，他要是能给操作上的，哎，他就收受贿赂，这银子全自己揣下了。比如说在第15回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就是张金阁案，当时呢，他呢帮人抢亲，还伪造了一个给长安节度使的这种书信，轻松的赚取了3000两的银子。这次尝到甜头之后呢，凤姐胆子就越来越大啊。以后呢，受贿就成了她的这个灰色收入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三个渠道就是克扣公款，凤姐这个人可以说是。

0: 雁过拔毛，它平时不是管家嘛，管家自然就会有一些油水，比如说呢，府内的日常开支啊，包括节庆的时候，怎么去布置啊，还有开 party 的时候，它都能做手脚，虚报一些账目啊，然后就能克扣银两，这些都是属于常规的操作。他在第72回的时候还跟贾琏哭穷呢，他说这个这些月钱呢，包括还有丫头的月钱都不够用啊。其实呢，他也是侧面的反映了凤姐也需要经常靠一些克扣公款呢，或者是外快来补贴，来支持她的这个巨额开销。再来看看她老公贾琏，贾琏的他的这个搞钱途径其实是有点偏向于被动搞钱的啊，但是呢，一直都是在主动的败家。比如说呢，他会经常借着差事去捞油水，在第66回的时候，当时呢，他是趁机结交了外官，收取好处，这也就成为了他后来被弹劾的一个导火索。钱没捞够，但是罪名坐实了。第二个方法就是偷拿家底儿去卖，其实这个操作相对于凤姐的操作比较 low 啊，他是怎么做的呢？哎，他发现自己没钱了，咋办呢？哎呀，赶紧找人帮忙，从老太太屋里来偷点金银财宝吧，然后把这个财宝拿去卖了，其实就是一锤子买嘛，卖完了这钱他花了也就没了。那第三个途径，那就是私下挪用公款了。平日里他开销其实也很大的，比如说应酬啊，包括养尤二姐啊，他只要钱不够了，就去动用这些公款。所以说呢，他搞钱就相当于是比较被动的一个操作。那这俩人呢，基本就没有怎么评估过他们这种违法的这种风险。他俩其实已经捞上头了，王熙凤就属于一个什么呢？有点甜头之后，主打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他在第15回说过一个很经典的话，他是这么说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平时什么事儿我说要行就行啊。他就是说我想干啥就干啥，他也不信什么所谓的因果报应。然后呢，他第72回的时候呢，还提到了他内心的焦虑。他不是焦虑说这个事儿被人发现，被外界发现他不怕，他怕的是什么呢？怕是下人恨他，包括上头的贾母发现了去责怪他。所以说能看得出来，凤姐还是有点短视的啊，他没有想到在政治上、法律上会有清算，他觉得自身的权力很大呀，哎，在家里面什么事儿他都能捂得住。然后再来说说这个贾琏呢，那贾琏呢就更是了啊。贾琏呢就是缺钱了就花，缺钱了就花，从来没有想到万一这被发现了，他俩应该怎么办？
1: 就是，哎呀，我稍微啰嗦一下哈，就是大家把战略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大家想一想，那个贾演、贾元。就是荣国公和宁国公啊，当年这个将军百战死啊，对吧？就是交大讲的嘛，就是这个将军百战死啊，就是两位国公是怎么九死一生啊，然后交大说这个喝着马尿从战场上死人堆里爬回来创下的这份家业，之后呢荫及子孙，但是子孙有没有考虑过怎么再一步发展呢？你看咱们刚才讲到了贾母两个儿子，贾赦忙着干嘛？娶小老婆，咱们都很熟悉了，对吧？贾政呢，倒是踏踏实实在这个部委上班啊，这个当年的建设部、工部啊，对，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上班之后呢，对于儿子呢也没有怎么管啊。当然，他的老大贾珠啊是比较可惜啊，这个英年早逝了，本来是重点培养的。贾琏什么样呢？刚讲完。就这个家庭谁在讲，谁在思考和规划战略，有没有5年规划这个家族啊？我们在我的印象中唯一一次比较系统讲战略的还是已经挂了的秦可卿在托梦的时候，对吧？还不是这个荣国府的人，还是宁国府的孙媳妇儿，然后托梦的时候来讲了战略。那这个谁最就是这个他们需要不需要战略，以及谁最该去制定战略，然后一任接着一任的干，把这个百年的基业持续下去。哎，这个说到谈战略，是不是对于荣国府的这些众生相有点要求太高了？不高啊，这是他们应该考虑的，弹幕上打一。 哎呀，那怎么可能呢？他们要有着制定战略和执行战略的这个思路，也就不会有《红楼梦》了。这要求太高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我们有网友说：“将军百战死，后代皆纨绔啊，多扎心呐、啊，对吧？”咱们往下看啊。贾琏这回来了，看到自己的屋里这些积攒的细软啊、银票啊等等，全都被查抄了。哎呦，一阵心痛啊！这个时候，贾政含泪问他：“贾政是他叔叔，说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们夫妇，就是贾琏和凤姐，总理家事。你父亲所为，故难劝谏。”就是他对哥哥也很不满意，对吧？
2: 对，没什么正事儿。
1: 哎，霸占人家什么石呆子吧，那个扇子，然后这个娶小老婆。说你这个你父亲，我哥，我也说他不听。但是那重力盘剥是谁干的？这不是这非咱们这样人家所为啊。
2: 嗯。
1: 他不光触犯法律，他也败坏德行啊。你是国公府啊，你怎么能搞重力盘剥呢？如今入了关啊，被国库查没了。这银钱尚不打紧，就是这贾政其实还有点书生呆气的哈，
2: 对
1: 他也不考虑那个家里的窟窿是怎么填上的。这个银钱尚不打紧，这名声传出去还能得了吗？我们为什么被查抄？百年荣国府因为放高利贷盘剥百姓被查抄，我们人设就崩了。你想没想过这一点啊？这个风险你能不能承受得了啊？好了，这个哎，满屏大家都在打二，打二是什么来着？我忘了。打二是什么来着？
2: 提醒我也忘了。
3: 提醒他一下
1: 啊，就是
2: 提醒
1: 我一下。对对对，我这现在这老王变成金鱼了。对，打二就是说，考虑战略对他们要求太高了，
2: 确定吗？
1: 是不是？我说的对不对？打二是什么来着？
2: 网友快告诉我，我们这会儿有点
1: 失忆。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说到哪儿了？
2: 我在干什么？
1: 哎，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讲《西游记》。我们接着来讲《西游记》哈，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是这个盘丝洞。
2: 好心酸啊，刚才那个。
1: 来来来，这个
2: 说到哪儿了？
1: 说到哪儿了？对，说到为什么？好在我还有提纲。说到对对对，唯一别看弹幕了，赶紧来跟大家讲一讲。
0: 刚才说对了
1: 。啊，战略要求太高了啊！对对对对，是是，对你快来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现在有贾琏和凤姐夫妇俩持家理财，这个格局是怎么形成的？
0: 这个格局呢，它其实它不是突然就形成的，它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演变。起初呢，荣国府内外事务都是王夫人来操持的嘛，但是呢，经历了一些事情，比如说贾珠去世啊，李纨守寡呀，再加上接下来呢，王夫人精力也不是那么够，就开始委托贾琏夫妇来帮忙操持贾府的事务了。
1: 而且凤姐又是王夫人大侄女，
2: 对
1: 吧？对，
0: 哎，对对对，非常得到她的信任。凤姐能力强，很有商业头脑，对吧？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事儿。她很快呢就得到了府里上下的认可，从最开始帮忙的就变成了主事人了。那除了王夫人信任她呢？老太太还特别喜欢他，对吧？对他的宠爱和信任远超其他的孙媳妇，所以说呢，相比于父亲贾琏，凤姐的权力也是更为的微妙，比较多元化的。那贾琏他其实呢，主要是做了一些贾府面子上的工作，相当于是家族对外的一个总经理，他做的基本是像处理人情世故啊，迎来送往啊，采购一些大型项目等等。所以说呢，他俩其实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家族大事上的话语权还是凤姐更大一些。
1: 好，弹幕上说，对，二就是他们没有战略，对他们要求太高了。
2: 可能网友也忘了。
1: 对，那么咱们往下看哈，这个贾政说你们怎么能干出重力盘剥这种事儿？
2: 是
1: 贾琏呢跪下说，侄儿办家事啊，不敢存一点私心啊。他说的是真心话吗？是真心话，弹幕上打一，什么不敢存一点私心，正点说瞎话。对，弹幕上打二啊，对，所有出入的账目自有赖大呀、吴新登啊、戴良啊等等登记，老爷只管叫他们来查问啊，对吧？这有会计有出纳呀，现在这几年呀，库内的银子出多入少啊，虽然没有贴补在内，但是已经在各处做了好多空头，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你是不理家呀，我们家入不敷出，这几年都靠赤字运营的。我其实觉得，我个人觉得哈，我觉得贾琏这个话已经有一点点

0: 透的说了，就是说我出多入少，这个做了好些空头，你想没想过你夫人王夫人，
1: 嗯，
0: 对吧，还有你的小姨子，
1: 嗯，
0: 那个薛姨妈，还有那叫什么外甥女儿，
1: 外甥女儿，对
0: 对对，还有我们亲爱的盘盘还有盘盘的媳妇儿后来搬走的，那在住这儿的时候全都是要花钱的，
1: 对，嗯，
0: 当然盘盘自己家也拿钱了，对，
1: 这还有个宝玉咱没提到呢，天天都得吃喝玩乐的呀，
0: 宝玉呀，光那莺莺燕燕的那些丫头，那个
1: 姐姐妹妹们，
0: 袭人月就二两吧，我记着，对吧，那个月钱就二两，那挺大一笔钱的，然后姐姐妹妹，然后没事还什么撕扇子烤鹿肉之类的，赤字从哪儿来呀，对吧，我说你真是，就是你说我什么放高利贷重利盘剥，那这账是怎么填平的，然后呢求老爷问太太就知道，你问问你老婆啊，这些放出去的账，哎呦，侄儿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银子，要问周瑞旺儿才知道。这个贾琏的这番回应就一句话，别问我，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哎，这个我们有网友说贾琏啊，嘴上都是主意，心里都是生意，嘴上都是为了大家，心里都是为了自己搞钱。
1: 嗯，
0: 对，咱们先说这职场的视角，贾琏这基本上是一推二六五吧，
1: 对，
0: 没有一句反省的话，大家发现了吗？
1: 全是
0: 没有一句检讨的话，
1: 嗯，
0: 哎，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抄家后被释放，这个职场核定责任，说这个贾政其实就一句话嘛。嗯，你是什么责任，你跟我说
1: 你管的家怎么成这样，
0: 为什么成这样，重力盘剥，
2: 嗯，
0: 然后呢天庭震怒，
1: 嗯，
0: 对吧，哎，贾琏说我不知道，你别问我，一推二六五好使不好使。
2: 嗯，这个一个，如果你要在职场的话，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习惯，就比如说公司出了问题了，那么这个要追究责任嘛，然后到了这个比如说部门主管的时候，哎，就说哎呦那这事儿我不知道，或者说呢这是一个客观原因造成的啊，这是不怨我。但这个呢就比较麻烦在于呢，第一个，首先你这么说今后你就在这个团队里就不好混了啊，因为有责任来了你就先都给推走了，那怎么办，你往哪儿推呢，就底下下属，你说这个人没干好那个人没干好。所以底下人就觉得我得替你背锅，就没人愿意跟着你了。另外一个呢，也觉得就是你没有任何担当的这么一领导，你跟着他也没什么前途，所以这个团队你几乎就再往后没法带了这一步哈。另外一个呢，说领导其实也不傻，就是他如果傻，他能当公司的领导吗？有了问题，计算他之前没有看到，但是问题摆在眼前，他基本上看的还是很清楚的哈。问到这个，比如说这些部门管理人的头上的时候，其实他都不会随随便便的问的，他基本上能知道大概这个责任是谁的，那么你往外推，他很就是领导也能很明确的知道这个人难堪大任，你没法信任他，一点这个责任都不敢担，是吧。另外你一次两次可能还就混过去了，因为有一些各种关系啊，时间一长次数稍微多一点，从上到下你都这人都会有标签说这人靠不住啊，甚至外面的客户都觉得这人靠不住，所以你这个以后在职场就没法混了，就在所以就是一个你无论当任何一个级别的这个领导，都要有承担失败的这种责任的勇气。这个呢也不光是说这是你要有的这种品质，而是你作为一个职场人你的一个必要的生存手段。当然也不是傻到说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你要分清楚该你自己的责任你要自己这个要负责，不该你的责任你也可以这个把这个事情分辨的清楚是没问题的。其实我倒是觉得目前为止你看老贾家现在留的这批人啊，也就贾琏和王熙凤还能干点
0: 事，还能干事，
2: 就是，
0: 我特别同意，对
2: 对对，虽然你说他在为自己捞，那为自己捞不也很正常吗？那你说这个再把他俩去掉，你数数这老贾家从上到下这几代人，哪还有一点能够把家管起来稍微还能够支撑下去的人，没有啊，对吧？那个什么贾政啊，不是贾敬，基本上不理世事了，贾赦更是一天只管吃喝玩乐胡作非为，到贾政这儿他
0: 上班，贾政就是上班，对，贾政只有一个事儿，
2: 上
0: 班。
2: 然后呢，

0: 好不容易给你外派当个大官，你连官都守不住，差点就也被抄家了，那个感觉。
1: 他的那个江西粮道，他的江西粮道那个，就是咱们之前讲的比较详细。抱歉，我插句话哈，就是贾政真的是，我觉得人还比较盛，但是能力真不行。对吧，他对于下属的那种评估和约束啊，就是能力真的是不行，
2: 而且人情世故他也不太懂。
1: 对对对对对，迂
2: 对
0: 对，你要到这一辈呢，是贾珠没了，然后那个宝玉那说了多少次了，这人你他压根想都不会想，说我要给家里干什么事儿，不可能，剩下那都太小也不成气候，所以这一家子你就看吧，没有一个人，就你除了贾琏和熙凤还能够，王熙凤说我把家能管起来，然后这个贾琏还能管个田庄，剩下的没人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怪他，这个事儿就刚才说贾府为啥沦落到现在，你看从他第一代人打下江山之后，后边就没有一代有作为的人，你当官当不上，那个什么打仗也不能打，这个说你能就是经营能力好也行，你毕竟有大田庄，你我经济上还能支撑也行，不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看就从这个抄家的这个细节来看，什么北静王啊、平西王啊，还都对他们家
1: 挺好的，还帮着他呢，还帮着他说话呢，
0: 对，还有这么多旧交故友一直帮着你，这家还就是衰落到这个程度，就实际上还是你没有人呐。怎么都不行了，就这时候，
1: 你包括那个，这个，我觉得这基本是那个托梦的时候啊，秦可卿的隆中队啊，
2: 对
1: ，PPT 都准备好了，对吧？然后你在那个祖坟边上来这个多买地等等，就是计划书都很清晰了，没有人接招。所以很多时候啊，你不要以为说什么事儿能再等等，那个时间窗口说关闭就关闭啊。
2: 没错，
1: 你当时花不了多少钱。我们网友说的特别好，我看看啊，我们这位网友这个，南风之翼说，你想想，要不是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去世，这个贾琏的原话嘛，他在第几回说的我忘了，大家帮着查一下，说我们发了100多万两的财嘛，
2: 对，
1: 那就是黛玉的那个继承父亲的遗产啊，100万两啊，说不然早撑不下去了，当然那100万两估计也填了元妃省亲，也填了不少，对，就是但是你那会儿拿个几万两去按照执行秦可卿的那个叫什么祖坟扩容计划吧，我们姑且这么说啊，对，祖坟扩容计划那是不罚没的，对，日子都不会这么难。包括你想想，我们上周讲的查了多少瓶瓶罐罐，各种的雕，对吧？西洋的呢子，然后那个俄罗斯的雕，查了多少？没有人想过怎么去运营这个家庭，全都是做短线啊。这个我再放点高利贷啊，然后再怎么样啊？然后再那个像林黛玉这种的继承遗产的这个歪财再捞一票啊，那半年一年之后呢？还是我说的，就是5年计划5年规划是什么？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想过，对吧？就是让宝玉考科举算是其中之一，但是不坚决，就还是不坚决。咱们往下看哈，
0: 而且他也没选对人，这宝玉
2: 对，选宝玉就选错人了，
1: 也不是那块料，对吧？贾政说呀，据你说来，你连自己屋里的事还不知道，那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哎呀，这会儿我也先不查问你，现今你算是无事之人了，你父亲和你甄大哥还不快去打听打听，你想贾珍多不成器啊，天天就是泡妞鬼混赌博，对吧？这个贾政也一点没好到哪去，说快去打听打听吧。贾琏一心委屈，含着泪答应出去。哎，贾琏在委屈什么？主观题啊，开放题，贾琏在委屈什么？大家打到弹幕上，贾琏有没有后悔自己答应来理财？后悔啊，我觉得委屈啊，干活才能落埋怨，才会出错，才会落埋怨嘛。弹幕上打一，后悔什么后悔？我不持家这几年，我哪捞那几万两银子？我不后悔。弹幕上打二，对吧？他在委屈什么？他满心委屈。那么，好吧。我们和大家咱们这个梳理的差不多，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然后我们下周来讲一讲下周的职场穿越红楼，要好好讲一讲这个贾府为什么没有培养起自己的人才梯队，对吧？这个也是贾政的接下来一段哈姆雷特一样的独白。

0: Be not to be 啊，我祖父
1: 人才储备都空了，
0: 我祖父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子侄怎么样，老天呀老天呀，这下周咱们来看看这段原文，特别像沙翁写的啊。对，那么贾家何以一败至此，我们下周重点来学习讨论一下。明天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来放眼全球，然后呢看看全球的财经热点。我们的直播流已经建立了，双直播间，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好吧？我们今天就和您梳理探讨到这儿，谢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和支持，别忘了这个关注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我们的精彩短视频也会被您呈现。就到这儿，咱们明天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2026年618电商大促，告别往年喧闹内卷的营销模式，玩法大幅简化，摒弃复杂套路， AI 技术成为大促核心亮点， AI 眼镜登上热销商品榜单。此外，国内外电商在跨境赛道上双向奔赴，中国电商平台在欧洲开启夏季大促，海外巨头启动中国市场打折节。与此同时，市场监管同步加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五大主流电商平台，整治虚假宣传、规则公示不规范、商家信息缺失等内卷式竞争乱象。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解读今年618有什么不一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周末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为大家的消费出谋划策。那节目开始呢，还是认识一下今天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我们视频连线老朋友，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欢迎胡律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对，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杜所长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林，欢迎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眼下正是618电商年终大促的关键时期啊，这个有没有人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预热的？
5: 五月份
4: 提前一个月，差不多。
1: 具体是5月12号，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啊。618电商大促先后经历了开门红、放量、品类日轮动多个阶段，到目前为止呢，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的收官环节了。那根据平台公开的活动规则，最后一波的活动时间窗口，大家记好了，就是6月15号下周一的20点到6月18号的24点。那这个时间段呢，被业内普遍认为是全年商品价格的一个最低点。当然，还没有装满购物车的小伙伴啊，大家可以抓紧了啊。我们先来听听今年618大家都有哪些期待。
6: 刚刚考完应该买个手机吧。
5: 手机有鞋，
4: 就衣服服装类，
7: 商榷精华。
6: 哦，现在价格是多少呀？
7: 1300好像是
6: 啊。您希望618之后它降到多少呢？
7: 降到1000以下吧。
4: 消费大降价，降个50-60。
6: 价格现在是4000左右，你希望多少？2000-3000左右。 AI 眼镜今年是第一次纳入了国补，你有没有想购买的想法？
4: 如果他可以让我上班偷懒的话，我有这个

0: 吧。
1: 方便追剧，
2: 方便追剧。
0: 实时翻译，一般都是这种，但是不是特别的用得上。如果出国的话，可能还方便一点。
2: 您希望它有什么功能会您会喜欢？
0: 我看到它还有那个导航的那个头的那种功能。
2: 您期待它什么价格？
3: 如果要实用的话，大概5-600差不多。因为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用得上，你要是1000多的话，这算大件，大家购买的时候可能也得就是再考虑考虑，多考虑一下。
4: 刚刚这个街头采访是锦麟做的啊，锦麟，现在这个 AI 眼镜可以让大家上班摸鱼看视频了，
5: 功能上面是
4: 能达到吗？可以啊，
5: 可以实现。
4: 在我印象当中还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语音控制的，现在已经升级了这产品。
5: 对，它分不同的价位，有不同的档，有不同的功能。
4: 哦，那大家购物车里今年还装了哪些不一样的东西啊？我听这 AI 眼镜好像挺火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吗？
5: 嗯，其实过去我们谈到这个618，可能大家消费者购物车里面装的更多是囤货型的商品，比如说什么纸巾啊，这个护肤品啊，零食啊，这些就平时都能买，平时也能买，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趁着大促囤一波很划算。
4: 嗯，
5: 但是今年呢，我发现消费者的采访中，他们的选择会更理性，而且更明确。何以见得呢？就是我问他们每一位消费者都问了一个问题，就是618买了什么东西，现在价格是多少，你希望是多少？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回答出来，他们盯的这个商品价格是多少。
4: 嗯，
5: 他们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而且就蹲着最低价格的时候出手呢。
4: 嗯，
5: 所以其实每一个消费者现在来说，他们对于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很清楚。我觉得他们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在采访过程中都提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们要买的东西，我们要看买回来能不能用得上。
4: 嗯，
5: 这个就是这个提升生活品质类的一些产品。
4: 嗯，
5: 这些消费者呢，他们会买一些小家电，或者是一些智能家居，或者是一些健康类的产品，这是这一类的产品。
4: 嗯，
5: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产品。
4: 嗯，
5: 比如说这个 AI 学习机，还有 AI 眼镜，还有 AI 宠物这一类的。我觉得现在 AI 不仅是从这个概念走向了日常生活，而且很多消费者都很喜欢。
4: 嗯，就是大家现在不买没有用的东西了哈，都是按需来购买。另外其实说到今年这个电商平台，我感觉做的也还挺好的。
0: 嗯，
4: 就是我很早就把东西放到购物车里面了，到现在我再打开我购物车的商品，我是可以直接看到它比我在加入购物车的时候要降价多少
5: 的，
4: 让我觉得很直观哈。
5: 嗯，
4: 确实在降价啊。
0: 嗯，
4: 文慧，你今年618最大感受什么？有没有一些省钱的妙招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你专家。
0: 你看我就是做了很多，
4: 没少买。
0: 对，没少买啊。每年的就是这样，购物季对于很多的女士来说可能就是会给家里添置很多的东西嘛哈。
4: 嗯，
0: 包括提前也会放到购物车里一些我认为是必要的但是不那么着急买的一些东西啊，我就放进去了。然后就像你说的啊，618这现在的这个活动非常的清晰，就是你可以看到之前的对，就是和现在的比价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大额的券发放之后，你买了以后，比方说买了那个一个东西和另外东西 AB 配在一起满减之后可以拿到一个多少的价格，它都会非常清晰的给你放在那儿。
4: 嗯，
0: 所以呢我的一个采购妙招呢，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要提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把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先放到购物车里，别被那个什么所谓的倒计时去制造的那个恐慌去让自己不知道到底要买什么，去买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啊。
4: 嗯，
0: 然后呢放到购物车，你观察3-5天的时间，它其实每天发放的券它不太一样，你看一下哪个是更划算的，然后你再下单。这样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可以避免一些瞬时低价，避免错过瞬时低价的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吧。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要认准平台官方的这个百亿补贴的专区，因为百亿补贴它针对的是一些比较官方的一些旗舰店，可能一些小店不太多哈。然后呢，你避开一些就是说一些第三方的那个小店挂着补贴，其实是私自加价的一些情况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第三点呢，就是下单7-15天的这样一个保价期，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产品之后，7-15天还有可能更低的价格，那你就可以享受一下保价的优势哈。
4: 嗯，
0: 但是如果错过了的话，那可能就有一点点小小的损失哈。但是我就通过这一段时间，就是买东西，我就会觉得就是整体，不管是从商家也好，我们消费者越来越成熟了，商家也会更多的给你一些更清晰明了的一个界面，让你去放心的购物，我觉得这

0: 还是比较好的。
1: 对，我也感觉今年好像被什么直播洗脑的很少了哈。对
0: 对的，对
1: 对，大家觉得规则也变更加简单了，也更受我们的欢迎。杜所长哈，您觉得今年618在您看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2: 刚才听了文慧，我觉得讲得很对，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啊越来越理性了。然后啊，在购买的这个时候呢，大家的对网上的套路啊、玩法呀，大家的这个补贴呢，实际上呢，我们的消费者也越来越有经验。
1: 对，
2: 我觉得呢，这是我们电商啊，无论从消费者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逐渐都在走向一个在我个人看来呢，更加理性成熟的这样一个市场。这是在今年618，我感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不再是一个购物的狂欢季，是吧？刚才也讲过，这个我们无论街头采访也好，大家更愿意买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啊，满足自己情绪价值的产品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产品啊。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呢，就是少了些折腾，多了些购物的理性，是吧？然后呢，就是少了些套路玩法。就是过去啊，我们讲这个618呀，各个平台这个恨不得拿出几十种玩法来，
0: 对
2: 对吧？这个
0: 我们得变身奥数选手才能应
2: 对
0: 得了。
2: 对对
0: 对，
3: 提前算好规则的。
2: 这个我们中国消费者啊，一个普遍的就是数学好啊，这个大家这个
1: 都用在这儿了，
2: 都用到这儿了，对吧？我们能够算清楚啊，对吧？满减呀，百亿补贴呀，等等等等。但是呢，我觉得从今年618开始呢，这些方面呢少了。那要实惠多少呢？直接给到消费者，
0: 没错，
2: 对吧？这个我们是最喜欢的。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平时啊，这个价格其实也不高，经常有很多节点是打折的，所以现在没必要非得在这一天咱们卷内卷低价了，对吧？
2: 没错没错没错。
1: 还有一个就新的现象啊，其实我觉得特别值得跟那个杜所长探讨一下，因为我看到有些网友他说这个今年是没什么新玩家啊，都是老面孔，没有什么新玩法，都是老一套啊。但是我倒是看到今年这个国内外的电商在跨境这个赛道上还是出现了双向奔赴这样一个现象啊。中国电商平台在欧洲开启了夏季大促，海外巨头呢也启动了中国市场打折季。那对此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这跨境赛道异军突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这个呢也确实是一个从这几年来吧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在今年，就是618呀，不光是中国消费者的节日啊，现在越来成了欧洲消费者这个等等世界各地的消费者的一个共同节日了。我觉得呢它折射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中国电商平台的我们的玩法，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呢，实际上呢，给全世界的消费者呢，它就带来了这样一个实惠和好处。它一方面呢，是中国产品对世界消费者、世界市场的这个吸引力的一个体现。另一方面呢，也是电商平台的这种商业模式啊，它的这个渗透率在世界市场渗透率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个就是越来越多的，尤其是年轻人啊，这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接受电商的这种这个消费模式和这个生活模式。我想呢，这个618呢，也给他们啊，就是给全世界的这个消费者也提供了这样一个渠道。
1: 胡刚律师啊，在这个视频端跟您再聊两句啊，您觉得经历了这么多年的618电商大促，就您的观察啊，我们普通消费者是不是跟以往比也更加的理性了呢？
4: 确实，因为我们看到早期类似的网络促销实际上是延续传统百货商场的那种啊，满减啊、跨店啊、抽奖啊、
1: 优惠券，
4: 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对，
4: 但是它会长得更复杂，因为网络的界面它可以计算的更为精准，然后瞄准不同的消费者提出这种更加精准的促销的方案，这种是我们线下是完全无法做到的。那么现在的消费者实际上也就变得更加的理性，那么首先他没有单纯的追求绝对的低价，同时也对那套所谓的玩法，这个玩法这个词实际上是商家刻意编造出来的，他让你觉得玩，实际上是在玩弄我们消费者的心智啊。你数学不好就不能参与，而且你要足够的耐心、足够的运气才能参加所谓的抽奖。所以玩法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消费陷阱，我们消费者没有必要去参与。那么实际上现在消费者理性了，我没有必要一定要

0: 参加这种复杂的东西，那么更加期待，实实在在的折扣，同时也是要优品优价，同时如果有更高性价比的产品，消费者自然会选择。和特别是过去呢几年里头，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工信部门协同执法，那么对于有关的这种网络促销，实际上是专门有相关的部门规章或者是规范性文件，应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欧洲包括美国的黑五，它就直接就打折，因为平时卖100美元，那么现在黑五可能就是65美元，干脆利索，不玩套路。所以最后我们都会回归这么一个简单真实的这么一种消费的环境。同时我们也看到，整个来说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体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明确规定的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至少在网络促销环节里面得到了更加有效的落实，值得欣慰。
1: 确实，我们消费者从冲动狂欢到现在理性清醒啊，我们看到行业呢也是玩法更加的简化，再回归本质。既然我们聊到了消费者啊，这个屋里面有一位年轻人啊，零零后，
2: 这么说，我们都是年轻人，
1: 零零后对618，应该是参与的年头肯定是没咱们多啊。但是你是怎么期待的？你有什么不同理解啊？
3: 今年618，我的购物车里面躺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商品，就是一个主机。还有一个屏幕，我想买一台台式机，然后是从3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打算的，所以这个商品呢，3月份就躺在了我的购物车里面，一直就等着618降价。
1: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绝对不会
2: 多会生活是吧？
1: 咱们当年叫什么剁手，他们现在能把手控制住，3月份留到现在啊？
3: 对，要不你3、4月份买了，感觉就亏了。而且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要买一些手机啊，或者说是相机啊，都会留到这个618的时候再出手。
1: 嗯，
3: 我来给大家再提几点，就是我自己选购商品的一些小方法。
1: 嗯，
3: 首先我会看三个方面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省不省心，就是规则是不是更简单。
1: 嗯，
3: 我真的是不想再去算了，如果让我去算这些满减，我觉得1块2块的我也不想再去算这些具体的细节了。
1: 嗯，
3: 那规则越简单我越想下单，然后是这个一眼就能让我看懂
1: 嗯
3: 便宜了多少。
1: 嗯，
3: 第二点呢就是值不值，我不是很追求低价，因为我觉得如果太低的价格我也不敢买了，所以我更在意的就是它的质量和功能怎么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用频率，如果这个东西即使很贵，但是我的使用频率很高，我也觉得是值得的，它会提升我的生活幸福感。比如说我想买一台洗碗机，这是我想了好久的事情了。因为我们家我想做饭的话，我就会想，那我一会儿还要给它收拾了，还要刷了，
2: 那就算了，
3: 我就算了吧。
1: 作为经常洗碗的我非常有发言权，这绝对是你不会后悔的一个商品，真的。
3: 对，即使它价格很贵，但是我也觉得使用频率很高，我也想下手。这个第三点呢就是有没有新的体验，因为最近这个科技也发展得很迅速，很多商品都有一些科技元素，比如说这个 AI 类的产品，还有一些智能设备，我会更在意它有没有一些新的消费亮点。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这个作为年轻人来说呢，618对我们来说关键词不是抢而是选。
1: 嗯，
3: 我觉得我们不会太被这个促销的节奏牵着走，我们会更主动的选择一些真正对我们有帮助适合自己的一些产品。
1: 对，我觉得不单是年轻人啊，其实现在更多消费者越来越理性了，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一种升级。原来可能还会有多少的所谓的物质崇拜哈，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都是体验优先，大家目的呢都是能够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啊。所以文慧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啊？
2: 是的，你就是让我刚才景宁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他这年龄的时候我买东西可不是这样买的。
1: 嗯，
2: 就是当时双十一啊618刚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杜所长有没有记得哈，就是我们真的是连夜狂欢，那购物车里的东西先放好，就锁定了00:00的时候咵开枪，就感觉好像这个时刻就是全年当中最低价，而且当时确实它是全年
4: 确实是最低价，
2: 每年也好像就那么一天，而且还只有一天，你就觉得好像你今天不抢出来什么名堂，你亏大发了，一个亿都亏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我一晚上，因为当时候网络还不是特别的畅通，哎呦，所以就导致好多东西抢不上，抢不上你那个悔恨那个劲儿啊，就觉得哎呦，我今年又亏了，就那个。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就刚才秉文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现在不是说只有六幺八，我们平常有很多的节日，就
4: 是
2: 这个低价不是只有一年当中的这两天，而是低价在某一个每个季度其实你都会遇到这样的低价。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消费者对物质的那种需求的欲望在降低，对精神需求的那种追求会在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觉得哎，我不是非得囤那么多的货，我随时都可以买得到，那你在这个时候就不一定是那种疯狂的囤货抢货不理性的操作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的国货的产品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对产品的那种自信感，就是说其实我即便没有什么太多的打折，我也可以买到很好的国货产品，它的价值也不输大牌，不输国际大牌，那我为什么非得在这一刻熬夜去抢呢？再有一点就是说直播间呀，以前我记得就直播间他那个算法话术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衣服1000块，我618我打对折500块，然后呢今天我们总裁光临，我再给你打对折250块，250块不好听，我去个磨铃，200块。实际上他这个衣服只1000是吊牌价，平常也就卖300块。那这样子就一开始我们可能就哇那便宜买，但是买了几回发现哎好像日常也差不多，
1: 这招已经不好使了、
4: 这招已经不好使了，
2: 是就是不断的在购物消费，你阅历深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没必要啊。
1: 现在确实我们感到行业上在成熟，消费者在更加的理性啊，市场也在回归理性。那从行业的角度来说啊，杜所长啊，您怎么看来未来的618如何在重新回到之前，我们其实还挺期待它更多的这个新鲜的玩法能够刺激我们哈，或者说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感。你觉得未来还会有这种现象吗？
4: 没错，这个文慧刚才讲的，这其实我感同身受。就是618呢，现在对我们来说呀，更多的是一种节日式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啊，
2: 对
4: 一种体验和一种期待。对吧，它就像真的像一种节日一样，就是我们的线上购物的狂欢节，其实就像我们平常过节日一样，对吧，这个过去我们过年才能吃到这个好吃的， 对吧，但实际上现在每天都能吃到好吃的，
2: 对
4: 吧，每天都像过年一样，但是呢春节对我们来说成了一种体验和记忆，
2: 没错。
4: 其实我想呢，现在无论是618也好呢，双十一也好啊，或者其实大家对它呢更是一种线上购物时候的一种情绪价值的释放，一种体验感和仪式感，是吧，就像这个几年这个攒了一个台式机，必须到那一天的时候，这个就像送给自己一个新年礼物一样，对吧，
1: 没错，
4: 这个
5: 就是这个
4: 就是这种心理，对吧？但是我想呢，看这个我们这几年电商的这个发展啊，就是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这个少一点呢玩法，多一点呢给消费者这个实惠。就是在将来呢，我想呢，就是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平台，包括618也好呢，现在一不比谁卖的多了。对吧，就是618我们卖出了1000个亿10000个亿，现在平台大家不报战报了，对吧，这个呢很少了，对吧，为什么呢，消费者更冷静了，平台也冷静了，对吧，就是不是比谁卖的更多，而是比谁更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对吧，第二呢，我想呢，就是虽然说这个市场上大家呢这个参与的这个玩家呀玩法呀这个少了，但是呢消费者得到的这个实惠多了，再一个呢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你的玩法多呢，那我就不跟着你玩了，对吧，就是今天刚才讲
2: 别家嘛，
4: 对吧，你的这个玩法太多我算不过来，那我还是选别家了，对吧，这个包括直播间的一些玩法呀，这个大家逐渐的也熟悉了，所以这个对消费者来说呢，这种呢这个吸引力在下降，是吧，那也是更多的促使啊我们这个消费者呢这个更加的趋于理性，平台呢更加趋于规范，那我们整个这个电商市场呢更加趋于品质，我想呢这样呢这个对我们电商整个的发展也好，对我们的消费者体验来好呢，我想呢都是好事，
2: 确实、
1: 没错，我简单的总结一下，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消费观念也在升级，生活更加的从容了。我们现在观察一下今年的六幺八的变化，我们看到消费在升级，行业更加成熟，市场也是在回归的理性啊。我相信未来就像刚刚杜所长提到的，我们期待六幺八会有更多精彩的表现啊。我相信大家也会在消费上更加的聪明，更加的健康，也更加的可持续的去消费。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说到今年六幺八的变化，我们看到 AI 应用渗透进了购物的全链条，阿里巴巴旗下千问与淘宝正式全面打通，通过千问 APP 和淘宝 APP 内置的千问 AI 购物助手，用户可以完成淘宝商品的挑选、对比和购买。在此之前，豆包已经和抖音电商完成了全链路的打通，为用户去掉搜索框，直达商品购买页。另外还有媒体报道，如果进展顺利，豆包将会在2026年第三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完善付费场景，并且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引流。杜所长啊，您觉得这个 AI 和购物结合能够给整个电商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4: 我们电商这个发展呢，经历了几个阶段啊。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电商，我想呢，第一轮呢，就是我们最初的互联网的兴起。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货架电商啊，这个大家淘宝就是满满的回忆啊。这个第二轮呢，我想直播电商，对吧？
1: 对，
4: 就是抖音。那么如果说下一轮呢，我想最大的特征就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电商啊，我们可以把它叫智能电商，是吧？这个呢，我想是我们电商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打一个比方讲吧，就是过去我们这个电商呢，你在货架上选。啊，后来呢，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身临其境的，通过直播的这个方式，你能够感受到商品，对吧？有一个更直接的交流。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有一个 AI 的智能助手陪着你选，在你购物的时候不断的在给你提示，不断的在给你意见，不断的在给你参谋，就是你有一个专职的导购员。我想呢，这个会颠覆整个电商发展这个玩法。我们自己也看到，就是现在统计，就是我们一些大的电商平台经过 AI 算法或者 AI 推荐，增加的这种整个的 GMV 占到了1/3以上，所以这个的这趋势呢也非常的明显。那么现在呢，这个无论这个 AI 呢，不光是在导购上，你比如说我要给自己的妈妈买一个生日礼物，过去你是需要想的，我的妈妈喜欢什么，对吧？
1: 现在直接问一下 AI 给我出点主意。
4: 现在你现在可以问 AI， 你给我出点主意，对吧？
1: 对，
4: 我的妈妈是一个京剧迷，然后你给我推荐什么，对吧？她是一个这个体育爱好者，那你给我推荐什么？她的年龄啊、性格呀、你都可以讲，然后有一个人再给你推荐。这个呢，我想呢，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啊，这个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很多的消费习惯和行为。因为有时候我们是，你像锦鳞很有明确的特征，说我想买一个机箱，买一个这个，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消费需求呢，并不是很清楚。
2: 对对对，是的，
4: 我们需要一个好参谋，
1: 是
4: 吧？
1: 这确实是今年618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啊。那当然，关于今年618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今天的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和大家共同关注。我们一会儿要进入广告和节目的下半时段啊，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聊，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听广播看直播。想看直播的朋友，您可以下载央视财经 APP 和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加关注。在直播间和在线陪伴各位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长杜国臣，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我是秉文，天天315，稍后节目继续。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

0: 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7: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6: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8: 2026年618电商大促，告别往年喧闹内卷的营销模式，玩法大幅简化，摒弃复杂套路， AI 技术成为大促核心亮点， AI 眼镜登上热销商品榜单。此外，国内外电商在跨境赛道上双向奔赴，中国电商平台在欧洲开启夏季大促，海外巨头启动中国市场打折节。与此同时，市场监管同步加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五大主流电商平台，整治虚假宣传、规则公示不规范、商家信息缺失等内卷式竞争乱象。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解读今年618有什么不一样。
9: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周末的时间消费帮帮团为大家的消费出谋划策，也欢迎大家在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今天聊一下今年的618啊，刚刚我们刚好聊到了 AI 与购物的结合。作为消费者啊，文慧，你觉得这个 AI 给你推荐的东西到底靠不靠谱？有没有它翻车的时候？
10: 有翻车，但也是有一定的参考性。我觉得它是有两面性的。我对于 AI 的这个大模型来说，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我的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辅助的工具，
9: 助手。
10: 对，助手啊，你好听点，就是我的贴心助手。对，我就觉得吧，是这样的，就是 AI 可能就是就像杜所长刚才提到了一非常重要的点，我们对自己的需求有的时候是不了解的，或者是我这个阶段618，哎呀，活动好便宜，我该买点什么呢？好像我也不知道我要买点什么。然后这个时候 AI 说，你帮我考虑一下，我 AI 囤点什么货比较划算，还不至于那个太不理性浪费钱，他可能给我一些建议。然后我在这个建议里一定是要有我自己的一个判断的，就结合我自己的家庭、我自己的需求，我来做一个清单，我不会完全的依赖他。因为呢 AI 它是基于算法的一个整理，这个算法呢它是一个大数据，就是很多人的算法，但并不是完全是就是我针对我个人的。而如果说他完全针对我个人，我其实也有点害怕的，就我会觉得他太了解我了，我其实并不需要这样的。
11: 未来产生一种定制化的 AI， 就是
9: 我现在
11: 收集你自己的数据，
9: 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就是

0: 我打开这个电商平台的所谓的618的一个界面，我发现推荐东西啊，都是我想买的。
1: 对，你还觉得他很懂你？
0: 对，都是我之前看过的，就是这样。
1: 是这样，是，但是我就觉得 AI 在我看来，我觉得我会把它当成个计算器、比价器，但是我不会当它决策器，因为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完全依靠它，那我就丧失了自己的一个判断了。那以后我买东西可能就 AI 说啥我买啥，我被它裹挟了。但是不排除我确实是认可它存在的价值。值的啊，就是他在帮我去做一些搭配的时候，我会觉得毕竟是那么庞大的数据，就比我自己的这个认知区间要更广阔嘛，所以他会给我一个不错的一个搭配，我就觉得我可能这个搭配的过程当中，哎，拓宽了我的一些思路，我是基本上是这个态度，
2: 省心省事儿，
1: 对对对对，是。
0: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通过 AI 来找东西的时候，他会给你商品的链接，会给你推荐哈，当然目前还没有。各家电商平台打通都是推荐自家平台的商品，但已经有具体的商品了，这时候可能有些消费者会问一下，这个商品它到底靠不靠谱，它到底算不算是广告，是不是商家有意推荐给我的啊？这个问题需要跟胡刚律师探讨一下，胡律师您怎么看，如何界定 AI 大模型它的推荐到底是不是属于广告，这里面的边界在哪里？
3: 好，我先说一下 AI 大模型。现在有人说如果一个人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任就是渣男，那么现在的大模型可能是一个很渣的一个形象。
0: 嗯，
3: 我们穿过所有的这种喧嚣的内容，我们去看它的用户协议，这是最硬的，其他的任何描述宣传都是表面。那么我们查了一下最主要的一个所谓大模型的软件，那么它的用户协议，首先说你不得将输出内容作为专业建议、商业用途或者用于其他目的，内容仅供参考，也就是说我不负责任。第二，说如果对你或者相关方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医疗、财务、投资、保险、法律、食物安全、营养等等场景目的，那么它的内容也不能作为你进一步采取行动的依据。然后最后说，如果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可靠性不侵权等等，我也是不负责任的。这就是目前的人工智能的某个特定软件，还是最大的，它的用户协议里面，简单的说，我完全不负责。这就是真实的情景。而且我们知道，有些这样的软件现在已经开始收费了，但是它还会告诉你，我不负责任。那么在这种用户协议里面明确说我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产品，你敢用吗？当然，互联网有个特点，因为我上网也30年了，早期的所有的互联网软件，包括不上网的软件，都说我对所有的任何的损失等等，我都不负责任。这是当时的这种技术啊、政策啊、监管环境所决定的。AI 可以说是互联网之后最大的一次革命性的成果。现在确实有很多的不成熟，那么在这种不成熟的背景下，还有推出这样的服务，尤其是收费服务，那我们消费者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他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 AI 包括大模型，从技术上学界的公认是叫做不透明，这个黑箱或者灰箱，就搞不清楚它怎么出来的，有时候效果非常的惊人，非常的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出来的。第二就是没法解释，而且没法回溯，每次的结果也不一样，也就是说每次都不同。那么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引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么我建议用一些非常小的一些事件，对你的生活不会产生绝对影响的事件，这种是可以尝试的。同时，如果回到我们刚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AI 的推荐，这个一个应用软件的它的推荐，那么是不是构成广告？那么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实际上是叫一个土围子的模式，就是每人搞一个 APP， 所有的信息都在里头，都把你关在里面。然后我一个大的平台级公司，我会搞很多的周围的公司，搞了很多的工具，这些工具都是相互连接的，某个特定的 AI 可没有直接引向我这个平台，那么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促销工具。那么我们的广告法明确规定，商业广告的定义就是以推销商品或者服务

0: 任何的这种方式方法都可能构成广告。所以总体来说，你这种 AI 的软件，特别是这个 AI 软件，就是人工智能软件，它的经营者或者开发者、运营者，又和这个超级的电商平台是具有股权关系或者其他的协议关系的，或者说是能够穿透过去的实控人是一致的。那么这种技术和股权包括他们的实质联系，决定了他推出的结果一定是尽量的承担，无非是搞了一个电子化的数字化的一个超级推销员。而这个超级推销员的可怕之处是他非常的精准的实时的知道消费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他的我们的所有的精准的个人信息，包括我们脑子怎么想的，这个就是可怕之处。所以我们的购物，我们最早比如电商，实际上是在搜索黄金搜索，这时候我们还有一些主动性，然后到 APP 的模式，它会主动的给你推，是基于你的个人信息来给你推，实际上就是隐私驱动。那么现在 AI 给你做，那么它的推的方式更加的就是把整个过程，原来只是一个推一个结果，现在是整个选择的过程都深入进去，那么我们整个人的主动性应该说是被大幅的压缩，也许感觉很好，但人还他的人本性，就是说稍微折思一下，这个有所缺点，甚至是我们如何成为人，是不是应该有个必要的主动性，有一定的理性在里面。如果我们被技术推得越来越傻，越来越笨，完全的透明，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吗？所以对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包括国际的治理，应该说是一个大的难题，需要在各方面的平衡。但无论如何，在人工智能领域，消费者可以去尝试，但是基于它现在的技术和产业的特点，不要过度的喧嚣，在实际的使用中应当用于那些对您实际生活产生较少影响的非专业性的领域是比较恰当的，否则会闹成笑话。
1: 其实刚才胡刚律师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啊，我觉得胡刚律师也非常理性，他的提示也非常的有必要。在我们关闭话筒在聊的时候也聊到这问题，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被 AI 所裹挟哈，在消费这个环节哈，大家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好把控自己的，大家还是应该更加的理性。当然从商家这个角度，我个人觉得啊，就如果说我不想用 AI， 你得给我找到一个能让我关闭 AI 的这样的一个入口，能让我把它关掉，让他不给我推荐啊，能让我一键的去关掉它。现在我其实觉得有些平台其实还是做的这一点不是很好。另外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广告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如果说它是广告，但是你把它包装成了 AI 给你推荐的所谓的中立的内容，没有标注它是广告，我觉得这其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一种侵犯。当然很多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涉及啊，包括这个对我们个人信息的一个获取，这 AI 怎么就知道我想要那么多东西呢？里面有没有一些隐私的东西会泄露呢？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可能会踩到法律红线的啊。好了，我们说完 AI 的话题，还是回过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年618的这个一些新的特点，其实也跟 AI 多少有点关系，因为 AI 在发展嘛，一些产品我们也看到它变化，就是这个 AI 眼镜现在的热销啊，在电商平台和线下门店， AI 眼镜不光是品牌很多销量啊也很可观，多个科技巨头今年也发布了 AI 眼镜新品或者是迭代的产品，市场上百镜大战似乎正在打开啊。 AI 眼镜的主要功能到底有哪些，同时我们也想问是不是会引发信息泄露的风险，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2: 打开电商平台搜索 AI 眼镜，各种产品让人眼花缭乱，这些产品有些来自科技大厂，有些来自知名眼镜品牌，有些来自新成立的 AI 眼镜企业，还有一些甚至没有品牌，只说是华强北 AI 智能眼镜。这些产品的价格从两三百元到七八千元不等，整体销售情况可以用火爆来形容。有些产品在一个平台一家店铺的销量就超过40000副，热度堪比智能手表。除了线上渠道， AI 眼镜还全面渗透线下眼镜店。在北京的一家眼镜店，柜台里摆放着七八个品牌的 AI 眼镜。销售人员说， AI 眼镜在实体店可以试戴体验，配镜片，保修也更方便，所以卖得还不错，2000元左右的产品最畅销。
3: 现在人们戴这种智能眼镜的也不少，它支持拍摄录像、支付、 出问题也是找我们保修，我们是和厂家直接对接的。
2: 根据机构的预测，全球智能眼镜2026年出货量将接近1400万副，同比增长约 50%。 这说明 AI 眼镜已经从概念发布转向规模出货预期。那么出货量高增长的原因有哪些？实际上前些年 AI 眼镜曾出现过一波热潮，但没过多久就无人问津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比较笨重，佩戴舒适性太差。而目前市场上的 AI 眼镜已经普遍比较轻便，标注的重量集中在30克到60克，再加上做了重量配比，实际体感只是比普通眼镜重一些，长时间佩戴也不会明显不舒服。业内专家表示，此外实用价值的开发也是 AI 眼镜再次走热的一大原因。
4: AI 眼镜今年走热，核心在于产品终于从炫技设备变成了日常入口。那么过去的智能眼镜或者说头显来讲的话，又比较重又比较贵，那么场景呢其实应用并不是那么十分清楚。那么这一轮产品实际上是把重点放在普通眼镜的形态多模态 AI， 还包括这种摄像头啊、麦克风啊、开放式耳机或者语音交互上面。那么用户相对来说呢，也是戴得住买得起用得上。
2: 从商家宣传来看， AI 眼镜功能多达几十项，比如拍照、录像、语音交互、导航、支付、听音乐等。此外还有基于大模型的众多衍生功能。不过丰富的功能也引发了信息安全担忧。在刚结束的全国高考中，多地就严查考生的眼镜，有些地方要求摘下后仔细检查，看是否佩戴 AI 眼镜。这样做主要是防止考生用 AI 眼镜拍摄考题，通过本地部署的大模型解题作弊。而拍摄功能也是 AI 眼镜最容易引发信息泄露风险的功能。用手机、手表等拍摄，需要举起设备、调整角度，很容易就被发现。而 AI 眼镜则始终是第一视角拍摄，比较隐蔽，堪称行走的记录仪。有人担心，如果把 AI 眼镜带进私密空间、公共浴池等场所，会带来严重问题。目前，为封堵偷拍漏洞，部分 AI 眼镜已实施拍摄强制亮灯措施。一家眼镜店的销售人员说，
3: 你得控制它拍摄，它也是有按钮的，而且对方也是知道你在拍摄，因为它肯定不可能光明正大的让你偷拍嘛，它是有一个提示灯的，你拍摄的时候它会闪烁，防止偷拍，保护隐私也是对人家的一个安全嘛。
2: 不过也有不少 AI 眼镜在拍摄时不会发出提示，某品牌 AI 眼镜的销售人员说，
5: 这个是没有明显的显示是说有在拍照啊，它是有个语音快拍，就是跟他讲拍照或者录像，是要语音跟他讲。
2: 专家建议，防范 AI 眼镜泄密，不能只盯偷拍，应该建立场景、设备、数据、责任四条防线。这里重点应该从能不能带升级为什么场景能带，采什么数据，传到哪里，谁来负责。
4: AI 眼镜同时具备摄像、录音、定位、识别和云端处理能力，风险呢覆盖考场作弊、会议泄密、商业秘密外露、个人信息非法采集和公共空间被动拍摄。那么相对来说呢，从公共场合管理角度来讲，相关的学校考场啊、生命单位啊、研发车间啊、医院诊室啊、政务大厅和重要会议室已明确禁止佩戴，现行规则形成安检、保管、违规处置和申诉机制。那么企业端呢，要落实最小采集、默认关闭、连续录制、硬件拍摄指示、本地处理、敏感数据脱敏和日志审计。
1: 哎，既然聊到智能眼镜了啊，锦麟也是在线下了解了一下消费者的体验，真的是有宣传的那么好吗？
6: 其实这个点它是很矛盾的。你宣传的功能越多，它这个产品可能就会越重，佩戴的体感会越来越不舒适。
1: 太沉。
6: 对，我去不同的这种科技展会，我都愿意去跑一跑这个 AI 眼镜的区域去试戴一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平时不戴框架眼镜，其实我之前以为会在鼻梁这个位置会重一些，但实际上耳朵这个位置也会重。它的电池存储在这个耳的这个镜腿上面。它的镜腿会比一般的眼镜会明显粗沉很多，而且你要想续航更长，这个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沉，所以这是我体感上面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它其实是有一些 AI 大模型的功能的，但是这个功能是要联网的，你需要跟你的手机连接呀。如果说在一些没有网或者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可能体验就会变差了。
1: 说完这个，它现在一些这个产品上的短板哈，价格上其实我上节目之前搜了一下，好几千，
6: 对，有1500到8000、10000的都有。
1: 所以文慧，你觉得这个价格你会下手吗？
7: 目前不下手，为啥？
1: 还会再等等，
7: 因为我不戴眼镜嘛，所以

0: 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也是我作为消费者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我不是一个戴眼镜的人，比方说秉文和杜所长两位，那可能你们就反正我也戴戴眼镜，那我戴一个智能眼镜，比方说发个言，就刚才秉文提到的，我发言的时候直接可以脱稿了，
1: 对，我可以不用拿这个稿子啊，眼镜就可以提示出来，
0: 这很好啊。但我不是啊，我为了戴而戴的时候，
2: 多了一项，
0: 对，多了一项，我而且耳朵我也就是女生的耳朵和男生的耳朵它不太一样，承受力它不一样，所以它的舒适感可能差一点。点我就不会买。那还有一点就是实用性的问题，就是说我真的有那个场景我必须要戴这个智能眼镜吗？如果说是真的它和我的生活的匹配度特别的高紧密，那我可能买。如果目前来说我还没有看到它的这个方面，刚刚你又说了个价格，那我更不会买了。对，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场景非常重要啊。现在对，现在也很多留学生用它用的比较多，因为实时可以翻译，
0: 对
1: 吧？还有一些会议记录什么的哈。杜所长你怎么看今年怎么 AI 火爆，就非常的火爆AI 眼镜就很火爆哈，它会给其他的 AI 智能设备普及带来哪些借鉴呢？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就补充一点啊，就是其实大家为什么这么关注 AI 眼镜啊？特别是刚才也讲到，就是各个价位都有，而且呢各个平台都有，对吧？你看抖音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大家其实都推出了自己的什么呢？智能终端产品，你从眼镜啊、耳机啊，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其实呢，大家都是把这种产品当做了一个争夺新的流量入口的一个终端，
0: 对、
3: 对吧？哎，你的耳朵我要占据，对吧？你的眼睛我要占据，
0: 你的手我更要占据，
3: 你的手我要占据，因为手机已经被占据
1: 了，
3: 对吧？因为手机已经占据了我们生活时间的很长的一个时段了。
1: 对，
3: 那将来你的眼睛也不能闲着，你的耳朵也不能闲着，是吧？那汽车
0: 嗅觉都要占据。
3: 你出门呢？现在这个电动汽车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智能终端，对吧？智能汽车也是，所以呢，你的衣食住行，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你对其他的所有的智能产品。你实际上在占据呢我们日常消费和生活的市场，
0: 没错，
3: 对吧？它是你的重要的一个这个场景入口，是吧？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我想这个智能设备将来呢一定是这个大家在不断的普及和推动的，对吧？因为呢它不光是一个产品，它还是一个流量入口和一个智能终端，对吧？那第二呢，我想的就是刚才讲那一点，对，我想呢首先会在一些专业场景上、特殊场景上啊，刚才文慧也讲了，对吧？为什么我要去戴一个眼镜啊，对吧？但是有一些专业场景，比如说翻译啊，对吧？哎，我出国旅游啊，对吧？这个还有呢，一些专业训练啊，你比方说我身临其境的这种专业训练，你像这个模拟驾驶啊、飞行员的训练呀、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专业的这个设备操作呀，我都可以通过 VR 或者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各种这个情况下，这个智能眼镜都是一个重要终端。我想呢，首先会在专业场景上可能会用的更多，对吧？特殊场景、专业场景，
1: 对
3: 吧？
1: 而且日常场景，我觉得啊，文慧你有可能会用得到，比如说拿它做个导航啊，你现在不用低头看手机了，然后问一问这个东西是什么，
0: 得下来才行。
1: 哎，带着小朋友，
0: 那个你看，
1: 你也可以带着小朋友，让这个 AI 眼镜告诉他，直接哎这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东西，让他直接做解答。
0: 但我相信这种随着迭代，它价格会下来的。我有一天会
1: 期待这一天哈，
0: 对，我期待这一天。
1: 好，时间来到了12:53哈，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其实还是要看一条新闻。这新闻呢，要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近期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原因正是百亿补贴等促销活动当中存在价格虚标、先涨后降、虚假折扣等问题。当然我们节目的惯例还是要听一听消费者对此的观点和声音哈，我们来听听看。
4: 你有什么想吐槽618的？
5: 感觉力度不够大，
6: 都买完东西了，早买早享受，
5: 再多补贴补贴吧。
4: 可能说是前期的一些价格的波动变化，先涨后降之类的，让618的一个实质性的优惠越来越少了，或者是可见那个优惠越来越少了吧。
7: 我希望他不要上，就是把那个价格调高再给我调低，就是你知道真的比平常有实惠，就有的东西我可能收藏了很久，我确实知道它平常的价格是什么，但是有的他可能就仗着我可能这两天我刚收藏刚加购物车我不知道，然后他就给我上升然后再下降，就这种商家就不想去购买了。
1: 杜所长啊，关于百亿补贴这个事情啊，您怎么看？你觉得这暴露出背后什么样的问题啊？
3: 我觉得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生态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百亿补贴啊，最初呢对消费者还是很有实惠的，因为大家是真的在补贴。但是呢后来呢大家逐渐的发现

0: 现呢，百亿补贴呢成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招牌。
1: 对，
0: 所以呢，慢慢的百亿补贴呢，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流量入口了，而不是真正的在这个
1: 没有真百亿。
0: 对，没有真百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呢，所以你从监管方，我们现在很强调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先谈到我们约谈的一个重点是，你说百亿补贴，那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要证明你真的拿了百亿补贴了，对吧？你怎么证明，对吧？平台拿了多少，这个商家拿了多少，给到消费者多少，是不是真的百亿补贴？因为你在告诉大家你在百亿补贴。我们很多就是参加这个促销活动，就是百亿补贴，对吧？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就讲过，我们就要参加百亿补贴，但是不是你真的是百亿补贴，你要证明你是百亿补贴，不能搞虚假的这个宣传。
2: 对，
0: 但是在过去呢，我们想各种玩法，其实套路等等，你是不是真的给到了，对吧？这个百亿补贴这个问题。第二一个就是生态的问题，就是有的平台呢说你给了百亿补贴，那其他平台就怎么样呢？就必须跟进，对吧？
1: 内卷式低价竞争，
0: 内卷式的竞争，对吧？
3: 几百亿了，
0: 几百亿了，对吧？这个我们你给了一百亿，那我也要给百亿，对吧？那其他的人都要给百亿，那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这个生态，对吧？大家都在卷低价呀，这个偏价格呀，
1: 卷补贴
0: 呀，拼补贴呀，等等，对吧？这个虚假的这个宣传，对吧？最后呢，就是说你要透明。对吧？这里边就是说，你怎么来证明你这个规则的问题？就是刚才采访时讲这个问题，你先涨价呀，对吧？然后呢再降价，对吧？这个商家
2: 被消费者发现了，
0: 被消费者发现了这个问题，对吧？规则不透明啊，虚假宣传呀，在这个补贴这个力度啊等等这些方面呢，你的规则你要告诉消费者，对吧？你要告诉消费者，还有一些这个宣传啊。这个问题，对吧？我们现在这个经常有这种情况，在直播间里边，对吧？我最后补贴，对吧？百亿补贴说这个就剩下最后十款了，三二一，大家来抢！我就像是这个，然后特价给你补贴，百亿补贴，对吧？给你补贴，三二一，上链接，让大家最后呢，结果这个十分钟以后又上了一波，
2: 每天都在上，
0: 然后每天都在上，对吧？那这种情况实际上现在也是我们讲这个重点，我们这个大家说这个我们要监管的这个方面。对吧？注意方面，就总而言之，就是要让百亿补贴真正的成为实惠消费者、保证电商品质的这样一个促销活动，而不是单纯的流量入口，
1: 对，
0: 让它回归理性。
1: 对，我们期待最终会实现消费者也好、商家还有平台的一个多方共赢哈。好，时间关系，今天要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周末时间的消费帮帮团，再次感谢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锦麟和文慧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丁华燕，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也都是睡梦。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

0: 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杨远。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接着来讲述全球通史，古印欧人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更迭。古印欧人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更迭？今天这讲比较学术，我们来尝试一下哈。大家可以打开，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的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的中文校对版的上册的111页。哎，我们有网友说想看看这个到底是哪版纸质版，市面上有很多种。然后您看李莹组长的视窗来截屏就行了，就是李莹组长面前的，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给我们的这版。对，我们现在讲到了第111页，马上要和大家展开详细的探讨。
4: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好，我们打开全球通史啊，我们讲到了第二编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然后呢讲到了第三章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然后呢讲到了序号的这个第三段啊，古代文明的类型，那么讲到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讲到了埃及文明，然后讲到了讲到了希腊文明，讲到了印度河文明。开篇讲的都比较浮光掠影啊，就大家先熟悉一下这个全球在古典文明时期的版图，然后之后几周我们重点讲到了商朝的文明。斯塔夫雷亚诺斯教授深深感慨的就是这个我们中国人独特的阴阳世界观，希望能够每周和大家开启一个合家欢的学习时光，然后呢咱们来看看能不能形成大家对于全球通史这部名著，包括对于提升自己的视野和阅读兴趣的这样的一个兴趣。来，我们接下来要讲第四章哈，游牧民族获得权利。您看大家刚才为您说的苏美尔文明，然后这个包括埃及文明，然后包括印度文明，都是定居文明，对吧？或者我们叫农耕文明。那么这章呢叫游牧文明获得权利。那大家来看一看啊，开篇呢斯塔夫雷亚诺斯教授是这么说的，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啊，也就是公元前这个2000年吧，然后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其实就是咱们的商周时期交错的时候，主要是这个商朝为主。不管在中东、印度还是远在中国，所有的古代文明啊都纷纷的崩溃了，造成整个欧亚大陆政治崩坏。社会的离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还是外部的入侵呢？认为主要是出于内部的腐朽，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主要是由于外部的入侵，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大家可以来弹幕上说一说这个内部的

0: 腐朽，比方说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昏君，商纣王能排进前五吗？差不多了，毕竟有苏妲己来当这个。
1: 因为妲己太有名了。
0: 对对对，妲己太有名了哈。对，大家觉得主要是内部的腐朽打一啊，外部的这个入侵打二。面对这样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要给出一个确定肯定的答案是极为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内因和外因在决定事态上发展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个首要的原因就是各个古代文明内部的虚弱。你看，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基本是从一个当时的物质条件，或者是从一个经济运行的角度来分析的。当时黄铜和青铜既昂贵又稀少。同学们还记着我们讲过啊，青铜是铜和什么的合金，大家还记着吗？比例大概是多少？咱们复习一下啊，咱们打到公屏上啊。对，青铜是黄铜和啥的合金来着？对对对，然后那个熔点大概是多少度来着？因为它比那个纯铜要熔点要低，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青铜的兵器啊，包括这个鼎啊什么之类的这些礼器啊。对，那么黄铜和青铜既昂贵又稀少，因而不能用来大规模制造武器和工具啊，就是当时的兵器就有限，所谓叫兵戈相向啊，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武装起来的部队就不够多，这就使得君主及其所属的政治军事集团实际上垄断了武器，从而也加强了该社会集团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啊，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得到武装，对，就是你能武装起来的这个部队的人数是有限的。因而当古老的文明不得不面对全民皆兵的游牧民族的进攻时，游牧民族是非常典型的全民皆兵，对吧？那么而定居文明呢，哎，这个它出于自身的一方面是这个物质条件所限，因为青铜很贵，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说我把这个老百姓都武装起来了，那造了我的反该怎么办呢？所以一直是实行兵器管制的。这家在长安城的微亮教授应该很熟悉，那秦始皇不就是那个收缴兵器铸铜人吗？对吧？对对对，
2: 唐朝还宵禁呢。
0: 对对对，那么呢，哎，在这种情况下呢，定居文明直接面临的就是兵力动员的不足，昂贵的铜价使得农民又得不到足够的金属工具，啊，很多时候呢，在当时还要靠石斧啊、石锄等等这些很笨重的石器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效率，因为石制工具在劳动效率和耐用性方面都比不上金属工具，所以，哎，在当时的生产力的局限，导致这个定居文明啊，这个面对游牧文明的时候应对乏力。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有网友说今儿的话题不够吸引人，有道理，我觉得见仁见智，而且我个人的感觉呢，我觉得每每讲到这种偏学术性的，它故事性就会弱，但是我个人的浅见，我建议大家往往猛一看有点枯燥的内容恰恰是最有价值的，实际上是我们思维上的一个撸铁，对吧？我们去健身房，那你做卧推多枯燥啊，但这对于提升体能是非常必要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图，古印欧人的发源地，然后中间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脉络。当这些定居文明，大家从下头看，从左往右啊，有三个绿洲，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然后右边的那个是印度河文明，在今天的巴基斯坦这个克什米尔一带。那么当三个绿洲的定居文明，不管是内部的这个腐朽，还是这个当时的生产条件所限，你在骄奢淫逸的时候，其他人可没闲着。所以为什么说不创新不发展就是死啊？对，你这边觉得哇，这个天天求神拜佛修金字塔，其他人没闲着，该揍你照样揍你。咱们来接下来这段，大家看着这张图来听一听魏亮教授为我们讲述下面的这段，这些定居文明在腐朽下降的时候遭到了什么样的游牧文明的冲击，有请魏教授。
2: 作者是这么说的哈，内部虚弱不堪的古代文明很容易成为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目标，当然这是作者本人的观点哈，我们说确实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但是在那个阶段呢，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的，在前面讲过的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那它的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呢，它就是这么一个阶段，它还处于初期，所以呢，你这个就像用我们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说，比如新古典经济学里边的说的黄油和大炮，它总有一个平衡吧， 你偏向于哪边呢？那显然这个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偏向于黄油那边啊，偏向于要发展初期的农业，要实现这样一种城市文明里边的这样一种分工，那自然呢，对于就是说这样一种安全的保障呢做得不够。当然反过来说，美索不达米亚它从地理特征来说它就非常平坦，要不然印欧人也不会去，史丹米特人也不会去，就是因为它容易去，那么是一个易攻难守的这样一种地貌，所以呢确实在那里边那块呢它的防守也是很难做的，这是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和客观条件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呢他就讲啊，说对古代帝国崩溃起了主要作用的游牧集团有三个，包括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史丹米特人、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这三个人呢，不是三个人哈，是三类人，三个族群呢，不是同一时代出现的哈。那么这一块呢，作者呢主要是讲的是印欧人。实际上我们在讲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时候呢，对这个印欧人啊，他也我们也涉及到啊，涉及到他们确实是一个古老的这个游牧民族。按照这个作者的说法呢，就是他与其说他是一个民族一个种族啊，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确实在当时呢应该讲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种民族的概念哈，或者我们现在所谓的这样一种族群或者民族国家的概念都离得很远了。因为印欧人呢大概生活在6000年以前了，再想想6000年以前大家能想到跟他同时代的有啥呀，他是生活在这个包括高加索和近东啊就地区的一个广袤的这个地域范围内的。所以说呢，因为刚那个王冠同学也放了那张图啊，就可以看到说他开枝散叶到多少。
0: 我们可以再放一下，我们可以再放一下这个古印欧人的不断扩张的在欧亚大陆上不断扩张。哎，大家看大屏幕啊，对对，他在今天的。
2: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看它基本这在里海的正北边，就是俄罗斯南部的这个平这个草原地带，然后再往南去就是伊朗了。来，贝亮教授你来为我们讲一下。
2: 对，大家可以看那个地理位置，它实际上是有利于游牧的哈，那块地方还是相对来说在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欧亚腹地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水草丰美的地方，这个物质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所以说呢才能够承受得起说游牧的这个人群呢在那里边生活。但是反过来另外一方面说呢，它本身这个地方呢纬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家看到这个纬度基本上那是要超过我们国家绝大多数地方呢是非常冷的哈，所以说呢它有这样一种向南部迁移的这样一种动机。所以说呢你看他这个作者就讲啊，他们在里海地区起初是放牧，哎呀，然后呢比如在里海边上还能做点工作，但是总体来说这样的生活包括它的自然资源禀赋呢都不能够支撑他们长期的在这块生活，尤其是在他们的族群不断扩大的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因此你看这个图上啊，他往各处走的都有到那儿去干什么，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讨生活去，你总得找一个自己能够安身立命之所。比如说他往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去，巴比伦文明那是绿洲，那么他也想去过比较好的生活，包括去有一部分去伊朗高原的，有一部分去印度的，去古埃及的，包括更远的中东欧地区的，这包括南欧都去了，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的生活呢方面呢确实是在这个里海地区受到了限制。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生活和或者说是生存压力，使得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特性，比如说他们总是这个在游牧，他们的所有的东西呢都是能够方便于迁移的，这是游牧民族这个这个一以贯之的特点。
0: 全是流动产，没有不动产。
2: 哎，流动产，而且都是特别好带的。比如说，你看啊，这个咱们这个国内如果在比如说这个几千年以前，比如说3000年以前，你考古挖掘到有这个金器的，那一般都是认定是游牧民族的这样一个痕迹，因为当时农耕文明它没有必要要这个留着金子，也只有说要好带的，全身家当都在怀里，这块呢它跟游牧民族有关系。所以直到这个印欧人他发明了这种牛车之后，使得他们的这样一种向南部像肥美水草丰美的地方呢这个迁徙的步伐呢就开始加快。 那么同时呢，这样一种严酷的条件呢，也使得他们就是必须或者说。

一种巧合中让他们推动他们就发展出来比较先进的冶金术，这也使得他们有了和农耕民族这个争夺生存栖息地的这样一种实力和力量吧。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才使得他能够向这个广阔的欧亚大陆去开枝散叶。当然我们说了，在他这个所处的里海北岸这个地区呢，确实他是欧亚腹地四通八达之所，也使得他呢能够扩散出去，成为了现在整个欧亚地区很多地方的或者说很多民族的祖先吧。那么要说呢，就是当然我们说像这个作者说的，他有这样一种入侵和攻击的一面哈。那这里边呢有多种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一些在历史上来说，出于历史局限性，他们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当然呢，我们说反过来讲，确实这样一种迁徙呢，虽然里边有杀戮啊，有这种战乱呀、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比如说这种人口的交流啊，然后包括它这种技术的交流啊，文化的交流啊，经贸的交流啊，也是有的。它是两方面的，我们说应该去平衡的去评价这个印欧人他本身在这个开枝散叶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影响。

0: 四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1: 义乌是人多田少嘛，人多地少嘛，就是很穷很困难。
0: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黄爱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的，你去调查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四十台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带来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古典声。

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

0: 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

0: 响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一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芬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继续来学习全球通史，古印欧人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更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子平。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勇组长，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啊。那么我们接着和您来探讨学习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开启一个合家欢的学习时光。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可以这个买一本现在李勇组长视窗面前放的这个纸质版，我们讲到了第111页，我们对着原文来讲，然后呢我们几位小伙伴抛砖引玉，然后来这个启发大家的学习的这个兴趣和视角哈。当讲到古印欧人的对于全球文明的这个推动和更迭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播放大屏幕的画面了哈。讲到这个推动和更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网友来学起来是特别有直观体会的，因为我们长城南北啊，我多次跟大家报告过，就是这个400毫米等雨线啊，基本上长城以南就是我们的农耕定居文明，我们的长城以北就是游牧文明。回到刚才魏亮教授说的，我们大江南北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然后到今天我们这个既有江南的温婉，也有塞外的壮美。那么我们的定居文明和我们的游牧文明在历史上是反复的拉锯，包括这个烽火连天，但是到今天共同塑造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意识，对吧？包括刚才魏亮教授说到的，为什么我们看这个蒙古族的姑娘，我们藏族的姑娘穿得多漂亮啊，参加那达慕的时候那一身的这个首饰啊，珊瑚啊，发辫呀、啊，蒙袍藏袍啊，多贵气呀、啊、对，那是因为没有不动产，我们这个汉族的姑娘，对吧，这来老爸给个房本，然后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典型的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嘛。像刚才我印象特别深，这个在咱们西安最贵的那个博物馆，叫历史博物馆吧，姚伟是历史博物馆里有
2: 陕博，
0: 陕西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就是这个
2: 梳着发髻的那个，是
0: 我想说的是一个金器，就是像一个像一个盘羊或者像一头鹿一样，就是一看就是少游牧民族的金器，好像我记得是好像是唐代的或者隋代的，我凭印象说哈。就是那个羊角非常的夸张，或者鹿角做的非常的夸张，很小很小的一个金器，哇，真是精美啊！而且你看游牧民族的那种他的整个的这种艺术的灵感和他的这种表达方式，和我们宋朝那工笔画完全不一样，就是它是另一种的那种
2: 奔放
0: 浪漫，我觉得真的是浪漫。对对对，我们那件展品非常有名，我们应该有更懂行的网友，尤其西安的网友可以在弹幕区接着来报告一下。我想说的是，我们一起来学习全球通史。

0: 包括学习今天的这个古印欧人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更迭，对于我们熟悉我们中国的整个的历史演进也是很有价值的。来，刚才呢这个我们讲到了古印欧人的开枝散叶，基本就是发源于里海一带的，就是今天乌克兰东部，就其实基本就是今天正在打仗的这个地儿，交集还是相对多一点的，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东部啊，就包括这个里海北部等等的这个当时的叫南俄草原，有的时候叫南俄草原啊，对，就是这样的游牧民族不断的往南迁徙啊，往这个更水草更丰美，包括城市文明更灿烂的地方去迁徙，当然就伴随着战争了。那么接下来下面这段杨月由你为大家来主讲。
1: 那我们继续看，在大草原西部居住着的印欧人和这个大草原东部居住的蒙古突厥人中间啊，隔着一条最早的分界线，那这是哪儿呢？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是比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更恶劣，牧场也更贫瘠，放牧羊、骆驼和马都可以，牧牛啊却不行。那这种自然条件的不平衡就造成了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因为不平衡就出现了一次旷日持久、影响极深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哎，因为这个条件的不平衡，包括发展的不平衡，那这些民族就要由东向西去迁徙了。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以难民的身份，或以征服者两种身份啊，前赴后继的向西推进。西西亚人从阿尔泰山脉迁徙到乌克兰，突厥人旋即填补了西西亚人留下的真空，进入到了中亚，并一直尾随西西亚人西进。最后蒙古人也从最东端向西推进，并于13世纪侵占了欧亚大陆上的大部分的地区，建立起了一个大帝国。这些大草原东部的游牧部落由于占有地利，不仅能够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不时地侵入中国。那这段文字中其实我们看到，除了他提到的印欧人，还有包括蒙古突厥人，他提到了一个尾随的西西亚人。这个西西亚人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其实在很多地方他也叫斯基泰人。那他其实是包括了东伊朗语族在公元前8世纪范围的斯基泰人，古代波斯人也称之为叫萨卡人。其实我们看，其实是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位置在哪儿呢？中亚和南俄草原上这个印欧语系的这个游牧民族。那么公元前7到30世纪定居在乌克兰大草原的西西亚人，他们是一个特别强大的游牧民族。为什么说他们强大？因为他们经常入侵西亚和南欧，与这个巴比伦、米底亚、波斯和马其顿都发生过冲突，而且每一次都是不落下风的。他们的部队强到什么时候呢？在5世纪的时候，他们的总数超过了15万，西西亚的军队数超过了15万，在当时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那疆域呢，也是从这个多瑙河以北、黑海以北一直延伸到了中国的西域。而且呢，我们说到这个西西亚，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这个以骑射为主的这个骑射兵。那他们中最有战斗力的就是这个骑射的部队。为什么说他们很强呢？他们会用这个马的鬃毛或者是动物的肌腱来做成这个合成弓箭。那大家想一想，这样做成的合成弓箭就是非常强有力的武器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射手啊，这西西亚人的射手每分钟可以射10箭，这射程可以达到400步。那么如此密集发射的这样的一个弓箭，就会让西西亚人极具这个杀伤力和攻击性。但是有一点，这个西西亚人啊，他们没有什么文化，所以他们后来就是很容易会被稍微更有一点文化的其他的民族去融合。那么我们看，以至于到后来西西亚人军队扩大规模时候，他们慢慢的发现这个部队开始用这个标枪的步兵了。我们看到公元前4世纪，西西亚人就慢慢的淡漠了。最终是怎么回事？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在一场会战中，他杀害了西西亚人的盟主，就让这个民族的融合体自此走向了一个衰落。再后来，随着这个匈奴的西迁和东西文明的这个世界上的疆域逐渐的扩张，我们能看到到现在为止，西西亚人其实从中世纪到现在 从史料也好，包括我们看到的文化的一些记载也好，就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而且还有一点，新西兰是没有文字记录的，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文字的文化，只是存在，一到现在是说有这样一个民族部落曾经存在过，但没有留下什么我们可以去追寻的，例如文字符号或等等这样的痕迹了。
0: 是这样，这个我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哈。来，我们这个大屏幕呢，可以麻烦李莹回到那个我们看到古印欧人开枝散叶的这个哈。实际上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弹幕上我做一点小补充啊，然后这个咱们接着往下一起来学习哈。那现在的主题是古印欧人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更迭。刚才杨月讲这段非常非常重要。我补充的未必准确，但我觉得是大家的一个学习思考的一个视角。大家把欧亚大草原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把欧亚啊，欧洲的欧，亚洲的亚啊，欧亚大草原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刚才杨月谈到了，就是其实欧亚大草原，咱们脑补一下地图啊，基本就是两大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美丽的新疆，我们的北疆吧，天山、阿尔泰山，基本是它中间的那个节点。在这个欧亚大草原的西边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广阔的西边的这个草原，基本大家看大屏幕啊，就是现在我们大屏幕看到的这个部分，就是古印欧人的这个发源地。那么以这个欧亚大草原的东边，就是我们北疆，我们这个新疆的天山阿尔泰山以东，主要是以蒙古高原为代表的，蒙古高原为代表的。那么呢，我们的整个欧亚大陆东部主体就在亚洲的境内了，对吧？东部的这个广阔的草原，就是我国的这些非常美丽的草原草场，有哪些呀？大家您去过哪些呀？或者我们此刻有哪些网友就在这儿生活呀？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介绍一下啊，我国非常壮美的这些草原草场，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些游牧民族的祖先们，他们这个纵马驰骋的地方。好，我们可以接着来播放这个背景画面了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我做一点，因为杨月刚才讲到的非常重要，就是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不断地以征服者的身份向西推进。大家可以想一想，我立刻能想到的，上帝之鞭阿提拉，大家有时间可以查一查哈，就是这个匈奴的领袖阿提拉的故事，包括突厥的不断的西进，包括最最有名的，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上，长子西征，当时的莫斯科只是我们这个金帐汗国的底下的一个地级市吧，或者说是一个县啊，大概是这样。我觉得我个人理解就是一个地级市啊，大概是这样。那么这就是不断的我们东部的欧亚大陆东部的草原不断的向西去开疆拓土。什么时候这个反过来的呢？接下来我为大家再讲一小段哈，在出现了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大家看那个，大家看没看过金庸先生的韦小宝啊？这个《鹿鼎记》啊，韦小宝去胡搅蛮缠去谈《尼布楚条约》嘛？说哎，那到过的地方都算自己的吗？那这个韦小宝他当时这个，当然金庸先生的虚构了哈，他的助理是索额图嘛？真实上历史上是索额图去谈的，然后就说那你们当年那个莫斯科怎么样？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蒙古帝国了，怎么样哈？对。那么大概是这样，在出现了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大草原西部各民族的种族组成状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里海以西的地区内，原先的高加索人种占优势的情况变成了蒙古人种占优势。这一转变于公元前一千年末，并且这个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末，并且一直持续到中世纪结束。中世纪结束有各种各样的标志，比方说大航海时代开始了，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标志。然后呢，这个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用的表述是火枪时代开始了。此后讲斯拉夫语的俄罗斯人又利用西方的技术破折号，凭借着滑膛枪和火炮，又依靠着机关枪和铁路，使种族组成的演变趋势发生了逆转。刚才我们谈到了尼布楚条约，对不对？这就是典型的俄罗斯的探险队凭借着火枪的优势来反推了当时的，就现在这个俄罗斯境内应该叫布里亚特蒙古吧，就是反推了蒙古诸部啊，然后一直推到了尼布楚啊，然后这个推到了这个我们的黑龙江流域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在晚清的时候修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啊， 一直修到了我们割让。

0: 去的海参崴等等，包括在我们中国境内东北境内修的中东铁路，这个后来的日俄战争等等。同志们，这个我讲这段就还是老生常谈，但我觉得非常的必要，不创新行吗？不科技创新行吗？你本来是长子西征，那是什么气势啊？那一直打的所有的这些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一个个哭爹喊娘，但是斯拉夫人啊，俄罗斯人掌握了这个火器滑膛枪之后，包括后来的这个火炮之后，铁路之后，那就是从西往东推了。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当时的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清准战争等等，共同形成了对于草原民族的碾压和挤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我说的比较粗啊，但基本呢，我觉得就跟大家来了解一下，从西往东推，从东往西推，本质上就是比的谁的军事动员能力强和谁的军事武器的这个技术高。威朗教授，我们看到有网友问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说当时在古典文明时期，公元前这个2000年到1000年，定居的几大文明，这个青铜都非常的昂贵和有限，做不出更多的兵器。那么古印欧人的这些兵器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长城，既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既是国境线，也是经济的封锁线，对吧？这个能够不断的到中原进行劫掠的这些游牧民族，他的兵器，他的金属是哪儿来的？你怎么来为网友来分析这个问题？
1: 那应该说就是你从就是说城邦文明和或者说农耕文明和这游牧文明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别来说呢，倒不是说这个真的是就是有农耕文明它做不出来这个很好的这种兵器，而是他们的自然条件逼迫它必须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游牧民族，它本身它没有什么安身立命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说呢，它实际上它从它的制度，从它的体制，从它的这样一种资源来说，它必须把这个自己的重心，就是生产的重心聚焦在这些方面，比如说运输工具上，比如说它的这样一种兵器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它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去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搞研发，所以说呢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些优势，我们说可能仅仅是比较优势而已，就是我们说的比较优势是说它并不比其他的有绝对的优势，而是相对来说呢它也还比较强。当然了，我们说也有一些这个技术意外的这样一种成分在里边，比如说你看哈，像中国就确实一直没有生产出，应该说我们在古代的历史长河里，很长一段时间里边，确实没有生产出，比如讲能够做兵器的铁。我们一般用的都是这个熟铁。那么这个熟铁呢，它本身做这个农耕的这个做那个犁啊、做滑呀、这些东西可以的。但是它的韧性呢，包括硬度呢，远远达不到这个生铁的，达不到这个我们说欧洲包括这个中东欧地区他们本身的这样一种冶铁技术达到这种强度和韧度。所以说呢，在这个东西里边呢，它确实有一些科技意外在里边。那么同时呢，我们说对于这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呢，它本身也同时存在着技术上的交流。那么比如讲他们的马啊，他们的兵器呢，也慢慢的传输到了这个定居文明里边来。它实际上是一个交融的过程，这技术啊也是在交流的，它的包括经济发展也是在交流。所以说刚才王冠你提到的那个金怪兽，它实际上出土的地方恰恰就在农耕文明和这个游牧文明它的一个分界线上，在陕西省的神木县，它本身就是一个双方交融
2: 文明交汇的地方哈。对对对
1: 对对对，它当然说呢，在通过这个长时期的历史发展，双方的力量呢可能会有这个有悬殊的时候，有这个趋于均衡的时候，这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发展阶段，它有不同的表现形态。那么同时呢，也是有不同的这样一种，比如说优势所在。
0: 好，来，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一段，大家来看一看啊。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欧亚大草原，纬度很高啊。欧亚大草原就是我们长城以北的这个游牧民族。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简单的说吧，我们刚才讲的是骑战马的游牧民族，我们再来讲一讲骑骆驼的游牧民族。
3: 好的，好的。 我给大家讲一下陕北特人。不，那个讲之前，其实我也想就刚才魏亮老师说的那个稍微补充一点点。
0: 好啊，好啊。
3: 因为刚才咱们提到的是青铜器，其实青铜器的这个铸铜冶铁，这个代差没有那么大。就包括刚才咱们说的时候，不是在那儿已经发现了吗？对吧？
0: 嗯、
3: 实际上，当时咱们看那个秦朝的先祖，
0: 嗯，
3: 就是被中原文明的这帮商帝国这个周帝国的人给打发到那个那边去养马的，就是换句话说，是这个地方它缺马，养不了马，在马的方面形成了代差，所以导致游牧民族对中央文明形成了一定就是军事上的优势，而不是青铜器，主要是靠这个。
0: 主要是这中原，就我觉得这个中原定居文明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战马，
3: 没有马，
0: 这是根上的一个短板哈。
3: 对，包括战车也是从那边过来。
0: 嗯，
3: 然后像那个。我给大家接着介绍一下这个陕北特人的情况啊。先领读一下咱们原先的这个文章、原文。最后，陕北特人大致占据了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从托勒斯山脉到亚丁之间的广大地区。他们最早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绵绵不绝的迁徙浪潮贯穿了整个历史。早先，陕北特人用驴来做运输工具，到公元前1100年前后，骆驼驯养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就像马的驯养改变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一样。随着文明的兴起，陕北特人的许多部落都移居到了城市附近，他们与城市居民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却又时刻在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攻略这些城市。这个陕北特人呢，我得稍微给大家做个介绍。陕北特人他其实就是就像刚才咱们介绍其他的民族一样，他是一个民族集合的概念，他包括了很多的分支和地方语言，这些语言合成是闪族语。他们最早分布的这个区域呢，是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边缘延伸至两河流域。就眼下而言，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情况而言，阿拉伯人、犹太人、叙利亚人，这些都是闪北特人。像西方的三大宗教，什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都源出于闪北特族的这个历史。根据这个《旧约全书·创世纪》记载的这个传说啊，诺亚的长子叫做闪，他的后裔就是闪米特，所以从这个种族上划分呢，闪米特人属于欧罗巴人种地中海支系，是白种人的一个支系。闪米特人的历史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世纪初，按语言可以明显的分为东西两大支。东闪米特人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北部，说阿卡德语，在与苏美尔人的这个接触中吸收消化了对方的这个语言。而西闪米特人呢，他又分为三个支，包括西北支，现在称叫做闪米特北中支，然后还有个中支，现在又称闪米特南中支，还有个南支，这个就是闪米特南支，分这三个支。犹太人是在这三个支当中的西北支里面，阿拉伯人是在中支里面，这是他们那个分布。七世纪随着这个伊斯兰教的兴起，开始了闪米特人的一次大迁移。现在他们分布在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地区啊，埃及、苏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沙特、叙利亚、也门、突尼斯、黎巴嫩、约旦、利比亚、科威特等国。按方言、历史、文化传统和地域，可以分为47个民族。
0: 基本是就是七世纪的这个阿拉伯大征服，就是这个圣城麦加往西的地区，阿拉伯半岛啊，包括到北非的这些地区啊，对。然后呢，我们再简单的讲一小段哈，就刚才肖博士也谈到了哈，说这个闪米特人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他还是沙漠游牧民族嘛，对。迁居到城市附近，与城市居民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包括现在的这个贝都因人，对，沙漠里的游牧民族贝都因人等等。既形成了共生关系，又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劫掠这些城市。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机会，这个闪米特人或者这些游牧民族就要出手了，就要去劫掠这些城市。对周围的游牧部落来说，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的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就像是一块块散发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那里拥有着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各样的奢侈品，所有的这一切都吸引着游走在大草原和沙漠地区的饥饿的游牧民，因此古代各文明中心都会不时遭到劫掠。我们就和大家讲到这儿，各位网友来思考一下，游牧民族对于定居文明的劫掠是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呢？ 有没有可能和平相处呢？那么一次次的进行相应的解

0: 劫掠，这个定居文明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招，比如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就是万里长城嘛，对吧，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招，这些招最后好使了吗？那么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些别的什么样的方式啊？大家该如何用一种历史和经济的视角来看待游牧民族和这个农耕文明的这个千年之间的这种恩怨讨伐，包括这个我们很多网友刚才都打上了霍去病啊，这个我们的河西四郡，这是最著名的定居文明的这个反攻嘛，对吧，这个失我焉支山啊，使我嫁妇无颜色，这是当时匈奴的民歌啊，对对对，我们对各位网友知道河西四郡吧，这我们甘肃的网友把河西四郡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地名起的太不低调了，汉武帝当时。
1: 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2: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2: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4: 它是启蒙全球4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平。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杨月。
0: 好，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的是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您学习的主题是罗马的百日皇帝奥托为何会选择自杀身亡。

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第七节早期罗马帝国，公元前二十七年到公元前二百八十四年，我们和大家学习的是讲到了罗马早期帝国非常混乱的一段时期，请大家记住，这个我们东汉初年呀，公元六十九年，公元六十九年也被罗马称为四帝之年，帝是皇帝的帝，大家把四帝之年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一听就明白了，这一年换了四个皇帝，四个罗马的皇帝，那你这要乱到什么程度，对吧？那么呢，我们把时间啊拨回到之前的一年，公元六十八年的六月九号，罗马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尼禄啊，在被军队包围之后，在被元老院这个放弃之后，无奈的选择了自杀，还不敢死，然后把刀给了自己的一名手下，刺破了他的喉咙。他的遗言就是：“哎呀，一名伟大的艺术家怎么就这么死了？”就是你看尼禄有多不着调啊！那紧接着，当时可以说是反旗林立，硝烟四起。当时的西班牙总督加尔巴这会儿已经七十出头了。加尔巴这个千里迢迢的从西班牙走了三个月，然后呢才到了罗马。他这个六月份出发，到十月份才正式到罗马城，然后开始治理罗马。结果呢，这个加尔巴呢就不太会，就不是不太会，是太不会收买人心。他既没有犒赏随着他从西班牙赶到那个罗马的这些拥立之功的自己的这些西班牙军团的将士们，还把罗马城当年尼禄还挺大方的，虽然不着调，但是还挺大方的，把尼禄赏给那些什么大臣啊、禁卫军啊、皇家卫队啊，那些赏的宅邸啊、财宝啊都要收回，说这是你们的违法所得，现在人民已经很苦了，然后已经那个，对吧，过不下去了，就是尼禄那么把军队惯坏了是。

0: 错的，导致众叛亲离。这就讲到了四帝之年，公元69年年初的时候，加尔巴之死。请大家记住，请大家记住，他是四帝之年的第一位皇帝。他从那个去年公元68年的6月份干到公元69年的1月份，一共也就干了半年左右，半年多7个月吧，干了7个月的时间。我们先讲一讲这个加尔巴是怎么死的。
1: 对，其实刚才王冠也提到了，公元68年，其实10月份的时候是加尔巴是进入了罗马城，这个正式是行使了这个皇帝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公元69年1月份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加尔巴是正式宣布将年轻的贵族子弟叫皮索收养他为养子。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啊，就让他原来的跟他在一起的一个部下叫奥托就大失所望。当时皮索呢已经是年仅30岁了，那当时的奥托呢是36岁，所以当时这个奥托啊就非常的不高兴，他就说这个加尔巴你怎么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当时也我们看到的是，加尔巴其实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是什么呢，叫不理朝政，然后呢罗马城对于他全都是民怨沸腾的感觉，所以当时加尔巴也是众叛亲离，根本没有人去帮他，也没有人想去帮他去想一些办法，怎么能把这个啊罗马城多管一管啊，多好一好啊，没有。而且呢他之前也确实提到了，他把他的部下也全都得罪了，所有的这个军团的士兵啊对他来说只有不满，没有任何的这个忠心了。所以当时那个奥托就说找了这个身边的皇帝对皇帝不满的禁卫军的这一系列的军官，然后要干什么呢，说服了加尔巴说你呀、啊、你去面对公众，在广场上发表这个演讲，你可以争取一下民心啊，你看现在这么多人对你不满意，你就发表演讲，你就争取民心，大家对你就满意了。但是当加尔巴来到罗马广场之后，立刻就被暴民所包围了。他对暴民所包围的那一刻，他想的是哎，我的禁卫军呢，我身边的这些随从得来救我，但是却发现没有，因为他身边的人全都已经被别人收买了，而且已经拿到了任务，就是不要管这个加尔巴的死活，并且呢还要加害于这个加尔巴。所以加尔巴是在罗马广场在这个演讲之后就被公然杀害了，当然他的那个养子也没有幸免于难。所以后面又会出现了，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这个奥托在加尔巴死了以后又胁迫了元老院尊他为这个皇帝。所以我们看加尔巴就是他的从当皇帝的那个时刻一直到他死，我觉得除了他的这个不太会管理之外，还有一点，真的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民心所向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所有的禁卫军你所有的部下全都背叛你的时候，那你根本就没得救，你也不可能去获得大家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救助。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死亡也是他性格包括他管理直接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0: 加尔巴在罗马这个当皇帝干了半年啊，最后是基本就是死在乱军之中吧，简单的说就是死在乱军之中啊，不得人心。咱们来穿越一下啊，这个让唯一同学再用他的大模型来治理一下罗马，就是如果穿越一下，你要是加尔巴，该怎么能够收拾尼禄的烂摊子，至少保住自己的命啊，别被乱军处死。
2: 来看看大模型啊是怎么面对烂摊子的。核心认为就是一定要立即切断军队对于前任的皇帝尼禄的依赖，这样呢才能够快速的去掌控兵权。那么给出的第一个首要的动作就是要打赏，一定要先稳住禁卫军呢，因为刚刚杨月也提到了，加尔巴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特别抠门，那这一点真是不如尼禄，对吧？尼禄很大方啊，所以说呢加尔巴才不得民心。那我认为啊，加尔巴应该私下先去调查一下这些禁卫军他心里的预期哎是多少钱呢，甚至呢应该给哎这些对他比较忠诚的跟班发一些额外的补贴，哎这样让大家知道啊跟着加尔巴混是有好处拿的。那第二个关键的策略就是要拆分边疆的军权，防止那些比较强大的军头抱团。在加尔巴继任时期呢，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在西班牙军团的奥托以及日耳曼军团的维特里乌斯，稍后我们也会讲到啊，他们这些军头手里呢是手握重兵的。那么加尔巴其实是可以

0: 这些核心的将领调回来任职，给他一个大官当，哎，其实就是要架空，架空他们的权力，同时呢要派自己比较信得着的这些亲信去接管他们手下的兵团。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要快速的修复财政，因为尼禄在后期他的财政也比较混乱嘛，军队现在很担心的就是那新帝上任，这个军饷怎么办呢？会不会断供啊？这也是这些军人容易被军头煽动的一个根源所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去暂停尼禄当时的一些比较奢侈的面子工程，那将资金首先投入到军饷以及边疆的防御当中，同时呢要公开账目，让士兵看到啊，帝国是有钱来养兵的，对于支持自己的军团也是要画饼的啊，比如说呢可以说，哎，你们服役满一定的年限呢就能拿到相应的土地的报酬，其实土地也是当时罗马士兵的一个核心的诉求啊，这样呢才能让这些士兵觉得跟着加尔巴是有未来的。嗯，
1: 这个我是特别不理解，加尔巴本来在西班牙，这个用咱们的话说叫这个藩镇割据哈，对吧？他已经70岁了，他在西班牙，然后他当皇上，当就非要进京当皇帝，当罗马的共和国的这个皇帝，然后呢，他已经70岁了，他图个什么呢？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抠呢？这个是我特别不理解的。你按理说那个，你已经富有四海了，然后呢，你当时这个拥立之功的这些将士不赏，回到帝都之后，罗马城的这些贵族还要罚没资产，这，那你到底要干嘛呢？最后弄得众叛亲离的，就是他的这个权力欲的目的是什么？大家在弹幕区来分析一下，这是我非常不理解的。刚才呢，唯一给出了 AI 大模型的魂穿方案啊，稳定军心呐、啊，这个拉拢贵族画饼啊，包括一定要犒赏三军啊，开始财政改革呀、啊，这靠谱吗？可执行吗？
2: 其实我倒是认可，我觉得是可行的，因为我也这么认为啊。他的这个方案其实照顾到了军队和财政，这里面最重要的其实说白了就是钱从哪儿来。你只要把这个钱给安排好了，把他这个钱安排给自己的军队，安排给禁卫军，军心一稳，那么初期的这个政权接手就稳下来了，后面也就好办了。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其实我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其实就是发债嘛，对吧？
1: 发债。公元69年，不是现在的，不是现在的法国，
2: 就是
1: 怎么发呀？快说说，
2: 这是可以的。
1: 快说说怎么发？
2: 一年的赏赐跟人家拉长期限变成10年，然后收益率翻倍就可以了嘛，对吧？我跟你们说，你们不是
1: 那不还对不起我杠精，那不还是那个唯一说的画饼吗？
2: 但是咱们要想到，他之所以出现在罗马，之所以被大家簇拥过来、是因为大家对他有期待，而不是要把他搞死的。
1: 哎，对
2: 对,
1: 对，实际上是
2: 现
1: 他代表当时的最大公约数，
2: 对，
1: 尼禄死之后的最大公约数。
2: 对，所以现在他们始终就是加尔巴始终是在给自己人以希望的话，而不是说像咱们现在看到他事实在做的说，实际上是在剥夺他们的希望。
1: 就是他在罗马待那半年多，他连饼都舍不得画。
2: 对对。你哪怕你画个饼是吧，跟大家这个期待的方向相向而行、
1: 怎么画呀？怎么画？要那个对，肖博士作为赛豆包，快说说你怎么画？
2: 就是说，如果要是常规要给出去，比如说要2万塞特斯的话，我就给了他3万、4万，是吧？我就往多了说，对，然后把一年的事拉成10年，
1: 10年付清是吧？
2: 对啊，一年的事拉成10年，这不就好了吗？
1: 反向按揭，财政对于勋爵的勋贵阶层的反向按揭。
2: 对，而且实际上罗马还处于扩张阶段，就是你到外头打去抢呗，是吧？抢完了都是大家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解决。
1: 好使吗？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那个禁卫军以及那些军团的将士，肖博士这种分期给饼的方案好使吗？这个好使，挺好。还有了奔头，弹幕上打一，少忽悠我，大家在弹幕上打二，
2: 人间清醒，
1: 当场乱军，这个直接这个乱刀暴毙，这少忽悠，我们必须要一个给现货的，对，少拿这个画饼，还是发债，我觉得挺好，对，那个这套法国为什么不用啊？现在？
2: 法国说正在用啊，画不下去了，饼实在太大了，没人信了。
1: 好，这个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要是加尔巴还有什么招啊？我们各位网友可以进入到我们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来打卡哈。来，接下来另一个今天的主角出场了啊，加尔巴在一月初，我记着杨月刚才你说是1月中旬的时候是吧？
3: 对对，公元那个69年一月份的时候，
4: 一月
3: 然后当时呢，这个
4: 对。
3: 对对，所以这个奥托是当时已经开始有了这个计划，他很不满了。当时他就对加尔巴已经有了这个
4: 加尔巴是
3: 不满的心，也有了加害的这个心。
4: 对，加尔巴是这个在简单的讲，死于乱军之中。那么呢，当时也是就是这罗马城非常的混乱，到处都是那个造反的部队。来，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四帝之年的第一位加尔巴就这么挂了。四帝之年的第二位皇帝奥托登场了。奥托是谁？他和加尔巴是什么关系？
3: 这个奥托啊，虽然我不是肖博士这种赛豆包的方式啊，但是给大家简单的也说一下，这个奥托他其实也是一位来头不小的贵族的后裔啊。那他的父亲呢叫基乌斯，也是原来克劳迪皇帝的亲信，所以呢这个奥托的童年啊其实还挺不一样的，他可以说是跟尼禄一起度过，或者说俩人啊起码在很多时候上是有这个交集的。那么当这个尼禄啊这个继任为皇帝之后，奥托做了什么？做了很多我们说叫人伦丧尽的恶事啊。第一件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什么？他为了讨好尼禄而参与了这个谋害杀害阿格里庇娜的整个的过程。还有一个事儿也是非常令人觉得哎呀特别恶劣的，就是在公元58年的时候，当时奥托啊是为了获取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把自己的妻子叫波培亚介绍给了尼禄，就是说波培亚你可以成为尼禄的这个妾室，然后呢我就跟波培亚就离婚了。所以呢他当把这个波培亚给到了这个尼禄之后，当然这个尼禄也就将卢西塔亚的一个部分的行省是赐给了当时26岁的这个奥托。所以奥托啊他一直认为他有特别强的能力可以去管理啊，包括可以去计划。那么我们看当奥托在后来他30岁左右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说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靠谱了，或者说这个不伦不类了，经常有这样的行为。他开始严肃认真起来。大家想想，当一个有狠心的人严肃认真起来的时候，那危险就会出来了。在公元68年的叛乱中的时候呢，当时奥托就加入了这个加尔巴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那么加尔巴其实回到罗马之后，奥托一开始是非常勤恳的辅佐这位我们说70有2的这个老年的皇帝的，而且呢主动的介绍自己的政治盟友给他，甚至还在加尔巴第一次遇到这个军队的变乱的时候拿出钱来为他救急。说出来这点，这加尔巴是挺抠的，当出事的时候都不自己拿钱，奥托给他拿钱。那这个当加尔巴成为皇帝之后呢，奥托就觉得哎，我自己丰功伟业居功甚伟，就未来啊一定是我作为继承人。而且加尔巴是年老无子呀，他就一直认为说以后肯定会收养我嘛，我奥托才是他真正的继承人，
4: 就是想当太子。来，我们叫个小暂停，叫个小暂停。
5: 9月7日，北平协和医院，一名男婴咕咕坠地。因为出生在北平，父亲给他起名为袁隆平。童年时期，一家人为了躲避战火辗转各地。1939年5月，他们刚到重庆，就遭遇了日寇飞机的连续轰炸。短短几天，数千人遇难，20万民众流离失所。放眼望去，到处是累累的尸骨，还有被饥饿和恐惧时刻折磨的同胞。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国人何时能不再忍饥挨饿，祖国何时能够强大起来。
6: 啊，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5: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这一年，他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他没有听从父母的建议去南京学医，而是选择了重庆香晖学院的农学系。在他心中有一个朴素的心愿，人们先吃饱饭才有力气建设国家。上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遇到严重的困难， 袁隆平决定和同事们投身杂交水稻的培育工作。
7: 你要是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上个世纪的60年代啊，都大家都吃不饱饭了。
0: 您是不是特别害怕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
7: 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是吧？
5: 在那个没有高铁和民航的时代，他们随身带着干粮和几块腊肉，坐着绿皮车辗转大江南北，穿行在祖国的田野之

0: 去追寻适合水稻生长的温暖阳光。
1: 你要怕失败的人呢，怕错人就不爱搞科学研究，哪有那么一帆风顺呢？是吧？你只要看准了方向，你就要不折不挠的去努力。你怕失败，就灰心丧气就完了。
0: 1978年底，中国宣布改革开放，开启了城镇化和全球化的新征程。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国，千百万农民将要离开土地，拔地而起的高楼和厂房会替代广袤的乡村。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该如何保证自己的粮食安全？天命之年的袁隆平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他要向世界证明，中国人可以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他穿梭在田间地头，加速培育升级杂交水稻，并亲自教授农民该如何种植。1996年，农业部立项超级稻育种计划，2000年亩产700公斤，2004年亩产800公斤，2011年亩产900公斤，2014年亩产突破1000公斤。改革开放40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为中国增加了6000亿公斤粮食，足够14亿中国人吃上2年。2019年9月29日，90岁的他领取了共和国勋章，而此时他心中思考的依然是如何进一步提升杂交水稻产量。
1: 你当时有什么进展？我说，我现在将1200公斤升级，很不是很感动呢，是很激动呢，是吧？但是还要继续努力呢，啊，继续奋斗。
0: 2021年5月22日中午1点，袁隆平与世长辞。一位网友留言说：“袁爷爷看着我们吃完午饭，终于放心地走了。如果有天堂，那里一定是一片稻花香。”当天下午，无数的长沙市民自发走上街头，去送他最后一程。

祖国的田野上行走了整整一个甲子，他和学生们最常说的就是，到田里来，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当他告别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孩子们再也不会像他儿时那样

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

0: 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6: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身飞离。
7: 没打中，
8: 让子弹飞一会儿。
9: 往前看，

0: 起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关注王冠红人馆央视频号，看经济学名著《全球通史》精讲合集，囊括全球各个文明史观，开拓世界史，史通先河，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今天的全球通史。罗马百日皇帝奥托为何选择自杀身亡？在公元69年罗马帝国上非常混乱的叫四帝之年，这一年有四位皇帝，第一位就是已经在一月中旬死在乱军之中的加尔巴，那这个之前是西班牙总督，请注意他边上的葡萄牙总督，就是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葡萄牙哈，这个和这个西班牙今天的国境线的西部，就是这个这对卧龙凤雏，就是加尔巴和奥托，那么两个人年纪呢还差了30多岁，那现在呢双双举世，加尔巴成为了皇帝，奥托也觉得我配合加尔巴我拥立有功，奥托觉得自己拥立有功，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就是想当太子，是吧？杨月你继续。
1: 对，没错，对，奥托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太子之位非我莫属啊，之前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辅佐你才得到的，但是没想到的是加尔巴为了拉近和同贵族之间的关系，收养了一个同贵族的叫皮索的人，所以奥托当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奥托其实我们想想，奥托是自己给自己画了一个大饼啊，还是带肉馅的饼，他认为这非他莫属啊。所以奥托当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野心就相当于宣告爆破，这个破灭了，整个人也都崩溃了。那好，奥托的想法是什么？我得不到我就得毁了你，然后我用我自己的办法才能去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往后一会儿咱们可能再会讲到这个奥托把这个加尔巴杀害了之后，他又开始慢慢的谋划自己的这个继位之路了。
0: 不是，就说这加尔巴，这不刚才那个肖博士刚说完吗？要跟大家画饼吗？按揭吗？收养啊，用我们的话说叫那个封太子，是个典型的期货呀。你封了太子还可以废呀，对不对？你还可以改呀。
1: 对，
0: 奥托跟着你一路从伊比利亚半岛，然后进军亚平宁，进入了罗马城，真的是有功劳有苦劳。你为什么不收养他当太子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加尔巴抠的真的是，反正我个人是很难理解哈，就这种怪咖哈。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加尔巴会不会，第一从龙之功的奥托，然后呢本来岁数也差着三十来岁呢，就收养他当太子，先稳住局面后头再说呗。会当不上大义，不行，丁是丁卯是卯，我加尔巴是个有原则的人，我就是不想封。

0: 做太子，我现在那个忽悠了你，也忽悠了天下，也伤害了我的公信力，像加尔巴一样不能收养奥托当太子，大幕上打二。加尔巴怎么看他这个铁公鸡的这个做法，期货都不给。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将才和帅才的区别。
0: 怎么说？
1: 就是说你要是个将才的话，你只管打仗，你要是帅才的话，你得讲政治，就这么个区别吧。所以你看加尔巴这个情况呢，他其实会打仗呀，他以严格治军闻名嘛，他也会打仗，他也打过很多的胜仗。在行省任职的时候，通过这个严苛纪律来提高自己的这个战斗力，对吧？这是他的一直以来他的工作方式。但是现在他变成帅了，他变成皇帝了，他要考虑方方面面，他要讲政的时候，他就忘了，他还想着以前那套，说我只管给他们提要求，是吧？必须军纪如何如何，他们就得服从，怎么怎么着？他也不想想，他以前这么要求的时候，实际上有一大帮其他的人在帮着他去做其他那些补充的后备的那些工作，对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这方面他是有很大欠缺。
0: 他是个典型的索取式的领导，大概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加尔巴，咱们都是马后炮哈，就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觉得加尔巴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君子有所不为，一方面它代表着道德底线，另外一方面就是人贵自知之明啊。我们就在一个人格相对成熟的阶段，大家要清晰地判断出自己的能力上限。罗马这摊事儿，你别看泥路不着调，真交给你，你比他崩得还快，对吧？你别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你大家骂领导半个小时都不带重样的，真交给你，你能干好这摊吗？你问问自己几斤几两啊，就是心里没点数。我觉得那个这个肖博士刚才说的我特别同意，他就是个省长的水平，他或者他就是个军分区司令的水平啊。趁乱我也要到罗马城黄袍加身一统天下，你干不了。你到了那个位置上，对吧？你发现自己真的玩不转，处处都在和你作对，是别人的问题吗？还是你自身的战略眼光以及自身能力的问题？大家来觉得自己有几斤几两啊？经常会高估自己水平的，弹幕上打一；经常低估了自己水平和能力的，弹幕上打二。觉得自己还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能够刚刚好的，弹幕上打三。咱们学习历史啊，实际上是叫以史为镜嘛，我们古训就叫以史为镜，正衣冠嘛，来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不要去干那种，对吧？就不要去干那个高估自己去干力所不能及的事儿。加尔巴就是像你七十岁了，西班牙，你想想那个我就去过一次，多好啊！吃的也好吃，姑娘也漂亮。然后我才不去罗马呢，对，我在那儿当奉江大吏当了多少年了？你罗马城的走马灯似的转，你轻易废不掉我的，千里之外。当然这都是马后炮啊！你真到了加尔巴那个位置，乱军之中，连奥托这种小卡拉米都想那个，对吧？都要到罗马争一争，我差在哪儿啊？对不对？就是所以呢，对。你看什么九子夺嫡，那就觉得大家老百姓觉得当个清闲王爷富贵一生多好啊，但你到了那个位置上你抗拒不了诱惑。对，说来说去有的时候真的老百姓那个家常菜是一个舒适度很高的一个状态哈。我就啰嗦到这儿，各位网友还有什么思考加入到我们全球通史对于四帝之年今天的学习，四帝之年的第二帝百日皇帝奥托选择自杀身亡，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讲故事。奥托，这个葡萄牙总督吧，这个用又不说古地名了，他是怎么继位的，对吧？一月中旬的时候干掉了加尔巴，他是怎么继位的？这个混乱之中能够成为罗马的新一任的奥古斯都，又怎么在百十来天就迅速挂掉了？
2: 那刚刚接着杨月所讲的啊，加尔巴是和他的养子皮索被暴民集体杀害了。这个时候呢，后来奥托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罗马帝国的新皇帝。但是啊，当时奥托还不知道他的危险已经来临了。日子没过几天，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背景，就是驻守在莱茵河的七个兵团已经拥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皇帝，正在迅速的南下。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奥托可以说是

0: 比较倒霉啊，他们拥立新皇帝是为了针对加尔巴的，因为这些士兵早就看加尔巴不顺眼了，对吧？因为让他们太心寒了，所以说呢，莱茵河军团想选一个自己的皇帝。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我们应该推选谁当皇帝呢？哎，军团决定有两个人选，其中一个呢就是上日日耳曼尼亚行省的总督弗拉库斯，那下一位人选呢就是下日耳曼尼亚行省的总督维特里乌斯。最后呢就决定了，那我们就拥戴这个维特里乌斯为皇帝吧。所以在公元69年的1月3号，维特里乌斯是接受了上下两个行省一共有7个兵团的效忠，哎，并且准备南下了，相当于啊他是手握重兵将近8-9万的大军，而且呢驻守在莱茵河的军团可以说是当时罗马帝国所有军团当中最精锐的一部分了。哎，那么奥托呢在了解到这个莱茵河军团叛变的情况之后，哎，怎么说呢，他心里很有数哈，他知道打不过先认怂。
1: 这叫很有数。
0: 不像。
1: 是
0: 有数。
1: 很有数。
0: 对，然后他给出的和解也挺有意思的啊，他是这么跟维特里乌斯说的啊，说我愿意跟你来共享皇位。哎，第一次听说这皇位还能共享。所以说呢，那维特里乌斯肯定不干呢，对吧，他手里拥有这么多的精锐的军队，我凭什么跟你共享呢？所以说双方的和谈，哎，理所当然就破裂了。于是这个时候奥托呢没办法了，也开始召集各地的兵团来保卫罗马。那这个时候罗马帝国的这些军团们都在哪里呢？其实当时呢一共是有20多个军团，主要布防在3处。第一就是在莱茵河防线的军团，这个我们刚也提过了，属于最优秀的部队，已经叛变了。那第二个就是在多瑙河防线驻扎的7支军团，只有这个军团是归奥托所管辖的。那第三个军团呢就是在东部防线驻扎，那这个军区啊也是比较特殊，他呢没有选择战队，就是哪边我都不帮不管这些事儿。所以呢最后奥托能够倚仗的这个军事力量只有刚刚所说的多瑙河的军团以及少量的驻守在罗马城的禁卫军。那请李营组长来帮我们上一张图。那我们现在
1: 各位网友看地图啊，看地图看地图，这个我们看一看当时的这个很焦灼的这个局面。来，唯一你来给我们讲一讲。对，
0: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奥托强大的对手维特里乌斯手下的军团是如何南下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图上我标注了一个红色的箭头，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啊。当时呢维特里乌斯的手下是率领了3万人先轻易的就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在3月初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意大利的领土了。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是军队呢是来到了波河。波河在哪里呢？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黑点下面的这条啊，横贯意大利北部自西向东的这条河流，目前呢也是意大利最长且最大的河流。哎，他们就是来到了这个波河的北岸。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维特里乌斯的手下又率领了第二支军队，哎，也抵达了这里。那最终呢莱茵河军队呢抵达到前线一共有6万多人。哎，但是这还没完啊，维特里乌斯还在招兵买马，所以说他们的实力非常强劲。那我们再来看奥托这边呢就非常惨淡了啊，奥托的军队呢也完成了集结，东拼西凑啊，凑了大概5万人，其中呢有一些还是临时在罗马城里召集起来的角斗士，就是可以说是业余的人士啊。那对于奥托来说呢，他当时有两种选择，第一就是选择速战速决。哎，因为呢维特里乌斯当时不是在招兵买马吗，还没有抵达前线呢。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选择按兵不动，那我先等等，因为他还在等多瑙河那边还有一批援兵要来，哎，这样可能比较稳妥一些啊。但是奥托选择了破罐破摔了，那咱们就速战速决，那选择第一种方案了。所以在公元69年的4月15号决战就开始了。这个时候呢奥托呢是让他自己的部下啊渡过波河去到北岸的贝特里亚库姆，大家看这个地图上的黑点啊，贝特里亚库姆的位置，它是在呢波河的上面，就是北边。哎，这个位置呢到今天来说呢没有相对应的城市，但是它的大概位置呢就是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
1: 嗯，
0: 他让部队去了，但是自己没去，自己呢在河对岸进行观望。哎，或许他其实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根本打不赢，哎，去都不想去了。那结果呢可想而知啊，哎，奥托战败了嘛。随后奥托做出了一个让人有点费解的决定啊，在公元69年的4月16号，也就是决战日的第二天，他选择自己用剑穿透了自己的胸膛，就这么自杀了。那这个就是白人皇帝奥托短暂的皇帝生涯。
1: 唯一想的非常好啊，就是这个一月份继位的，然后这个四月中旬的时候呢，在伦巴第大区啊，这个贝德里亚库姆一带，就是都灵的东边，大概是都灵的东边这一带，就是在波河的沿线大战和北边的军阀维特里乌斯大战一场之后呢，一看战败之后自杀了。这个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奥托，你会不会自杀？你会不会自杀？你看，我首先想到的是，你能任那个加尔巴当义父还没当成，我也可以任维特里乌斯当义父嘛，对吧？这个我直接带着我的军团，我把皇位让给你吗？你对吧，义父，您缺不缺太子啊？这可以谈嘛？就是为什么要自杀呢？我们中国人是特别主张那个，这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留得青山在嘛，叫这个，存人是地呀、啊，人地皆存呐、啊。对大家来说一说，奥托，你要是奥托，会不会自杀？还是会选择投降？还是会选择怎么样？30秒的时间，各位网友来互动一下，这个真的是很少见的一个情况。你那个打了，因为你开始提出的方案就是二帝共治嘛，后来罗马就是二帝共治啊，这才有了君士坦丁堡啊，东西罗马啊，还有包括四帝共治时期啊。以后我们学习罗马的历史，那么，对，那你也可以说你二帝共治不行，那您来当皇上，我来当太子，这事儿还不行吗？对不对？就你看朱元璋一开始这大明成立之前，那有多少妥协，包括有多少后来看来的屈辱啊，这都很正常啊，对吧？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啊。那么怎么看奥托自杀这个决定？你要是他会怎么决定？各位网友30秒的时间啊，到我们的弹幕区，咱们上乐说要有骨气。对，是应该有骨气，但是你别忘了，他基本是尼禄的同龄人，他能把自己的老婆介绍给尼禄当女朋友，对吧？为了来换这个葡萄牙总督，这好像跟骨气也不是特别沾边嘛。而且他跟加尔巴这四帝之年的第一位皇帝也说过呀，您当皇上，我当太子，我陪着您从西班牙一直打到了罗马，对不对？这个对，这个同样的条件嘛。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你要是奥托，在四月中旬，波河河畔战败之后会怎么做？大家加入到互动，30秒的时间。

0: 你看好几位网友都说到了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啊，对吧？也有网友说活着是第一位的，不赞同。他那会儿很年轻，三十来岁，他有的是时间东山再起，结果当了三个月的皇帝就这个选择在波河之畔自杀身亡了。还有网友说我肯定选择忍辱负重啊。对，邀请大家接着到弹幕区来说一说你的选择，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奥托自杀的原因，我们几位小伙伴抛砖引玉一下，大家来分析一下他最可能自杀的原因是什么。
1: 刚才唯一其实已经提到军事战败的一个原因了、
0: 啊、
1: 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当然除了这个打仗这个事情之外，实际上他在政治方面也有一些比较深层次的原因。
0: 怎么说？
1: 主要是因为他的权力来源确实也有这个非法性，对吧？他就是通过这个刺杀前任皇帝上位，那大家对他的拥立，这个多多少少这个正当性还是存在疑问的吧？
0: 就是他也算是建主，建水的建，
1: 对，
0: 就是对，本身是个军事建主，
1: 对
0: 对的，叫咱们看的什么，就是民国初年的大帅，动不动就进城了那种的，
1: 对
0: 吧？他没有什么太深厚的民意基础乃至合法性，
1: 对，
0: 那你更不用死了，我去当流寇就得了。
1: 咱客观讲，当时的古罗马确实还有这个自杀来赎罪的这个传统，就是虽然。

0: 刚才馆长就是你也提到说这个
1: 认干爹嘛，
0: 对他可能也跟骨气大概不是特别沾边，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其实这个咱说白了就是女人她的地位也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对吧，她连权利都没有嘛，
1: 嗯，
0: 没有公民权利，所以她可能被当成一个物件或者说被进贡出去，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在她的心目当中这个贵族荣耀其实还是第一位的，
1: 就是她还是有军人或者贵族的那种荣誉感。
0: 对，
1: 就是战败了就是战败了，
0: 对，所以她现在自杀是一种赎罪的方式，所以她现在战败了之后觉得确实太丢人了，对吧，
1: 嗯，
0: 我用自杀的方式来赎罪，这是也是符合她这种传统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军队的忠诚度确实也有问题。他虽然也花了点钱，但是多多少少我觉得吧，这个忠诚度有限，所以大家该不支持也就不支持，该不支援也就不支援，就把它晾在这儿了。那所以这相当于从一个就是打仗以外的这个比较底层的一个原因，对他的这个战败或者对他的这个自杀提供一个解释，
1: 就还是挺绝望的。
0: 对，
1: 觉得自己折腾了半天，嗯，大概是这样，啊，
0: 对，那老婆到线上去了，就结局算了。
2: 对对对，大家觉得呢，这个奥托就是干了，就是因为他那会儿很，我还是说他很年轻，30多岁，有的是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和年华，就大丈夫能屈能伸嘛，对吧，你输一次怕什么呢，这都是废话文学哈，老王的废话文学。那大家觉得他选择自杀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两位女士怎么看？我们两位女士觉得，唯一姐刚才讲了她的这个故事，你觉得她的自杀对于你从女性视角对她的评价是个加分项吗？觉得哎，这个果然是有气节，是个英雄啊，对吧？勇敢的面对失败，还是说其实自杀恰恰是懦弱的表现？你从女性的视角怎么来看奥托选择自杀这个做法？
3: 我觉得他自杀的这个行为跟气节压根儿联系不到一起，因为我们也知道他压根儿不是什么有骨气的人，对吧？所以说你本来都没骨气了，到这个时候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好像没有心气儿了啊？可能是也是因为他接手烂摊子没几天，哎，有这么多让自己啊这个非常难办的事情，他就选择了放弃。所以说我作为这个女生看男人的视角啊，我是给这个人就是打0分的啊，没有担当，没有骨气，哪怕他认怂，对吧？我觉得他认怂我都能接受，对吧？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人设啊，这个就是我的相关的想法。
4: 我给他一个关键词吧，就是懦弱，真的是懦弱。就是他很清楚，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他的年龄，30多岁，那你后面其实有20年、30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老皇帝72岁了，人家还当皇帝，那你后面是不是有这么多年，你可以一直在谋划？你可以一直在想你怎么能够继续去把你以前的这些烂摊子都弄好或者都翻身，然后你自己继续当皇帝。其实你是可以有谋略的，但是他没有选择着，他选择了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就代表了他很清楚自己的这个能力所在。刚才王冠一直在提到说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奥托在此刻他就是太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所以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同时呢，刚才其实我看到咱们的互动的有一条，我一定要念一下，太有意思了。咱们的网友说，我特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老希望我的股票能涨停。太逗了。对，所以你看，其实我们不管在职场，包括你拿奥托举例，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这个样子。而且呢，其实我觉得他肯定还有一点很担心，如果说他此刻没有自杀，他真的去投降了，会不会他后面的境遇更加的受到侮辱，或者说他的境遇会更惨，让他觉得内心受不了，包括不管是身体上的或者是心理上或者精神上的。所以我觉得他本身是懦弱的体现吧，比较符合他的这样的一个人设。
1: 哎呀，我就个人觉得这马后炮都坐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这个脆弱了，就是脆弱了。这个你想想，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地图很完善了，你往南边跑啊，你还能固守西西里岛呢，你跑到塞浦路斯、克里特岛都行啊。对对，这，然后那个可以坐船回葡萄牙呀，等等等等嘛。
4: 但他还得重新组建他的团队啊，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又是一个很大的
1: 哪有创业一次就成功的呀，对不对？他已经经历了，
4: 知道自己
1: 对啊，你想想，他跟尼禄同龄，
2: 然后他已经经历了多少任皇上了？

对不对？尼禄对尼禄之他记事儿的时候，那个尼禄之前的那个皇叔克劳迪，包括上一个特别作的皇帝卡利古拉，这应该他都是经历的，对吧？他的青春期应该是在克劳迪的时期度过的，所以就是你包括那个认干爹没认成的，这刚才我们说的加尔巴啊，你哪有就对创业一次受打击就不活了，这哪行啊？这我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主要也没有拥有过那样的事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为什么罗马帝国约束不住军头啊？大家发现了吗？各路，你刚才介绍的维特里乌斯也是上日耳曼军团的军阀嘛，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没有形成对于军阀的有效约束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呀？弹幕区至少5000字，大家打到公屏上。

0: 起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3: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2: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0: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1: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小伙伴们，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杨月。
0: 继续我们全球通史的学习啊，作者是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七版中文校对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学习的主题，请大家看大屏幕，罗马皇帝韦斯巴乡为何要收屎尿税？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这不是我们杜撰的。这个韦斯巴乡也被称为粪地，就是大粪的粪。那么呢，对这个屎尿税，是目前为止可能大家认知中的最奇葩的税种之一。互动点什么好呢？我也不知道跟大家互动点什么好，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就是咱们这个每次弹幕都是主角，您是我们的主角，我们互动关于这个韦斯巴乡收屎尿税，我们互动点什么好呢？这个也别口味太重，弄得大家中午真吃不下饭了，是吧？大家来出出主意。

我们还是要全球通识的学习啊，和大家来打开172页，我们这172页讲了快半年了吧，就一直停留在172页，没有半年也有一季度的时间了。这所以全球通史我们想给大家提供一点学习的小小的参考和辅助，培养一下我们学习的兴趣，另外这个提供一些谈资啊，对比方说在饭桌上不经意的说出，哎呀，罗马历史上有四帝之年啊，这一年有四个皇帝前后登场，这就是公元69年。那公元69年，我们东汉初年的初期的时候啊，在一月份的时候，还是加尔巴执政，因为之前68年的时候呢，夏天的时候这个昏君尼禄自杀了，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先是加尔巴作为西班牙的总督造反，然后呢在68年的时候进了京，在69年年初的时候还是他执政，结果到1月中旬的时候，这个跟他一块造反的当时的用今天的话说叫葡萄牙总督啊，也是伊比利亚半岛那疙瘩的，然后呢这个奥托呀说这个皇上加尔巴居然另选了继承人，没有收我为义子，造反，然后呢就把这个加尔巴给杀了，这个奥托就一月中旬的时候就继位了，请注意他已经是第二位皇帝了，加尔巴当时70来岁，奥托这会儿只是

0: 36.7。那么奥托呀，这个就干了100天，到四月份的时候呢，被另一个军阀日耳曼大区的总督啊，维特里乌斯给这个推翻了啊。在波河呢这个战败之后呢，奥托气性还比较大，就自杀了，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啊。那么维特里乌斯当时是55岁左右，我们为什么要介绍年纪，要看他在不同阶段的这个乱局之年啊，不同的流星一样的帝王他的执政风格。维特里乌斯我们跟大家讲过，是著名的吃货啊，一路上就是不停的吃啊，到哪都要开 party， 大家看那雕像也特别胖。那么呢维特里乌斯呢从这个四月份开始执政，但是也没干满半年多的时间，因为呢当时犹太行省的总督，犹太的总督韦斯巴乡，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收屎尿税的这个大咖，对，这不叫名流青史了，这叫名流臭史，这全世界都记住了。一会儿我们讲很多很有意思的欧洲的一些乡俗俚语啊，今天都和韦斯巴乡这个粪地大粪的粪有关。那韦斯巴乡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就变成了平行的和罗马的维特里乌斯的政权了，他就被用我们的话说叫赵匡胤黄袍加身了，被自己的部下推选成了罗马皇帝，从犹太行省起兵，那打到了一直七月份打到了12月，维特里乌斯打不过呀，宣布退位，在12月中旬的宣布退位。这会儿奋帝韦斯巴乡已经60岁了，就是很老成啊，我们叫老成谋国，对吧，奋帝已经60岁了，然后他的部将呢在12月21号的时候攻下了罗马城，维特里乌斯，吃货维特里乌斯，被绑，被缚自杀。那么呢，被部将所杀。这会儿，公元69年，在一年之内迎来了第四个皇帝韦斯巴乡。韦斯巴乡之前是犹太行省的总督，后来呢，这个被拥立在亚历山大港，埃及北部的港口亚历山大灯塔那地儿，然后呢也是宣布称帝，一路北上，这一年之内公元69年换了四个皇帝。大家想一想，哪年是中国的四帝之年，这个有一点点难度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咱们接着来说罗马的事儿。我刚才是一个流水账跟大家讲，这一年换了四个皇帝，大家记住公元69年，这在西方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一年。那么我们来讲一讲，韦斯巴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被部将在年终的时候，69年年终的时候推选为皇帝？同时，他为什么能够一路北上，从亚历山大一直打进罗马城？
1: 那首先请李英组长来给我上一张图啊。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啊，大屏幕上呢就是韦斯巴乡的一个雕像的形象了。我们从这雕像可以看到，他的面相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宽厚的，是一个国字脸，下半张脸还带着淡淡的微笑。哎，我们第一眼会觉得这人好像挺老实、挺踏实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他的上半张脸，大家看啊，他眉头紧锁，而且这个抬头纹还很深。那我从我的角度看呢，我会觉得这样的人他思虑很重，可能也比较爱算计。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彻夜思考屎尿屁造成的啊，这个天天皱着眉头。对，然后呢再给大家说正经的啊，韦斯巴乡他的出身呢是比较普通的啊，他是来自于罗马共和国之外意大利中部的萨宾地区，他们家呢就是一个骑士的阶层啊，他不是什么元老贵族。再来看他的家庭组成，他的祖父是一名百夫长，那父亲呢就是一个收税官，可以说都不是什么太大的官啊。那这样的背景在当时很讲究出身的政坛来说呢，他是不是很突出的嘛。哎，但是呢正是因为他的这个来自地方的实力派背景，加上他本人又很务实的一个作风，也为他后来的一个崛起奠定了基础。那他父亲呢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啊，母亲把他拉扯大的，他妈妈对他管教非常严厉，哎，就是那种家长对于孩子望子成龙的心态哈。那韦斯巴乡呢，也是没有辜负他母亲的期待，从地方的小官开始做起，他特别擅长带兵。那他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呢，就是亲自打造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那也有一些漂亮的战争，那比如说

0: 在进攻不列颠还有占领怀特岛的战役当中呢，他都是立下过大功的。那么家世这么普通的维斯巴乡能够被拥立啊，这也是时代的动荡给了他机遇，也就是说是走了时运了。但这个时可能不是狗屎，是人屎啊。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个剧情，就是刚刚也提到了啊，罗马进入到著名的四帝之年之后呢，维斯巴乡哎，当时是被任命为平定犹太地区起义的一个指挥官。那么到69年之后，局势又变了嘛，加尔巴被杀了，哎，然后呢，奥托和维特里乌斯是相继的称帝。维特里乌斯上任之后实在是没做好事儿，咱们上期节目也跟大家说了啊，天天就是吃完了吐，吐完了吃，同时呢他还到处拉仇恨，让士兵们对他非常寒心啊，因为他是这么做的，杀掉了一些基层的军官，同时呢又让部分的军团到边境去服役，哎，所以说呢士兵们对这种屈辱逐渐是转化成了对于这个维特里乌斯的仇恨啊。当时很多士兵都是想闹革命的。那么在69年的7月份这个时期呢，哎，维斯巴乡是在东方的区域啊，它是受到了叙利亚总督以及埃及总督的拥戴。那他是想让他成为下一任的皇帝。那么这次政权变更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于当时呢维斯巴乡是控制了埃及的粮仓，哎，同时也得到了整个东方行省和军团的支持。这也是为他后续跟维特里乌斯打仗的时候啊有很大的这个底气啊。那么维特里乌斯这个维斯巴乡他的战略也是非常的清楚的，他本人就坐镇在埃及这个地点，同时呢切断了对于罗马的粮食供应，哎，施加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之外呢，哎，又派东方军团的主力军是向意大利进军了。所以呢战争的转折点来得也很快啊，这就要提到我们上期跟大家说过的多瑙河军团啊。当时呢这个多瑙河军团啊，在上期的时候我们说是效忠于奥托的，在波河被维特里乌斯打败了。那所以说呢这个多瑙河军团对于这个新帝维特里乌斯当然是不满的啊。那在得知东方军团决定拥立维斯巴乡之后，哎，他们组建了一个复仇者联盟，哎，那我们去投靠这个维斯巴乡吧。而且这个多瑙河军团它的效率非常高啊，直接自己就决定那我直接南下意大利了。而且他们呢也是比较有志气的，打算在哪里跌倒那我们就在哪里爬起，所以决定呢要到贝特里亚库姆一雪前耻。那这次战争呢也就是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的战役了。那维斯巴乡这边呢，他的军队呢也是非常轻松啊，就从东方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进入到了意大利，哎，最终呢也是攻占了波河附近的一个据点叫克雷莫纳，哎，最终在这里彻底击败了维特里乌斯的军队。那其实维特里乌斯在失败之后还小小挣扎了一下，他是想投降的，但是哈，他在罗马的少量支持者还是顽强抵抗，哎，最后就导致维特里乌斯在混乱的这个战争中被杀掉了。最后呢也就是维斯巴乡获得了战役的胜利，同时呢元老院也是很快就承认了他的地位，那长达一年的内战也算是从此告一段落啊。那于是维斯巴乡在公元70年是正式进入了罗马，建立了弗拉维的王朝。嗯，
1: 好的，各位网友啊，欢迎您继续加入我们全球通史目前为止最重口味的一期的学习。我们的主题是罗马皇帝维斯巴乡为何要收屎尿税。刚才我说我也不知道跟大家互动点什么好，因为这个今天学习的主题口味特别重，我们有网友出了一个特别棒的互动的主题，让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来说一说你家卫生间有多大，卫生间里什么最贵，对吧？卫生间装修是最花钱的，硬装软装，什么现在大家流行的智能马桶，对，我就不说我小时候的情况了，然后那会儿马桶都是很奢侈的，对，现在什么智能马桶等等，这个大家来说一说，对，你家的卫生间有几个卫生间，卫生间最贵的是什么？你有的朋友就还有那个洗衣机什么烘干机啊，在家里的卫生间大的话，对吧？其实用卫生间的视角特别能体现出咱们的生活水平是怎么上台阶的。这个我小时候还有胡同口排队上厕所的阶段。这个包括我们广大的农村地区跟我的同龄的朋友都会有旱厕的经历，对吧？历历在目。如果您愿意形容的话就在弹幕区来形容一下，年轻的朋友应该已经不太懂什么叫旱厕了。对，旱这个旱地的旱啊，就是干旱的旱，旱厕，这是我们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卫生改革，然后包括我们农村地区改革，中央非常重视旱厕，我们的领导人，最高领导人几次讲过，一定要做好旱厕的改造，就是厕所革命，实际上特别体现我们这个七十多年来啊，就是大家是怎么生活水平的变化。好吧，大家就是咱们就口味略重一下，说说你小时候，大家可以愿意说自己年龄的话，说说小时候的厕所的印象，今天自己家的卫生间的状态好不好？咱们当成一个和韦斯巴乡屎尿睡的平行蒙太奇，来展开我们今天的探讨。69年换了四任皇帝，大家发现了吗？全都是行省的总督，手握重兵。这个大家发互动的时候，肖博士来讲一讲为什么。除了像屋大维什么之类的这种一代雄主之外，这个罗马的目前为止，你看它的早期帝国，我们正和大家学习的就是早期帝国，公元前27年到公元284年，始终无法有效的来约束军头，这个制度上的原因或者说背景是。
2: 对，这个话题其实我就特别着迷。有句话叫做什么呀？大风起于天平之末。实际上很多历史拐点只有在事后的你才能看得清，在置身事内的时候你是不知道它的影响和趋势的，难以判断的。这个军头的这个问题其实要追溯到第二次布匿战争和朱古达战争之后，当时的执政官马略他搞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叫马略军改。马略军改就是咱们刚才要提到这个军头混乱、军阀乱战的这个起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情况其实是因为罗马长期扩张之后，它出现了一些就是邦力、兵员、人、精气神方面的一些个问题，所以在朱古达战争的时候它其实遭遇一些问题，它打不下去了。那么马略出来之后呢，他进行军改，对这个军事体制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他把以前的公民兵给改成了募兵制。就是大家知道以前的这个罗马的士兵他其实是都是这是公民的一项，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对吧？
1: 义务兵制其实
2: 等他打 对等他打仗的时候实际上是由百人团来号召这些个平民，
1: 对
2: 号召公民啊，然后按照自己的资产等级拿上你相应的符合自己资产等级的这个武器和干粮去打仗去。
1: 所以咱们之前跟大家共同学习的是说荣誉感特别强嘛。
2: 对。但是因为到了就是马略军改的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士兵的人数也好，这个精气神也好都下来了，因为那时候的这个两极分化特别严重。
1: 对，
2: 就是说白了人家打完仗之后回家一看，哦，我自己的地已经被你们贵族给土地给就拿走了，买走收走了，对吧？我已经变成 无地之人了。我虽然还是自由身，但是我现在没有地，那我怎么办？
1: 越打越寒心。
2: 对，我都讨吃要饭了嘛。所以当时的这个整个社会矛盾也好，或者说这个军队的这个士气也好，都下降非常厉害。那么马略干脆就把这个公民兵就改成了募兵制，现在由罗马出钱交给了行省总督和执政官或者独裁官，由他们去募兵。这样的话这个军队就变成了一支职业军队。从我刚才这个描述来说呢，以前的罗马军队人家是有主业的，打完仗之后自己回家，对吧？你们贵族之间在争权夺势跟我没有关系。
1: 就是他，我补充一句，他不是职业军人，对吧？
2: 对，
1: 不是职业的这个兵油子。
2: 对对，但是在马略军改之后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要拿总督或者说拿独裁官或者执政官给他的钱军饷，
1: 我要拿工资了，
2: 他就变成了人家依附于这些大佬、依附于贵族或者总督的这个私兵，叫雇佣兵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这些个军头们在进行争权夺利的时候，他就有了军队了。这个就是再往后数，就是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个发展过程，从马略军改再往后，一点一点的这个军阀就开始做大，然后乱象就开始出现了。
1: 各位网友还有着什么样的这个判断？同时大家来孟穿一下啊，就穿越一下，或者你可以问问大数据。那么对于如此辽阔的罗马帝国，其实我们大唐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你该怎么去遏制军头呢？都听中央的根本来不及呀，但是你该怎么去遏制军头呢？形成什么样的有效的制度？大 大家可以弹幕上来讨论一下。我们稍事休息。

知道他的名字和籍贯，人们只知道他的家乡在广东，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西部，成为一名最底层的铁路工人，每日风餐露宿，早始开路。然而身为华工却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和尊严。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他和他的同胞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头上的辫子，他们被蔑称为猪仔，受尽屈辱。一个偶然机会，他被美国企业家卡本蒂埃聘为私人管家，他尽职尽责，深受信任。一天深夜，卡本蒂埃酒后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曾经有灿烂的文明，希望今后我的同胞能不再被当成怪物和笑话，可以

长收到了一封来信，仅将我50年来的全部积蓄12000美元捐赠贵校，用于研究和教授中国文化。而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张支票和一张便条。我卡本迪埃可以证明，此人为在美千万名华工中的普通一员，与清朝政府毫无关联。我愿意追加捐赠10万美元，并建议用这个中国人的名字来为新学院命名。当年秋天，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汉学专业，也就是今天东亚系的前身。在这里翻译了《红楼梦》的英文版，在这里保存着张学良的日记，在这里走出了胡适、冯友兰、马寅初、陶行知、徐志摩等

全球研究中国问题的顶级学术殿堂，而这一切的起点，只因为一名卑微华工的一个宏大心愿，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尊重他的祖国。当年的那封捐赠信还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

0: 起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芬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好，欢迎全国的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继续全球通史的学习。今天的主题呢，口味重一些。罗马皇帝韦斯巴乡为何要收屎尿税？邀请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上册，第七版中文校对版172页。那么讲到了罗马的这个四帝之年，公元69年，最后一位皇帝韦斯巴乡，为什么要对屎尿征税？我们马上和大家继续展开学习。刚才呢，肖博士谈到了，就是说为什么一年之内啊，四方的总督都在造反，就是怎么能够有效的去约束军头，尤其像罗马大唐这样的地域非常辽阔的帝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地方的行省他一定要有军权啊，否则的话他的反应速度是不对的，你怎么应对边疆的战事啊？但他有军权之后，他要不要养兵有财权？他有了财权，有了军权，你觉得这些军队会效忠朝廷，还是效忠给他发军饷的藩镇大佬、行省总督？这是很直观，这个问题很直观。所以就是我们用全球通史去学习什么，一方面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中西的文化比较，以及我们对于过去现在的一些思考。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很多的我们的来时路啊。看 SSN 这位网友说，今天的屎尿税想起了妈妈说，她小时候村里生产队要抽签分公厕里的屎尿，那个时候种田没有什么肥料，那么抽到公厕就能够挑粪水到田里作为肥料。家里的这个长辈啊，曾经说手气不好啊，让我妈妈去抽签，结果抽中了，说曾祖父可开心了。哎呀，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互动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就今天我们高度的城镇化了，66%到67%的城镇化，实际上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个我们城镇化率也就20%，而我们在2006年取消了贯穿了2000多年的这个农业税。就是今天我稍微赘述一下，就是今天当我们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的来时路，这绝不是黑历史，这是我们的来时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大家这个比方说可以想一想，我们是一个农桑为本的国家和民族。大家看那个毛主席的传记啊，那小时候这个毛主席的父亲就是让毛主席挑粪啊，结果他拿了本《三国演义》去那个摸鱼去了，然后被父亲追着打嘛。就是那会儿的农业生产就是这样的。然后大家想一想，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个看到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后访华之后，我们立刻通过43计划引进西方的大量的化工设备，这就是轻工业了哈。然后生产像的确良这样的化学面料，因为我们15计划，大概20年前的15计划，从苏联、东德等等引进的是重工业，对吧？工业母机啊，像我们的东北老工业基地，这就是轻工业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生产化肥呀。到今天我们农民在用农家肥的，那其实是一个很高端的东西了，叫那个有机农场，对吧？在用农家肥，就是我们大批量的化肥的生产是70年代才开始在全国铺开的吧？我了解很有限，大概是我的认知。从43计划的43亿美元的引进外资，所以说其实你用农家肥、用屎尿作为视角，能看到很多的我们的自身的这种发展与成长。然后呢，再回到2000年前的韦斯巴乡的这个屎尿税，你可以看到，就是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是没有废料的，对不对？就是韦斯巴乡为什么要对屎尿征税？这不是个梗，这背后是非常严肃的。他那会儿已经60岁了，然后呢，这个历经从军队基层，然后一直历经打磨，然后成为了犹太行省，一直到埃及的双行省总督，那个应该是非常的老成干练的。为什么要对屎尿征税？这个背后的逻辑是，咱们先从故事讲起吧。杨月，时间交给你。
1: 在讲故事之前啊，我们先给大家讲几个单词。我们说这个厕所这个词，包括公厕这个词啊，其实是有很多这个历史的。那例如在法语中有一个单词叫 Vespasiana，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男性公用小便池，大家听我念 Vespasian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韦斯巴香这个发音是一样的，其实就是由这个而来的，这个没错。然后但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去法国旅游的时候，你街上去问人家说哎，厕所在哪里的时候，我们一般会用 toilet 就是 toilet 英文转过去的那个单词，但是 Vespasian 呢一般就特指男性公用小便池这样的一个词语。
2: 哇，这个好高端，你说慢点，你说慢点，那个这个小便怎么说？
1: Vespasian
2: OK， 这个太做作了，
1: Vespasian，
2: 大家那个到时候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少陪一下，我要去 Vespasian 的，太做作了，满分十分，做作指数有十五分。对哦，就是韦斯巴香的意思是吧？啊，
1: 其实我是从一些资料上查到说这个单词它这个音儿，包括这个词的拼音的这个怎么来源，是跟这个韦斯巴香这个有一些的这个关联的。那除了这个法语的里面呢，我们看意大利语也很有意思。意大利人我们说，哎呀，自由奔放，对吧？所以它的词就没有那么的造作了，非常的简单，就叫 bagno。就是王冠，你也去过意大利，你在街上找厕所的时候，你一般会用到这个单词吗？ bagno， 就是他一般，例如他们会说啊 bagno， 就是你意大利的服务人就会告诉你哦，厕所在哪里。但他那个指的就是非常普遍的公共厕所，就是大街小巷都能去找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尤其一定要配上意大利人的这个手势啊，他们每次都说到这种单词 bagno，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手势，就是我厕所在哪里。那除了意大利和法语之外呢，更古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拉丁语系中这个其实最早的那个单词是 Forica。 我虽然没有学过拉丁语，但是它大概的拼出来的意思应该是 Felicia， 应该是 Felicia 这样的一个音。而且这样的一个单词在庞贝古城的遗址中，在一些地方就能够看到 Felicia 这个厕所的这样的一个遗迹。那好了，我们说完了这个厕所的单词，我们来说这个 Vespasian 的这位皇帝他是怎么收这个厕所税的呀，怎么收这个屎尿税的。那当时我们刚才也提到有很多的战争嘛，战争之后这国库空虚嘛，花钱嘛，这财政怎么能够顺利的流转起来啊。这个维斯巴香他就想了，他说尿液呀是有众多的好处的。那好了，我们停到这里，给大家讲一讲尿液好处这样的一个背景。它可不仅仅是我们的排泄物，人的尿液是由98%的水以及2%的尿、钙、这个磷酸盐、钠和氨来构成的。那这个尿液中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是能够特别有效的，例如去除油脂。那就剔除油脂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可以漂洗，可以清洗一些用具，包括清洗一些布料和一些衣服。除此之外呢，很多人这个罗马人发现，把紫色的贝壳如果泡在人类的尿液之中，就可以提取出紫色。那当时我们想想，罗马人当时多喜欢买衣服呀，各种彩色的衣服，所以他们也会用这个尿液去提取各种各样的这个彩色的。
0: 我想补充一下，紫色是罗马的皇家色呀。
1: 对，就是非常就是皇室，包括乃至大街都是非常尊贵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么其实当时在罗马的很多城市广场，很多的染料店附近，在道路两边啊，就会放很多的小瓶子。这个瓶子叫什么呢？叫 Gasta， 就是翻译过来中文叫加斯塔。这个瓶子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供路人这个上小便小姐的用处的这样一个用途。那除此以外呢，这个尿液还有什么作用？我们接着说啊，大家想一想，我们刷牙，刷牙跟尿液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尿液中是有这个尿素的，那尿素提取出来其实就是非常好的牙膏中的这个清洁的一个元素了。所以当别人有的时候跟你提到说尿液可以美白牙齿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恶心，也不要觉得奇怪。在罗马的时候，很多人就是用尿液提取出来的这个尿素来做牙膏的，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这个日常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除此以外呢，这个尿液还能干什么呢？漂白羊毛，还能够去柔软这个皮革。
0: 主要是柔软皮革。
1: 对，所以我们想一想，
0: 对，
1: 所以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这韦斯巴香就想了，尿液有这么多的作用，这全都是商业价值，这商业价值绝对不能浪费。所以他说好了，我要收这个屎尿税。这个税怎么来收？那么韦斯巴香呢，当时他建立一个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座的公共厕所。好了，请 李莹帮我上一张图，我们看看当时的这个公共厕所长什么样子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公共厕所的这样的一个原型。那么呢，当时呢他就说了，他说只要来到这里上厕所的人，你要缴这个这叫尿液税，你才有权把厕所化粪池里面的尿液收集起来。因为很多人想的是尿液可以挣钱呀，那我就把尿液收集起来，我拿出去倒卖，相当于我自己的一个小生意啊。所以呢，韦斯巴乡就想到了这一点，他就开始收税了，说你们可以拿尿液出去卖钱没有问题，但你们要给我收税，因为这个厕所是我帮你们去建立的。好了，说到了这个厕所，大家想一想，当年这个上厕所，现在我们都说很正常，上完厕所我们会用到卫生纸，这个卫生纸巾。再请李莹帮我上一张图，大家看看当年是我们在上厕所之后怎么去清洁的，请大屏幕看这张图片。这个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的，我们可以叫卫生纸也好，或者叫这个卫生使用的这个木棍也好。那我们看它的头上其实是一个海绵的，当你用完它之后，你用一些液体去清洁，清洁完了之后它是可以再利用的。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我们看厕所也有了这个清洁，我们上完厕所的工具也都有了。那当时很多人就特紧张，心想哎呀，我每天上完厕所，我这排出来都不是尿液也不是屎啊，都是财富呀。所以大家也很希望说我们去交这个尿液税，因为当时呢把尿液税都拿过来之后，他的生意其实会络绎不绝的。而且我也查到了资料，与凯撒齐名的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我们之前只知道克拉苏是一名炒房狂魔，但谁知道他是尿液大亨，真的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名号是没有错的。因为他的家族也在垄断这个尿液的生意很久，也是赚了很多的钱。那除此以外，我们接着说啊，尿液这个生意当收了税之后，我们看其实就有了一系列的这个叫产业呀。这个尿液税呢，其实是指每一个使用厕所的公民要支付当时的一个币，叫塞斯特斯铜币，就一币就是你上一次厕所。那么全年的税收，如果说结合现代的货币，资料上有了记载，大概是2800万美元这样一个数据，还是非常高额的。那么我们看尿液炼金就出来了，这个产业链出现了三大暴利产业。第一个产业是什么？羊毛加工业。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可以漂白羊毛啊，一升的尿液就可以使羊毛增加300%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那第二个产业是什么？就是皮革的这个柔顺制法。那好了，我们刚才也说了，由尿液浸泡过的皮革的柔顺度要提升5倍。第三个产业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牙粉或者是牙膏。那由于这个尿液发酵的美白秘方中，就导致了当时卖的牙膏啊，包括这个牙具的制品中都有这个尿液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那我们看公元79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叫商品税记录中就显示了，尿液贸易是占了帝国财政收入的7.8%。最夸张的时候是什么？尿贩子会沿街叫卖的，每天早上起来拎一个罐儿，新鲜的陈尿啊，来自元老院贵族的黄金的液体呀、啊，所以。

0: 很多人当时都会在街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哎，你们不要觉得好笑，当时这个维斯巴香他儿子啊就特别不耻，说哎呀我不想挣这个钱呀，爸爸你不要收这个屎尿税了，太臭了，没有，这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他爸爸当时跟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现在也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谚语，叫什么 Money has no smell， 翻译过来就是什么，金钱无所谓香臭。大家经常会提到这句话，这钱金钱无所谓香臭，其实就是跟当时的这个屎尿税这样的一个历史痕迹来一步一步进化到现在的。所以我们看当时这个韦斯巴香怎么说呢，一开始很多民众也不理解，包括他的家人也不理解，觉得哎呀你这想钱想疯了，这么臭的味道的东西你都要挣钱。可是我们现在回过去想，当时是不是给他的帝国创造了收益，是不是给予了非常高的一个财政上的一个补贴也好，或者是一个增收也好。所以当时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屎尿税啊，这是还是非常有用的。
1: 所以韦斯巴香那会儿是上厕所修了大批的公厕，上厕所免费，然后谁要去收粪来交税，能这么理解吧？
0: 就是说你只要想收这个尿液和这个粪便，那你就要交税。如果你只是上厕所，当时的这个历史统计上是不收钱的。可是大家要想一想，当时的百姓都知道尿液可以挣钱的呀，所以基本上没有人会拒绝说去交这个税。因为大家想的是，我只交这一个硬币也好，但是我可以拿回好几桶的液体，那我就可以增收，给我的家庭去增收。
1: 叫什么？
0: 早上起来我也可以去叫卖。
1: 叫这个，就是谁投币之后可以把自己的屎尿带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0: 你也可以带别人的，就是他那个池子是公共的，就是你只要
1: 咬一桶，
0: 你就可以带。哎，摇一桶走，你就可以拿走你的这个所谓的当时的生产力吧，我可以这么理解。
1: OK， 好啊，这韦斯巴香太能整活了，大家听明白了吧？麻烦我们大屏幕回到那个古罗马的那个厕所遗迹的这张图片。OK， 大家看到哈，这是坐便，它不是蹲坑啊，大家看到了吧？
0: 嗯，
1: 一个一个的这个坐便，而且呢，这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所，因为这些不像今天都是隔间，全都是这个大家要坐在一块儿啊，这个来共襄盛举。那么我要和大家来，小朋友听不下去了，我要和大家来做一个互动，因为罗马的冬天挺冷的，
0: 对，
1: 你这个拉粑粑肯定要脱裤子嘛，对吧？大家看这个石面啊，大家看这高端的这个坐便，那都是大理石的青石板的，如果冷怎么办？就是太凉冻屁股该怎么办？30秒的时间，大家说，要是你怎么办？你做个马桶垫儿，还是怎么样？对吧？怎么解决这个大石板冻屁股的问题啊？30秒的时间，大家发来互动啊。

0: 大家一边来发互动，肖博士跟我们来分析一下韦斯巴乡这个在年底四地之年69年的年底进城之后，为什么就一门心思要搞钱？
1: 其实我对韦斯巴乡的这个做法还是挺理解的。
0: 怎么说？
1: 因为咱得看当时情况呀。
0: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1: 往根上讲，当然是这样。但是说到韦斯巴乡呢，他就刚才咱们都提了，他什么时候上来了？四帝之年是吧？公元69年的时候他上来了。
0: 年底的时候。
1: 对
0: 对。
1: 当时他面对了什么情况呢？连年内战，对吧？
0: 嗯嗯。
1: 然后还有前面这个维特里布斯极度奢侈，挥霍无度，把国库都掏空了，连军饷都发不出去啊。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说白了，你又刚登基，你要是不及时填补这亏空，帝国恐怕就要面对军队的哗变了，对吧？他是有压力的。然后这个时候，除了这些个应急的之外，他还得向军队来对付拥立自己的承诺的那些赏金，对吧？这都是要花钱的东西。然后你作为一个新皇帝，你还要笼络人心，笼络人心无非就是给大家提供食品和娱乐设施，对吧？所以这就涉及到公共的一些基础设施，这都要花钱。那这些钱又不能凭空出来，那只能收税了。所以我觉得韦斯巴乡应该是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在做一些创收的东西，而且这些创收我觉得总比在原先的旧的税收的基础上去累加造成这种体感要好一些。
0: 而且这还真是生财有道。
1: 对
0: 对，打通了这个排泄物从排泄到生产的这个再循环。对
1: 对，是啊，既可以用来做染料，还可以是吧？刚才说一枝花嘛，对吧？全靠粪当家嘛。实际上，他这个手段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可以用来充实国库。所以我刚才强调的这个意思说，我为什么要理解他？因为他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为了满足私欲。
0: 而且大家想想，四帝之年，这个国家已经打烂了，当时
1: 对
0: 对
1: 对，他并不像尼禄那样。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从具体的做法来说呢，其实他的这个财政政策显然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求实效，对吧？他这就特立特
0: 怎么讲叫只求实效？要快，
1: 不择手段，
0: 要快。
1: 对，不择手段，只求实效，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我观察他的这个做法，第一个就是税制改革，包括刚才咱们说屎尿税在内的一系列的新的这个税制改革，对吧？提高行省的税负、拍卖税等等等等。第二个呢是他的战利品和资源的一个整合，对吧？税肯定是不够的，但是还可以打仗去抢，他把抢来的东西来分给自己的队伍，这也是可以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加强纪律，加强财政纪律和反腐败，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应该是在短期之内能够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维护了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稳定嘛。
0: 好，这个来看一看，这个肖博士从财税改革的角度还是很认同这个韦斯巴乡的，包括屎尿税在内的这个财税组合拳，就是要开源嘛，对吧？而且这个没有什么民生伤害嘛。那来看大屏幕的这个古罗马的公共厕所的遗迹哈，刚才问大家说这个冬天大石板子，这个坐厕太冷冻屁股怎么办？很多朋友都说那就弄个棉垫呗，还有网友说弄草垫儿，王斌说，我就扎马步，就当锻炼身体了。您得为那个，对吧？得为女士以及那个中老年想一想啊。哎，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招啊？对啊，还有网友说那个坐一会儿就不冷了，接近了。还有大成小强说，学我们的炕里头加热，我的天，你那加热之后尿液蒸发了，那怎么那个，对吧？那你屎尿税的那个这个税基就不够了，对不对？还有网友说，那为什么不设计蹲便呢？我答不上来了。还有网友说，哎，这古罗马的坐便还挺高大上的哈。我小小的公布一下答案，我在若干就十几年前了，去圣经里有记载，在土耳其的西部伊兹米尔一带，那个圣经里有一个很著名的古城叫以弗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对，以弗所有着几万人的那种罗马剧院，然后呢，以弗所的遗迹有大型的图书馆，还有就是这个公共厕所。当时的导游就问了我这个问题，冬天坐上去坐冻屁屁怎么办呢？然后我想的也是这个，我说得做个垫子还是怎么，晚上磕磕巴巴的，说是不是那个铺点布之类的。导游说不对，说你还是太善良了，因为当时上得起公厕的人都是贵族，他 他会让奴隶先把这个地儿给做暖和了，自己再去拉粑粑。我说这太惨了，这古罗马的奴隶在冬天的时候，我的天，主子要上厕所还得先把裤子脱了，去把这大石板坐热了，这不很快屁股上就得长冻疮吗？对，然后呢，再说，再请主子再去尽情的，对吧？去这个啊，尽情的这个。做一些这个排泄的畅快感等等等等，所以呢，哎，大家看到了吗？很粗暴，罗马这种直男钢铁直男的国家很粗暴，什么弄个棉垫还得拿着什么之类的，对，有活人加热器，这为什么呀？这不就今天的话说叫什么呀？杨月那叫什么？就是可以加热的马桶圈是吧？就是现在的那个智能马桶，
2: 电热那个。电马桶圈，
0: 对对对对，这古罗马的这是纯天然的那个人力马桶圈。韦斯巴乡真正的盛举不是屎尿睡，而是罗马斗兽场啊，这个传世的世界遗迹也是世界奇迹了。那个唯一，你简单的说两句韦斯巴乡的历史评价怎么样啊？就是对对，虽然那个上来就收税，它的历史评价怎么样？
2: 好的，那像历史学家塔西佗呢，在著作当中虽然是对于他韦斯巴乡某些行为有所批评啊，但是最终也是承认韦斯巴乡他恢复了帝国的秩序和稳定。那现代史学家普遍认为呢，韦斯巴乡身上啊没有一丝天才的踪迹，但却是一个意志很坚强，而且呢还有着实际智慧的人。哎，同时呢他也完成了很多革命啊，比如说有平民登上了王位啊，还有呢他的弗拉维王朝取代了克劳迪王朝啊，以及意大利中产阶级的这种简朴的美德吧，是代替了此前皇宫中的浪费和享受啊。所以说他在史学家口中呢还是罗马帝国早期很有能力的统治者之一。
0: 这个有网友说，杨月老师，我中午是吃不下饭了，怎么办？杨月啊，
3: 维斯巴乡呢？大家记住这个词。
0: 对对对，那您就去维斯巴乡吧。对对对，去维斯巴乡这个培养一下食欲。然后我们全球通史在视频号上有专辑啊，这个央视频上也有专辑。我们还是自认为比较用心的，为大家带来全球通史的这个共同学习的一期期的记录吧。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回看，配合原著看就更好了。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故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随着新技术和新能源的

快速发展，汽车营销的变革速度和迭代频率明显加快，车企高管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了直播间里的常客。 4S 店销售顾问一边接待客户，一边用手机拍短视频。新车上市也不再是产品的宣讲会，而是打造成跨界流量事件。在今年北京车展上，魏建军以契约为主题进行直播。

0: 01号数字员工完成了一场 AI 主导的直播发布会，通过虚拟场景全方位演示新车亮点，传统营销手段正在被全面刷新。与此同时，消费者的信息获取方式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前大家买车习惯自己去网上搜参数、看评测、比价格，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打开 AI 助手直接问，让大模型帮忙推荐和比较。买车正从买一个工具变成买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情况下，过去靠砸广告、铺渠道、搞促销的老办法效果越来越差。一边是新技术不断涌现，一边是用户的选车方式悄然改变。这样的背景下， AI 究竟会怎样改变汽车营销的玩法？在汽车行业，什么样的营销才算真正有效呢？今天我们有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修宇先生。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可以看到，现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60%， 燃油车市场份额一步步被压缩。而且随着年轻一代消费者成为购车主力，车企的营销打法也在快速迭代。那从您的观察来看，这几年汽车营销层面发生了哪些显著的变化？
1: 这些年确实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个是汽车产品方面，电动化、智能化都深刻改变了汽车行业。现在的这个汽车跟几年前的汽车啊，已经是大相径庭了。另一方面，就是媒体传播形式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网民，像即时通信啊，还有网络视频啊、短视频用户，这个规模啊，都超过了10亿人。所以呢，就是营销不可能不发生改变了。
0: 从看电视到刷手机，从听广播到听播客。用户的习惯改变了，营销就要跟着改变。在媒体的传播形式上，您观察到了哪些新的趋势？
1: 第一个是社交化，我国社交媒体用户占网民已经超过了95%，社交媒体成为主要的这个一个应用，互联网呢也是正在迅速的社交化。第二就是多样化，这个多样化包括内容形式的多样化。因为除了传统的文字和图片，增加了视频啊、直播啊等等形式，还有就是传播渠道也是多样化，除了报纸、杂志和电视，还增加了社交媒体等等。另外呢，接收方式还有互动方式啊，也是出现了多样化。第三个就是视频化，目前中国的这个短视频用户人数啊，已经占全体网民的96.8%了，而且呢还是在快速的增长。因为短视频内容更加的丰富，可以对于用户产生持续的吸引力，所以出现了视频化的这个趋势。
0: 在汽车行业的新时代，社交媒体正在逐步渗透到用户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跟年轻消费者有效沟通，汽车品牌必须找到更新更高效的传播方式。在这种背景下，车企的营销策略做出了哪些适应性调整？
1: 媒体传播形式巨变，再加上汽车行业竞争加剧，造成的第一个变化呢，就是汽车营销传播大战加剧。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中国品牌营销传播优势逐渐在减弱，合资品牌呢可以说是后来居上。造车新势力的这个负面啊比较多，新能源车啊也是更容易引发热议。造车新势力品牌的这个声誉传播呀，后劲儿是越来越不足了。第三个变化就是负面信息增长比较迅速，汽车品牌传播中的这个负面信息呈现了比较快的增长的一个态势，月均负面占比达到了9.59%。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进入2026年，受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政策调整的影响，行业竞争更加激烈，车企库存压力也在加大。为了抢夺市场份额，最近一段时间，车企在市场营销上普遍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1: 从目前来看啊，价格仍然是汽车营销的一个主要手段。 关于汽车价格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新车的这个价格体系啊越来越复杂，出现了各种的说法，包括什么换购补贴啊、首购补贴。

0: 啊、交强险补贴啊等等，还有礼包啊，这让新车的价格啊变得更加的不清晰，同时呢，客观上也加剧了消费者对价格的一个焦虑。第二个营销手段呢，就是使用明星代言，围绕着当下发生的热点事件，汽车企业呢去展开营销传播，这是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还有一个这个手段呢，就是汽车企业领导啊亲自下场博流量，车企高管呢开始集体的出道。
1: 的确，从促销的力度来看，2026年开年，国内乘用车市场迎来首轮降价潮，油电同价成为显著特征，调价车型数量和降价力度都创下近年新高。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明确禁止虚假促销和价格欺诈，要求促销活动的规则必须透明清晰。在这种情况下，车企的营销压力进一步加大。过去两年，很多车企高管陆续退出了网红角色，开始回归经营和管理，这反映出车企在营销上还存在着哪些误区呢？
0: 一个是传播资源平台配置不合理啊，然后传播媒体使用不合理，应该传播的没有传播到位，造成了比较大的这个资源的浪费。相当部分汽车企业在营销传播的过程中并没有区分平台，造成传播资源平台的这个配置啊不合理，传播媒体使用不合理。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有一部分汽车企业啊，它可能不太掌握汽车行业传播的基本的常识和基本的数据，不了解竞品的动态。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一部分汽车企业在传播过程中啊，没有任何的变化，不会根据舆情进行调整，明明有时候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却仍然按照开始制定的这个传播计划去这个执行。
1: 随着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兴起，网红直播占据了流量的大头，也成为吸引消费者的新方式。但汽车作为大宗商品，跟快消品的营销逻辑有很大不同。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车企应该怎么做？
0: 我的建议呢，就是第一，汽车企业肯定要跟上节奏。大多数情况之下，消费者他只买一辆车，所以在传播上如果不能打赢，市场上就没有赢的这个可能性。第二，品牌声誉传播啊要符合规律，现在基本的这个规律啊已经形成了，汽车企业不但要知道，还要按照这些规律啊去传播，否则呢就是费力不讨好。第三点呢，就是汽车品牌声誉传播啊肯定要科学的量化，避免那种自嗨式的传播，一定要与竞争对手进行量化对比才有意义。
1: 当下电动化智能化正在改写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有数据显示，中国购车群体不断年轻化，实际拥有首台车的平均年龄已经下探到30.5岁。其中00后借助家庭资源，首台车购车年�龄低至22岁。约1/4的90后、00后首次购车锁定20万元以上价格段。对于车企来说，做直播、开账号、找代言，这些手段并不难复制。难的是如何把厂家的专业语言变成用户听得懂的生活语言，如何把汽车的丰富配置变成消费者认可的实用价值，这或许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车企需要真正思考的课题。关于汽车营销环境的话题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继续和修宇先生聊一聊今年快速发展的 AI 技术又将对汽车营销带来哪些影响。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近年来 ，AI 对各行业的渗透速度开始加快，在电商、消费电子等领域 ，AI 已经深度介入商品推荐、服务响应和用户决策全流程。消费者的信息获取方式和购买习惯正在被重新塑造，汽车行业也不例外。最新数据显示，已经有近30%的购车者在决策过程中优先使用 AI 助手来获取车型信息、对比参数、了解口碑。 AI 正在成为影响用户购车决策的新入口。

0: 那么AI 对汽车营销的影响究竟是局部的工具升级还是整个底层逻辑的重构？ 车企又该如何适应这个由AI 发展带来的全新传播环境呢？ 接下来继续和修宇先生聊一聊这个话题。 2026年5月， 第六届汽车营销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主题直指一个核心的命题：营销已经告别了花活时代。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过去那种靠发布会造势、靠广告轰炸、靠渠道铺货的老套路越来越不管用。面对这样的变化， AI 到底会给汽车营销带来哪些实际的影响？AI一定会给汽车营销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1: 其实有一些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了。首先呢，就是这种影响的广度是非常大的，几乎涉及到汽车产业链条的各个方面，覆盖了像研发啊、生产啊、销售啊、服务的整个的这个链路。 其次呢，就是AI 对汽车营销影响的这个程度上来看，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商业模式还有产业逻辑的一个重构，这就意味着汽车营销进入了全新的一个阶段。 第三，就是从时间维度上来看， AI 对汽车营销的这个影响只能会越来越大，并且呢，它们的这个作用会叠加，而且呢是逐渐的加速，会打造出新的一个生态。第四呢，就是从深度上来看呢，已经不能简单的把 AI 理解成一个工具了，而是一种新的这个思维方式。相应的呢，企业必须要做相应的这个AI 原生思维的一个转型。 我们其实可以按照汽车营销的这个环节来分别的拆解。一般来说呢，汽车营销主要分成内容创意、战略规划、渠道策略、用户运营等等几个方面吧。首先我们说这个内容方面，过去传统汽车营销呢，它的这个传播基本上是靠创意团队的这个手工的制作，耗时耗力，而且呢这个效率也是比较低下的。那么 AI 呢可以通过生成式的这个技术实现营销内容的自动化生产，内容营销呢也是正在经历从人工创作到机器生成的这种模式的一个转变。现在的这个大多数的 AI 都能够基于目标人群的这个画像自动产出符合品牌调性的这个营销的文案，使用这些工具之后，社交媒体内容生产的这个效率就会大大的这个提升。 那在视频领域的这个作用就更大了， AI 生成内容技术在视频生产中的这个效率也是提升的比较多的，成本下降的也比较多，还能够快速的适配不同的车型还有场景的这个需求，缩短了内容制作的这个周期。这是内容创作方面的影响。那在更上层的战略规划上，比如说品牌的定位、产品的策略等等这些宏观决策， 传统上依赖市场调研和经验判断，随着AI技术的引入，车企在制定营销战略时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汽车营销中的这个战略规划包括品牌定位还有产品策略等等，一般企业就是要明确品牌的核心价值，然后锁定目标人群，提炼技术卖点等等，这些呢 这个肯定都得需要在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传统的汽车营销它是采用市场调研还有经验来判断的。 而AI就是让这个决策体系发生了质的一个变化。 我们知道AI的这个核心的优势 就是这个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分析的能力，通过比如说整合用户浏览记录还有社交媒体还有这个线下试驾等多个维度的这个数据， AI能够构建动态的这个客户的画像，然后识别潜在的这个购车群体他的偏好还有痛点等等，这就使得这个客户的洞察从原来模糊的画像到精准的预测，进一步构建了这个覆盖用户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立体的画像。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现在很多车企都在讲以用户为中心，产品开发讲究用户共创，销售网络搬到了商场里，用户的活动也更好玩更接地气。在传播和销售渠道的布局上， AI 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这个渠道主要是指传播渠道，

0: 啊，包括线上还有线下。线上呢，就是包括常说的数字化的这个传播的矩阵，像社交平台啊、私域流量啊、信息流的这个广告啊等等。线下体验呢，这个网络啊，包括城市展厅等等。那么线上投放方面呢，因为现在这个信息量实在是过剩的啊，太大了，而且呢很多是无用的。那么消费者对于个性化的这个需求啊，越来越强烈。AI 呢，就是可以通过算法来推荐啊，并且进行实时的这个交互啊，给每个人呢提供不同的信息。那么关于营销传播的平台啊，还有时间呢，你也可以通过 AI 啊分析哪些时间段的这个转化率比较高，然后再根据这些数据来调整预算的分配啊。这种像算法决策再加上动态优化的这个模式啊，使这个汽车营销资源啊不再用原来的这个均匀的这种分布，而是更加精准的投放，渠道效率呢也是明显的提升了。
1: 刚才我们探讨的是 AI 在内容创作、战略规划和渠道投放上的作用。其实买车这件事并不是说签完合同、提完车就结束。作为一个大件商品，提车之后才是车企和用户关系的开始。怎么让用户买车之后还愿意留下来，还愿意推荐给朋友，这才是长期运营的关键。那么在用户运营和售后服务这些环节， AI 又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0: 在销售端， AI 助手通过分析客户的这个对话记录啊，实时的提示销售怎么去进行跟进，然后呢让销售人员的这个成交率啊也是提高很多。同时呢 AI 的这个系统啊可以筛选出高价值的线索，并且分配优先级，指导销售团队呢聚焦最有潜力的那些客户啊。这是销售中的这个用户运营。其实还有一大块是售后，因为往往买车啊它不是营销的终点，而是长期关系的一个起点。AI 呢，就是能够通过智能客服啊、预测性的这个维护等等功能吧，来持续的提升用户的这个粘性。比如 AI 用户运营中台能够预测车主保养需求，并且提前这个进行准备啊，配件什么都给准备好了，这就是这个服务响应速度啊大大的提升了。它还能从这个售后反馈中啊识别哪些是不满的这个情绪，然后进行这个及时的补救。当然 AI 还能够这个通过分析车主的驾驶数据啊、兴趣标签啊帮助车企呢构建这个用户的社群的生态啊。它可以根据用户啊不同的兴趣，包括这个推荐自驾路线啊、车友活动啊，甚至进行这个跨界的合作服务。然后呢可以很轻易的把车辆从出行工具转化成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入口。
1: 一方面大家期待人工智能带来行业变革，促进销售效率，一方面也会担心企业过度依赖 AI 会不会让品牌失去人情味儿，会不会让体验更加没有温度。那对于这些担心您怎么看？
0: 确实啊，这个凡事有利必有弊啊。当 AI深度介入汽车营销啊，在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呢，一些新的这个问题呢也会浮出水面啊。比较这个引人关注呢就是伦理的问题啊，比如刚才说到的 AI 呢能够对用户呢进行这个分群啊，这个时候算法实际上是放大了消费能力的这个维度啊，导致营销资源呢向高净值人群过度的倾斜。这样做是不是有违公平啊？这个实际上是值得讨论的。这个问题呢也引起了相关方的注意，开始探索这个把算法呢尽量的透明化，然后呢嵌入伦理的这个机制，通过建立可以解释的这个 AI 的模型，而不是完全的一个盲盒来让这个营销决策者呢去决定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这种技术伦理的觉醒啊，也标志着 AI 营销呢正在迈向成熟的这个新的阶段。
1: 相关市场研究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 AI 支出将达到2.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2026年也被业内称为汽车行业的洗牌之年，整个产业的竞争压力正在倒逼全营销链路的革新转型。对于汽车品牌来说， 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活下来，活得好，就必须摆脱过去的惯性思维，在短期验证和长期投入之间找到平衡点，用更有共鸣感的方式赢得品牌认同，以更年轻、更有活力的姿态探索营销路径。车企的这些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但也需要清醒地看到，当直播间和发布会的热度慢慢褪去，能够打动消费者的始终是产品的硬实力和品牌传递出的温度与真诚。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修宇先生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2: 碎片财经，
6: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4: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2: 碎片 财经。

0: 市场拥挤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1: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伏季休渔不是告别海鲜，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享受大海的馈赠。当野生捕捞按下暂停，规模化养殖撑起鲜活餐桌。一条是咸淡水交界里养出的肥美鲈鱼，一条是深海网箱中育成的细嫩石斑。同样是养殖好鱼，却各有风味，各有市场。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两种正当时的优质海鱼，看它们如何在休渔期依然做到供应足、价格稳、味道鲜。休渔季，鲜活海鲜依然不断档。在福建福鼎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养出的鲈鱼正集中上市，肉质细嫩，价格亲民，是眼下非常值得买的平价好鱼。
4: 5月1日，我国四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是不是吃不到海鲜了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餐桌上

0: 就要断鲜了，一些养殖海鲜此时正好进入收获期。福建省福鼎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同江上上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1: 鲈鱼红烧也可以吧，烧汤也可以吧，烧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嫩的豆腐放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2: 鲈鱼也有煎煮，也有清蒸，也有烧烤。
0: 市场中这类养殖鲈鱼个头一般在一斤到一斤半左右，鲜活的鲈鱼在水箱内翻腾跳跃，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3: 我的品质很好啊，这个很苗条啊，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光泽度亮晶晶的，
4: 因为我们属于淡水跟海水的这个交界处，所以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0: 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4: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现在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5: 价格差异这么大呢？
4: 哎，那野生的会贵，哎，野生因为它比较量少。
0: 据说这种当地规模化养殖的海鲈鱼，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2次投喂。
5: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6: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呀，但是水往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它水温高就来，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不会这么跳了。
0: 投喂讲究看天气和水温，每天清晨与傍晚是鲈鱼摄食高峰期，涨潮时水体流动快，溶氧量高，鲈鱼活跃度强，食欲旺盛。饲料漂浮在上面，鲈鱼从水底奋力跃起，这时就可以趁机用渔网捕捞一条。
5: 这条鲈鱼品质怎么样？
6: 这个3斤多到4斤左右，这个中大吧，大的比这还大，小的就2斤多的也有。
5: 3-4斤的鱼得长多久
6: 啊？这个4斤要5年。
0: 海鲈鱼随着气温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生性凶猛，身上还长有尖刺，渔民在捕捞时也要格外小心。
6: 杀的少很正常的，这很正常的，不小心的时候，以前没有手套经常会杀。

0: 那啥，那个雨季啊，鲈鱼雨季啊，经常会夹到啥？哦，这个地方那个刀一样的、啊，刮着这个地方会刮人，刮手。
1: 您别摸那块，太危险了。
0: 啊，这个很危险的，有扎过的人知道，没扎过的人，我们扎过的人经常就是在抓嘴巴，抓这个嘴巴上，这嘴巴提起来，
1: 不怕被咬吗？
0: 这样不危险，抓这个嘴巴就不危险。
2: 养殖工作人员张元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当鱼进食时会奋力跃出水面，这时鱼群密度大，身上的尖刺很容易刺伤同伴，这也是养殖鲈鱼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0: 水温就是说到六月底的时候的水温就不能喂，那个时候是20几度水温，它一扎到你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会掉了就烂起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烂。
2: 福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品质接近野生水平。
3: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型的全塑胶网箱，那它的那个容积率就非常大，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就说蜗居在里头，那现在我就住上了大别墅的感觉，它整个活动空间也好啊，整个舒适度来讲，它的密度来讲都比以前高。打个比方，以前如果说我一立方要养20尾的鱼，那我现在可能就养几尾，5、6尾，那可能现在的那个环境就比以前的很好，它的活动空间大了，它的整个的鱼的品质、条形各方面就会更好。
2: 养殖网箱变大，鲈鱼住上了大豪宅，鱼群活动空间变大了，养殖成活率自然也就提升了，鱼的品质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经过人工饲养的海鲈鱼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3: 我们现在海面价一般就要12-13块的一斤了，就是在海面价，其他的成本没有给它算进去。比如说我们养殖户渔民直接从就是咱们那个活水船捕捞的话，我们按一斤来算，可能有12.5块啊，13块多啊。
1: 那像一般鱼上陆地会变成什么价格？
3: 一般可能要加个1-2块钱吧。如果到了中心市场那不够了，我们农贸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在20-30块，基本上要那个翻一翻。
2: 鲈鱼养殖好不好还要看种苗。20世纪80年代，同江鲈鱼由于长期捕捞，一度陷入濒临灭绝的困境。然而在当时，解决鲈鱼育苗问题是一件十分渺茫的事，科研团队只能通过实践从零开始摸索。
4: 我们早期的人工育苗都是从野生的鲈鱼拿来那防疫的，早期就是海上那个就是往来的还有钓来的那些鲈鱼啊，就拿来做，也是做早期的人工的育苗。不过它的那个卵排卵性跟那个就成活率是比较低的，到后来不断的经过人工改善，成活率慢慢的提高，在苗场里面就可以达到排卵，还有就是那个疫苗，跟小苗非常小的那个排卵的小苗，然后成活率就可以达到70%-80%。
1: 那像您说人工干预之前，它成活率是多少？
4: 人工干预前差不多成活率就30%-40%。
1: 那几乎翻了一番呢。
4: 对，几乎翻了一番。
2: 育苗厂负责人陈侯贵介绍，同江鲈鱼的人工繁育之路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突破。科研团队成功总结出花炉生殖调控和室内人工育苗技术，采用地道的本地同江鲈鱼原生种作为亲鱼，不仅将鲈鱼产卵周期由1年1次提升至1年3次，更培育出抗病性强、生长速度快的优质品种。
4: 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做到3批1年，我们将近可以做到就是5亿到8亿尾，就是这个概念。以前如果野生的话，你想做到1亿尾就很难的。
5: 鱼卵孵出来在苗室里面会达到40

0: 15天到60天左右，就看情况就可以放到海区里面养。这里面的盐度比较低，更适合那个苗的生长，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海区的那个盐碱度差不多只达到1000分之18到19。我们在海洋里面养到成鱼的话，也就是说从苗养到成鱼的话，是要18个月左右，可以达到1斤半到2斤左右的。
1: 鲈鱼经过1年多的生长，便能达到成品鱼规格，此后便会依照客户订单集中捕捞销售。渔民们分工协作，慢慢收拢布在网箱下的渔网，将成群的鲈鱼聚拢至网箱一隅。
2: 这个一张张好大了，5000-6000斤啊！
3: 一网有5000-6000斤呢。
2: 这个一网有5000-6000斤。
1: 伴随着阵阵水花，体型匀称、活力十足的海鲈鱼在网中翻腾跳跃，银白的鱼身泛着光泽。
4: 今天的规格都是多大的？
2: 这个规格在1斤2、1斤3的。他要货主要什么？要什么规格的？
3: 这种规格算大还是算小的？
2: 这个规格它中的，
3: 中等的，
2: 中等的。大的还有2斤多。
3: 这个重量能有养殖多久啊？
2: 这个重量大概养殖1年。
1: 当成群的鲈鱼浮出水面后，工作人员操作起重机，用网兜将鲈鱼转运到渔船上，随后就可以运送上岸进行销售了。一部分鲈鱼会经过转运流入水产市场，而另一部分则要进入流水线进行深度加工。在鲈鱼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鲈鱼进行去鳞、开背、去内脏处理，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道道工序精准高效，将鲜活鲈鱼转化为各类深加工产品。
5: 鲈鱼胜在平价家常、量大实惠，让老百姓轻松实现海鲜自由。而同样在休渔期强势供应的石斑鱼，则以肉质细嫩、高蛋白、低脂肪、档次更高著称。过去是宴席硬菜，如今养殖普及，也走进了更多百姓餐桌。一条亲民，一条高端，一条主打日常，一条主打品质。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休渔期的石斑鱼到底有多鲜、多划算。
1: 石斑鱼肉质细嫩，鲜而不腻，凭借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成为家庭聚餐和宴席上的压轴佳肴。如今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突破，过去被称为高端海味的石斑鱼早已走进百姓餐桌。在休渔期，养殖石斑鱼大量上市。那么今年石斑鱼的市场行情如何？石斑鱼又有哪些热销品种？消费者该怎样挑选石斑鱼呢？记者来到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鲜活水产品集散地广州黄沙水产中心进行探访。
6: 红斑算是比较贵的，因为它比较稀缺嘛，价格的话养殖的话在100多，野生的话要300多块钱了。现在其实东星斑也算是偏高一点的了，不过这几年的养殖技术的成功啊，所以导致它现在这个价钱才几十块钱。前两年养殖技术没那么成功的时候，最少都要卖到160-170，最少的，你现在才70块钱左左右右。这个油斑比起其他斑类的话，还是这个价值性会更高啊。
7: 它多少钱
6: 啊？也是30块钱左左右右。这是南瓜油，20多30块钱。
1: 尽管我国正处于禁海期，市场上还能买到进口野生石斑鱼。这些远道而来的野生海鱼，因生长天然、资源稀缺，价格比本土养殖的石斑鱼高出不少。
8: 这个是红玫瑰，是220，它这是石斑鱼，老虎斑、黄皮老虎，现在有10多斤的，有20多斤的，还有那个是200块钱，东星斑。这个是1斤8到2斤左右，这个是195跟220之间都有。上半年的话就偏低一点了，八月中秋过后就会好做一点。
1: 陈建雄从小在鱼排上长大，后来跟家人一起做海鲜生意，石斑鱼的销售一干就是20余年。 从当

0: 去年价高稀缺，寻常人家难得异常的贵价海鲜，到如今品质稳定，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家常美味。它可以说是石斑鱼消费变迁的见证者。
1: 行情最好就应该是03年的时候吧，都是一年比一年下了，好像是向东兴班呢，就去年跟今年那个福价下的太多了。 往年那个是23、24年还是卖个100来块钱，现在都是卖到60、10块钱。今年那个行情那个价格就最低的了，就是养殖人的比较多一点了，量也大了。我们现在呢比以前卖的好一点，只是这段时间是比较淡季一点，就量少一点了。
2: 陈建雄告诉记者，石斑鱼市场行情的季节性很明显，上半年节日氛围淡，整体销量和价格相对平稳偏低，而进入下半年，随着中秋、国庆、春节等重要节日扎堆而来，石斑鱼作为宴席上的硬菜担当，市场需求爆发，价格也将走高。那么市场上的养殖石斑鱼都来自哪里呢？
0: 来货的量呢都是在海南啊、福建啊，销呢就稍微缓一点吧，就像啊外界湖南那些啊、广西那边也有销，啊成都啊、重庆那些边都有。
2: 野生石斑鱼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它的市场身价，而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凭借稳定的产能、可控的品质，价格也更亲民。
1: 没进海之前呢。
0: 养殖东星斑呢，像是那时候就是卖70到80左右吧，野生的话，那个东星斑呢，最便宜都是差不多要180，贵的时候卖到300多。在琳琅满目的石斑鱼品类中，哪种才是当下销量最高、最受消费者青睐的热门品种呢？目前呢，
1: 应该这段时间都是珍珠斑。
0: 老虎斑也是，就甘蔗差不多了。整个店的产品走呢，一天现在就是三四千斤。您可别小瞧如今餐桌上平价鲜美的石斑鱼，20-30年前，它每斤普遍要卖到100元以上，部分名贵品种更要上1000元一斤，妥妥的天价海鲜。如今石斑鱼品种越来越丰富，价格也亲民实惠。 从天价珍品到家常美味，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份舌尖上的自由离不开一位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石斑鱼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
3: 我们最初接触石斑是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石斑鱼也是一种名贵的鱼类。
0: 价格是很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咱们广东呢就开始重点发展海洋经济，所以当时我们就瞄准了这个石斑鱼。林浩然率先破解了石斑鱼雌雄同体、先雌后雄的生殖难题，彻底解决了中国石斑鱼养殖无苗可养的卡脖子难题。
3: 使得中国石斑鱼杂交育种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产量跃升，打破了野生石斑鱼主导的高价壁垒。这当时中国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来源非常紧缺。当时世界上也都是这样，我们的研究技术突破了石斑鱼的人工培苗的问题，经过这个人工的培育，变成一条条小小的。 石斑鱼就不要靠天吃饭了，那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繁殖，这样的话呢，这产量慢慢就升起来了。目前全球每养殖5条石斑鱼，就有3条来自中国，我国石斑鱼产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 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 2003至2024年， 我国石斑鱼养殖总产量从 2.68万吨 增长到 26.75万吨。 那么在养殖端，今年的石斑鱼规模化养殖产量如何？市场销量又怎么样呢？记者前往石斑鱼养殖核心产区广东阳江展开实地探访。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阳江， 凭借得天独厚的咸淡水资源，成熟的养殖产业，从鱼苗孵化到成鱼出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产业链，是粤西最重要的石斑鱼产区。在这片鱼苗池里，那位体型最为壮硕、游动沉稳有力的石斑鱼，正是学名巨石斑鱼的龙趸。它不仅是石斑鱼家族中的大块头，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产业地位。作为众多优质杂交石斑鱼品种的核心副本，它的优良基因为后续杂交品种的生长优势、肉质品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0: 直观的感受来说，它的是不是非常的大？它最大的是能长到200斤的，特别大的。
1: 200斤？
0: 对对，
1: 那得2米，
0: 就跟一个船一样。那我们就选用了它当做副本。那它的母本的话，就是我们说那个棕点石斑鱼，它就是抗病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生长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3: 原来现在市场上占比最高、最受欢迎的珍珠斑，就是这样杂交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从细小鱼苗到达到上市标准的成品鱼，需要经过1年左右的科学养殖周期。
1: 这个鱼大概已经长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有多大，来捞几条试一试吧。
0: 好的，好的。
1: 真的非常活跃，
0: 对，它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1: 我只捞出一条吗？非常活跃，你看我的手掌大概是这样大，还是非常生龙活虎的。它状态怎么样？健康吗？
0: 你看它这个活力就是很好的。你看你现在给它一点水，它就非常
1: 立刻就好了。
0: 对对对，游得很快。你看，说明它活力比较好嘛，体质也是比较强的。
3: 要养好石斑鱼，成功育苗只是第一步，后续的生长环境与水质养护更是关键。想让小鱼苗住得舒心、长得健壮，水质调控必须做到精细化。您看，这池水中的绿色卵囊藻正是水质养护的秘密武器，它能有效净化水体、平衡生态、生产氧气，为石斑鱼苗营造出优良生长环境，为后续肉质与成活率打下坚实基础。
2: 一方面可以减少换水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尾水由于氨氮含量比较低，这些尾水质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处理。
3: 从开口饵料到幼体专用营养饵料，针对鱼儿不同生长阶段量身定制生物饵料，精准满足需求。等鱼苗长到一定规格后，再平稳过渡到科学配比的人工饲料，既保证长得快，又能锁住肉质鲜嫩。2021年，冯春晓在大沽镇牵头成立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从最初仅5家农户响应加入，到如今社员已增至160家。冯春晓在合作社设置了几个暂养池，里面的珍珠斑明明都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为什么还要暂养在这里呢？暂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4: 这个石斑鱼呢，就是大概是1斤半左右就要放到这个暂养池养，要通过我们干净的水，它在这里暂养呢，等于它的净化它体内的杂质，它通过这个卵囊藻这个水来养呢，它那个泥腥味就没有了，肉质就特别好吃，特别鲜美。
1: 那我们要暂养多久？
4: 大概20天左右。
1: 20天左右，那还要再给它撒饲料喂它吗？
4: 这个基本上都不怎么喂。
1: 那要饿着它。那越饿越瘦怎么办呀？
4: 它会瘦一点，一般在这里暂养卖的呢，现在的价格大概是30块左右。
1: 30块钱、那如果不暂养直接卖是多少钱？
4: 直接卖大概现在是25、26块左右。
1: 25、26块，那增加5块钱一斤，其实是一个还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哈。
4: 对对对。
3: 经过暂养净化的珍珠斑，肉质口感实现了升级，虽然价格稍高，但依然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欢迎，订单量一直很稳定。石斑鱼经销商冯清瑶就是合作社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与合作社的合作已经有3年了，他看中的正是合作社稳定的品质与充足的产能。
4: 这期要多少鱼哦？ 大概在8000到10000一斤左右吧。
3: 冯清瑶说，整个市场对石斑鱼的需求量非常大，他每2天就要来大沽镇进一次货。
4: 2年1万就已经很少，现在
5: 还算少的呢。
4: 对啊，
5: 那多的时候

0: 能达到
1: 四万斤，一点可以发四万斤，进价叫18块钱进价对吧？要卖31到32之间，七八节个32到36的卖到40到45之间。
2: 黄仁泽原来做工程行业，去年看中石斑鱼市场行情才改行做水产。
3: 最近养石斑鱼的话，这两年比较多人养，而且现在养殖这些石斑鱼的都是越来越年轻了，都很多人90后、00后进来养石斑鱼了。前期的时候利润还可以，利润比较高，那时候养，但现在利润的话就没以前那么好。
4: 那您赶上那个利润好的时候，
3: 就赶上那么一年的时候，赶上还好
4: 一点。就其实就是去年是吗？
3: 刚开始那一年做还好。
2: 这一池珍珠斑养了大概3个月左右，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长度，再等半年左右达到1斤半的标准体型就可以上市了。
4: 哇，看好多小鱼苗，
3: 现在暂时是现在3000多条，会间接性的放，对，隔几个月放一批这样子。
4: 这样能保证咱们一年四季都有鱼成熟。
3: 对对对，是的。
2: 养殖户梁汉林的水产养殖之路颇为曲折，早在2002年，他便踏入水产行业，主要养虾，那些年却遭遇巨额亏损，最艰难时一年亏损高达数百万元，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毅然转型养殖石斑鱼。
5: 那时候因为在那个养虾那个行业里面自己很迷茫，那个时候已经亏好多钱了，欠好多好多钱啊，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一定要转了。一开始就是黄蜡啊、鲈鱼啊，就这方面的，慢慢的就转回了这个石斑，因为当时的行情比较好嘛。等于说我是领头羊了，这边，这样300平方一个池的话，一年下来这一个池可以搞个300-200万。
2: 养殖石斑鱼给了梁汉林信心，今年他的养殖基地在扩建。他将总面积7亩的养殖区域全新改造为6个标准化高位池，整个改造工程投入高达60万元。
6: 修鱼不是缺鲜，而是养出更好的鲜。鲈鱼平价量大，家常百搭，石斑鱼肉质细嫩，品质升级。两种养殖好鱼守住了休渔期餐桌的鲜活与实惠，也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一起守护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

0: 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0: 动机零部件为主，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大，缺乏垂直整合的企业原材料涨价直接挤压毛利率。新能源车电池占比30%到40%，具备电池自供能力或上游资源布局的企业可对冲涨价风险。成本结构的刚性弹性决定盈利稳定性，研发、品牌营销等属刚性成本，短期难降。原材料制造费用可通过规模或技术优化压缩，投资者重点关注成本优化潜力、刚性成本占比及与毛利率的匹配度。资本开支是汽车行业重资产属性的核心观测指标，反映企业战略意图、产能健康度与长期竞争力。资本开支激增多指向新建工厂、充电网络或技术研发中心，是抢占市场的跑马圈地。向新能源产线倾斜则是转型信号。资本开支与销量增速的匹配度检验产能与需求关系，产能利用率需超70%才具经济性，销量增速5%，但资本开支增速30%可能预示产能过剩。技术投入的硬核度更重要，投向电池厂、智能驾驶实验室比单纯扩产更有长期价值。结合资本回报率看，投入后回报率提升说明有效，持续低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则可能是低效扩张。资本开支是汽车企业的战略地图与投资成绩单，投资者需结合产能利用率、技术落地进度及回报效率综合分析，判断扩张是蓄力增长还是盲目烧钱。
1: 那我们从产品结构再深一步啊，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成本结构。成本结构指的是各个成本项占总成本的这个比重。对于整车企业来说，成本结构的分析它应该如何来进行，对于我们这个投资价值的分析又有什么具体的作用呢？
2: 成本结构呢是整车企业它的赚钱效率的一个底层的密码了。我们投资者呢是要通过穿透成本项的一个差异，去识别它是降本有数还是这个抗风险这个能力比较强的一些优质的标的。那我们说分析整车企业它的成本结构是需要去拆解一些核心成本项占比的，那比如说像刚性弹性的一些特征，以及说它的优化潜力，都是直接决定了它企业盈利的一个韧性、抗周期的一个能力，以及说它的长期竞争力。这些都是我们说投资价值判断的一个关键的切口。因为我们说从整车去进行一个分析，成本呢，它主要是分为几个方向，一个呢就是原材料，原材料是占到了50%到70%，制造呢占到了15%到25%，而研发呢占到了5%到15%，那销售就是占到了5%到10%。那这四大类，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销售的占比反而是最低的。那也就是说，不同的技术路线，实际上跟它的商业模式的企业差异是这个显著是非常明显的。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你像传统的燃油车来说，它的原材料占比是超过60%了，因为它主要要以发动机的零部件为主啊，那尤其是像这个外壳的一些钢啊、铝啊，发动机的零部件，所以说它的成本就是受到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企业没有垂直整合，就是没有它自有的比如说原材料厂，那它的原材料一旦涨价，可能就会直接去挤压它的毛利率了。
1: 对，
2: 那而具备了一些规模效应的龙头，它是可以去通过一些集中采购去降低它的成本的，所以它的抗风险能力就会更强。那像新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来说的话，它的原材料中，首先它的电池占比是高一些，占到了30%到40%。其次呢是它的什么，就是电驱的一些系统，就是电机这个电控体系。那它还有一些就是具备了我们说电池自供能力的，比如说像比亚迪著名的刀片电池，或者说上游的一些资源的布局。那比如说像特斯拉，它会有一些锂矿的投资，那这样的企业它就能够去对冲电池涨价的风险。那而去依赖外部采购的一些新势力，那它的成本波动可能就会比较剧烈一些。所以我们就常说成本的这个结构的它的刚性和弹性来说，它是决定于它盈利的一个稳定性的。因为不管是从研发还是品牌的营销，这些费用呢都是属于它的刚性成本。那这些刚性成本它短期是很难有大幅的一个这个下降的。而原材料制造的费用呢，它

0: 它是可以通过它的规模化以及说它的技术优化去进行压缩的。那比如说我们说特斯拉，它是通过它的电池技术去降低了它单瓦时成本，达到了15%，那对于它的盈利改善就有一个大幅的提升了。
1: 对，
0: 那有一些新势力呢，它是因为软件的研发费用，就是我们现在都大家都知道，像一些这个自动驾驶啊等等的这些研发的这些费用呢，它又占到了这个超过12%了，那这些都是属于刚性的支出。但是你即便销量有所增长，但是你的净利率呢，仍然是很难去进行一个转正的。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就是成本优化的潜力，就是比如说它具不具备像这个垂直整合的能力，以及说电池的技术的迭代能力。那还有就是说刚性成本的占比是有多高，因为高刚性的这个成本的一些企业呢，它往往是需要更高的销量去支撑它的盈利水平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关注一下跟毛利率的一些匹配度，因为低成本结构呢是可以支撑它降价去获取更多的利润的。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子越刚才其实点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在成本结构当中，科技研发投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汽车企业的这个研发投入的研发费用高低，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就是对于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吸引力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它的这个研发投入，具体来讲，在我们财报拆解的层面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必然和产品竞争力就会成为一个正比的关系呢？
0: 汽车企业的研发投入的高低是它首先是技术储备和它战略决心的一个直观的体现，它并不一定是跟它产品竞争力形成一个绝对的正比了，关键是要看它的投入的方向是在哪儿，而且它的这个转化的效率和商业化的一个能力如何。因为我们首先说高研发投入，它的核心意义就是在给它的技术壁垒形成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筑墙术。那尤其是在电动化和智能化转型期间，那研发投入就是它企业保持技术领先的一个入场券。那像头部的企业，首先我们说像特斯拉也好，比亚迪也好，它的研发费用率是普遍超过了5%，而新势力呢可能超得更多，就大概10%左右了。它主要就是用于什么，就是这个三电的技术啊，电池的能量的一个密度，以及说快充的效率，那包括还有一些就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些体系，以及说用户生态这些方向。所以说这些投入呢，直接就决定了企业是不是能够在未来的3到5年内去掌握核心的技术了，所以构建它的差异化壁垒。而且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高投入呢，它也不代表就是高竞争力啊。这有几个陷阱。首先呢，如果说出现了方向性的偏差，那它的研发聚焦是属于伪需求了。那你比如说像有一些我们说到的这个车企呢，它是过度的去堆砌它的内饰啊，那导致它忽视的是什么？续航能力，或者说它的技术路线出现了错误，比如说它要去坚持低效的增程，而不是说纯电的投入。那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它的投入越多，可能就会导致它会陷入越被动的情景。那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某些新势力的车型，为什么会出现了破产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它压住它的换电技术，但是又没有获得到政策的支持，所以导致它的研发资源出现了浪费。那第二点来看的话，就是转化是不是有效的？因为研发呢是需要去跨越从实验室到量产这样的一个鸿沟了。那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它是属于实验室的数据是非常亮眼，比如说它的电池能量的密度呢是很好，但是它的量产率是非常低，
1: 对，
0: 它的成本呢就会像固态电池这样，它的这个量产成本呢又超过了它的预算，成本非常高，所以它的技术呢也没有办法落地，为形成它的市场竞争力。那第三个方向就是它的资源错配了，因为很多的传统车型现在仍然 然将研发重点它是放在燃油车上面，它在不断的去升级它的发动机，而去忽视它的一个电动化转型。那即便它的投入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它的技术出现了过时，所以也会被逐渐的淘汰。所以说我们投资者需要关注的是研发有效性的指标。那第一个指标就是我们说的专利质量，它的核心技术的专利质量。那比如说我们说宁德时代，它的一些技术专利是非常强的，而且还要关注到它的技术落地的速度。因为你这个在整个技术更新迭代这么快的一个时代，如果说你的研发成本去这个成果去转化为你新车型的一个周期，那可能有一些车企它是头部的车企，可能出现每季度都会出现迭代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市场反馈，因为你要搭载一些新的技术，它的这些车型来看它的销量如何，口碑如何，这个都是我们投资者需要去关注的有效指标。
2: 获取整车企业产能利用率，需结合公开披露行业数据及第三方验证。年报、半年报中，企业通常披露设计产能与实际产量，二者比值及单工厂利用率。中汽协成联会发布车企整体销量，结合总设计产能可估算整体利用率。第三方研报通过产能建设公告与销量数据交叉验证。投资者使用产能利用率时，重点看三点：健康度70%以上为合理区间，低于50%存在过剩风险；与扩张计划的匹配度，高利用率加持续扩产说明需求旺盛，低利用率仍扩产则未来消化压力大。产能利用率直接关系折旧成本与盈利弹性，是判断扩产是否有效、产能是否冗余的核心指标。汽车销售费用因行业重体验、强渠道特性，呈现渠道依赖、模式分化、用户运营导向三大特点。传统车企依赖 4S 店经销商网络，费用集中于经销商返利、区域推广及物流协调，通过压库促销补贴刺激终端销量，但已滋生价格战内耗。新势力采用直营模式，需自建门店、运营用户社区，直接对应用户体验投入。销售费用的重要性在于高投入可快速提升品牌曝光，抢占新赛道用户，但低效投放会侵蚀毛利率。精准用户运营可降低长期获客成本，直营模式占比提升会推高销售费用率，但能优化利润分配，强化品牌掌控力。投资者需结合费用率与单客获客成本，判断车企销售投入的效率与可持续性。
1: 关于技术路径这块，投资者用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者是角度来尽量去前瞻未来的技术发展呢？比方说我们之前提到过，实际日系的一些厂商，他们前几年主推的是氢电池，但是这个技术路线没有实践。我们再往回推的话，从当年游戏机的这个卡带和光碟之争，到再往前的这个录像带的这个格式之争，其实每一轮的技术革新背后都有一条或者多条被遗弃的这个技术路线。当时在这个市场上，我们可能很难去研判这个方向未来具体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如果回过头来分析，可能能看到一些因素。但是对于投资来说，恰恰难的就是在这儿，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我们投资者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因素能够更好的去预判未来可能的技术路径？
0: 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我们现在通过的这个预判的方向来说，可能还是要跟现在时代紧密去挂钩的。那我个人认为，未来可能的技术更新的这个争夺点，已经是从原有的电池的续航里程的这个争夺点哈，去转化为现在说的我们说的这个无人驾驶。那现在无人驾驶的争夺点呢，可能在未来，我觉得可能会更多的各个车新势力的这个争夺战的这个阵地呢，就会转向为是人工智能，
1: 谁先实现？
0: 对，
1: 来了
0: 真正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搭载一些，比如说车内的一些这个大模型的一些体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这个企业或者说车企的增长的一个突破口。
1: 也就是说我们在关注车企的未来的方向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外部的一些研发大环境的一些具体的判断来
0: 说。对，因为我觉得像技术更新迭代的这一块来说的话，那首先我觉得目前来说，首先是要跟一些这个头部的车企可能它会更有优势一些。
1: 对 那汽车行业是一个重资产的行业，刚才咱们点到啊，扩大产能是一个上市公司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儿就涉及到一个指标，就是资本开支，也就是资本性支出，指的就是企业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性资产的这个支出。那这个指标反映了哪些问题呢？就比方说我直观的可以想到，比方说企业建厂、买知识产权或者进行研发相关的一些，那这些最终会体现在财报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展示呢？
0: 那首先呢，资本开支它的变化是能够穿透企业的一个什么战略意图，以及说它的产能是不是健康和它是不是具备

0: 长期竞争力，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判断它的价值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把脉标准了。首先我们说它的这个扩张战略的一个激进程度，因为我们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新势力车企的一些头部的一些车企，它的资本开支是激增，那像这个2024年我们看到像蔚来的资本开支它是超过了200亿，那这200亿它主要是指向一些新建工厂以及说充电网络的布局，或者说它的这个技术研发中心，那这一个这个开支激增呢，它是属于抢占市场型的跑马圈地，那这个呢就是有益的。
1: 对，
0: 而传统的一些车型呢，它如果说它的资本开支是向一些新能源产业链去进行倾斜的，那这个投入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转型的明确的信号。那如果说这个相反的资本开支的收缩，可能也预示着一些产能的优化，或者说战略性的收缩。那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合资的一些品牌，它削减了它的这个燃油汽车的一些这个产品线，那这个也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判断的一些标准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去检测它的一些产能和需求的一个匹配度，因为我们说汽车产能的利用率它需要超过70%它才具备经济性。那如果说一些车企它的销量是增速达到了5%，但是它的资本开支增速达到30%，那极有可能就是预示着它的产能过剩的一些风险啊。那比如说有一些新势力，它的年销10万辆车，但是它规划了100万的一个产能，那肯定就是出现了一个匹配度关联不够的一个情况出现。那还有如果说我们说的资本开支它跟它的销量增速是同步的，那比如说像比亚迪它年销是300万辆，那能够去对应它的这个适度的扩产，那也就能够支撑它的收入是持续增长的。而且呢我们说到的它也是说这个资本开支也是衡量技术投入的一个硬核度了，因为在电动化的转型过程中，那资本开支如果说投向电池厂，那包括像还有一些这个智能驾驶实验室等等这些技术性的资产，就比它单纯的扩产更有长期的价值
1: 啊。
0: 那它去，因为它的一些资本开支虽然高，但是它是巩固了它的技术性的壁垒。那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会预示着它的资本回报的效率，因为从结合整个的资本回报率来看的话，如果说资本开支后它的资本回报率有所提升，那比如说像特斯拉的超级工厂，它的投产后利润率出现了明显的改善，那就说明它的投入是有效的。那如果说这个资本回报率它是持续去低于它的加权平均资本水平，那可能就是说低效的一个扩张，甚至是无效的。所以说资本开支实际上它就是汽车企业的一个这个成绩单啊。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是需要去进行每一个模块的一个综合分析，才能够判断它的扩张到底是盲目性的烧钱，还是说它的是一个这个蓄势增长。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刚才子月提到了一个汽车的产能利用率需要超过70%具有经济性了，我们再从这儿生发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产能是否充分利用，确实是必须我们要考虑的因素。那这个指标我们如何来获取，怎么来使用的，是不是就看是不是到70%就可以了呢？
0: 实际上这个70%呢，基本上在目前来说，大部分的新势力可能都很难达到这个水平，还是需要看到一些头部的一些车企可能才具备有这个能力。所以说对于我们常说的这个，为什么说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它的对于我们普通这个投资者去判断的能力是需要很考验我们功力的。因为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像从财报的显示来看的话，大部分的新能源这个造车新势力来说的话，都是连续几年甚至是10年以上的一个亏损程度。所以说呢，我们要是想获取到这个整车企业它的产能利用率来说的话，那我们不能仅仅的去 公开看到的一些公开的披露，还要根据它综合它的一个行业数据，以及说进行一个第三方的验证。那如果说我们说看从财报上面，就公开披露的财报上面来看的话，它往往企业呢，它是会披露什么？它的这个设计产能。
1: 对。
0: 那它的设计产能，比如说你年产的是30万辆，但是你的实际的产量，就是说我们说产销快报中产量的一些数据，那这两者的比值才是它的就是单工厂的一个利用率。那如果这两者的比值达不到，那可能它的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无效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而从公开层面上关注完以后，还要关注到一些什么，比如说行业层面，就是一些中汽协呀，包括一些整车的一些整体的销量的一些公开数据，去结合企业公开的一个总设计的产能，那去估算一下它的整体的利用率。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研报，那研报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券商的一些研报，它会通过一些产能的建设公告，就是说它新建工厂的一些设计产能，以及说它的销售数据去进行一个交叉验证，去提供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些利用率的估算。所以说我们投资者来说，通过这三种结合去关注一下它的健康度，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很多企业实际上是达不到70%以上的，
1: 没错，
0: 但是70%呢，实际上它才是一个合理的区间，而低于50%这个指标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它会存在一定的过剩的一个风险了。那还要关注到它的扩张计划的一些匹配度了。那因为高利用率啊，加持续的扩产，它就等于是一个需求旺盛的一个涵盖了。但是呢，你如果说你的低利用率仍然去进行扩产的话，那可能意味着你未来的消化压力就是非常大的。以及说我们说像还要有一些这个需求的这个产能需求需要去分开来看。那像传统的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它可能这个有些车企它是两者并存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车企它的燃油车的产能利用率是非常高，或者说它的这个新能源车占比又非常高，那这个呢就是需要进行一个拆分的评估了。
1: 对，
0: 所以说产能的利用率是直接关联到一些折旧成本，以及说它的盈利弹性的，是也是判断企业扩产是不是有效，产能呢它是不是有浪费的这种情况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指标了。
1: 那在销售环节，汽车的销售费用通常会呈现什么特点呢？这项费用对汽车来说肯定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销售体系就不只是当年的这个 4S 店为主的这个情况了，很多商圈里的有这个车企，尤其是新势力啊，他们就摆个摊儿就直销。
0: 对，
1: 那这样对于他们的这个销售成本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0: 那首先我们说汽车行业它的销售费用呢，它是因为行业它一个主要有要关注到是体验感是比较这个着重点，
1: 对，
0: 还有它的一个强渠道的一个特征，所以它呈现的是渠道依赖、模式分化以及说用户运营导向这三大特点。那对于车企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质量呢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传统的车企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是利用的是 4S 店这样的销售网络，
1: 对，
0: 那它的销售费用呢是基本上都是集中于经销商返利。那这个经销商返利这一块就占比超过了40%，以及说它的区域推广和物流的一些协调，通过一些压库存或者说是这个促销补贴刺激中能销量了。那这个中能销量就容易滋生出什么，就是价格战的内耗。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大家都可以关注到，像以前燃油汽车每逢年底或者说新车型推出前都会进行大量的一个这个折扣力度比较大的一个促销战啊，但是新势力的这个车型来说的话，它往往都是采用的是直营的模式。那这个来说的话，直营模式呢，首先它是需要有自建门店的。那这个自建门店来说，首先在人员的一个成本投入以及说租金的投入，它占比就要超过50%了。而它还要运营一些用户的社区，就是经常去进行一些线下的一些活动，以及说它线上会有流量投放。那这一点来说的话，它的销售费用呢会更加透明，而且更加呈现刚性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它直接就是对应了用户体验的一个投入。 那销售费用的重要性呢，它主要就是在于你高投入就能够快速的去提升你的品牌。那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新能源的一些新赛道的一些用户，对吧？那对于大家都是一些新势力的，为什么能够品牌关注度比较高，就是因为它的高投入。
1: 对，
0: 那低效的投入，比如说它会有一些过度的这个促销，通过一些价格战去压价，就会侵蚀掉它的毛利率了。而精准的一些用户运营，比如说像有这个未来用户，它的会有一些增强它的粘性，就能够去降低它的长期获客的成本了。所以说直营模式的占比提升会推高它的销售费用率，但是也能够去优化它的利润分配，以及去强化它的这个品牌掌控力了，增加它的这个用户粘性啊。那所以说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是需要去结合它的费用率和它的这个单客的获客成本，去判断它车企销售投入的一个效率和可持续性力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2: 汽车企业应收账款水平与销售模式深度绑定，传统车企与新势力显著分化。传统车企依赖 4S 店经销商体系，普遍给予30到90天账期，应收账款规模较大，周转天数约60天。新势力采用直营模式，消费者直接付款至车企账户，应收账款极少，周转天数低于15天，部分甚至先款后货。分析应收账款需看3大维度：规模与周转效率。对比应收账款占营收比值及周转天数，比值突然上升可能预示经销商库存压力加大或放宽信用政策冲销量。账龄结构，关注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超5%可能存在长期呆滞账款。与渠道健康的联动，经销商库存系数超1.5往往伴随应收账款高企，反映渠道库存积压。应付账款方面，汽车企业普遍存在较多应付账款，这是产业链话语权的体现。应付账款的适当性看2点：账期合理性，与行业惯例一致且无大规模逾期，说明关系健康；供应商集中度，集中于长期合作优质供应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本周 A 股整体低开高走，上证指数4000点失而复得，科创综指坚守2000点大关，深证成指则跌破15000点，创业板指也没能守住3900点。整体上来看，本周上证综指累计上涨0.09%，深证成指累计下跌2.29%，创业板指累计下跌3.22%，全周成交13.95万亿元，创近5周新低。
0: 概念板块中，资源板块本周获得超过348亿元主力资金净流入，半导体材料、新材料、顺周期三大板块也获得200多亿元净流入。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小宜资本总经理左建明。
1: 左先生您好，本周市场是明显缩量，指数出现了大幅震荡，前期高位股大幅下杀，那您认为科技主线的筹码是否已经松动了呢？
2: 好的，主持人。的确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针对于科技股板块当中的交易拥挤度啊，成为市场当中特别是金融投资者的话作为一个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在我们现有的 A 股市场的版图过程当中，大家都针对于新质生产力啊关注度是无比的提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增长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从财务数据还是从营业的收入规模，基本上只有在新质生产力的相关领域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增长的过程。而专对于其他的成熟产业的话，目前为止不要说是利润下滑，收入规模也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萎缩。在交易的拥挤度十分高的情况当中，科技股在本周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波动。一方面，交易的预期不断的兑现，科技股我们都有一个无限的遐想，或者说针对于它未来的预期啊，大家都会打得非常的高。但是从现实，特别是短期角度当中来看，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风险。这有可能也会让市场当中本身交易拥挤度非常高的抱团的标的啊，开始有了一个分化的可能，也会带动相关的板块和个股啊，它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高位的波动。而一旦部分的资金的退出之后，整个抱团的团体啊，就会有所松动，进而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的风险。第二，当我们的科技股特别是领军的标的的企业开始出现调整，针对于二三线的一些补涨的个股呢，势必它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向下寻求支撑的过程。要知道龙头的标的旗帜的力量这是无穷的，一旦龙头的标的开始出现了一个筹码松动，我们针对于二三线的标的啊，相信它的资金会有部分的离场，这有可能也是在本周出现科技股波动的核心逻辑。所以从中短期当中来看，可能科技股我们认为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调整来消化整体市场当中的高估值。
1: 能源金属板块本周也是出现了反弹，周五白酒、金融、医药等板块也出现异动，那对此您怎么看？
2: 的确啊，到了6月份的时候，针对于中报预增板块啊，关注度会有一个提升的过程。逻辑也很简单，每年的7月15号之前，也就是业绩预告的截止日之前，市场当中啊，会针对于中报有大幅增长的板块和个股啊，会采取一个主动配置，一方面是博取一个超额收益，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下半年的调仓换股提前做一个预判。而要知道，在我们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行业背景的过程当中啊，一些价值股本身就被市场当中放在一个边缘的一个状态，但是到了现有的时间点当中就开始不一样了，有部分的公司可能能够扛住我们现在的一个行业的调整的压力，甚至会有逆势增长。那这么一来的话，这些板块和个股啊，势必会成为资金追逐或者低位回补的一个对象。无论是针对我们的工业金属、能源金属，甚至我们看到券商板块 还有我们部分的医药个股，基本上有部分的企业的话能够在整个市场的竞争的环境当中脱颖而出，继续保持一个增长的态势。那这么一来的话，部分从本周高位退出科技股的资金啊，就会有部分的回补，从高位跟低位之间来做了一个高低切。第二方面，我们也可以关注作为价值投资的一个市场当中的参与群体，在今年上半年当中啊，基本上都属于一个默默不作声的一个状态。甚至我们看到有券商策略会的时候，就有部分坚守价值投资的机构主动的坦言今年上半年的收益率是负的。那到了一个下半年的时候，是否会成为我们市场当中在低位寻找价值版图当中的一员呢？或者说这部分的价值股是不是会在下半年呈现一定程度的机会呢？我相信啊，可以从两个角度里面来做一个挖掘。第一个也就在于围绕业绩做文章。毕竟要知道，市场当中的定价股价的一个波动还是会围绕着基本面来做一个上下起伏的。如果有业绩的高增长，那势必市场当中的资金啊会有所关照。第二个跟我们现在的交易规则息息相关。我们现在的上市公司不光是在年报审计之后会发布分红的策略，中报的时候往往这些绩优的白马股的话，如果有了一个更好的增长，也有更多的一个业绩的话，也会回馈我们的普通投资者。我们看到从过去的分红率 30%-40%， 现在有部分的绩优股已经开始把分红率提高到了 50% 以上。年报分红，中报继续分红，那市场当中赌分红的部分的资金，或者我们称之为抓住现在高股息的资金，那有可能会在中报的期间里面啊，也会于针对于一些有成长的价值股采取一个布局。所以我们认为在现有的一个交易环境当中，是否会产生部分的一个高低切，我认为这有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1: 刚才左先生是对能源金属板块本周出现的反弹，周五白酒、金融、医药等板块出现异动情况做了一些分析和判断。那么下周市场会如何博弈呢？市场还会继续缩量吗？
2: 我们认为啊，整个六月份的市场节奏仍然是由我们的产业资本来做一个有效的决定。从五月份一直到六月份，整个市场当中它就是一个一年一度产业资本减持的非常好的时间窗口。而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很多的公告，无论是上市公司的内部人董监高还是实控人，我们看到减持的公告的比例明显比一到四月份要来了多了多，而实际的减持金额的话也的确是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放大。那由此的话，当我们市场当中的天平本身是保持一个平稳，比如说4000点，在今年的一月份到我们目前为止六月份就围绕着4000点来做一个上下起伏，而且波动的整体幅度是非常狭窄的，那也就是在于200点。向上往上来做乐观预期的时候，也就顶到了4200点，往下探底也就在落到了3800。而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产业资本还在做一个减持的一个时间周期，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整个市场里面还要在4000点甚至于4000点下方来做一定程度的波动和修整。第二，我们也可以关注到科技股是我们最近这两年当中市场大放异彩的板块，无论是从整体的涨幅，还是说从我们微观领域当中今年一到五月份的一个波动，基本上都保持了一个科技股领军的一个特色。而最近科技股开始有了一个分化，那由此从中短期当中去看的话，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的过程。第二，我们认为乐观的预期市场里面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积蓄，或者说要看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些新的发令枪。比如说我们在六月初刚刚所公布的央国企的新的未来三年的引导规划，这当中的话就涉及到了不少 过去的财务指标之外，还有跟我们二级市场当中股票市值有关的新的考核。那我相信啊，当我们这些的考核的指挥棒开始有效的落地的时候，A 股市场当中的相关板块，央国企它的估值就有明显的机会来得到一个提升。最明显的一点，那就是在于破净的个股，净资产以下，我们看到在这次的市值管理的一个新规当中的话，很明显是要给出加分项的，也就是你扭转了破净的困局，那针对于你的管理层的话，是给出一个极高的奖励。接下去如果是在我们的一些有效的措施不断铺开的时候，一些低位的特别是央国企的标的啊，它就会底部向上的一个预期。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小鱼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的分析。再次提醒各位，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昨天证监会同意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今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 IPO 提质扩容节奏显著加快，半导体存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企业密集上市。近期机构高校智库纷纷发布相关研报，通过这些研报我们能发现资本市场正在迎来科创硬时代。总台记者范子潇、李秋实报道。
3: 今年以来 IPO 市场热度稳步攀升，结构持续优化，尤其是今年五月份以来，一批市场关注度极高的硬科技公司 IPO 项目密集推进。例如长兴科技五月二十七号 IPO 过会，拟募资295亿元，将成为科创板募资规模第二的 IPO 项目。长江存储五月十九号启动 IPO 辅导备案，国产存储芯片双子星同步开启资本化进程。宇树科技六月一号顺利过会并提交科创板注册，拟冲刺国内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与此同时，多家头部科创企业密集递交招股书，硬科技赛道正迎来上市热潮。
4: 中金公司副董事长王曙光：
5: 今年以来，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关键领域的龙头企业密集叩响资本市场大门。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于五月末顺利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用时148天，这也是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后的首单受理项目。
4: 王曙光所在的中金公司今年以来发布多份深度行业研报，其中这份科创硬时代的最新研报指出，科创板作为资本市场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聚焦硬科技企业的核心主阵地，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同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相关企业合计市值规模占比达82%。中金公司副董事长王曙光：
5: 判断企业是否符合上市条件，更要深入考察其技术路线的领先性、研发投入的持续性与效率、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能力，识别真正具备长期增长潜力的优质企业。
4: 与此同时，包括全球最大的资管机构贝莱德在内的多家外资机构近期发布相关市场研报，持续看好中国硬科技赛道。贝莱德基金首席权益多资产及指数投资官王小晶：
6: 具体来说，与 AI 浪潮相关的科技新股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IPO 使得二级资本市场可以参与这些公司的未来成长，为有前景的企业提供资本，同时获得未来的这个潜在回报。中国的股票市场有 AI 全产业链的各类公司，从做大模型的到做硬件，从发电的到做应用的，今年即将 IPO 的一些新的龙头科技公司可以补全这个产业链上的投资标的，从中长期给投资者更广泛多元的选择。
4: 产业热度与市场热度共振的同时，国内顶尖高校智库也持续发布专业研判成果。多家国内知名高校的研究学院近期也发布相关论文或报告，将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 AI 大模型列为2026年硬科技资本化核心赛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
7: 我们 A 股的科创板和创业板更多的去支持了具有成长型的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体现了我们金融啊，特别是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撑。那我们会看到，同时呢，在募资金额、包括上市的企业的数量、这个企业的结构上，对于像先进制造啊、高端的这种人工智能啊、巨型机器人啊等等，相应的支持其实力度是非常大的，也为我们后续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资本市场提高它的包容性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1: 2026年以来，硬科技板块领跑资本市场，成长价值持续释放。与此同时，政策持续发力， A 股上市公司分红生态持续优化，市场从重融资向重回报转型趋势明确。长线资金正稳健上市，长线资金正稳健入市。相关机构高校智库研报认为，多重积极因素共同推动 A 股市场投资价值与综合吸引力持续提升。继续来听范子潇的报道。
3: 今年以来，科技创新赛道成为资本市场的核心热点，半导体、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持续受到资金的追捧。一批今年全新登陆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企业，不仅吸引机构资金的长期布局，也成为普通投资者关注的重点标的。陆博迈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朱冰倩说，
8: 今年以来，其实 A 股整体是呈现了结构分化、科技主导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么这一轮硬科技上市潮以及这些行情表现的背后呢，其实啊，是我们中国前沿技术积累到达了质变节点的一个体现。企业是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来打通研发到融资啊，再到再创新的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创新驱动啊，我们说也真正的开始成为增长的主要引擎。那么硬科技企业因此呢，也成为了外资配置中国的新的锚点。
3: 市场行情稳步向好的同时呢， A 股上市公司股东回报体系

0: 持续完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今年五月份发布的境内股票市场上市公司2025年经营业绩报告显示，新国九条实施以来，上市公司分红规模不断刷新历史记录，分红频次显著提升，回购增持的行为踊跃，股东回报迈向常态化新阶段。3711家上市公司公告了2025年现金分红方案，合计分红金额达到了2.43万亿元，较上年增加805亿元。实施一年多次分红的公司1052家，287家公司分红金额总额超过了10亿元。与此同时，多家金融机构在研报当中也明确，将分红比例、分红可持续性作为重要的选股依据之一。中金公司副董事长王曙光表示，
1: 这一变化标志着融资式的底层逻辑正在重塑，不仅有助于降低股本扩张对盈利的稀释效应，又能以更稳定、可预期的分红回报，提升对中长期资金的吸引力。资本市场从重融资向重红回报加速演进，正系统性地提升 A 股上市公司的中长期配置价值。
0: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曹笑，
2: 分红的公司不再是过去传统的，我们知道银行这样的公司盈利比较好，分红比较多。而这一次呢，我们从2025年中国上市公司分红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高科技企业的分红占比是在稳步的增长。科技公司、高科技产业，不仅仅是在股票市场为股民提供回报，那么也意味着呢，它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了更大的一个比例。
0: 证监会2026年系统工作会议提到，要积极引导长期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全力营造长钱长投的市场生态。数据显示，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已达13.4万亿元，人身险公司和财险公司合计持有股票市值已达3.84万亿元。此外，养老基金、社保基金等长线资金也在稳步入市，而外资持有 A 股的总市值也突破4万亿元。多家金融机构研报指出，长钱长投已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
3: 今年以来，黄金市场经历了剧烈波动，现货黄金在今年1月底上升到最高点每盎司5598.75美元后高位回落。多只跟踪黄金价格的主题基金收益由正转负，黄金相关 ETF 规模较一季度末也大幅缩水。站在当下时点，投资者应该继续持有还是主动离场呢？总台记者刘维一综合了多家机构的观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金价持续调整也迅速传导到了 ETF 市场，黄金类 ETF 集体走低。根据统计，自一月底高位以来，黄金类 ETF 的平均跌幅超过30%，今年内收益率由高点时的35%以上，也回落到了负收益期间。在此情况下呢，资金也在加速撤离黄金赛道。截至目前，超过70%的黄金类 ETF 近一个月出现了资金净流出，累计净流出的规模超过了130亿元。黄金相关 ETF 总规模则有一季度末的3258亿元，下降到了2888亿元。机构分析认为，本轮黄金调整是美国经济韧性、高利率预期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6月初美国公布了5月非农就业数据强于市场预期，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上升。黄金作为不产生预期收益的资产，吸引力有所下降。此外，人工智能等科技产业景气度也持续提升，吸引了部分资金流向权益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黄金等避险资产的配置需求。不过，多家机构同时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支撑黄金的核心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全球财政赤字持续扩张、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的因素仍然对黄金需求形成支撑。那么在全球资产配置多元化的趋势下，黄金的长期配置价值依然受到市场关注。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当前黄金市场仍处于震荡调整的阶段，短期不确定性尚未完全消散。对于投资者而言，在长期逻辑和短期压力并存的背景下，控制仓位、关注政策与经济数据变化，或许是当前更为稳妥的应对方式。
5: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5月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来听报道。
6: 从货币供应看，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今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48万亿元，处于较高水平。从信贷投放看，五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
7: 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义峰：
8: 五月社会融资成本保持低位运行，我国融资结构出现深刻变化，呈现债券、股权等融资渠道占比显著提升的特点，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
6: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个基点。从信贷结构看，五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
7: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9: 今年以来，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均保持2位数增长，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现在投放从重规模转向重质效，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航空航天、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
1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一组资讯。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1%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5: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记者从12号举办的长三角智能航运网络提升与融合应用座谈会上了解到，长三角三省一市正推动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融合发展，计划在未来5年分阶段推动区域智能航运高质量发展，建成全国智能航运创新发展先行区、示范区和策源地。
5: 美国密歇根大学12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六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9，较五月的44.8有所改善，但仍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60.7。
3: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亚洲开发银行警告伊朗战事加剧全球能源危机，亚洲15个经济体正寻求该行紧急贷款支持。亚洲当前能源困境正陷入该行此前预判的最坏情景。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神田真人表示，亚洲经济体正面临严重油气短缺，亚洲开发银行已经收到总额40亿美元的正式贷款申请。
5: 欧洲理事会主席 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
3: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5: 法国一项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65%的法国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但法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分化明显。54%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首先是威胁，45%的人认为首先是机会。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业绩狂飙加政策护航，长兴科技即将登陆科创板，全球存储市场迎来中国变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6: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7: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关注资本市场重磅消息。本时段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我们来说说业绩狂飙加政策护航，长鑫科技即将登陆科创板，全球存储市场迎来中国变量。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昨晚资本市场迎来重要利好，证监会正式批复同意长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注册申请，这家国产存储龙头即将登陆 A 股舞台，而且长鑫科技还是科创板 IPO 预先审阅机制落地后的全国首单试点企业，有着特殊的制度标杆意义。
2: 这里呢，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预先审阅。这个机制主要是面向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硬科技企业，允许企业在 IPO 正式受理之前开展非公开预审问询与答复工作，全程信息不对外披露，以此来保护企业核心技术商业秘密与上市计划，避免提前曝光引发同业恶性竞争。而在正式受理当日，企业必须完整公开招股书以及所有预审问询回复内容，兼顾保密性与市场的透明度。
1: 依托这一创新机制，长鑫科技从 IPO 受理到证监会注册生效全程仅用时165天，创下国内大型硬科技企业 IPO 的审核效率新高。长鑫科技作为中国大陆唯一具备完整 DRAM 设计、制造、封测一体化能力的企业，本次 IPO拟募集资金295亿元，一举刷新科创板 IPO 拟募资规模记录。市场对其上市后市值预期普遍落在2万亿到3万亿元区间，有望成为 A 股半导体板块全新标杆企业。
2: 存储芯片是数字产业的粮食，长期以来呢，全球 DRAM 市场

0: 的技术攻坚，凭借跳带研发策略实现了技术快速追赶，目前稳居全球第四、国内第一的位置。
1: 叠加当下 AI 算力爆发，带动存储行业进入上行周期，公司业绩迎来爆发式增长。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营收、净利润都实现了数倍飙升，上半年盈利预期同样十分亮眼。对于长兴科技的上市，我们来听一下网友们的观点。网友芯片圈 Lisa 说，长兴最大价值不是赚多少钱，而是打破内存必被卡脖子的宿命。国产服务器手机终于有了自主可控的心脏。
0: 还有网友硬件玩家老周就说了哈，以前买内存只能看三星脸色，现在呢，长兴性能不差，价格更稳，国产替代终于轮到存储了。还有网友产业观察老周就说了，这绝对是国产存储产业的里程碑事件。长兴从连年亏损到如今的业绩爆发，背后是十年磨一剑的技术积累，295亿元募资全部投向产线和研发，假以时日，完全有实力进一步缩小和国际顶尖企业的差距。
1: 与此同时，不少人也提出疑问，长兴强势入局会如何改变全球存储定价体系？295亿元募资如何高效落地？面对海外巨头竞争与行业周期波动，企业又该如何行稳致远？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术委员田立辉，一起来探讨一下。
0: 田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哈。作为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落地的首单企业哈，长兴科技仅仅用了165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成功过会，那您怎么评价这项制度对半导体行业的未来发展的影响呢？
2: 这个预先审阅制度啊，它是解决了硬科技企业上市的一个核心矛盾，既要接受审核，又不能去泄露商业的机密。你看这个半导体企业的技术路线啊、产能规划啊、上市时间表，一旦公开的太早啊，容易让竞争对手相继而动。所以这个预先审阅的机制啊，就是允许企业在正式受理之前啊，先跟监管部门进行非公开的预审和问答，全程信息不对外披露，这就是给核心技术穿上一件防护服。到正式受理那天啊，哎，把可以公开的内容哎一次性完整公开，这样既保护秘密，又保障了这个市场的透明度。所以啊，对于真正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硬科技企业，我们看到啊，当前的审核通道是畅通的、提速的，这会极大的激励半导体领域的资本投入和创新热情。
0: 此次长兴科技上市也是备受市场的关注啊，不少老股民关注这家企业也挺久了啊。从最初的亏损到如今的业绩大幅盈利，再结合一下存储强周期行业的背景，您怎么样去评价这家长兴科技高盈利的可持续性呢？
2: 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一个是就是说的现在是大幅盈利，这个一季度利润330亿，上半年有望超过500亿。那么这个主要是 AI 算力爆发了，这个DRAM 呢，这个 DRAM 呢，这个量价提升，行业最大的大周期的红利起来了，把这个十年啊，因为以往亏损额是370亿了，把十年的坑成功填平了。但是不是长牛啊，还需要观察。实际上公司在自己招股说明书当中也说了，这种高增长啊，就是今年一季度已经是公布的数字呢，330亿，这种高增长啊，恐怕是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因为这个 DRAM 呢，这个行业是一个典型的强周期，一旦啊，这就以往的啊发生的事情来看呢，一旦下行，它会是价格腰斩，全行业亏损。那么在后面的这个发展啊，我们看它能不能真正这次穿越周期，这是一个真的这个考验。所以大家要看这个公司的产能扩张的节奏，要看 AI 需求的韧性，也要看长兴科技能不能，假如有下行周期又一次来临的时候，能不能靠技术迭代和成本控制站稳脚跟。
0: 从技术封锁到全球第四，您觉得长兴科技跳带研发的关键突破点是什么呢？
2: 跳带研发关键就是放弃从低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往上爬的老路子，而直接呀从具备市场竞争力的标准段切入，实现这个从第一代到第四代工艺平台的这样跨越，不在这个落后制程上啊浪费时间和资源，而是直接啊对于长兴科技来说，快速量产了 DDR4、DDR5、LPDDR5X 这些主流的产品。
0: 说到这个芯片领域啊，对比三星、海力士、美光，您怎么评？

0: 价长兴科技的技术代差和这个追赶的路径，从长兴的入局我们看的话，您觉得是否迎来了全球半导体的一次行业洗牌呢？
1: 实事求是的讲啊，目前长兴这个最先进的第四代工艺也是15纳米左右，而三星啊 SK 海力士实际上已经进入这个1·2纳米级别，领先我们1到2代的这个距离。毛利率方面呢，长兴大概是13%，三星35%， SK 海力士55%，所以这差距很明显啊。那么现在长兴全球的份额呢是8%左右，三年之内啊，很有可能随着我国这个 AI 的大爆发，那么提升到10%、15%，但是打破三巨头，目前合计的超过90%的垄断，真正实现行业的洗牌啊，恐怕还需要跨越产能、良率、先进制程这三道硬门槛。所以说啊，长兴已经是全球第四，但距离第一梯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赶要走。
0: 面对国际巨头的降价竞争，还有这个技术封锁，长兴的护城河，您觉得是什么？
1: 长兴最坚实的护城河呢，一个是国内庞大的下游客户基本盘，阿里云、字节跳动、腾讯、小米、OPPO、VIVO、联想，这些都是国产替代最真实、最刚性的需求。只要是国内客户对自主供应链的安全需求不消失，长兴就有源源不断的订单。二呢是这个政策确定性的支持，15规划呀，把集成电路列为新兴支柱行业，大基金三期重点投向设备和材料。全产业链啊都在推动能用、敢用、好用，所以即便国际巨头降价竞争，但只要国内厂商愿意为国产供应链的安全支付一定的溢价，长兴就能够慢慢长大。此外呢，这个美国设备出口限制越严哈，反而是越倒逼我们国内搭建自主可控的制造体系，这就给长兴创造了宝贵的市场窗口期。
0: AI 大爆发带动了存储超级周期，那未来3到5年的话，这样一个需求增长的空间，您觉得会有多大？
1: 大到惊人啊！这个摩根大通他们这个报告上写到了，2026年的 DRAM 的这个市场规模将达到6360亿美元，2008年啊，再过2年突破1.23万亿美元，所以这是个万亿美元级别的市场。过去的存储周期驱动力主要是手机啊、PC 啊，就是个人电脑。现在啊，直接主要是这个 AI 算力基础设施，而且这个手机也很快会有这个 AI 的这个手机 AI 个人电脑，这样的大模型训练啊，往往是需要这个大量的这个内存，所以 AI 推理的需求会往往会是超出这个训练的，那推动这个超训练的，那么是持续不断的，所以这个增长空间大到惊人。
0: 您觉得这个周期会持续多久？如果说周期过了，咱靠什么？
1: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的这一轮至少是会持续到2008年，周期会不会过去实际上值得观察。原因是这一次啊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AI 推动的整个大发展，和以前的 DRAM 呢是有所区别，但是必然要看到存储历史上来看，从今年来看它是个周期的市场。所以说呢，假设周期过去，那么靠三样东西，一个呢是产能扩张，那么国内这个 DRAM 的自给率啊目前不到8%，那么全球这个国内需求却占到全球30%以上，扩产的空间巨大。二呢是看这个技术的迭代，要努力在下一代产品线上啊缩小与国际巨头的差距。三呢要看这个产品线的多元化，这个 HBM 啊、存酸一体化啊等等前沿领域都应该去布局。把这三样东西要做到的话呢，周期下行的时候，长兴这样的好公司也不会翻船。
0: 您刚才说的这个周期会持续到的是2028年是吗？
1: 我认为这至少是这一轮，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现有的这种 AI 的GC 到这个 AI agent 这一轮呢，目前是2027到2028年，而且呢很有可能之后呢 AI 会有新的东西在往外推，像这个具身机器人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的这个发展。所以说这一轮周期过去不一定是代表马上就下来，很有可能开启下一轮新的这个大周期，
0: 很值得期待哈。对中国能否实现这种存储弯道超车呢？对半导体整体的突围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咱们很客观地讲，这个弯道超车啊，不是明天就跑到第一，本来没在前面一弯道过去就成第一了，而是应该是 持续缩小差距啊，通过扩产提升市占率，逐步的呀、啊、最终会获得这个定价权和话语权。长鑫实际上是用了十年，真不容易，十年从零走到全球第四，这实际上就证明了中国半导体企业真的能够跑出来。所以啊，国产替代啊，不要想它是一夜取代，而是要打一场以长打短、以量补质、以时间换空间的这样的系统工程，需要时间啊。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是单点突破就可以宣告胜利，而是需要啊设计、设备、材料、制造、封测、应用多个节点发力啊。当前的核心的任务是解决从能用走向好用，大基因三期投设备、投材料，国产大模型适配国产芯片，建立是应用的容错机制，这些实际上都是在推动我们 AI 生态的发展，都在打通这个技术到商业的最后一公里。所以长鑫实际上也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把这条路走通，它走了十年，就要一定尊重产业规律，一定正视差距，一定做到九九为功。
0: 对，踏踏实实的走，才能走得更加的稳健、更扎实哈。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现在整个的 AI 的背景也好，还是存储的大周期也好哈，咱们怎么布局这个半导体行业公司呢？
1: 一个呢，不要直接压直接全仓的压住单一个股，像长鑫啊这样的明星公司，它的拥挤度会很高，波动会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是要看这个大方向，要明了这个时机非常重要，即使是好公司，时机也非常重要，什么时候是好的布局窗口要明了。那么存储价格它是怎么变化， AI 资本开支是不是加速，国产替代逻辑能不能再次增强，这往往是新一轮景气的政策式的发展。那么再有一个啊，最好是用工具来代替猜个股。那么行业的 ETF 指数基金啊，会帮一般的投资者、普通投资者、老百姓去分散风险，覆盖这个设备、材料、设计、制造全链条。刚才说的是个全链条发展，不同的 ETF 呢有不同的侧重，有的是重仓这个设备龙头晶圆制造，进攻性就强；有的呢设备 EDA 制造之间均衡配置，它就可以让这个波动啊变得更平滑。所以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选择。投资半导体的核心逻辑不是追求短期的暴涨，而是要相信啊，在政策和资本的长期驱动下，国产化率从现在个位数逐步提升到更高的比例，这个大方向是不会逆转的。我们用时间和耐心，这样来分享这个产业成长的红利。
0: 好，非常感谢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会委员田立辉教授带来的深入解读和分析。
2: 长鑫科技的崛起打破了海外三家公司长期形成的寡头垄断，让全球 DRAM 市场迎来了全新竞争者，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存储产业中的话语权，稳定国内供应链。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存储行业强周期属性十分突出，当下的高业绩存在行业红利加持的因素，同时技术代差、高端设备依赖、国际竞争加剧等挑战依旧客观存在，产业突围并非一蹴而就，存储芯片作为硬核科技赛道，未来成长需要九九为功。相信随着以长鑫为代表的国产存储企业不断壮大，我国半导体产业必将在全球舞台上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动力充足，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基地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4: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方向，各地稳步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依托科技赋能、业态升级、跨界融合，拓宽发展路径，丰富体验形式，释放文化活力。当传统技艺遇上全新玩法，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呢？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地道的乡土韵味扑面而来，精彩演出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
7: 现场感受到了豫东琴书、坠鼓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8: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让非遗暖心有味，代代相传。
0: 辽宁盘锦也为非遗常态化发展搭建全新平台，揭牌省内首家非遗会客厅。盘锦辽河民俗博物馆馆长辛亚平介绍，依托近万件民俗展品，推动非遗与文旅文创深度融合，场馆运用科技互动打造沉浸式体验，打通非遗对接大众消费的新渠道。
9: 围绕辽河流域的衣食住行耕等几个板块，系统呈现了辽河两岸的生产生活与文化传承，设置了技艺展演、典籍首发、美食品鉴、南北非遗对话等多项内容，让消费者沉浸式感受到非遗的魅力。同时呢，我们馆内还融入了民间手工艺品的活态传承、民俗衍生品与文创产品的创作开发，以现代高科技互动体验项目，让传统文化更具可感性、参与性与传播力。
0: 云南丽江则聚焦古籍保护与纳西族东巴纸制作技艺传承，东巴文化研究院建成古籍修复工作室，目前收藏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已完成900册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差异化科学保护奠定基础。如今东巴纸衍生出多款文创产品，手工体验成为旅游热门项目。丽江某东巴造纸体验馆负责人何秀昌感慨，
10: 以前做东巴纸只能勉强研究，现在不一样了，每天都有游客来体验，我们不仅靠这门手艺过上了好日子，还能让更多的人知道纳西族的文化，觉得特别骄傲。
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吸引年轻群体走进传统文化。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
11: 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2: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字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3: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4: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11: 福建武夷山深挖非遗茶百戏的价值，这项被誉为水丹青的技艺成为文旅新亮点。在茶百戏传习所内，游客跟随传承人学习铸汤、积福，体验清水作画的乐趣。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茶百戏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志峰告诉记者，
15: 这个基地的话涵盖了我们茶叶加工、清水作画到各种情景的演绎啊，让我们这个观众可以更深入沉浸式的体验，也使这个文化呢更好的融入生活，更好的传承下去。
2: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所谓特工酒的名字您听说过吗？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这些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昨天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了所谓特工酒的查处情况，来听报道。
16: 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共查实涉案特工酒 7.52 万箱，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目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工酒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暗语暗示等方式，在一些平台违法销售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等特工酒谋取暴利，并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有的不法分子假借他人身份多地注册多家空壳公司，跨地域、跨平台、跨账号辗转开播，一处被查就立刻换平台、换场地、换账号继续直播，以此规避平台监控和网络监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
17: 警告，那些任何试图以特供酒谋取不法利益的经营主体，这是对法律红线的公然挑衅，一旦触碰了红线，等待你们的一定就是严惩不贷，不管你们披的是什么马甲，也不管你们以任何方式生产销售，市场监管总局都将始终坚持露头就打，严惩重处，绝不姑息。
18: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一事答记者问，美方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
2: 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了解到，上海跨境贸易数字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近日在上海成立，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由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上海跨境数金公司的成立将进一步夯实我国跨境金融服务底座，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和共建一带一路，有力提升跨境支付与投融资便利化水平。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发布，去年1100多款 APP SDK 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被通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3: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全面梳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取得的成果。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统筹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日常监管和专项治理，集中整治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突出问题，加强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在 APP 以及 SDK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治理方面，有关部门累计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 以及 SDK， 督促相关企业和机构整改。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

0: 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当前随着新技术加速应用，企业人才招聘的思路正在发生变化。学历虽然仍然是重要的基础门槛，但不再是唯一标准。企业到底在找什么样的人？毕业生又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技术进步倒逼企业调整用人标准，高学历人才还需补齐技能短板。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2: 我们招聘的一共有7个岗位，嵌入式硬件工程师、控制算法工程师、感知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和强化学习以及软件工程师、机械结构硬件工程师，年薪是在18到30万。
3: 这是北京一场高校春季双选会上一家科技企业的招聘需求。技术升级带来了岗位的爆发，也带来了人才培养的滞后难题。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告诉记者，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岗位需求，企业的选人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人才评价从资历判断转向成果证明加人才预测双线逻辑。
4: 成果证明指的是企业更看重求职者的实际产出。智联招聘的调研显示呢，分别是有59%、53%的受访者认为招聘中求职者最可信的凭证是工作经历和项目成果，学历现在占到41%，项目成果的可信度已经超过了学历了。企业想看到呢是求职者真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过往曾经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他们需要更实际一些的成果。人才预测指的是企业评估求职者的学习能力和技能的迁移的潜力，有73%的企业已经建立起或者正在建立人才需求的预测模型，用这种业务目标去反推他未来半年到一年需要的人才画像，以此来评估求职者的技术敏感度，还要借助 AI 工具弥补知识短板的一些能力。
3: 企业选人逻辑转变的背后根本的驱动力是什么？业内专家、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这与技术进步和企业应对激烈竞争密切相关。
5: 现在市场的需求呢，不仅仅是看你的学历，也更多的看你的实际的能力。这个现象的发生呢，也是跟企业的技术的进步，跟企业为了应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呢，它是息息相关的。从过去的重学历，现在越来越更加强调的是你有什么样的成果，你有什么样的技能，向这方面转变。
3: 李长安说，这要求毕业生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加强技术学习和技能培训，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他注意到，高学历人才已经开始主动补齐技能短板。
5: 高学历的人到职业技能学校去学习技能，拿技能证书，也有一些学校鼓励博士生去学习一些具有实际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的硕士的课程。这个变化呢，也反映教育体系未来的一种重大变化的趋势，也就是普通高校和职业技能学校打通渠道，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呢，掌握一技之长。
3: 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用人标准，也在重塑工作方式本身。王一新介绍，调研数据还显示，企业正在构建混合劳动力体系，也就是人类员工与数字员工并行。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的是能够与 AI 协作，解决复杂问题、创造实际价值的复合型人才。面对这些变化，毕业生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王一新建议，
4: 一个是将毕业设计还有课程的设计做成一些可展示的成果，那第二个呢，就是展示 AI 的协作能力，比如说运用大模型去写代码、去做数据分析，这些都是企业越来越看重的。第三个呢，我们建议去关注一些跨界的能力，比如说机械专业的学生，他如果能懂算法，那在智能驾驶赛道会比较有竞争力。
6: 看那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 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9: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他，
10: 就像赵一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9: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他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10: 累病着快乐，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9: 婆婆张丽泉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11: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她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9: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她都看在眼里。
12: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9: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13: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9: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她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14: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9: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志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上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4: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儿，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儿。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9: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 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4: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9: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4: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9: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1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9: 于静心里清楚，她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1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6: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国际财经观察，
1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央行可能在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把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75%上调到1%。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初认为，加息将给中小企业和普通日本家庭的生活带来压力，对于日元汇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19: 加藤说，如果继续维持过低利率，恐怕会进一步助长通胀。日本央行判断，即便只是小幅度，也应把利率上调一些。随着日本银行持续加息，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些有住房贷款的家庭以及部分中小企业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是从整体平衡来看，利率不得不上调。
16: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但本次日本央行即将加息的消息传出后，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迹象。对此，加藤认为，市场担忧日本央行未来的加息步伐会缓慢滞后。
19: 虽然日本银行下周预计将加息，但是市场认为今后的加息步伐仍将偏慢，市场自然会觉得日元不太值得买入。 除非日本银行进一步加快加息速度，否则日元仍将朝着贬值方向发展。
1: 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国际原油市场面临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风险信号，那就是美国原油交割中心库欣的库存告急，正在逼近运营极限。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20: 库欣位于俄克拉荷马州，是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的交割地，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之一。正常情况下，库欣储油量约为4000万桶，最大储存能力可达7500万桶。但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数据显示，当地库存已降至2160万桶，仅略高于业内普遍认为约2000万桶的运营警戒线。业内人士指出，当库欣库存跌破一定水平后，剩余储油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难以调运的底层库存，实际可供市场使用的原油将明显减少，输油管网和炼厂供应体系的运行效率也会受到影响。历史上，每当库欣库存接近这一水平时，油价往往都处于剧烈波动阶段。库欣原油库存快速下降的背后，是全球能源供应格局的剧烈变化。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持续干扰，中东原油供应下降，迫使全球买家转向美国寻求替代来源。作为全球最大的增量供应方，美国原油出口和成品油出口持续攀升，大量原油从库欣流出，而原油生产商补充库存的速度难以完全跟上需求增长。不仅是库欣，美国整体能源库存也在同步收紧。近期，美国柴油库存降至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汽油库存较去年同期低约 5%， 其他商业原油储备设施库存同样持续下降，仅上周就减少了约720万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埃德·拉万德拉。
21: 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这些储油罐不能及时得到补充，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们可能需要为车辆加油支付更高的费用。
18: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点燃，全球目光都聚焦在绿茵赛场。对于球迷而言，最大的悬念莫过于哪支球队能够捧起大力神杯。而对于全球品牌与赞助商而言，他们同时还关心另一场无形的比拼，谁才是本届世界杯最具价值的球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博涵的盘点。
22: 美国福布斯杂志5月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排行榜，榜单的前20位中共有5位是足球运动员。从41岁的葡萄牙传奇球星 C 罗到25岁的挪威新生代球星哈兰德，这些顶级足球运动员的财富从何而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解读。职业球员的收入主要分为场上收入与场外收入两大部分。场上收入主要是俱乐部发放的薪资和赛事奖金，除固定的底薪外，球员的每一次首发、每一粒进球、每一座冠军奖杯等，都可能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奖励。场外收入则构成了超级巨星的核心财富基本盘，涵盖商业代言、个人品牌运营、社交媒体价值、个人投资等多个维度。对于站在足坛金字塔的顶级球星来说，他们的商业价值早已远超赛场上90分钟的竞技表现，而世界杯正是他们向品牌方展示自身商业价值的最佳舞台。榜单收入排名首位的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 罗。今年41岁的他开启了个人第6次的世界杯征程。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在截至今年5月的一年里 ，C 罗的个人总收入高达3亿美元，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榜榜首。自 C 罗2022年底离开英超转投沙特职业联赛以来，他的场内收入大幅提升，赛场薪资和奖金达到了2.35亿美元，主要来自他与沙特利雅得胜利俱乐部的合同。如果折算下来 ，C 罗平均每天的收入超过了64万美元，每分钟收入接近447美元。同期 ，C 罗的场外收入达到了6500万美元，涵盖商业代言、商业亮相、形象授权等。除了与耐克达成的终身代言合同以外 ，C 罗依托自有品牌涉足服装、香水、酒店、健身休闲等多个领域。今年2月，他持续拓展商业版图，收购了西乙阿尔梅里亚俱乐部25%的股份。 紧随其后的足球运动员是梅西，即将年满39岁的他，既是阿根廷队的精神领袖，也是球队的战术核心。梅西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达到了1.4亿美元，位居福布斯全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的第三位。和 C 罗相比，梅西的收入结构十分均衡，赛场收入、商业收入各为7000万美元。依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与 Apple TV 等平台的专属分成协议，他与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实际合同价值大幅提升。赛场外，梅西与阿迪达斯、百事、万事达卡等品牌保持着长期合作，他还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服装、饮品以及酒店品牌。今年4月，梅西完成了对西班牙第五级别联赛球队科尔内利亚俱乐部的收购，成为了球队的老板。他的商业版图多元且稳健。作为后梅西 C 罗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足球运动员之一，法国球员姆巴佩过去一年的收入达到了9500万美元，其中约7000万美元来自与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合同，约2500万美元来自迪奥、耐克、宇舶表等品牌的商业代言。在拓展商业版图方面，姆巴佩持有一家德国消费电子品牌超过10%的股份，还通过旗下基金投资了帆船队和二手腕表交易平台。8年前的姆巴佩曾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惊艳世界，可如今正深陷职业生涯的瓶颈。在俱乐部层面连续2年四大皆空后，姆巴佩此番出生世界杯的状态与心态都备受瞩目，本届赛事可能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与背负沉重压力的姆巴佩不同，挪威球星哈兰德可以怀揣轻松愉悦的心态踏上世界杯的赛场。现年25岁的哈兰德是当前英超商业价值最高的球员，他个人在一年中的总收入达到了8000万美元，位列足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的第五名，其中约6000万美元的收入来自与英超曼城俱乐部的长期合约。在场外，哈兰德同样备受品牌青睐，他手握耐克、百年灵等多个品牌的代言。最后，我们再将目光聚焦新生代力量18岁的西班牙队新星亚马尔。据统计，来自西甲巴塞罗那队的亚马尔年度总收入达到了4300万美元，其中3300万美元来自与巴萨俱乐部的长期合约，其余1000万美元为场外商业收入。他的商业价值源自市场对其职业生涯的超高期待。阿迪达斯为其送上了一份长期的大额代言合约，众多其他商业赞助商也纷纷看好他的发展前景。过往球员的收入主要依靠的是赛场的表现，而如今个人影响力则成为了他们收入增长的核心。对于品牌和赞助商而言，他们投资的不只是一场90分钟的体育赛事，更是辐射全球数十亿受众的超级体育 IP。 这或许就是世界杯赛场之外最精彩的商业角逐。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大民，代表责任编辑唐明、田方玉，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年618有什么不一样？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6: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4: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6: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4: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0: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2026年618电商大促，告别往年喧闹内卷的营销模式，玩法大幅简化，摒弃复杂套路， AI 技术成为大促核心亮点， AI 眼镜登上热销商品榜单。此外，国内外电商在跨境赛道上双向奔赴，中国电商平台在欧洲开启下

0: 杜国臣，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麟为您解读今年618有什么不一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315，周末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为大家的消费出谋划策。那节目开始呢，还是认识一下今天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我们视频连线老朋友，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欢迎胡律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对，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杜所长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麟，欢迎锦麟。
5: 各位好，我是锦麟。
1: 哎，眼下正是618电商年终大促的关键时期啊，这个有没有人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预热的？
5: 五月份，
4: 提前一个月差不多。
1: 具体是5月12号，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啊。618电商大促先后经历了开门红、放量、品类日轮动多个阶段，到目前为止呢，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的收官环节了。那根据平台公开的活动规则，最后一波的活动时间窗口，大家记好了，就是6月15号下周一的20点到6月18号的24点。那这个时间段呢，被业内普遍认为是全年商品价格的一个最低点，当然还没有装满购物车的小伙伴啊，大家可以抓紧了啊。我们先来听听今年618大家都有哪些期待。
6: 刚刚好完应该买个手机吧。
5: 手机有鞋，
4: 就衣服服装类，
7: 香萃精华。
6: 哦，现在价格是多少呀？
7: 1300好像是
6: 啊。您希望618之后它降到多少呢？
7: 降到1000以下吧。
4: 消费大降价，降个50-60%。
6: 价格现在是4000左右，你希望多少？2000-3000左右。AI 眼镜今年是第一次纳入了国补，你有没有想购买的想法？
4: 如果它可以让我上班偷懒的话，我有这个想法。
5: 方便追剧，
6: 方便追剧。
8: 实时翻译，一般都是这种，但是不是特别的用得上。如果出国的话，可能还方便一点。
6: 您希望它有什么功能会您会喜欢？
8: 我看到它还有那个导航的那个头的那种功能。
6: 您期待它什么价格？
3: 如果要实用的话，大概5-600差不多，因为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用得上。你要是1000多的话，这算大件，大家购买的时候可能也得就是再考虑考虑，多考虑一下。
1: 刚刚这个街头采访是锦麟做的啊，锦麟，现在这个 AI 眼镜可以让大家上班摸鱼看视频了。
5: 功能上面是
1: 能达到吗？可以啊，
5: 可以。哎，
1: 在我印象当中还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语音控制的，现在已经升级了这产品。
5: 对，它分不同的价位，有不同的档，不同的功能。
1: 哦，那大家购物车里今年还装了哪些不一样的东西啊？我听这 AI 眼镜好像挺火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吗？
5: 嗯，其实过去我们谈到这个618，可能大家消费者购物车里面装的更多是囤货型的商品，比如说什么纸巾啊，这个护肤品啊，零食啊，这些就平时也能买，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趁着大促囤一波很划算。
1: 嗯，
5: 但是今年呢，我发现消费者的采访中，他们的选择会更理性，而且更明确。何以见得呢？就是我问他们每一位消费者都问了一个问题，就是618买了什么东西，现在价格是多少，你希望是多少？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回答出来，他们盯的这个商品价格是多少。
1: 嗯，
5: 他们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而且就蹲着最低价格的时候出手呢。
1: 嗯，
5: 所以其实每一个消费者现在来说，他们对于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很清楚，他们在采访过程中都提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们要买的东西，我们要看买回来能不能用得上。
1: 嗯，
5: 这个就是这个提升生活品质类的一些产品。
1: 嗯，
5: 这些消费者呢，他们会买一些小家电，或者是一些智能家居，或者是一些健康类的产品，就是这一类的产品。
1: 嗯，
5: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产品。
1: 嗯，
5: 比如说这个 AI 学习机，还有 AI 眼镜，还有 AI 宠物这一类的。我觉得现在 AI 不仅是从这个概念走向了日常生活，而且很多消费者都很喜欢。
1: 嗯，就是大家现在不买没有用的东西了哈，都是按需来购买。另外其实说到今年这个电商平台，我感觉做的也还挺好的。嗯，就是我很早就把东西放到购物车里面了，到现在我再打开我购物车的商品，我是可以直接看到它比我在加入购物车的时候要降价多少
5: 的，
1: 让我觉得很直观哈。嗯，确实在降价啊。
4: 嗯，
1: 文慧，你今年618最大感受什么？有没有一些省钱的妙招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你专家。
4: 你看我就是

0: 做了很多，
1: 没少买，
0: 对，没少买啊。每年呢就是这样，购物季对于很多的女士来说，可能就是会给家里添置很多的东西嘛，哈，包括提前也会放到购物车里一些我认为是必要的，但是不那么着急买的一些东西啊，我就放进去了。然后就像你说的啊，六幺八这现在的这个活动呢，非常的清晰，就是你可以看到之前的对，就是和现在的比价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大额的券发放之后，你买了以后，比方说买了那个一个东西和另外东西 A、B 配在一起，满减之后可以拿到一个多少的价格，它都会非常清晰的给你放在那儿。所以呢，我的一个采购妙招呢，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要提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把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先放到购物车里，别被那个什么所谓的倒计时去制造的那个恐慌去让自己不知道到底要买什么，去买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啊。然后呢，放到购物车，你观察3到5天的时间，它其实每天发放的券它不太一样，你看一下哪个是更划算的，然后你再下单。这样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可以避免一些瞬时低价，避免错过瞬时低价的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吧。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要认准平台官方的这个百亿补贴的专区，因为百亿补贴它针对的是一些比较官方的一些旗舰店，可能一些小店不太多哈。然后呢，你避开一些就是说一些第三方的那个小店挂着补贴，其实是私自加价的一些情况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第三点呢，就是下单7到15天的这样一个保价期，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产品之后，7到15天还有可能更低的价格，那你就可以享受一下保价的优势哈。但是如果错过了的话，那可能就有一点点小小的损失哈。但是我就通过这一段时间，就是买东西，我就会觉得就是整体，不管是从商家也好，我们消费者越来越成熟了，商家也会更多的给你一些更清晰明了的一个界面，让你去放心的购物，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1: 对，我也感觉今年好像被什么直播洗脑的很少了哈。对，
0: 对的，对，
1: 对，大家觉得规则也变更加简单了，也更受我们的欢迎。杜所长哈，您觉得今年六幺八在您看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2: 刚才听了文慧，我觉得讲得很对，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啊越来越理性了。然后啊，在购买的这个时候呢，大家的对网上的套路啊、玩法呀，大家的这个补贴呢，实际上呢，我们的消费者也越来越有经验。
1: 对，
2: 我觉得呢，这是我们电商啊，无论从消费者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逐渐都在走向一个在我个人看来呢，更加理性成熟的这样一个市场。这是在今年6幺八，我感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不再是一个购物的狂欢季，是吧？刚才也讲过，这个我们无论街头采访也好，大家更愿意买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啊，满足自己情绪价值的产品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产品啊。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呢，就是少了些折腾，多了些购物的理性，是吧？然后呢，就是少了些套路玩法。就是过去啊，我们讲这个六幺八呀，各个平台这个恨不得拿出几十种玩法来，
0: 对，
2: 对吧？这个
0: 我们得变身奥数选手才能应对得了。
2: 对对对，
3: 提前算好规则的。
2: 这个我们中国消费者啊，一个普遍的就是数学好啊，这个大家这个
1: 都用在这儿了，
2: 对，到这儿了，对吧？我们能够算清楚啊，对吧？满减呀，百亿补贴呀，等等等等。但是呢，我觉得从今年六幺八开始呢，这些方面呢少了。那要实惠多少呢？直接给到消费者，
0: 没错，
2: 对吧？这个我们是最喜欢的。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平时啊，这个价格其实也不高，经常有很多节点是打折的，所以现在没必要非得在这一天咱们卷内卷低价了，对吧？
2: 没错，没错，没错。
1: 还有一个就新的现象啊，其实我觉得特别值得跟那个杜所长探讨一下，因为我看到有些网友他说这个今年是没什么新玩家啊，都是老面孔，没有什么新玩法，都是老一套啊。但是我倒是看到今年这个国内外的电商在跨境这个赛道上还是出现了双向奔赴这样一个现象啊。中国电商平台在欧洲开启了夏季大促，海外巨头呢也启动了中国市场打折季。那对此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这跨境赛道异军突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这个呢也确实是一个从这几年来吧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在今年，就是六幺八呀，不光是中国消费者的节日啊，现在越成了欧洲消费者这个等等世界各地的消费者的一个共同节日了。我觉得呢，它折射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中国电商平台的我们的玩法 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呢，实际上呢，给全世界的消费者呢，它就带来了这样一个实惠和好处。
1: 嗯，
2: 它一方面呢是中国产品对世界消费者、世界市场的这个吸引力的一个体现。
1: 嗯，
2: 另一方面呢，也是电商平台的这种商业模式啊，它的这个渗透率在世界市场渗透率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个就是越来越多的，尤其是年轻人啊，这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接受电商的这种这个消费模式和这个生活模式。我想呢，这个618呢，也给他们啊，就是给全世界的这个消费者也提供了这样一个渠道。
1: 嗯，胡刚律师啊，在这个视频端跟您再聊两句啊，您觉得经历了这么多年的618电商大促，就您的观察啊，我们普通消费者是不是跟以往比也更加的理性了呢？
4: 啊，确实，因为我们看到早期类似的网络促销实际上是延续传统百货商场的那种啊满减啦、跨店啦、抽奖啊，
1: 优惠券
4: 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对，
4: 但是它会搞得更复杂，因为网络的界面它可以计算的更为精准，然后瞄准不同的消费者提出这种更加精准的促销的方案，这种是我们线下是完全无法做到的。那么现在的消费者实际上也有变得更加的理性，那么首先他没有单纯的追求绝对的低价，同时也是要优品优价，同时如果有更高性价比的产品，消费者自然会选择。
1: 确实，我们消费者从冲动狂欢到现在理性清醒啊，我们看到行业呢也是玩法更加的简化，再回归本质。既然我们聊到了消费者啊，这个屋里面有一位年轻人啊，00后，零零后，
0: 这么说我们都是年轻人，
1: 零零后对618，应该是参与的年头肯定是没咱们多啊。但是你是怎么期待的？你有什么不同理解啊？
3: 今年618，我的购物车里面躺着一个躺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商品，就是一个主机，还有一个屏幕。
1: 哦，
3: 我想买一台台式机，然后是从3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打算的，所以这个商品呢3月份就躺在了我的购物车里面，一直就等着618降价。
1: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绝对不会
0: 生活是吧，
1: 咱们当年叫什么剁手，他们现在能把手控制住3月份留到现在啊。
3: 对，要不你3、4月份买了感觉就亏了。而且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要买一些手机啊，或者说是相机啊，都会留到这个618的时候再出手。
1: 嗯，
3: 我来给大家再提几点，就是我自己选购商品的一些小方法。
1: 嗯，
3: 首先我会看三个方面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省不省心，就是规则是不是更简单。
1: 嗯，
3: 我真的是不想再去算了，如果让我去算这些满减，我觉得1块2块的我也不想再去算这些具体的细节了。
1: 嗯，
3: 那规则越简单我越想下单，然后是这个一眼就能让我看懂，
1: 嗯，
3: 便宜了多少。
1: 嗯，
3: 第二点呢就是值不值，我不是很追求低价，因为我觉得如果太低的价格我也不敢买了，所以我更在意的就是它的质量和功能怎么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用频率，如果这个东西即使很贵但是我的使用频率很高，我也觉得是值得的，它会提升我的生活幸福感。比如说我想买一台洗碗机，这是我想了好久的事情了。
1: 嗯，
3: 因为我们家，我想做饭的话我就会想，那我一会儿还要给它收拾了，还要刷了，
0: 那就算了，
3: 我就算了吧。
1: 作为经常洗碗的我非常有发言权，这绝对是你不会后悔的一个商品，真的。
3: 对，即使它价格很贵但是我也觉得使用频率很高，我也想下手。这个第三点呢就是有没有新的体验，因为最近这个科技也发展得很迅速，很多商品都有一些科技元素，比如说这个 AI 类的产品，还有一些智能设备，我会更在意它有没有一些新的消费亮点。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这个作为年轻人来说呢，618对我们来说关键词不是抢而是选。
1: 嗯，
3: 我觉得我们不会太被这个促销的节奏牵着走，我们会更主动的选择一些真正对我们有帮助适合自己的一些产品。
1: 对，我觉得不单是年轻人啊，其实现在更多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了，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一种 种升级。原来可能还会有多少的所谓的物质崇拜哈、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都是体验优先，大家目的呢都是能够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啊。所以文慧，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啊？
0: 是的，你就是让我刚才景玲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他这年龄的时候，我买东西可不是这样买的，就是当时双十一啊、六幺八刚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杜所长有没有记得哈、啊，就是我们真的是连夜狂欢，那购物车里的东西先放好，就锁定了00:00的时候，咵开枪，就感觉好像这个时刻就是全年当中最低价，而且当时确实它是全年最低价，
5: 确实是最低价，
0: 每年也好像就那么一天，而且还只有一天，你就觉得好像你今天不抢出来什么名堂，你亏大发了，一个亿都亏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我一晚上，因为当时候网络还不是特别的畅通，哎呦，所以就导致好多东西抢不上，抢不上你那个悔恨那个劲儿啊，就觉得哎呦，我今年又亏了，就那个。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就我刚才秉文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现在不是说只有六幺八，我们平常有很多的节日，就是这个低价不是只有一年当中的这两天，而是低价在某一个每个季度，其实你都会遇到这样的低价。再有一点就是说直播间呀，以前我记得就直播间它那个算法话术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衣服1000块，我六幺八我打对折500块，然后呢今天我们总裁光临，我再给你打对折250块，250块不好听，我退个魔铃200块。实际上他这个衣服只1000是吊牌价，平常也就卖300块。那这样子就一开始我们可能就哇都便宜买，但是买了几回发现哎好像日程也差不多，
1: 这招已经不好使了、啊、
5: 这招已经不好使了，
0: 是就是不断的在购物消费你阅历深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没必要啊。
1: 现在确实我们感到行业上在成熟，消费者在更加的理性啊，市场也在回归理性。那从行业的角度来说哈、啊、杜所长啊，您怎么看待未来的618，未来的618如何在重新回到之前，我们其实还挺期待它更多的这个新鲜的玩法能够刺激我们哈，或者说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感。你觉得未来还会有这种现象吗？
5: 没错，这个文慧刚才讲的，这其实我感同身受。就是618呢，现在对我们来说呀，更多的是一种节日式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啊，
0: 对，
5: 一种体验和一种期待。对吧，它就像真的像一种节日一样，就是我们的线上购物的狂欢节，其实就像我们平常过节日一样，对吧，这个过去我们过年才能吃到这个好吃的， 对吧，但实际上现在每天都能吃到好吃的，
0: 对
5: 吧，每天都像过年一样，但是呢春节对我们来说成了一种体验和记忆，
0: 没错。
5: 其实我想呢，现在无论是618也好呢，双十一也好啊，或者其实大家对它呢更是一种线上购物时候的一种情绪价值的释放，一种体验感和仪式感，是吧，就像这个几年这个攒了一个台式机，必须到那一天的时候这个就像送给自己一个新年礼物一样，对吧，
1: 没错，
3: 就是这个
5: 就是这种心理，对吧？但是我想呢，看这个我们这几年电商的这个发展啊，就是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这个少一点呢玩法，多一点呢给消费者这个实惠。就是在将来呢，我想呢，就是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平台，包括618也好呢，现在一不比谁卖的多了。对吧，就是618我们卖出了1000亿10000亿，现在平台大家不报战报了，对吧，这个呢很少了，对吧，为什么呢，消费者更冷静了，平台也冷静了，对吧，就是不是比谁卖的更多，而是比谁更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对吧，第二呢，我想呢，就是虽然说这个市场上大家呢这个参与的这个玩家呀玩法呀这个少了，但是呢消费者得到的这个实惠多了，再一个呢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你的玩法多呢，那我就不跟着你玩了，对吧，就是今天刚才讲对吧，你的这个玩法太多我算不过来，那我还是选别家了，对吧，这个包括直播间的一些玩法呀，这个大家逐渐的也熟悉了，所以这个对消费者来说呢这种呢这个吸引力在下降，是吧，那也是更多的促使啊我们这个消费者呢这个更加的趋于理性，平台的更加趋于规范，那我们整个这个电商市场呢更加趋于品质，我想呢这样呢这个对我们电商整个的发展也好，对我们的消费者体验来好呢，我想呢都是好事。
0: 确实、嗯、
1: 没错。我简单的总结一下，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消费观念也在升级，生活更加的从容了。我们现在观察一下今年的618的变化，我们看到消费在升级，行业更加成熟，市场也是在回归的理性啊。我相信未来就像刚刚杜所长提到的，我们期待618会有更多精彩的表现啊。我相信大家也会在消费上更加的聪明，更加的健康，也更加的可持续的去消费。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说到今年618的变化，我们看到 AI 应用渗透进了购物的全链条，阿里巴巴旗下千问与淘宝正式全面打通，通过千问 APP 和淘宝 APP 内置的千问 AI 购物助手，用户可以完成淘宝商品的挑选、对比和购买。在此之前，豆包已经和抖音电商完成了全链路的打通，为用户去掉搜索框，直达商品购买页。另外还有媒体报道，如果进展顺利，豆包将会在2026年第三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完善付费场景，并且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引流。杜所长啊，您觉得这个 AI 和购物结合能够给整个电商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5: 我们电商这个发展呢，经历了几个阶段啊。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电商，我想呢，第一轮呢，就是我们最初的互联网的兴起。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货架电商啊，这个大家淘宝就是满满的回忆啊。这个第二轮呢，我想直播电商，对吧？
1: 对，
5: 就是抖音。那么如果说下一轮呢，我想最大的特征就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电商啊，我们可以把它叫智能电商，是吧？这个呢，我想是我们电商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嗯，
5: 我们自己也看到，就是现在统计，就是我们一些大的电商平台经过 AI 算法或者 AI 推荐，增加的这种整个的 GMI 占到1/3以上，所以这个的这趋势呢也非常的明显。那么现在呢，这个无论这个 AI 呢，不光是在导购上，你比如说我要给自己的妈妈买一个生日礼物，过去你是需要想的，我的妈妈喜欢什么，对吧？
1: 现在直接问一下 AI 给我出点主意。
5: 现在你现在可以问 AI， 你给我出点主意，对吧？
1: 对，
5: 我的妈妈是一个京剧迷，然后你给我推荐什么，对吧？她是一个这个体育爱好者，那你给我推荐什么？她的年龄啊、性格呀、啊，你都可以讲，然后有一个人再给你推荐。这个呢，我想呢，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啊，这个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很多的消费习惯和行为。
1: 这确实是今年618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啊。嗯、那当然，关于今年618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天天315，稍后节目继续。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2026年618电商大促，告别往年喧闹内卷的营销模式，玩法大幅简化，摒弃复杂套路。AI 技术成为大促核心亮点，AI 眼镜登上热销商品榜单。此外，国内外电商在跨境赛道上双向奔赴，中国电商平台在欧洲开启夏季大促，海外巨头启动中国市场打折节。与此同时，市场监管同步加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五大主流电商平台，整治虚假宣传、规则公示不规范、商家信息缺失等内卷式竞争乱象。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解读，今年618有什么不一样？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周末的时间，消费帮帮团为大家的消费出谋划策。那今天聊一下今年的618啊，刚刚我们刚好聊到了 AI 与购物的结合。作为消费者啊，文慧，你觉得这个 AI 给你推荐的东西到底靠不靠谱？有没有它翻车的时候？
4: 有翻车，但也是有一定的参考性。我觉得它是有两面性的。我对于 AI 的这个大模型来说，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我的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辅助的工具，
3: 助手，
4: 对，助手啊，你好听点，就是我的贴心助手。对，我就觉得吧，是这样的，就是 AI 可能就是就像杜所长刚才提到了一非常重要的点，我们对自己的需求有的时候是不了解的，或者是我这个阶段618，哎呀，活动好便宜，我该买点什么呢？好像我也不知道我要买点什么。然后这个时候 AI 说，你帮我考虑一下，我 AI 囤点什么货比较划算，还不至于那个太不理性浪费钱，他可能给我一些建议，然后我在这个建议里一定是要有我自己的一个判断的，就结合我自己的家庭、我自己的需求，我来做一个清单。我不会完全的依赖它，因为呢 AI 它是基于算法的一个整理，这个算法呢它是一个大数据，就是很多人的算法，它并不是完全是就是我针对我个人的。而如果说它完全针对我个人，我其实也有点害怕的，就我会觉得它太了解我了，我其实并不需要这样的。
5: 未来产生一种定制化的 AI， 就是
3: 我现在
5: 收集你自己的数据，
3: 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打开这个电商平台的所谓的618的一个界面，我发现推荐东西啊都是我想买的。
4: 对，你还觉得他很懂你。
3: 对，都是我之前看过的，就是这样。
4: 是这样，是，但是我就觉得 AI 在我看来，我觉得我会把它当成个计算器、比价器，但是我不会当它决策器。因为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完全依靠它，那我就丧失了自己的一个判断了。那以后我买东西可能就 AI 说啥我买啥，我被它裹挟了。但是不排除我确实是认可它存在的价值的啊，就是它在帮我去做一些搭配的时候，我会觉得毕竟是那么庞大的数据，就比我自己的这个认知区间要更广阔嘛，所以它会给我一个不错的一个搭配，我就觉得我可能这个搭配的过程当中，哎，拓宽了我的一些思路。我是基本上是这个态度，
5: 省心省事儿。
4: 对，是。
3: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通过 AI 来找东西的时候，它会给你商品的链接，会给你推荐哈。当然目前还没有各家电商平台打通，都是推荐自家平台的商品，但已经有具体的商品了。这时候可能有些消费者会问一下，这个商品它到底靠不靠谱，它到底算不算是广告，是不是商家有意推荐给我的哈。这个问题需要跟胡刚律师探讨一下。胡律师您怎么看，如何界定 AI 大模型它的推荐到底是不是属于广告，这里面的边界在哪里？
6: 好，我先说一下 AI 大模型。现在有人说如果一个人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任，就是渣男。 那么现在的大模型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形象。
3: 嗯，
6: 我们通过所有的这种喧嚣的内容，我们去看它的用户协议，这是最硬的，其他的任何描述宣传都是表面。那么我看我们排了一下最主要的一个所谓大模型的软件，那么它的用户协议，首先说你不得将输出内容作为专业建议、商业用途或者用于其他目的，内容仅供参考，也就是说我不负责任。第二说，如果对你或者相关方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医疗、财务、投资、保险、法律、食物安全影响等等场景目的，那么它的内容也不能作为你进一步采取行动的依据。然后最后说，如果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可靠性不侵权等等，我也是不负责任的。这就是目前的人工智能的某个特定软件，还是最大的，它的用户协议里面简单的说，我完全不负责，这就是真实的情景。而且我们知道有些这样的软件现在已经开始收费了，但是它还会告诉你我不负责任。那么在这种用户协议里面明确说我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产品，你敢用吗？当然互联网有个特点，因为我上网也30年了，早期的所有的互联网软件，包括不上网的软件，都说我对所有的任何的损失等等我都不负责任，这是当时的这种技术啊、政策啊、监管环境所决定的。 AI 可以说是互联网之后最大的一次革命性的成果，现在确实有很多的不成熟。那么在这种不成熟的背景下，还有推出这样的服务，尤其是收费服务，那我们消费者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他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同时如果回到我们刚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AI 的推荐，这个一个应用软件的它的推荐，那么是不是构成广告？那么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实际上是叫一个土围子的模式，就是每人搞一个 APP， 所有的信息都在里头，都把你关在里面。然后我一个大的平台级公司，我会找很多的周围的公司，搞了很多的工具，这些工具都是相互连接的，某个特定的 AI 可没有直接引向我这个平台，那么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促销工具。那么我们的广告法明确规定，商业广告的定义就是以推销商品或者服务为目的的，那么任何的这种方式方法都可能构成广告。所以总体来说，你这种 AI 的软件，特别是这个 AI 软件，就是人工智能软件，它的经营者或者开发者、运营者又和这个超级的电商平台是具有股权关系或者其他的协议关系的，或者说是能够穿透过去的实控人是一致的，那么这种技术和股权包括他们的实质联系，决定了他推出的结果一定是尽量的承担，无非是搞了一个电子化的数字化的一个超级推销员。而这个超级推销员的可怕之处是他非常的精准的实时的知道

0: 消费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他的我们的所有的精准的个人信息，包括我们脑子怎么想的，这个就是可怕之处。所以我们的购物，我们最早比如电商，实际上是在搜索黄金搜索，这时候我们还有一些主动性，然后到 APP 的模式，它会主动的给你推，是基于你的个人信息来给你推，实际上就是隐私机构。那么现在 AI 给你做，那么它的推的方式更加的就是把整个过程，原来只是一个推一个结果，现在是整个选择的过程都深入进去，那么我们整个人的主动性应该说是被大幅的压缩，也许感觉很好，但人还他的人本性就是说稍微折损一下，这个有所缺点，甚至是我们如何成为人是应该有个必要的主动性，有一定的理性在里面。如果我们被技术推得越来越傻，越来越笨，完全的透明，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吗？所以对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包括国际的治理，应该说是一个大的难题，需要在各方面的平衡。但无论如何，在人工智能领域，消费者可以去尝试，但是基于它现在的技术和产业的特点，不要过度的喧嚣，在实际的使用中应当用于那些对您实际生活产生较少影响的非专业性的领域是比较恰当的，否则会闹成笑话。
1: 其实刚才胡刚律师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啊，我觉得胡刚律师也非常理性，他的提示也非常的有必要。在我们光明话筒在聊的时候也聊到这问题，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被 AI 所裹挟哈，在消费这个环节哈，大家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好把控自己的，大家还是应该更加的理性。当然从商家这个角度，我个人觉得啊，就如果说我不想用 AI， 你得给我找到一个能让我关闭 AI 的这样的一个入口，能让我把它关掉，让它不给我推荐啊，能让我一键的去关掉它。现在我其实觉得有些平台其实还是做的这一点不是很好。另外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广告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如果说它是广告，但是你把它包装成了 AI 给你推荐的所谓的中立的内容，没有标注它是广告，我觉得这其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一种侵犯。当然很多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涉及啊，包括这个对我们个人信息的一个获取，这 AI 怎么就知道我想要那么多东西呢？里面有没有一些隐私的东西会泄露呢？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可能会踩到法律红线的啊。好了，我们说完 AI 的话题，还是回过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年618的这个一些新的特点，其实也跟 AI 多少有点关系，因为 AI 在发展嘛，一些产品我们也看到它变化，就是这个 AI 眼镜现在的热销啊，在电商平台和线下门店 AI 眼镜不光是品牌，很多销量啊也很可观，多个科技巨头今年也发布了 AI 眼镜新品或者是迭代的产品，市场上百镜大战似乎正在打开啊。 AI 眼镜的主要功能到底有哪些，同时我们也想问是不是会引发信息泄露的风险，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2: 打开电商平台搜索 AI 眼镜，各种产品让人眼花缭乱，这些产品有些来自科技大厂，有些来自知名眼镜品牌，有些来自新成立的 AI 眼镜企业，还有一些甚至没有品牌，只说是华强北 AI 智能眼镜。这些产品的价格从两三百元到七八千元不等，整体销售情况可以用火爆来形容。有些产品在一个平台一家店铺的销量就超过40000副，热度堪比智能手表。除了线上渠道， AI 眼镜还全面渗透线下眼镜店。在北京的一家眼镜店，柜台里摆放着七八个品牌的 AI 眼镜。销售人员说， AI 眼镜在实体店可以试戴体验，配镜片，保修也更方便，所以卖得还不错，2000元左右的产品最畅销。
3: 现在人们戴这种智能眼镜的也不少，它只是拍摄录像支付，出问题也是找我们保修，我们是和厂家直接对接的。
2: 根据机构的预测，全球智能眼镜2026年出货量将接近1400万副，同比增长约 50%。这说明 AI 眼镜已经从概念发布转向规模出货预期。那么，出货量高增长的原因有哪些？实际上，前些年 AI 眼镜曾出现过一波热潮，但没过多久就无人问津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比较笨重，佩戴舒适性太差。而目前市场上的 AI 眼镜已经普遍比较轻便，标注的重量集中在30克到60克，再加上做了重量配比，实际体感只是比普通眼镜重一些，长时间佩戴也不会明显不舒服。业内专家表示，此外，实用价值的开发

0: 也是 AI 眼镜再次走热的一大原因。
1: AI 眼镜今年走热核心在于产品终于从炫技设备变成了日常入口。那么过去的智能眼镜或者说头显来讲的话，又比较重又比较贵，那么场景呢其实应用不是那么十分清楚。那么这一轮产品实际上是把重点放在普通眼镜的形态多模态 AI， 还包括这种摄像头啊、麦克风啊、开放式耳机或者语音交互上面。那么用户相对来说呢，也是戴得住买得起用得上。
0: 从商家宣传来看， AI 眼镜功能多达几十项，比如拍照、录像、语音交互、导航、支付、听音乐等。此外还有基于大模型的众多衍生功能。不过丰富的功能也引发了信息安全担忧。在刚结束的全国高考中，多地就严查考生的眼镜，有些地方要求摘下后仔细检查，看是否佩戴 AI 眼镜。这样做主要是防止考生用 AI 眼镜拍摄考题，通过本地部署的大模型解题作弊。而拍摄功能也是 AI 眼镜最容易引发信息泄露风险的功能。用手机、手表等拍摄，需要举起设备、调整角度，很容易就被发现。而 AI 眼镜则始终是第一视角拍摄，比较隐蔽，堪称行走的记录仪。有人担心，如果把 AI 眼镜带进私密空间、公共浴池等场所，会带来严重问题。目前，为封堵偷拍漏洞，部分 AI 眼镜已实施拍摄强制亮灯措施。一家眼镜店的销售人员说，
2: 你得控制它拍摄，它也是有按钮的，而且对方也是知道你在拍摄，因为它肯定不可能光明正大的让你偷拍嘛，它是有一个提示灯的，你拍摄的时候它会闪烁，防止偷拍，保护隐私也是对人家的一个安全嘛。
0: 不过也有不少 AI 眼镜在拍摄时不会发出提示，某品牌 AI 眼镜的销售人员说，
3: 这个是没有明显的显示是说有在拍照啊，它是有个语音快拍，就是跟他讲拍照或者录像，是要语音跟他讲。
0: 专家建议，防范 AI 眼镜泄密，不能只盯偷拍，应该建立场景、设备、数据、责任四条防线。这里重点应该从能不能带升级为什么场景能带，采什么数据，传到哪里，谁来负责。
1: AI 眼镜同时具备摄像、录音、定位、识别和云端处理能力，风险呢覆盖考场作弊、会议泄密、商业秘密外露、个人信息非法采集和公共空间被动拍摄。那么相对来说呢，从公共场合管理角度来讲，相关的学校考场啊、生命单位啊、研发车间啊、医院诊室啊、政务大厅和重要会议室已明确禁止佩戴现任规则，行政安检、保管、违规处置和申诉机制。那么企业端呢，要落实最小采集、默认关闭、连续录制、硬件拍摄指示、本地处理、敏感数据脱敏和日志审计。
4: 哎，既然聊到智能眼镜了啊，锦麟也是在线下了解了一下消费者的体验，真的是有宣传的那么好吗？
5: 其实这个点它是很矛盾的。你宣传的功能越多，它这个产品可能就会越重，佩戴的体感会越来越不舒适。
4: 太沉。
5: 对，我去不同的这种科技展会，我都愿意去跑一跑这个 AI 眼镜的区域去试戴一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平时不戴框架眼镜，其实我之前以为会在鼻梁这个位置会重一些，但实际上耳朵这个位置也会重。它的电池存储在这个耳的这个镜腿上面。它的镜腿会比一般的眼镜会明显粗沉很多，而且你要想续航更长，这个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沉，所以这是我体感上面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它其实是有一些 AI 大模型的功能的，但是这个功能是要联网的，你需要跟你的手机连接呀。如果说在一些没有网或者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可能体验就会变差了。
4: 说完这个，它现在一些这个产品上的短板啊，价格上，其实我上节目之前搜了一下，好几千，
5: 对，有1500到8000、1万的都有。
4: 所以文慧，你觉得这个价格你会下手吗？
6: 目前不下手，为啥？
4: 还会再等等。
6: 因为我不戴眼镜嘛，所以锦麟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也是我作为消费者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我不是一个戴眼镜的人，比方说秉文和杜所长两位，那可能你们就反正我也得戴眼镜，那我戴一个智能眼镜，比方说发个言，就刚才秉文提到的，我发言的时候直接可以脱。
4: 我可以不用拿这个稿子啊，这眼镜就可以提示出来，
6: 这很好啊。但我不是啊，我为了戴而戴的时候，
5: 多了一项
6: ，我而且耳朵我也就是女生的耳朵和男生的耳朵它不太一样，承受力它不一样，所以它的舒适感可能差一点，我就不会买。那还有一点就是实用性的问题，就是说我真的有那个场景，我必须要戴这个智能眼镜吗？如果说是真的，它和我的生活的匹配度特别的高、紧密，那我可能买。如果目前来说，我还没有看到它的这个方面，刚刚。 你又说了个价格，那我会吗？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场景非常重要啊。现在对，现在也很多留学生用它用的比较多，因为实时可以翻译，
0: 对
1: 吧？还有一些会议记录什么的哈。杜所长，你怎么看？今年怎么 AI 火爆？就非常的火爆了 ，AI 眼镜就很火爆哈。它会给其他的 AI 智能设备普及带来哪些借鉴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就补充一点啊，就是其实大家为什么这么关注 AI 眼镜啊？特别是刚才也讲到，就是各个价位都有，而且呢，各个平台都有，对吧？你看像抖音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大家其实都推出了自己的什么呢？智能终端产品，从眼镜啊、耳机啊，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其实呢，大家都是把这种产品当做了一个争夺新的流量入口的一个终端，
0: 对、
2: 对吧？哎，你的耳朵我要占据，对吧？你的眼睛我要占据，
0: 你的手我更要占据，
2: 你的手我要占据，因为手机已经被占据了，
1: 对
2: 吧？因为手机已经占据了我们生活时间的很长的一个时段了。
0: 对，
2: 那将来你的眼睛也不能闲着，你的耳朵也不能闲着，是吧？那汽车
0: 嗅觉都要占据。
2: 你出门呢？现在这个电动汽车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智能终端，对吧？智能汽车也是，所以呢，你的衣食住行，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你对其他的所有的智能产品。你实际上在占据呢我们日常消费和生活的市场，
0: 没错，
2: 对吧？它是你的重要的一个这个场景入口，是吧？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我想这个智能设备将来呢一定是这个大家在不断的普及和推动的，对吧？因为呢它不光是一个产品，它还是一个流量入口和一个智能终端，对吧？那第二呢，我想就是刚才讲那点，对，我想呢首先会在一些专业场景上、特殊场景上，啊，刚才文慧也讲了，对吧？为什么我要去戴一个眼镜啊，对吧？但是有一些专业场景，比如说翻译啊，对吧？哎，我出国旅游啊，对吧？这个还有呢一些专业训练啊，你比方说我身临其境的这种专业训练，你像这个模拟驾驶啊、飞行员的训练呀、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专业的这个设备操作呀，我都可以通过 VR 或者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各种这个情况下，这个智能眼镜都是一个重要终端。我想呢，首先会在专业场景上可能会用的更多，对吧？特殊场景、专业场景，
1: 对吧？而且日常场景，我觉得啊，文慧你有可能会用得到，比如说拿它来做个导航啊，你现在不用低头看手机了、然后问一问这个东西是什么。
0: 得下来才行。
1: 哎，带着小朋友，
0: 对，那给你看看。
1: 你也可以带着小朋友，让这个 AI 眼镜告诉他，直接，那这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东西？让他
0: 但我相信这种随着迭代，它价格会下来的。我有一天会
1: 期待这一天哈。
0: 对，我期待这一天。
1: 要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近期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原因正是百亿补贴等促销活动当中存在价格虚标、先涨后降、虚假折扣等问题。当然我们节目的惯例还是要听一听消费者对此的观点和声音哈，我们来听听看。
3: 又有什么想吐槽618的？
4: 感觉力度不够大，
5: 都买完东西了，早买早享受，
4: 再多补贴补贴吧。
6: 可能说是前期的一些价格的波动变化，先涨后降之类的，618的一个实质性的优惠越来越少了，或者是可见那个优惠越来越少了吧。
7: 我希望他不要上，就是把那个价格调高再给我调低，就是你知道真的比平常有实惠，就有的东西我可能收藏了很久，我确实知道它平常的价格是什么，但是有的它可能就仗着我可能这两天我刚收藏刚加购物车我不知道，然后他就给我上升然后再下降，就这种商家就不想去购买。
1: 杜所长啊，关于百亿补贴这个事情啊，您怎么看？你觉得这暴露出背后什么样的问题啊？
2: 我觉得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生态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百亿补贴啊，最初呢对消费者还是很有实惠的，因为大家是真的在补贴。但是呢后来呢大家逐渐的发现呢，百亿补贴呢成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招牌。
1: 对。
2: 所以呢慢慢呢百亿补贴呢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流量入口了，而不是真正的在这个
1: 没有真百亿，
2: 对，没有真百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呢，所以从监管方，我们现在很强调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先谈到我们约谈的一个重点是，你说百亿补贴，那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要证明你真的拿了百亿补贴吧？对吧？你怎么证明？对吧？平台拿了多少？这个商家拿了多少，给到消费者多少，是不是真的百亿补贴？因为你在告诉大家你在百亿补贴，我们很多就是参加这个促销活动就是百亿补贴，对吧？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就讲过，我们就要参加百亿补贴，但是不是你真的是百亿补贴，你要证明你是百亿补贴，不能搞虚假的这个宣传。
0: 对，
2: 但是在过去呢，我们想各种玩法其实套路等等，你是不是真的给到了？

0: 对吧？这个百亿补贴这个问题。第二一个就是生态的问题，就是有的平台呢说你给了百亿补贴，那其他平台就怎么样呢？就必须跟进，对吧？
1: 内卷式低价竞争，
0: 内卷式的竞争，对吧？
2: 几百亿了，
0: 几百亿了，对吧？这个我们你给了一百亿，那我也要给百亿，对吧？那其他的人都要给百亿，那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这个生态，对吧？大家都在卷低价呀，这个拼价格呀，
1: 卷补贴
0: 呀，拼补贴呀，等等，对吧？这个虚假的这个宣传，对吧？最后呢，就是说你要透明。对吧？这里边就是说，你怎么来证明你这个规则的问题？就是刚才采访时讲这个问题，你先涨价呀，对吧？然后呢再降价，对吧？这个商家
3: 被消费者发现了，
0: 被消费者发现了这个问题，对吧？规则不透明啊，虚假宣传呀，在这个补贴这个力度啊等等这些方面呢，你的规则你要告诉消费者，对吧？你要告诉消费者，还有一些这个宣传啊。这个问题，对吧？我们现在这个经常有这种情况，在直播间里边，对吧？我最后补贴，对吧？百亿补贴，说这个就剩下最后十款了，三二一，大家来抢，我就剩是这个，然后特价给你补贴，百亿补贴，对吧？给你补贴，三二一，上链接。让大家最后呢，结果这个十分钟以后又上了一波，
3: 每天都在，
0: 然后每天都在上，对吧？那这种情况实际上现在也是我们讲这个重点，我们这个大家说这个我们要监管的这个方面，对吧？注意方面，就总而言之，就是要让百亿补贴真正的成为实惠消费者、保证电商品质的这样一个促销活动，而不是单纯的流量入口，
1: 对，
0: 让它回归理性。
1: 对，我们期待最终会实现消费者也好、商家还有平台的一个多方共赢哈。好，时间关系，今天要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315周末时间的消费帮帮团，再次感谢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锦麟和文慧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敏，监制丁华燕，感谢大家的收听。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20:00。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夏天有 BGM， 也就是背景音乐，你觉得会是什么呢？是蝉鸣的声音，还是傍晚的风声？是冰可乐拉开拉环的那一声嘶，还是海边日落的时候浪花一遍一遍拍打沙滩的声音呢？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不一样的夏天吧。有人在大山深处海拔2000米的草甸上穿着羽绒服看银河，有人在公益托管班里用手语教孩子们看见更大的世界，有人在院子里发呆盯着一朵云从舒展到飘散看整整一个下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夏日漫游指南，去读书，去热爱夏天。我们邀请了6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眼中不被定义的夏天，还有3家出版社的编辑老师带来了适合在悠长夏日里慢慢翻开的书单。先来听听第一位听众朋友张赫的分享。在他的夏天里，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却装满了30多个孩子的笑声。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张赫，来自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我始终热心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现任邢台市新都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监事长。对我而言，志愿服务是成长路上最坚定的热爱，也是我奔赴夏日传递温暖的初心。对于很多人来说，夏天是家里的冰西瓜，是傍晚的晚风，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对我来说，夏天是邢台公益托管班里30多双跟着我一起挥动的小手。作为燕归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我设计并主讲了小手说出大世界手语课。我的课没有花哨内容，只教2样最实用的，怎么用手语和聋哑小朋友平等沟通做朋友，怎么用手语在无法出声的情况下报警自救。看着孩子们从最初的好奇打闹，到能熟练用手语表达，用技能保护自己，这就是我去年夏天最踏实的

收获。而《渐渐夏天》这场关于成长的约定还在继续，除了继续更新手语课内容，我还专门打磨了两门能落地能用上的暑期安全必修课。一门是防溺水安全课，我不会只念安全守则，而是会结合身边的真实案例，重点讲清楚同伴落水时的正确做法，绝对不能手拉手施救，要立刻

0: 喉时，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的海姆立克急救法该怎么做，还有儿童心肺复苏的按压位置、深度和频率，每一个动作都让孩子们反复练习，直到他们能独立完成。我慢慢的明白，夏天最动人的模样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远行，而是去年夏天种下的一颗善意的种子，在今年夏天长出更茁壮的芽，是一堂堂能落地能救命的课，给孩子们穿上一件看不见的安全铠甲，这就是我眼里的夏天。那么你眼里的夏天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张赫的夏天不是轰轰烈烈的远行，而是去年种下的善意在今年长出更茁壮的芽。有人在公益中收获充实，也有人偏爱夏日独有的慵懒与闲适。接下来分享的这位朋友叫陈萌，他的夏天好像慢了下来。
2: 大家好，我是陈萌，毕业于香港大学，目前是一家世界500强公司高级人才培训中心的老师。那说到夏天一到呢，我觉得整个人都变得慢悠悠的。我最喜欢趁着傍晚凉快，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吹风，板风轻轻拂过脸颊，带走一天的闷热，耳边还有知了断断续续的叫声，特别舒服。闲下来的时候，我总会啃上一口冰镇西瓜，清甜的汁水顺着喉咙往下滑，啊，瞬间驱散所有的燥热。偶尔也会约上朋友去街边散步，买一支冰凉的雪糕，边走边聊，说说日常的小事儿。夏日的周末午后，拉上窗帘躲在屋里，吹着风扇看看剧，听听歌，不用赶时间，安静静的享受慵懒时光，不用刻意做什么大事儿。这些简简单单的小事儿，就是我夏日里最喜欢的日常。

0: 惬意的居家时光很令人心动，而对于热爱户外的朋友来说，夏天的山野更是别有风情。下一位分享者是程序员张磊，他的夏天在海拔2000米的山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磊，我是一名程序员。我感觉现在的夏天持续的时间是越来越长，而且呢，气温也是越来越高，然后给人的感觉既很漫长，而且也很烦躁。基本上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都属于夏天。我对夏天能想到的就是白天出门热辣的太阳，下暴雨之后被雨水淹没的街道。下班之后可以一边骑着车一边看太阳落下来，有时候也能看到绚烂的晚霞。夏天也很让人觉得枯燥无聊，它不像春天秋天那么舒适，可以在室外闲逛，可以在公园里玩耍。但对于喜欢玩户外的我，夏天也是我很期待而且很喜欢的一个季节。夏天的高山草甸是我最喜欢的景色，在大片大片的山坡上长满了很茂密的像地毯一样的花草，风景非常的美丽。我也喜欢在夏天去山上露营避暑，在去海拔1-2000米的山上，然后气温会很低，然后风也很大，很凉快。到了夜里，甚至有时候还得需要穿上羽绒服。在山上露营的时候，就是白天要是天气好的话，就可以看见大片大片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云彩。到了傍晚的时候，然后一边看着绿色的草甸，一边可以看太阳一点点落下来，就运气好的时候有时候还能看见晚霞。到了夜里还可以看见漫天的星星，有时候还能看到清晰的银河。到了早上4-5点的时候，天刚微亮，朝霞的颜色会很浓烈很鲜艳。然后在这些

0: 在风景中，然后就可以安静地等着太阳升起来的那一刻，感觉这些美景、这些时刻真的很容易让人难忘。
1: 白天看棉花糖一样的云，晚上看银河，早上等日出。张磊把夏天过成了一首诗。接下来这位叫珊珊的朋友，他的夏天在海边，在湖边，在一碗冰镇绿豆汤里。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夏天可以做什么。我觉得夏天呢，最大的仪式感是一定要去海边看一次日落，不是那种打卡的匆忙，就是比如说带一块野餐垫，两罐冰可乐，和喜欢的人并肩坐着，我们一起看太阳从橘色变成粉紫色，最后沉进海里。海边的风会把我们的头发吹乱，手心是凉的，心里是热的，这种时刻会感慨活着真好。在夏天呢，有很多治愈的小事，比如在夏天的记忆当中，我的印象中是永远有一碗冰镇绿豆汤的，是家里的长辈做的。这个绿豆汤要熬得沙沙的，加一勺桂花糖，坐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用勺子慢慢喝。窗外有蝉鸣和热浪，窗里呢是各种清凉和安心。其实有的时候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热的时候有地方躲，渴的时候有甜汤喝。第三件小事呢，是我觉得夏天的傍晚最治愈的事情，就是在湖边走路吹风。白天的热气被晚上的夜一点点收走，湖面上泛着暗黄色的光，沿湖的小路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偶尔有蝉鸣从树梢漏下来，非常的安静，但是趁的夜更静，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青草的味道，凉丝丝的，刚好能吹散一天的烦躁。我们不用说话，不用赶路，就慢慢的走，看着湖对面的万家灯火，走累了就自己在长椅上坐一会儿，仰着头，偶尔也能看到星星。这种时刻啊，觉得整个世界都慢下来了，心也跟着轻了。回到家呢，洗个澡，连梦里都是清凉的感觉。

0: 和喜欢的人在海边看日落，太阳从橘色变成粉紫色，最后沉进海里。珊珊说，那种时刻会觉得活着真好。我想这就是夏天给我们的礼物吧，它让我们有理由停下来好好感受生活。接下来这位朋友叫仔仔，他是一名主播，他的夏天离不开老家的小院、自制的冰饮，还有一场说来就来的雨。
1: 我是王宁，大家也可以叫我仔仔。那么目前呢，主要生活在北京，从事主播工作，当然也是一个脱口秀的新人演员。其实聊到夏天，很多人对于夏天的一种印象是逃不开闷热的，逃不开黏腻的，整个人离不开空调房的那种感觉。但对于我而言啊，夏天确确实实是一年当中最为悠闲、最为松弛的一种时刻。其实我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回到老家，然后吃完午饭就搬一把小竹椅，往院子里边这么一坐，就对着蓝天去发发呆。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夏天的云，它和其他的季节的云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一种状态的，就是它是那一种蓬松、那一种立体化的一种感觉的。就怎么去形容呢？就是特别像是一种棉花糖那种质感，就是你静下心来去盯着它看的时候，你还是能够发现是很容易用肉眼去捕捉到这个云彩它的那种流动的一种状态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是一朵云，然后它会慢慢的舒展，慢慢的会变大，然后会顺着风的方向去向四周去散开。所以你只要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你整个人是特别特别容易去放松下来的。当然其实光是坐着发呆其实也是有点点无聊的，那这个时候

0: 手里边呢就捧点凉丝丝的饮品，那才足够有滋味。说到这就不得不提我私藏的一个夏日冰凉特饮，当然我还给它起了一个比较随性的一个名字啊，就叫做 What， 因为这个配方确确实实是完全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把它捣鼓出来的。就有一天比较空闲的时候，随手拼了一点花茶，简单一尝，哇，它还不错。其实做法也比较简单啊，就是把柠檬捣出鲜汁，丢入几朵茉莉花和桂花，加入凉水和蜂蜜，然后放进冰箱冷藏2小时就 OK 了。就入口的那一瞬间，你是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花香混着那种柠檬的酸甜，一种专属于夏天的那种凉爽清爽的一种感觉的。当然我还比较喜欢夏天的雨，夏天的雨就是比较干脆比较利落，就是往往前一秒钟我们还走在大街上面，然后那个衣服啊被汗水粘在自己的身上，整个人浮躁的不行，下一秒钟一阵凉风就会突然的吹过来，然后紧跟着就是哗啦啦的雨点砸下来，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零星的几点，然后突然就变成密密麻麻的那一种雨点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要窝在我们的窗户边，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不用赶路，不用忙着手头上的工作，就静静的看着这个雨水顺着玻璃慢慢的蜿蜒的流下来，然后再品一口我们刚刚提到的冰饮，那种感觉确确实实是一种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
1: 最后一位分享者是王旭，一名大学生，徒步、骑车、逛夜市、躺在草坪上看银河，他把夏天过成了一场小小的冒险。
2: 大家好，我是王旭，一名喜欢在夏天里寻找小确幸的大学生。夏天能做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夏天是走出家门的季节，你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去城市周边的山里徒步，满眼的绿色，山间的凉风，还有走累了在树荫下喝的那一口冰水，那种感觉是空调房里永远都体会不到的。你也可以去水上乐园，将自己置身于冰凉的水中，或者哪怕只是公园里的湖边，看蜻蜓点水，听蝉鸣阵阵。如果你不喜欢剧烈运动，那就等傍晚太阳下山后，骑一辆共享单车，沿着城市的绿道慢慢晃，晚风会把一天的燥热都吹散。夏天的夜晚是一天里最迷人的时候，你可以约上三五朋友去逛逛夜市，吃一碗凉皮，喝一杯冰镇酸梅汤，感受烟火气里的热闹，或者带上野餐垫去草坪上躺着数星星，找个没那么多灯光的地方抬头看看银河，你会发现原来天空比手机屏幕精彩多了。不想出门，那就收拾一下阳台，搬把椅子，泡一壶茶，听窗外的虫鸣，翻开一本一直想读却没时间读的书。夏天是最适合慢下来的季节。如果你更喜欢一个人待着，夏天也能过得有滋有味。学着做一道夏日限定的甜品，比如杨枝甘露、绿豆汤，做好了拍照发给朋友，收获一句手艺见长，那种小得意也是夏天的味道。又或是整理一下手机相册，把春天里攒下的照片做成一个小视频，在空调房里回顾过去几个月的日子，也是一种独处的惬意。你看，夏天可以做的事情说不完，热闹的、安静的、户外的、室内的，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夏天。重要的是别让夏天悄悄地溜走了，哪怕只是下楼买一根冰棍，站在太阳底下发几分钟呆，那也是你和这个季节的约定。祝你在这个夏天有风、有光、有西瓜，还有好心情。

0: 无二的夏天。希望大家都能走出房间，用心感受，别让美好的夏天悄悄溜走。夏天读书是一种享受，在有空调的房间里泡一杯茶，翻几页书，窗外的蝉鸣反而成了背景音。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三位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为大家推荐适合夏天读的书。首先有请中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伟，他带来了五本书，是五种不同色调的夏日特调。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分享人，中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伟。一提到夏天，大家的脑海里会浮出什么样的画面呢？是暴雨过后的闷热，还是高温与冷气在拉扯？夏天的阳光明媚，充满张力，却也难免让人感到浮躁与倦怠。在这样一个个气温高起的时间里，最好的结束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思维慢下来，在文字里找到一个阴凉的角落，就好像我们老话说的，心性自然凉嘛。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中译出版社的五本好书，就是这五本书。这五本书呢，是非常适合夏天阅读的，它们就好像五种不同味道的夏日特调，不仅能带给我们具体的知识，更能帮助我们更新看待世界自我认知的视角。第一本书是美而简，生活的艺术。这本书呢，是面对现代人在密闭空调房与繁忙工作中的精神拉扯，萨提斯库马尔在他80多年的人生行走和反思中，凝练出了一种简单生活所蕴含的生态理念与精神哲学。他说，现代人的疲惫往往源于太多的物欲，就是想要的太多。在这本指南里，他开出的解读剂是化繁为简，教我们如何把简单融入日常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呢，如何从日常闲事中找到平凡至极的美，如何理清人际关系的深层价值，以及如何学会宽恕与生命的对立面共舞。这本书非常适合那些想要拒绝内耗、对抗内心冲突的人，它能帮我们找回久违的松弛感。第二本书是小实验，如何在目标至上的世界自由生活。我们总是习惯围绕线性目标去塑造人生，考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长期的职业规划怎么做，安排多少年的房贷，这种目标至上的观念常常让人觉得生活紧绷绷的，像上了发条一样。神经科学家兼企业家安妮·洛尔·勒坎夫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视角。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呢？书中基于古老哲学和最新的科学研究指出，不稳定性其实是一个蜕变的空间。我们不需要苦苦寻找一个终极且不可更改的人生目标，而是可以用循环式的成长模式去生活。在漫长的夏日白昼里，你完全可以试着在生活里开展一些简单却有意义深远的小实验，拥有驾驭不完美的力量，打破有害的成功学脚本，你才能真正的为自己而活。第三本书是人生小子书，夏天的天气就像生活里的无常，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暴雨倾盆。在这种剧烈的起伏中，我们需要一种调和的智慧。紫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颜色，它调和了红色的热与蓝色的冷，代表着在清晰的间隔中寻求和谐。面对生活的荒诞与不确定性，这本书给出了40条体验式的建议。这些建议呢，绝不是死板的标准答案，而是作者在生活的混沌中沉淀出的深刻体悟。它鼓励我们挣脱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在复杂的世界里去理解并接受生活的多元面貌，在冲突中找到内心的平衡，活出丰富多彩的人生。第四本书是这本《长寿生活》。中译出版社的作品呢，一直保持着全球前沿议题的敏锐洞察。在当今全球百岁老人的数量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超级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长寿的意义仅仅是数字的延长吗？这本书用严谨的科学视角与社会分析明确指出，长寿的重点在于生活的质量，而非单纯延长生命长度。书中深刻探讨了人类寿命延长带来的多维挑战，包括医疗保健与社会保障压力、护理需求激增、代际矛盾以及文化差异等。它能启发我们在燥热中保持一份理性的清醒，去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阶段，让长寿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第五本书呢，是这本《鼻子的历史》。在汗水容易融化精致妆容的炎热日子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其风趣且客观的跨学科视角。这是一场关于西方艺术中那些引人注目的鼻子的趣味之旅。你会发现，我们的审美判断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并不了解

解的文化环境，从米开朗基罗、伦勃朗的古典画像，到今天社交媒体上的自拍，大鼻子曾是智力和勇气的指标，而芭比娃娃的鼻子也曾引领潮流。美丽的定义一直在随着时间而不断演变。这本书用幽默的笔触揭示了一个道理，所谓的完美形象其实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读到它恰好能帮我们打破单一的审美焦虑，接纳自己最独特的面容，从内心的安顿到思维的转型，从个体的平衡到社会的审视，最终落脚于对自我的接纳。中译出版社的这五本书虽然切入点各不相同，但却在逻辑上递进而互补。愿这份兼具国际视野与生活智慧的书单，为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思维工具。愿大家都能在文字的清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解药。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接下来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副社长杨先要给我们推荐两本很有意思的书，一本带你去迪庆，一本带小朋友破案。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副社长杨先。夏天到了，推荐带一本书去迪庆。这本书的作者齐继先是土生土长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人，退休后的13年里，他每年都回到家乡看望村里的老人和乡亲。为了这本书的写作，在2023年，在72岁的本命年，他徒步405公里，以脚步丈量故土，以赤子之心执笔书写。在他的笔下，香格里拉三江并流，滇藏茶马古道不再只是知名景点。让我们跟着齐老师的笔墨，一起在达摩祖师洞前放下自拍杆，静坐冥想，在梅里雪山的星空下与藏族老人分享生活感悟，沉浸式的与迪庆州来一次深度长谈。这本书收录包括迪庆州文旅局提供的近200幅高清实景美图，阅读观感赏心悦目。迪庆州夏天平均气温19度，是不错的避暑胜地。盛夏时节，无论是宅家阅读还是去迪庆旅行，这本书都很适宜。夏天到了，给小朋友们推荐一套侦探书，学物理来破案。有什么比一边侦破日常生活中的悬疑案件，一边不知不觉掌握很多物理知识，解锁专属超能力更有意思的呢？这套书的作者刘金龙，既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位拥有十年一线刑警工作经验的警察叔叔。书中的故事都是刘老师从真实办案经验提炼改编，量身创作成适合孩子阅读的科普读物。每个案件故事都是从令人好奇的现象入手，把物理知识和刑侦思维逻辑相结合，最后在严密的推演下真相大白。这种叙事节奏会让孩子们不自觉发出感叹，原来物理一点儿也不难。
0: 最后，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为读者带来《奇遇笔记》系列丛书，将古董、国宝、悬疑故事融为一体，开启一场穿越时光的冒险之旅。
2: 夏天、暑假，想想就让人兴奋，是来一场无拘无束的冒险，还是一场蝉鸣午后的奇遇？这个暑假，14岁的夏小蝉刚开启了古董旧货店奇遇，就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对方似乎是冲着一件古董而来。
3: 从一块明代的黄花梨棋盘开始，从六枚唐代的陶俑开始，从一幅古画的残卷开始，小蝉意外揭开了一个又一个跨越时光的谜题，也触碰到一段又一段动人的中华国宝往事。奇遇笔记系列黄花梨棋盘、奏乐的陶俑、残缺的画卷，带你踏上夏日狂想之旅。
2: 看看这个夏天等待你的是什么。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财经阅读，我是肖磊，愿你在这个夏天有风、有光、有好书，还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五期，稳健的改革派。上一期我们见证了司马光在并州风波后的内心煎熬与自我放逐，当他重新回到开封朝堂，等待他的既是全新的仕途考验，也是一场关乎初心与成长的修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第五期内容，看看摆脱心理阴影的司马光如何坚守本心，践行使命。
4: 司马光请调国州的报告打了三次，三次都被驳回了。这个时候的司马光刚过四十，学问、胆识、经验、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为人谦和大度，他是有未来的那种领袖气象的。仁宗皇帝和老一辈政治家都对他寄予厚望，有意在重要岗位上继续磨练他，自然是不愿意放他去国州这种闲散之地的。司马光于嘉佑二年夏天回到首都，在开封府担任推官，分管司法，就是提审犯人，复核刑事案件。对自己不擅长、不熟悉、不喜欢的司法领域，司马光也是倾尽了全部精力，上午提审犯人，下午调阅案卷，即便是深夜被蚊虫惊扰，他也会点灯研习法律文书。所谓旷观诸，感辞从事勤，这就是司马光的工作态度，就是纵然我不喜欢，我也要全力以赴。司马光的工作态度和成绩赢得了他的顶头上司开封知府欧阳修的大力赞赏。这种谨慎务实的从政理念，其实就是欧阳修本人提倡和践行的。我们现在都知道欧阳修是文学家，但是宋朝历史上的欧阳修，还有苏轼、司马光、沈括这些人，本质上都是士大夫，是官僚，是政治人物，文学造诣只是他们官僚生涯的一个侧面。离开开封府之后，司马光调任判三司度知沟院，工作量更大了，公文更专业更复杂了，但是他依然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顶头上司三司使包拯对他的工作没有任何的不满，可见他的勤勉和精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廷对他放到不熟悉的岗位也是一种有效的官员的培养方式。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司马光终于克服了曲野河西地事件带来的心理阴影，重新开始为朝廷发声。
3: 历经此前的沉淀与思索，司马光的重新发声始于一场看似祥瑞的事件，这既是他打破沉默重返朝堂视野的开端，也为后续他坚守本心、直言进谏埋下伏笔，交趾国进贡的奇兽引发了朝堂的热议，也让司马光展现出了他理性质疑、审慎处事的特质。
4: 嘉佑三年六月，交趾国向宋朝进贡了两只奇怪的动物，怎么个奇怪法？我给您形容一下，这样子呢，长得像水牛，披鳞甲，鼻子上呢有角。交趾使臣说呢，这是传说当中的麒麟太平之福。括弧咱要特别说一下，就是咱说的犀牛啊。这两只麒麟六月入宋境，八月抵达开封。仁宗在崇政殿召开大会，邀请在京重要官员一起来欣赏。司马光有幸与会，但是对他的身份产生了强烈怀疑，就是对这个太平之福所谓的麒麟。他怎么怀疑呢？他说如果麒麟是瑞兽，当在大宋土地主动现身，而非被捉住关在笼子里运过来。司马光认为麒麟身份可疑，但这个时候既要保全大国体面，顾及仁宗的心情，就是人这会儿挺高兴，你得充分提供情绪价值，对吧？你又不能让交趾人看大宋的笑话，说哟他啥也不懂，我说啥就是啥。于是司马光在8月27日写下了交趾献奇兽赋。 文章宛如独幕话剧，描绘仁宗在群臣欢呼中神情严肃，坦言天下仍有不足，不愿沉溺祥瑞，主张后代贤人，最终群臣信服，天下兴盛。他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面。文章暗劝仁宗审慎对待麒麟身份。九月初三，司马光把文章献给仁宗，并附表建议把麒麟交还给交趾，表明宋朝不稀罕此类祥瑞。虽然不知道麒麟是不是被退回了，但是仁宗给交趾的答复诏书当中确实没有提到麒麟二字，避免了认犀牛为麒麟的这个笑话。这个中间虽然是有枢密使田况他们这些人的功劳，但是司马光的文章无疑是打动了仁宗，仁宗乐于接受这样的引导，当然也体现了司马光的说服艺术。
3: 交趾麒麟事件是司马光回开封后第一次对朝廷事务发声，而此时的宋朝一场静悄悄的改革正在展开，也为司马光迎来了新的政治机遇。交趾麒麟事件展现了司马光的说服艺术，这让开封政坛看到了他的核心价值。一位积极主动的建设性批评者，他关心原则性问题，深谋远虑，理性温和，这些正是最佳谏官人选的品质。
4: 这个时候富弼韩琦这些庆历新政领导人已经陆续回朝执政了，他们试图接续庆历新政，整顿积弊，悄悄推行了加强官员考核，整顿漕运，减免苛税这一系列的措施，目标呢就是还利于民，就让老百姓受益。这个经常被历史忽略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嘉佑新政。这次重启改革，富弼韩琦吸取了教训，主张低调务实，照顾各方的承受能力，争取皇帝和舆论的支持。要保证舆论导向支持，就需要让合适的人占据台谏官的位置。宋朝台谏官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提到了，是皇帝宰相之外的第三势力，掌握舆论导向，甚至能左右宰相去留。我们昨天提到的庞吉被罢相，其实最主要的矛盾源就在于台谏官。那理想的台谏官应该是独立公正，站在王朝长远利益角度来发声的，而司马光就是这样的人选。嘉佑六年六月，朝廷任命司马光为同知谏院。谏官呢是彻头彻尾的舆论监督者，没有具体职责，但是享有崇高的声望。欧阳修曾经说过，士大夫不能为宰相，必为谏官，宰相行其道，谏官行其言。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曾经被署一任谏官，但是他的父亲坚决拒绝了，而面对这份任命，司马光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要知道之前他曾经多次推辞其他的职位。好，那问题来了，为啥司马光不推辞掉这份谏官的工作呢？第一，他是有强烈的使命感的，他知道谏官是天子耳目之臣，百姓利病朝廷得失都可直言，他能直接影响皇帝造福百姓。第二，是对自身能力是有信心的，他的劝说艺术、全局观念都是做谏官的优质资本。第三呢，就是家世背景不一样，父亲呢是出身小官僚家庭，对高层政治不熟悉而选择退避，而司马光在高层政治圈历练了八年，了解规则，有人脉。

0: 当然也有底气胜任。嘉佑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司马光作为谏官首次上殿，呈上三篇札子。仁宗对这三篇札子特别的重视，第一篇留中，第二篇转发中书，第三篇转发枢密院。司马光本人呢，也是格外看重前两篇，后来还把类似的内容献给英宗、神宗，称自己平生力学所得，尽在事宜。嘉佑三札分为陈三德、严玉臣、严简兵，核心呢就是论皇帝道德修养、官僚选任和人事体制弊病、军队精简。陈三德指出，人君之大德有仁、明、武，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武是明辨是非后的决断力，三者兼备则国治强，缺一不可。严玉臣聚焦官僚队伍管理，提出任官信赏必罚的治治三原则。司马光指出，宋朝的官僚管理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资历至上的陷阱了，这官员熬年头等着升迁，频繁的轮换，任期过短，难成实事，还扭曲了官场的风气，就是人家那个正儿八经干实事的人是容易得罪人，很难被认可，那哗众取宠的人呢是声名远扬。根源在哪儿？就在于国家采明不采实，诸文不诸义。这个弊病的本质就是官员数量过多，人事权集中，只能是论资排辈轮换任职，导致官员沦为万金油，难以胜任本职。司马光提出官僚队伍专业化的设想，就是不问出身资历，按才能受任，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正术者为主官，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者久任加赏，无功者撤换，有罪者严惩。严简兵呢，是直指宋朝军队拣选的弊端，主兵官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就导致军队人挺多但是没啥战斗力。宋朝军队为职业兵，规模庞大，负担沉重，所以司马光主张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通过选拔淘汰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嘉佑三札体现了司马光对宋朝政治结构的深刻理解，皇帝居顶端，官僚为中间，百姓为基座，三者相辅相成。改革的核心是减轻百姓负担，改善朝廷和百姓的关系，同时也彰显了他的核心思想，就是体制内变革，重视道德修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8月17日的宝业状中，司马光给仁宗讲通史课，他就指出，周平王东迁以来，天下一统仅500余年，本朝一统80余年，内外无事，是三代以来治平之盛，但太平难得而易失，恳请仁宗兢兢业业守护基业。这也就是他后来写作《资治通鉴》的原动力，就是以史为鉴，给宋朝更久远的未来。作为历史学家，他清楚朝代更替的规律，但是依然忠臣之心劝谏皇帝，满是无奈与坚守。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在谏院任职的4年零3个月内，司马光始终坚守谏官初心，以直言敢谏的姿态在朝堂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也践行着自己为官为民的初心。而这份坚守在嘉佑六年秋天的一场制科考试中迎来了更为严峻的考验。那么这场看似常规的制科考试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能搅动朝堂风云？
0: 司马光在谏院任职4年零3个月，自称谏院五载，共上170多道谏书，批评过的人包括仁宗、韩琦、欧阳修这些宰相大臣，还有嫔妃、宦官、外戚等等。 触及核心人物和他们的利益。他辞职的时候曾经说自己树敌太多，担心自己和子孙没有立足之地，但实际上他的谏官生涯并不算难过，因为他生活在宋朝，中国古代对批评意见包容度最高的时代。嘉佑六年秋天的制科考试就见证了这份包容。这次考试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选拔敢说真话批评时政的在职官员。30多位青年官员聚集开封，但是因为宰相韩琦的一句话吓跑了八九成。韩琦跟人家这帮人说，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势，何也？二苏是谁呀？就是苏轼、苏辙两兄弟，就是人家哥俩在这儿了，你们还有什么能耐跟人家一比高下呀？最终参加考试的只有4个人，苏轼顺利考中，苏辙呢却是遭遇到了惊险波折，因为他太实诚了，真正践行了直言极谏，就是太极致了。对策当中，他指责仁宗耽溺女色，疏荒国事，提醒其好色可能引发内外混乱。苏辙就觉得自己这话一出肯定没戏了，自认为必被处落。初考官翰林学士也果然坚持毙掉他的卷子。幸好宋朝考试呢有多重把关，初考之后有副考详定，副考官就是司马光和范镇。司马光就认为苏轼、苏辙的对策词理俱高，绝出伦背，都应该录取第三等。这第三等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宋朝制科分5等，这一二等呢形同虚设，三等是极少有人能得，所以是非常高的评价。司马光更看重苏辙，他欣赏苏辙对皇帝作风的尖锐批评，他说的这个话是司马光一直以来很担心但是没敢直说的问题。范镇虽然认可苏轼，但是他却是反对苏辙入第三等的，他就觉得他的这个对策是不错，但是有一个硬伤，就是文不对题，强行入第三等可能会招来反感，反而不利于对他的发展。最终两人达成一致，建议苏轼入第三等，苏辙入第四等，详定官也表示同意。可是其他人呢还是坚持要拿掉苏辙，朝廷只能派官员再审重定。就在苏辙命运悬而未决的时候，司马光再次向仁宗进言，为苏辙伸张正义。他说苏辙对策最直言不讳，若因为直言不讳而不被录取，会让天下人认为朝廷直言极谏科是虚招牌，损害仁宗的宽容美德，恳请仁宗予以录取。仁宗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为我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张罗这个考试就是为了听真话，我不能因为别人说了真话我又把人家扔了不要了，天下人该怎么说我呀？最终仁宗接受建议，将苏辙再降一格，录取为第四等次，这个量身定做的名次既是苏辙的荣耀，也是司马光的荣耀。
2: 司马光的谏官生涯既有直言敢谏、坚守本心的荣光，也藏着难以弥补的遗憾，这份遗憾皆源于一项制度，这项制度让司马光不得不与朝夕相处的挚友渐行渐远。更让人痛惜的是，司马光终究错过了与恩师庞吉的最后一面。
0: 谏官工作的不便之处就在于夜禁，就是私人交往是受限制的。宋朝对高级官员、外戚和谏官都是设有夜禁的，避免官员拉帮结派滋生腐败。司马光严谨认真，始终遵守这个制度，但是也感到挺不方便的。你比如他和童年好友范镇两个人既是邻居，然后每天还得一块儿上下班，那当了谏官之后呢，两个人再也不能随意聚会了。司马光曾感慨，比邻如天涯。而叶进带来的最大遗憾就是让他没有能面见他的恩师庞吉。嘉佑5年，庞吉终于退休。庞吉退休之后每天读书饮酒赋诗，安享晚年。 他和司马光都在开封，这本来是师生亲近的好机会。可是庞吉退休第二年，司马光就任谏官，受业禁限制，两人咫尺天涯，只能通过书信往来。庞吉经常会把自己的诗作送给司马光赏鉴，司马光虽然有眼疾，但是也会亲自抄写珍藏，还赋诗赞颂庞吉，不贪恋权位，高风亮节，哄老人家开心。嘉佑七年三月，庞吉听说朝廷要提拔司马光做知制诰，特别高兴，但是很快又听说司马光连续四次请辞，就亲笔写信问他为啥不愿意当这个官儿。司马光在给官方的请辞报告当中说，我不擅长写那种高级公文，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但是给庞吉的私人书信中，他倾诉了更多的心声。司马光对庞吉说，自己从小爱好历史，不擅长骈文，当年应付科举勉强过关之后就再没下过功夫，而知制诰的公文代表国家和皇帝，他实在难以胜任。他还把四份辞官报告抄给庞吉，请他来评判，言语当中满是委屈，特别渴望长辈的理解和支持。庞吉看完信之后，劝说司马光就任的那个心思也就彻底打消了。司马光在信里还说，自己本以为卸任谏官之后就能去看望庞吉，可是因为辞任知制诰的这个事情，新任命一直没定，不敢随便出门，只能心系恩师。这场辞官拉锯战从三月持续到了五月，仁宗最终是批准了他辞任知制诰，授予他天章阁待制头衔，任命他为侍讲，但是依然保留知谏院的职务，也就意味着这个业禁没有解除，他和恩师庞吉依然是不能见面。嘉佑八年三月，庞吉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司马光派人给他送信问候，庞吉挣扎着抄下十多首近期诗作送给司马光，而且还批注，欲令吴地之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字迹惨淡难识，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已经极度的虚弱了。司马光见此情景潸然泪下，他深知恩师时日不多。没过几天，庞吉溘然长逝，享年76岁，到最后司马光也没能和他见上一面。庞吉去世20多天，仁宗驾崩，宋朝进入国丧，高层权力交接动荡，司马光作为谏官，在新皇帝和老太后之间斡旋，费尽心力，直到5月16日，他才请假前往庞府祭奠恩师，在灵前含泪诵读祭文，多次泣不成声，诉说30多年的师生恩情与未能见面的遗憾。
2: 恩师庞吉的离世让司马光痛彻心扉，可他深知恩师一生忠直，心怀家国，绝不会希望自己沉溺于悲伤，荒废初心与职责。那么悲痛之中的司马光会如何安放这份深沉的恩情与遗憾？他又会如何用自己的方式为庞吉完成身后之事？
0: 庞吉去世后，司马光为他做了两件身后大事。庞吉的长子庞之道16年前已经去世，所以司马光决定在6月初2安葬庞吉，并且把停灵16年的长兄庞之道一同入土为安。按照习俗，墓中须有墓志铭，概括死者一生。庞吉的次子庞元英找到司马光，恳请他为父亲做墓志铭，司马光义不容辞，含泪答应。司马光为庞吉所作的墓志铭长达4300多字，是他所作墓志铭当中最长的一篇。铭文含情而克制，详略得当地记述了庞吉的一生，一个没有背景的小官僚子弟，凭科举入仕，以忠直敢言立足，靠安边之功奠定地位，凭努力和赏识跻身宰相之位。司马光明确表示，虽受恩师大恩，却不掺杂思念，评价客观公正。 抛开私人情感，司马光认为庞吉对宋朝最大的贡献就是两次安边。一次呢，是宋夏战争当中和范仲淹、韩琦一起主持陕西的作战防御和谈判，恢复边境安宁。另外一个呢，是担任宰相期间支持狄青平定广西农志高叛乱，收复南陵以南土地。这个评价客观准确，也让庞吉的功绩得以流传。第二件大事是请范镇为庞吉的诗集作序。庞吉一生酷爱写诗，去世之后，庞元英把他的诗文集为50卷的《清风集》请司马光作序。司马光认为自己诗歌水平不足，就拜托范镇，还嘱咐庞元英正式书面邀请，考虑周全。后来庞元英精选千篇诗作，集为10卷《清风集略》，雕版印刷。这次司马光接受邀约做《清风集略》后续，追记两人晚年的诗歌交流与庞吉的高风亮节。庞吉的离世标志着司马光人生第二阶段的结束。到嘉佑8年，司马光45岁，他的生命自然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5年的司马家的孝子，从出生到服丧结束，活动范围主要是家庭，勤奋好学，金榜题名之后在父亲身边做官，守孝期间深耕学问，思想积极正统，强调皇帝的权威与百姓的福祉。第二阶段是19年的庞吉的学生，26岁脱下丧服拜见庞吉之后，两人结下深厚师生情谊。庞吉推荐他进馆阁，让他走上升迁快车道，带他在枢密院、中书省历练，外放到运州、滨州的时候，也让他担任副手，放手历练，还在曲野河西地事件当中藏匿相关的文件，保全他的政治生命。这19年是司马光进步最快的19年，他从青年成长为壮年，积攒人脉，学到政治智慧，也继承了庞吉那一代政治家温和、理性、务实、宽容的特质。
2: 庞吉的离世在形式上完成了司马光作为政治家的成年礼，他结束了成长阶段，真正独立，即将与同代人一起走上政治舞台中央，承担起影响宋朝兴亡的责任，开启属于自己的政治新篇章。可大家一定好奇，独立后的司马光面对宋朝击毙，他的改革主张与王安石会有怎样的分歧？下一期我们就一同解锁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欣赏与较量，读懂这二位的政治智慧。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从深耕文化的匠心守望，到模式破局的创新胆识，再到文旅融合的标杆力量。6月14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琅琊古城，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1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欢迎收听那些年，大家好，我是小婷。
0: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我们特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要来说一说观音了。两位嘉宾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1: 好的，我是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大师兄智勇。
12: 大家好，我是止渴甜的王鑫。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啊，今天要说一说这个西游记当中管理班子里边观音的管理了。这个观音其实真的是在整个西游记当中，如果我们要用管理方法来评价每一个人的话，他真的是可圈可点。
11: 对，
0: 这个人
11: 可甜可
0: 反正就是那么可啊，可人。哎，先说第一点啊，这个观音真的是面对重大任务的时候自告奋勇有担当的一个人。你看如来分配任务了，说现在有一个重大的项目啊，我要去寻找一个取经人，这个项目啊很重大很重要也很艰难，谁愿意为我去走一遭？观音就站出来了，说弟子不才，愿去往东土去寻找取经人。所以你们先来分析一下吧，观音究竟有没有这个优势拿下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11: 其实拿一个项目其实三个圆啊，三个圆的交集是最有可能。哪三个圆呢？第一个是热爱，第二个呢是能力，又叫禀赋，第三个是资源。那么禀赋和资源对于那些大菩萨来说都一样，都有这个实力，没有问题。大势至菩萨啊都可以，文殊普贤也都可以来。但是呢，这个观音菩萨呢，他在这个普度众生上，我们都知道他是最热爱的啊，他是慈航普度嘛。你看到观音寺院里去看，都有这个词儿，是吧？那么他一听说那个大唐还没有建立这个体系呢，他愿意过来渡人。因为啥呢？你看看咱们查这个正史哈，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人口是5000多万，开元盛世的时候差不多那4000多万，4000多万那么大的市场没开呢，他有激情了，所以就想起周国平的一句话。周国平说什么呢？什么叫事业？事业就是你不图挣钱，你就是热爱，事业本身就让你感到非常兴奋，但是副作用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啊，那个物质上啊，各方面啊，那就不说了。那么观音呢，其实跟我们两个来做节目很像，我们到这来做节目，图钱吗？图分房吗？哎，钥匙什么给？
12: 不分了吗？
11: 无所谓是吧？我们图的是热爱，我们这一张嘴我们就满足了。我其实观音到东土去寻找取经人，跟我们来到那些年来畅谈历史，其实是一个心理。所以说，要不这节目那么好听呢？是不是王鑫？
12: 对。但其实观音啊，还是有一些自身优势的。首先呢，从内部上看啊，虽然他就假设这是一个高校啊，他不是正教授。因为前面啊排了好多佛老在前面，观音啊最多算个副教授甚至讲师吧，啊，但是观音在西游记里是七佛之师， 啊，七个佛都是他带出来的，如果算上后来像孙悟空什么的也算他带出来的吧，孙悟空唐僧那可能就是九佛之师了，所以他在内部的这个如果是个校园的话，他在校园的学术资源非常丰富，其外啊，他在外面任职啊也非常有资源。咱们讲这个讲玉皇大帝的时候就会讲到啊，当时蟠桃会要请三清四御五方五老，这五方五老里啊，第一的是佛老，就是所有的这佛祖都包括在内，第二是观音，是并列的啊，所以他在天庭是有职级的啊，这个职级甚至并列的和如来一样高，在天庭里。而且你看包括天庭出各种事儿都是观音先去啊，包括你看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

0: 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占。
1: 但观音是不是在接手这项大项目的时候，对它的难度也有点估计不足啊？你看他出门就遇到了金顶大仙，金顶大仙问他：“您这一行这个重大项目多久能完成啊？”两三年。后来金顶大仙很不满意啊，唐僧取经成功之后还说两三年，我年年在这儿等白等了啊。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因素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心思在里面？
2: 他这个其实叫装修效应，你干过装修，不是干过装修，家里装过修，你马上就知道。一开始你的预算是20万，你说这我就是轻装修重装饰，我基本上四白落地就完了，谁知道你一装，马上人家公司就说这个有个漆啊比你这漆好，那个一点都没有污染，对孩子也好，咱们是要不要换一个？你说那换吧，好，预算就增5000块钱。你说这 PVC 管你这买这个，你这个能10年没问题，但是你过10年你还把墙扒开再弄吗？那依着您呢，依着我呀，给您换个500年都不会坏的啊。这个孙大圣压在五行山下就用这管。对，那你换不换？那你换好，我告诉你，换下来之后别20万、50万你就打不住。这个道理啊，其实跟我们办事也一样。这个事情一旦庞大起来、复杂起来，很多参数你不知道，每进来一个参数呢，你都得去解决。那么我们看后边，我们都知道，81难，甚至最后一难都是临时凑的。哟，这不够，你说明他这个突发性事件特别多，并不是完全都是安排的，安排了一些，但是也有很多突发性的，这些东西都是必须得拿出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所以一开始预测一般都预测不准。那但是打起来就知道，那都得会叠加，机构也会自我膨胀，所以这个也不叫预测不准，还可以，我觉得。
1: 差好多年呢，完成是14年，对吧？
2: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一瞬的。
0: 其实啊，这个我还真当初有很大疑问，因为你往后看啊，观音是明明知道这事儿的，因为在佛教里有一个东西啊，叫一藏之数，就是5048。如来问什么时候唐僧来啊，观音说他要5048天，这还没到日子呢，而且给唐僧的佛经也不是随便给的，也是点齐一藏之数给他，所以这是佛教中固定的一个数字，所以观音当时肯定是知道这个任务要多久的。为什么他就跟人这个扯谎呢？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金顶大仙什么人啊？是佛教中人吗？他不是，他算是这个神仙系统里的啊，甚至可能算道教系统的驻守灵山啊，就有一派阴谋论说，你看这就是这个间谍分子啊，看门的，每天打听人家这个重大业务进展怎么样，这不跟他说实话很正常。还有一派就是说，这观音觉得关你什么事啊？你打听这么细，随便就两三年吧，就跟咱们经常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两三天吧，都是虚数。
2: 对，喝酒是喝2两，
0: 对对，
2: 不就准喝2两吗？再多喝3两就不行吗？
0: 就是应付那种啊，
2: 喝2杯是吧？
0: 没想真跟他解释，硬凑上来问问题的人，这种虚数是常见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要么就是故意扯谎，要么就是随便。随口应付啊，我觉得就是这两种可能，不可能是他没算好。
2: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你看唐王也是问玉帝什么时候能回，他
1: 也是两三年
2: 就回。所以说呢，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有个也有一个预判，一个预估计，可能是有一个起码最低的这个目标，两三年就回来了。可能是。
1: 会不会也有给这个领导一个信心，就是我得拿下这个大项目？如果你两三年非常笃定，板上钉钉。
2: 你说到这儿了，我想起一个跟相似的一个例子，就是袁崇焕。是吧？袁崇焕给这个崇祯皇帝说：“我5年能够平辽。”他为什么说5年平辽呢？他是吃准了这个崇祯皇帝啊，他的这个
0: 预期，
2: 对，急功近利的预期。我就谁快给谁，相当于招投标。你报个5年，你等于说你的标书啊就容易中。那投中了之后呢，他的好友就问他：“你中了标之后怎么办呢？你怎么完成这个项目啊？”袁崇焕又坏了，是啊，皇帝可不是一个好哄的，他这个人你不了解吗？越说越害怕，赶紧找皇帝了。那皇帝，我这个想往回说，但是又没敢说。皇帝说什么意思？我5年得有条件，你刚才怎么不说呀？我那来不及，那现在说吧。现在你得给我权限，你给我尚方宝剑。他又提了很多要求，提了很多要求之后，这些要求呢，这些东西权柄呢又瞎使。结果导致，其实他为什么后来呢被皇帝呢就是冤杀，是吧？我们都是历史上认为他冤杀，但实际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因。就前面这个5年平辽到5年之后，辽打到这京城这儿了，差点被京城都打破了。你想想这个预期就落差太大了嘛。所以不要太高的提高领导的，或者说你的合作方的心理预期
0: 啊。那像观音这个，他不是对领导。也不是对这个直接的客户，
2: 对，
0: 所以他这个忽悠啊，很多成分上没有这种扯谎的成分。但是像金庸老师说的这种，比方说的装修了或者种种，这种鸿沟很大的行业之间，你是这种报预算，对方是完全没概念的，就算你讲解，对方也不知道。那么市场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乱象，谁报的低我用谁，到时候。

0: 在家呗，
1: 是
0: 啊，就上来说您家做多少钱，我家1000，嘿，我家500，哎，你要这么搞，这个市场就彻底乱了。
2: 嗯，说了观音啊，是遇到这个事情自告奋勇有担当啊，在管理方面他还组建团队有眼光，为什么呢？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这人马全是他拉起来的，这人全是他挑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他这个选人怎么就有眼光啊，在《西游记》小说原著当中，观音去往东土大唐去选这个取经人的整个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沙和尚。
0: 对，
2: 然后呢，这个木吒跟沙和尚一番交打，相当于进行了一个评估啊，业务评估。
1: 对，
2: 这个人
0: 压力面试，
2: 对，了解到了沙和尚的身世，就是因为在天庭失手打碎了一个玻璃盏嘛，
1: 对，
2: 于是就贬下借来在流沙河就做了妖怪了。
1: 嗯，
2: 你看在整个他往东土大唐寻找团队人员的时候，为什么遇到的第一个妖怪就收到麾下，就难道不往后再看看吗？这跟我们常态的啊组建团队的时候总是希望多挑挑多捡捡。
0: 对，
1: 他是这样的，其实观音呢招人呢，他其实不是这个校招啊，不是985211啊，他实际上是社招，社会招聘。那么一看呢，他是天庭哟，大公司，有大公司工作经历啊，比如什么是吧，咱们大互联网公司仨巨头，哎呦，在这儿干过，不错。然后呢，再一问干过什么职务，就卷帘大将，嚯 ，P7啊，有管理经验啊。那这个回到我的团队里，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非常规范化的这么一个骨干。
2: 嗯，
1: 就是大公司出来的人，一是眼界还是可以的，第二呢，一般他会受到规范化的训练。
2: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财务啊，尤其是这种啊细节的地方，因为那个小公司出来，有的时候啊，他容易是为了方便啊就乱干。那么大公司他知道哪个地方不能干，将来你上市你就麻烦。所以说这种大公司来源有这个好处。还有一点呢，大公司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公司特别大，分工链特别长，每个人只是负责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工作，那么他就很容易划水。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最后干成了一个大事业，我只是其中一小小的部分，我的意志并不能完全体现，所以他的劳动成就感不强，所以他很容易干的时候不走心。你看沙僧为什么被贬下来了？打碎一个玻璃杯啊，琉璃盏，那玩意儿也不值什么钱。关键问题是他这个工作态度，我觉得很有那可能是因为工作态度不认真，哎呀，就被这个公司给开除了。所以观音既要用他，又要告诫他。你看，你《西游记》里边看他对他进行了这个，可以说是批评教育啊。
0: 其实啊，咱们都知道啊，观音给这个组建的整个取经团队啊，都是犯罪分子组成的啊，这个
2: 有案底的
0: 啊，都是有案底的。尤其是沙僧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你数数，你像唐僧，就是因为这个金蝉子打盹儿啊，不好好听，怠慢佛经啊，怠慢礼佛啊，也就罚转世投胎。啊，这个孙悟空呢，就是罚这个500年监禁，压在石头下面。猪八戒呢，打了一顿贬下凡间。沙僧最惨，有多惨呢？他每天都要受那个万箭穿心之苦。
2: 对
0: 啊，每天都有，而且这个填不饱肚子啊，这个你自己找东西吃，好好一个神仙落到只能吃人的下场。所以沙僧是所有这些人里最痛苦的一个啊。而且观音碰到沙僧之后，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曾经在玉帝身边当保镖的人啊，卷帘大将。他不是一个每天就看那帘的，让你看门不让你背着门跑的。
1: 嗯，
0: 他是看人的，看的就是玉帝。像沙僧这样的人，我们后来可以看到整个人因为就在领导身边跟的时间长了啊，非常的稳重踏实啊，也遇到大事儿也不会就投降了就怎么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人啊，在团队中当做第一个稳定剂啊，这个团队最后不会垮掉啊，起码有这么个老实人待着啊。我觉得对这个团队来说，选第一个人来说，这样的人是合适的，
1: 而且他的归属感特别强。
0: 对，
1: 再一个，刚才我说那个，他很规范。你看，西行路上的这个护照啊，就是通关文牒、财务啊，这都他归他管嘛，他扛着、
0: 而且这也是感恩，他自己会非常感恩，就是不是普通的知遇之恩，这是救命之恩。
2: 没错，
1: 天天唱着感恩的心。
2: 所以在组建一个新的团队的时候，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一个职务是最容易被第一时间吸纳到这个团队当中来的？
1: 也可能是这个叫做这个现在叫 HR 是吧？或者叫这个管理人事，管理这个就是搭起这个大架子的中间的这个叫连结器。这样的人来了之后呢，他可能一开始不是这个业务的主要骨干，还得茅庐三请呢，是吧？请的 CEO 有的是可难请了，给人多少的钱还得给人谈，来回谈。但是公司不能说等着 CEO 来了我们再现组建，那来不及了。那么能组建起来，能把整个部门啊按照一定的规范，因为这些

0: 前面那个基础就是地基，那哪些公司都差不多嘛，先打起来，跟工商税务怎么打交道，咱内部的财务怎么规范，然后这些人其实老老实实，非常稳定，压舱石一样的这样的人，我觉得是起步时候先考虑啊，保住后路。
1: 而且还有一类人啊，在公司里就算没多大贡献，可是在公司外危害极大。沙僧就这么一个人，因为他之前吃了9个取经的和尚，
2: 对，
1: 你再不把他招进来，这第10个说不定也让他吃了啊。所以说像这种人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在外面添乱啊，在或者竞争对手拿去了特厉害，尤其是现在这个比如体育球队里面，这个人虽然在你的球队里啊没那么好的化学反应，没这么大的作用，但他在对手的球队防你这人可一防一个准，所以哪怕花高薪挖过来啊，这也是常见的。而且如果是一个创业团队招第一个人的时候啊，其实沙僧这种人啊，这种粘合剂啊不是首选。像咱们熟悉西游记的人都知道，这个孙悟空是早就内定的，虽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他，但是如来早就内定了，第一选择啊还是业务骨干啊。因为你公司既然是创业，你肯定方向已经找好了，不需要找指路的啊。那你要说是找指路的，你创什么业都想干什么都没想好，所以一般都是你想好了干什么，要找一个具体能干活的。所以孙悟空这样的人啊才是这个第一选择，确实也是早就确定了孙悟空了。
2: 他选择的第二个人呢就是八戒了，依然是木吒跟他打一架，做一下业务评估，然后了解了一下这个八戒的履历，哎，酒后失德啊，去调戏嫦娥，最后被贬下凡间，结果投错了胎。其实这个了解八戒的履历的时候还很有意思啊，那后期啊他是霍霍高老庄去了，其实在做妖怪的时候已经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 对吧，当了这个妖怪的上门女婿，
0: 是，
2: 结果很快呢人家去世了，他就独守着那个山了嘛。所以怎么来看观音选择的第二，其实也是没有碰到什么妖怪啊，第二个妖怪就是八戒，而且就立刻又把八戒收入到了自己团队当中，他又看中了八戒什么呢？因为这个八戒的这个污点可是不如卷帘大将哈，人卷帘大将只不过是一个失误啊，把这个打碎了，
1: 过失犯罪，
2: 过失，对，
1: 这是故意犯罪，
2: 他是故意犯罪，对，
0: 这可以判了。这个八戒啊，其实在中国的文化符号里边，它代表着欲望。你看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吃，是吧，这个修得拉扯带俺一家家吃将来，在平顶山下金角银角大王那儿，这真是贪吃如命。第二个好色，是吧，那个四圣试禅心一试，就是猪八戒是撑不住，是吧。那么这个特点在古典时期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啊，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所以到了今天呢，大家认为和欲望可以和解，所以我们现在影视作品里的猪八戒往往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带有很可爱的成分啊。现在有好多让女生去选择你是嫁给孙悟空还是嫁给猪八戒，很多人都选择嫁给猪八戒，因为他知疼知热，是吧，他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气息，有烟火气。那么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说《西游记》是一部禅修之书，还有人说是寻心之书。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设定来说呢，就猪八戒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不可以忽视自己的欲望来走上修炼之路。咱不说那个宗教修炼，就说咱一个人变成个好人，你也不能回避。你说我不管，我没欲望，你这是欺骗自己。欲望肯定跟着你，因为你是个动物，动物的本能肯定是有的。那么如何和动物的本能达成和解，这就是个课题。那如果不带猪八戒这个取经小队到西天去，这一路上啊，那么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你跟自己的欲望就不做斗争。我们佛教有一句话讲叫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猪八戒就是给你增加这个团队里增加一些烦恼和人世间的牵扯，你如何用这个人世间的牵扯作为沙粒搁到自己的蚌壳里，把它磨成珍珠，是吧。对于面对欲望，直面欲望，最后放下欲望，最后升华欲望，这才是这个取经小组那么经过这一场试炼达到的目的。也就是杨绛先生说的，人世间就是个试炼场，从一开始不怎么好的我们啊，带有恶劣的动物性的我们，变成一个好人，非常好的人啊，止于至善的这个境界。我觉得从小说的角度来讲，从作者的角度来讲，就带上猪八戒就是为了让取经团队，是吧，这个真实的脚踏实地的慢慢的改变，而不是玩概念，是吧，一下子就行了。这是它的必要性啊，这是正视欲望啊。
1: 而且按钟老师这个说法啊，这取经这活动啊，就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0: 对对，看
1: 本来这99、81难都是很多都是创造出来的。
2: 对，
1: 你看他这个团队啊非常典型，佛教这个讲究的贪嗔痴
0: 啊
1: 都要有。这个孙悟空很明显啊，嗔，这个沙僧呢痴， 猪八戒就是那个贪。嗯，所以说你要克服这三个欲望，你才能走上取经之路。其实有的时候就像郑老师说的，取经重要的不是那本经书，而是你这个整个克服自己的一个过程。

0: 过程，一个修炼的过程。但是猪八戒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在这个团队中其实非常的关键。不，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很多这种矛盾冲突了，或者很多这种很轻松诙谐的因素，都是他加入进来的。啊，如果从整个故事线的角度上来讲，猪八戒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神仙啊，后来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妖怪。为什么这么说呢？猪八戒这个他的兵器，太上老君给的啊。猪八戒成仙的时候啊，普通孙悟空成仙的时候，玉帝一宣布完事儿了，自己去上任。猪八戒成仙的时候是有大仪式的，王母娘娘、玉帝都出席了，所有的神仙都出席了，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状态和概念。包括他的本领啦、啊，就是有非常很多人分析啊，有非常深刻的这种道教痕迹，甚至有可能太上老君就是他师父，所以猪八戒是一个有背景的神仙，所以他第一次修炼成仙，直接就给了这个水军员是这么大的官儿，啊，这可以说这是
1: 天天上网发帖啊，
0: 西游记水军，所以说猪八戒啊，很多人分析啊，不是一般人，啊，这可能跟这个三清之间啊有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
2: 很深的渊源
0: 啊，后来你看，所以说犯了这么大错。跟沙僧一比，有后台没后台，处罚就不一样。啊，你投胎去吧，错投猪胎不是罚的，是自己不小心的。
1: 对
2: 、
0: 所以说来说对他处罚也很轻。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执行任务的角度上来看，你拉这么一个人来，实际上对团队是有保障的，因为他有资源，也有见识，在天庭，就算咱不说他有多大本领吧，就算没什么本领，起码有过这么宏大的工作经验，这很稀少。而且我们看《西游记》原文的话。猪八戒是唯一一个找上观音菩萨的，啊，是观音菩萨飞到附近，猪八戒跳上去就要打人家，是唯一一个主动出击的，啊，你说猪八戒能不认识观音吗？啊，原都咱们刚才说了五方五老啊，你原来是天庭高级干部啊，你不认识五方五老呀？
1: 是，
0: 结果跳上去还举耙鞭打，还得木吒说这可是观音，而且猪八戒怎么知道观音这时候要飞来呢？所以可见啊，这很多人就推断啊，猪八戒有内幕消息，就等着呢啊，说你这个虽然这个被贬啊，但是我给你个消息，你还能再起来啊，这个所以猪八戒就自己去了，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分析。所以《西游记》这东西啊。有非常多种琢磨的方法。
2: 这个越琢磨是越有趣哈。
0: 对。
2: 但无论如何呢，这个第二个人选就这么纳入到了取经团队当中来啊。但是也要说一点啊，这个猪八戒其实挺能打的，他从这个业务这个能力方面来说，也不比沙和尚差到哪儿去。
0: 尤其是水战，可能某些时候比这个孙悟空还好
2: 使。孙悟空，对对对，因为在水战当中，他其实是比孙悟空要沾光一些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啊，这样我们观音的管理之道，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观音在管理方面有哪些诀窍。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个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看看究竟哪一个班子最值得夸。今天我们是来讲一讲观音啊，刚才已经讲了观音的很多在管理方面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说自告奋勇有担当啊，组建团队有眼光。这个有眼光呢，你看
2: 还押韵，
1: 先找了沙和尚，再找了猪八戒，人说哎这就有眼光啊，真正有眼光的来了啊，他找的孙悟空啊，这是观音来到了五行山，在山顶上吟诗一首，给大家简单的念最后几句啊，当时做的这首诗。
3: 这次不是如梦令了啊。
1: 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书身再显功。这样的一首诗念完以后呢，哎呀就惊动了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的孙悟空。
4: 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可怜。
5: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4: 你可认得我吗？
5: 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4: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5: 哎，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4: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5: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4: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1: 观音菩萨和孙悟空的一番相当于人事谈话哈。
2: 是。
1: 在之前呢，他收了这个沙和尚，收了猪八戒，这两个人跟孙悟空比起来，孙悟空是真正的妖怪，
2: 是，
1: 而且案底最重。那他想把孙悟空纳入麾下的时候，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场人事谈话巧妙在哪里。
2: 咱就说刚才这段这个话术哈，先勾起你出来的欲望。你在底下压500年了，你是不是想出来？哎，我先，哎，你要能出来多何时能再展威风，这对他是一个欲望的了搏。相当于一个这个斗蟋蟀的时候，拿着草虫斗他的须子，斗几下他这受不了了。哎，不救弟子出来吧，菩萨啊，救你出来，救你出来，你又该这不听话了，你又该惹出大祸了。我不惹祸，不惹祸啊，你不惹祸，我给你个先吓唬你，吓唬完之后我再给你个方法。那你买我的课吧。啊，你那个啊，你我不能救你，我还有一个人来救你，你要听他的，那做他的徒弟，你愿不愿意去啊？啊，我也愿意去。你看，也不用费多大的功夫，不用给他开出很高的薪水，是吧？哎，一诱惑，一恐吓，再给出路，你看就把他给收下来了，又经济又好。
1: 观音是卖课大师，
3: 销售是吧？
2: 知识付费。
3: 实际上，你发现啊，观音去找孙悟空的这个口气，不是说我有个事儿需要你办，你去给我办。而是说你在这儿压久了，我要救你，我通过这个途径来救你。他整个的这个其实跟沙僧和猪八戒一样，都是要给他们不只是知遇之恩，是救命之恩。孙悟空犯了多大错，可以说如果不是如来压他呀，让天庭处理，可能都留不下他这条命来。因为孙悟空这种顽猴啊，你逼他啊，你吓唬他，你威胁他没用啊。你说你怎么你不出来取经，我跟你说再压你500年，那孙悟空的脾气上来，你压吧啊，我弄死你，弄死我都不怕啊。所以说孙悟空这种人啊，包括很多有才能的人，实际上你靠单纯的利益诱惑也好，你靠这种威逼恫吓也好，没用啊。你就是要靠这种，其实观音刚才是那种很平等的交流啊，我希望我能把你弄出来啊，这样出来的人不是我，是什么呢？慢慢引出来有这么取经一个事儿，取经的事儿不变成他们这次谈话的核心，谈话的核心是你出来，
1: 啊，
3: 这对孙悟空来说就很好接受，
1: 而且有一个细节哈，这个观音呢在对沙和尚和猪八戒的时候，都是给他们俩各取了个法名， 啊、嗯，但是要给孙悟空取的时候，孙悟空拒绝了。那观音其实也没有坚持。
2: 首先呢，他是因为就像一个人哈，到了公司，他和公司的价值观是完全合脱的，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去做改变了、嗯。因为他这个名字叫悟空，悟空就跟悟能、悟净正好还是有搭配的、嗯，巧了。他这个就是首先咱先说，就是价值观跟那个或者说文化符号的协调性都是一致的，跟我这个完全能接损，我就不必要另起炉灶再给您做了。第二个更关键，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个更高的，就是。咱等会儿咱说到这个菩提祖师的身份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个观音不敢给他再改，他跟其他人还不一样、嗯、这个名字不是孙悟空自己起的、嗯、孙悟空你看我有名字了，我有名字了，还记得这集吗？那他的名字哪来的呀？他不是天上掉来的，是菩提祖师给他起的。这个起名字的人比观音的级别高啊。观音听，观音知道这个事儿，顺水推舟，他本来就不敢给他起。你有什么？我有这名啊，那行，本来是做个姿态啊，就这名挺好，比我起的水平高啊。这话要传到这过去，哎呀，这人
1: 这相当于进公司，每个员工要花名的时候，哎，我这花名大老板起的。
2: 对，董事长也给我瞎起了一个，也、哎、不知道好不好，要不您再给我起一个？哎，不，正好。哎呀，这个你不能改啊。
3: 像，其实啊，悟净和悟能这俩名字啊，不是巧合。不是说巧了都是悟字辈的、嗯、是因为悟空这名字早定了，嗯，这俩
1: 是根据悟空的名字倒推的吗、哎、
3: 对，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说、嗯、很多人都推断啊，给起悟空这名的这人，这菩提祖师、嗯、很可能要么是可能什么燃灯古佛了、嗯、要么是如来佛祖，各种说法都有，
2: 是
3: 起码这个名字一定，而且悟空在取经队伍中的这个核心地位啊，这个名额也是早定的、嗯、所以观音在给那俩人起名字的时候就用了这个悟字儿，
2: 对，
3: 给他们取了。而且空这个字儿啊，这个本来就是在不管是在佛教里还是在咱们的传统文化里都是一个非常难以代替的字儿。你说你选一个什么字儿能比这个还大呢？
2: 这个佛教的
3: 空寂万物啊，
2: 没错，佛教的这个名字就叫空门。你想他以这个字儿代表他这个教，所以说这个字比那静啊，比那能啊，那、嗯、都是要高一些的啊，实际上啊，
1: 其实啊、嗯，很多公司都有给员工哎重新起个花名的。
2: 凡是以后哪个公司哈、啊，就是如果你能穿越回去，有公司要你起个花名，你一定要进去。
1: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就是这样的一种、嗯、企业文化吧，算是。
2: 他其实啊是用那种起名字的方法，这是第一叫仪式感。嗯，那么你起个武侠名字，这里边啊就是它里边第一个啊，它是说明啥呢？就是讲故事，或者说这个我们不是一个寻常的公司啊，我们是个要办最经济的手段办300年的公司，反正种种的故事都可以套进来了。那么营造一些那么超越凡俗公司，不是仅仅赚钱，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给别人创造价值。你看这些话语都可以出来了，所以名字是整个公司建立自己神话，这个神话是指的是叙事学上的概念啊，建立自己神话的一个非常经济的手法，也不用干别的，就每个人换个名是吧，叫一个花名就能够成为这个，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大家的心还能相当于一个微型团建，通过这个仪式大家哎呦共同体感也都增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体里边、嗯、哎，那么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小小的塑造。
3: 某个著名公司啊，这个创始人就叫十八罗汉，嗯啊，而且后来非常喜欢以武侠的名字起这种花名、嗯、现在听说进这公司你起名字很少有人前10个能起上没重名的、
2: 嗯、对，
3: 就很难想得出来，就是像这种公司文化其实像刚才于老师说的一样、嗯、是个非常非常简单并且有效的一个公司的整个文化输出，嗯，就是你有了这名儿，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2: 对
3: 啊，你就进入这个大家庭了，是有这种归属感的，嗯，而且这种名字起来之后，大家平时以这种名字相称，嗯、啊，本身也比这种叫上下级的关系会更有那种平等的交流感觉，嗯，而且其实这种名字啊，代表一种企业文化，就是这个企业不是那种
2: 啊
3: 非常体系化的啊，我们是大侠，是江湖，
2: 对
3: 啊，是有那种豪气的，
2: 有活力，有创意，
3: 对、嗯、这种活力和创造性、嗯，要在你进来的时候就体现，嗯、啊，这种创造性。会带给公司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氛围、嗯、啊，很多人就相信这个，而且这个其实成本极低，就起个名字而已啊，
2: 是是是，
3: 就比那种什么搞大团建每天搞这种宣讲教育成本要低，效果也要好，嗯，
2: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智勇呢？你看、嗯、他就是其中那些年嘛，是吧、嗯、豪记啊
1: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在西行啊取经团队当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选了啊、嗯、那就是取经人的人选，最终选中了唐三藏唐僧。那他其实选唐僧的这个过程是一波三折。
6: 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7: 袈裟5000两，锡杖2000两。
6: 哦， 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7: 这袈裟是冰蚕。

0: 抽丝仙娥之旧，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1: 玄奘法师进殿。
2: 进殿。
0: 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哼，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
3: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4: 好，
0: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5: 观音菩萨，
6: 观音啊，确定唐僧这个取经人人选的戏份铺得特别足啊。其实电视剧《西游记》已经简化了很多了，在小说原著里边啊，观音呢，他是化身一个癞和尚，在街市上开始高价去售卖袈裟和这个锡杖，成功引起了李世民的注意，然后把这套就送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呢又送给了玄奘，玄奘穿着这身，哎呦，在路上引起了众人的膜拜。那在接下来啊，佛法大会上，观音化身的癞和尚公然质疑唐僧所说的这些佛法，于是乎呢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在这个时候他显露真身飘走了，而且扔下一张简帖，就是这张简帖里面的内容让李世民下定决心去，希望选一个人去替他去西天求取真经。哎，唐僧这时候就
4: 夹到那儿了，
6: 就站出来了。原本是如来和观音的项目，就这样成功的变成了李世民和唐三藏的项目。
4: 是，
6: 所以这一步一步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促成这件事情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
4: 哎，这个要是关注商业营销的呀，实在应该看看这段。营销，营销，什么叫营销？营造氛围使人销售啊。那么，对不对？那么，所谓癞和尚，什么叫癞和尚？就是头上啊长那个，就是吉利，变成这样的癞和尚有什么作用呢？变成癞和尚，他就显得是最低层的，最低等的这么一个僧人，但是跟他的众宝形成反差，你看这叫反差营销啊。那么一开始为什么要献出众宝？一开始先沿街叫卖几千两，那是很重的钱。那么但是一看你有缘，我不要，这就是一个叫免费。就是免费呢和这个它价值很高，我去免费，这又形成一种反差，那成功呢引起了注意。那么这个你看周鸿祎是吧，那个我的360我免费了，我就免费安装，你看这种免费营销从那个杀毒软件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哦原来是这样是吧，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买单，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在西游记里面就有这个。我不要钱，那再贵东西不要钱，我要的是你一穿上我的袈裟之后下边的高端服务我给你提供，你经书是我的，你来求我，那你还不得将来还得让我来给你提供服务嘛。所以说我先基础服务给你了，袈裟不要。哎，这个时候第一个功能是钓住，这钓鱼你得舍得下饵。再一个他就进入到了李世民的视野了，要不然的话一个那么低端的和尚是吧，大街上流浪的行脚僧，怎么可能你拦住大法师的法会？你那个时候人家不会报告给皇帝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献袈裟这一幕，他在做法会，你过去了你讲的不对，直接一扰乱会场秩序，马上就治安处罚条例就处罚了，就还见皇上，不可能。但是一开始他大家看哟，这是加上他献的，人家钱都没有，就起码就获得了一个可以言说的机会。他一言说，这个时候他献了重宝又不要钱，塑造了自己的就是说这种形象。什么形象呢？就是无私，我是一个公益的。那既然是公益的，我说的话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可信，就是你讲的不对。你说如果没有前面这个营销铺垫的话，你说我不对我就不对了。玄奘法师也不服啊，我师父教的，你说不对。他一说这个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是信的，然后再献出法身，加强这个信任背书。他为什么献法身？献法身本身也是一个营销活动，就是说，哎，我这个是哎哪个名人啊指定的，哇，我本身是名人，哇，这一下就像广告上请明星做广告是一个道理的。那么你看到没有？营销实际上是一个系列活动，开头你该怎么做？怎么抛出香饵？中间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哎把这个事儿搞成一个大新闻点？在后边怎么善后？在然后把自己的

0: 销售目的怎么藏进去，前面不着急，一直在铺垫，铺到后边了啊，真想听，我会讲啊，这西游记里写我这个是唐僧，你会讲吗？我会讲啊，那你上来讲吧，上来夸现出法身了，我跟你讲这个夸
1: 对，他其实什么也没讲，
0: 对，扔一个借帖，哎，你要想知道买我的课吧，哎，点击链接小黄车就这么简单。
2: 其实你看啊，这次啊，观音这不是在讲管理了，这完全是在讲销售，是核心是你想买而不是我想卖，其实最简单的是什么，就是上来就一线法身，我有个好东西你要不要，啊，我是观音啊，啊，你们又尊重又是领导啊，又有权威，啊，我让你买，你买就得了呗。你说唐王会不会买？可能他也得买，
0: 是
2: 啊，这不得不买呀，你神仙呀，你这是观音菩萨呀。
0: 对对对。
2: 但是没玩这一套，先要足够的让这个目标有了这种购买的欲望，啊，而且很多人说啊，这个购买的欲望是很早就铺垫的，包括泾河龙王那事儿，李世民每天睡不着，啊，让门神看着门开始，就让他不断的对这个东西产生需求。
0: 对
2: 啊，而且你看刚才整个咱们放的那一段里强调的是这个佛经能够怎么样，能够什么消无妄之灾啦，风调雨顺啦，
0: 对
2: 啊，能够超度人升天了，句句落在需求上。这个事儿要办在你现法身之前，办在之后，你法身一现，说什么都就是像咱们说在一块儿，领导最后讲话，领导一露了态度，你后面人说什么没用了，
0: 不好办了
2: 啊，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先是让你的整个的销售的这个对象，让客户有了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其实你说他自己你不提他有没有，他可能想不着啊。李世民每天忙那么多事，谁能想着这个呀？需求很多时候是创造出来的。我一提你想，哎呀，我真的早需要这个，你不早说呢？
0: 我插一句，这个其实在营销上叫先是定位。
2: 对，
0: 就李世民你在那个阴间里欠了债了，他先让那斩渭河龙王是吧，
2: 泾河龙王，
0: 泾河龙王先对他进行定位了，定位然后强需，强化需求，三增恐，万一要是你要没有这个
2: 焦虑营销，
0: 对，
2: 你每天睡不着，你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2: 而且你还发现咱们这个营销啊要讲对象，你是要让三藏来取经，但你这个经可不是卖给他的，你是要卖给唐王的，是要卖给李世民的，
0: 对，
2: 所以说有些这个销售啊特别懂的，看人下菜，我虽然是卖男鞋的，但这俩人来了呀，我就给那女士推销，一看人家里女的说了算，最后说哎这鞋你买吧，
0: 买了之后老公不出轨啊，走不动铁鞋搁家里走。
1: 哎，观音哈，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唐僧人选是大费周章的哈，但是到这里这个团队组建已经成功了
2: 啊。
1: 怎么来看他对这个团队，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业务能力上的这种匹配？
0: 首先啊，唐僧不是他选的，
2: 对，
0: 这个首先金蝉子转世就这一个人，你不选，当然是他没
1: 事，但是在小说当中啊，可没有这样描写，说他在这个东土大唐找了很多天，也没有找到什么道行很高的人，
2: 也不选，金蝉子前面有九世不都让沙僧吃了吗？
0: 那九世
2: 再等下一世呗，
0: 对对对对，他就等于说是他的所谓的选，就是时间上，就是金蝉子转世吃了之后再转世，还有他的精魂就是金蝉子，他转成一个起心人不行，起心人不行，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做足了形式，其实对观音来说，这个项目啊，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创业项目。
1: 我觉得他完全像有点像经理人哈，项目
2: 职业经理，
0: 没错，
2: 经理
0: 人就是基本上金蝉子一定是这个取经团队的老大，这都是定下来的事儿。但是你得把它做的煞有介事，你得通过一个好像是哎呀这是不得了啊，然后再把你选出来了，这样也强化了金蝉子自己的责任感，同时呢也给自己的工作增加重要性。如果你倒是无所谓谁来都行，那叫木扎来都行那领导为什么出席呢？出席增加重要性嘛，是吧？这第一个老大必须是玄奘，但是呢这个给他配班子，观音是有一定的这个考虑的，或者有自己的这个项目，不可能底下小事你都定不了啊。他说我不请猪八戒行不行啊，或者再增加一个名额行不行啊，恐怕还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为什么就配这么一个班子呢？可能是综合的考虑啊，综合考虑呢，就是一个是互补性，就是你这个公司里边像一个团队，每个这个团队里边啊，它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得有好多的这个功能，这几个功能得互相能够补充。你像孙悟空肯定是战斗部啊，出去降妖捉怪是吧？那像唐僧呢，这属于这个价值观部，就是你干这个事儿必须他的价值观必须得正确啊，你是为了什么而取经啊，是吧？他是没有他还真取不来经。你像这个猪八戒呢，他自己首先他是接地气的，接地气同时呢他本身又是对取经人的一种考验啊，他自己他也很有欲望，这个过程中要把自己的欲望消磨掉，还要通过这个取经小队消磨他 你的团队成员的欲望提升，净化自己，升华自己。然后这个沙和尚呢，可能要挑行李啊，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他这把方方面面考虑，就是互补性，互补之后还要达到一个整体性。其实一个团队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创业公司的话，不需要求全。

0: 但是功能上不能缺。比如说我缺个会计，好，咱们就随便弄吧，这财务那不行，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核心业务上这个地方，那你就得把核心业务资源都倾注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剩下的重要的功能不可或缺的补上，以功能带人，就是需要什么事儿了，咱安排一个人，哪怕服务外包呢，你也得有。那这就是我觉得，观音的管理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综合的，就考虑到让它能力互补，形成一个功能体。
1: 就是关键这活其实不好干，核心的领导和这个业务骨干领导都定好了，唐僧孙悟空啊，这俩是这个取经这事儿能不能成的核心领导都定了，啊，在这个环境之下你要再挑俩配合的，其实只有这个沙和尚和猪八戒是观音菩萨自己选的，而且还都是碰上的，包括小白龙都是碰上的，都不是说我要去哪儿专门招聘，都是路上溜达溜达碰见的，啊，你要这个碰也太巧合了，碰一个成一个呢，说明观音也太随便了，其实都不是这么随便来的，其实像孙悟空这样的人，就很多人说为什么观音不招个红孩儿，啊，招个黑熊精，就招这种能打的，
0: 是，
1: 啊，全是业务骨干，你上去那谁能吃得了唐僧啊？啊，你招什么金这个大鹏，
0: 是
1: 啊，招这些来，你说谁？
0: 对对对，
1: 谁惹得起他们呀？他不吃别人就不错了。
0: 对，老狮子，
1: 对呀，啊。但是这个团队啊，你像孙悟空这样性格的人啊，尤其是很多这种前台业务团队，那只能有一个出头的，只能有这么一个领导。尤其是你小团队的时候，你不能个个都想带头上，
0: 是
1: 啊，就要有分工啊。你看这个孙悟空业务部门，唐僧是经理部，啊，这沙和尚这后勤部，啊，这猪八戒这也是负责协调关系啊，这个负责搞笑的也可能是，
0: 对
1: 啊，其实这各个的都要有，你不能全是前台拼杀的。我这公司招了几个一个投资公司招几个人，全是看项目的，没有风控啊，没有会计啊，啥也没有，那你看了一堆项目有啥用啊？
0: 对，那个短板稍微一出来，就可能是灭顶之灾。
1: 所以我觉得观音在挑这整个这种配套人马的时候啊，是用了心的。但很多人说，你看都是随便，都是碰上的，但其实不是，都是用了心的。
2: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观音的管理之道只能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可以接着聊啊。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志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经过数百年岁月的洗礼，那些静静陈列的明代家具便被历史赋予了新的韵味。它们不只是工人使用的器具，更是集木工技艺、审美趣味与社会理智于一体的文明印记。这些家具承载着明代人的生活智慧与精神追求，向后人展现着600年前的人间烟火与雅致古意。明代是中国传统家具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床榻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类，更是将采美工巧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从简约古朴的榻到三面围板的罗汉床，从六柱立顶的架子床到宛若小屋的拔步床，每一种形制都有着独特的韵味与用途。匠人以黄花梨、紫檀等珍贵硬木为骨，凭借精湛的榫卯技艺，无需一钉一毛，便将构件完美结合，既坚固耐用，又尽显浑然天成的雅致。器物上的每一道线条、每一处雕饰，都藏着明代人的审美追求与生活智慧。他们见证过晨起的梳妆，半夜的休憩，承载过家族的温情、文人的闲思，是明代社会风貌与人文精神的缩影。那么明代床榻究竟有多少种形制？不同形制的床榻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文化寓意？那些看似寻常的床榻纹饰，又暗含着明代人的哪些精神追求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二集《床榻藏韵》。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明代万历时期啊，有一位工科给事中，他是一位负责监察的官员，叫何世进。他写了一本书叫《工部厂库须知》，就记载了万历朝各个年间万历以及他的后宫妃嫔们所传造的各类器用。那么在万历十二年七月，他就记载下了这样一段话：传造龙凤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帐架床、书背坐床各10张，地平玉榻等俱全。这里面就说了4种床各10张，那一共就是40张床。我们猜测这40张床应该不是万历一人所用啊，应该还包括他的后宫妃嫔。但是一时之间宫内突然短缺40张床，似乎也不合情理。那么万历皇帝究竟为什么要一口气做40张床呢？这原因啊，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揭晓。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明代的床榻。我们大家先来看这张图啊，这是一个板榻，而且是一个可折叠的板榻，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张板榻的造型非常的简约，6腿，我们可以看到榻面的大边分为2节，中间安装荷叶，可折叠啊，所以这是一个可折叠的榻。另外我们来看这个腿型啊，两边的腿型呈3弯腿，中间的腿型呈8平式，这6条腿都是分2节制成，可以向内折叠收在牙条之内，所以这张板榻折叠之后是一个

平板型，非常的便携，而且牙条上有繁复的卷草纹，这就是明代非常简约的板榻。这种板榻上面既无架子又无围屏，是历史非常久远的一种床榻类的家具，一般是用于

意思可以方便一个人可以睡觉使用。这种床榻的使用啊，非常自由，既可以放在室内，也可以放在室外，既可以放在寝室当中，也可以放在书房停歇之中，因为它的体型很小，非常的便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榻还可以折叠，那它就非常方便用于行军打仗，户外使用。古籍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之后就和南军进行过一次决战，叫白沟河之战。说决战前夕那个晚上就下大雨，这个雨有多大呢？平地水深三尺，那三尺就是一米左右，都已经漫上了卧榻。说燕王朱棣没办法，只能在榻上放一个胶床，坐在胶床之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板榻啊，这样一个独眠榻非常适合行军打仗。明式的榻分两种，一种叫无束腰，一种是有束腰。无束腰的榻呢，一般有两种形式，或者是直承加矮老，或者是罗锅承加矮老，或者用卡子花来代替矮老。矮老指的是束承，卡子花指的是双套环，都是起到实用和装饰的功能，既可以加固，又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那明代还有一种有束腰的榻，这个也占很大一部分。我们来看这件板榻，这件板榻仍然是非常的小巧，它的特点是直足，但是它带有束腰。我们可以看到在腿和牙子上有打洼，这实际上是明朝家具的一个非常细节化的处理。那么这一个板榻实际上让我们联想到桌类以及凳类家具，实际上在传统家具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家具当中实际上是有某种联系。家具发展到明代出现了很多精品，其中就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两件板榻，它们形式简洁，线条利落，装饰适度，这就是独具清雅韵味的明代板榻。这是一件罗汉床，全部用紫檀木制成。我们来看这件罗汉床，与刚才板榻不同的是三面带有围子，这件罗汉床的围子采用竹板制成。我们知道紫檀非常珍贵啊，没有大料，那么这一个紫檀罗汉床只有在后背上有一小段后接的木料，在用料上实属难得。这件罗汉床腿型非常的粗大，四腿直腿落地，圆形腿，它的绳子采用的叫罗锅绳裹腿座。我们看这个绳像整个裹在四条腿之上。这件家具基本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但是我们却并不感到单调，叫无单调之嫌，有隽永之趣，给我们极大的一个精神上的享受。所以这件家具是明式家具当中的一个精品。罗汉床实际上是源起于汉代的有屏式床榻，就是床榻后面带有屏风。罗汉床的形制有大有小，大的我们一般称为床，小的称为榻，放在卧室当中的称为床，放在厅堂当中的称为榻。但是总体而言，这种家具一般是属于比较讲究的，放在厅堂当中待客用的家具，体现主人的身份和等级。文振亨对其有下面的描述：榻坐高一尺二寸，平高一尺三寸，长七尺有基，横一尺五寸，周设木格，中实香烛，下座不虚，三面靠背，后背与两旁等，此榻之定式也。那我们看这个榻的定式，我们换算

算一下尺寸哈、啊，是说它的高不到40厘米，平高稍高一些，40多厘米，长有2米多，近深不到半米。周舍木阁指的是床亭，床亭有的是用木栅栏制成，它的中间部分有香烛，实际上是起加固作用。下面一般啊不虚，就是不虚空，它会有加强强度的构件，存在有实质性的一个支撑结构，三面有靠背，而且一般来讲后背和两旁的靠背高度是相等的，所以这就是榻的定式。这里面说的榻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罗汉床。罗汉床的尺寸比我们前面讲的榻就大了很多，而且在罗汉床上一般还会放一个小鸡啊，在鸡旁边会放靠垫银枕啊，这样一些让人提高舒适性的家具，而且在小鸡上可以下棋或者是喝茶。所以罗汉床啊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现代的沙发啊，起到一个会客和休闲的作用。明代李悦撰写的《建文杂记》里面有一个趣事啊，说编写大明律还没有成书的时候，说的是朱元璋，他就让人从他的御榻到走廊之间都贴满了大明律的草稿，他早晚都走进去查看，看到需要增减的就亲力亲为的去删减改正，这样做了很久之后才成书。所以可见罗汉床的围屏应该体量比较大，方便粘贴律书。古籍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明孝宗驾崩的前一天，他就紧急将内阁首辅刘建、阁臣李东阳以及谢谦等三人召至皇宫。这三人啊，爬上层层台阶，穿过重重的帷帐，就看见明孝宗穿着黄色的便服啊，坐在榻上背北朝南。三个人赶紧叩头，只见明孝宗就向他们摆手，示意他们到近前来说话。那三人又赶紧挪至榻前，明孝宗就拉起刘建的手，殷切地嘱咐他啊，你要好好教太子，让太子好好读书，多读书，将来做个好人。这一场景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反复上演，就是皇帝在临终之时将他信任的大臣召至榻前，将皇位继承人托付给这些大臣。他有一个词就叫榻前顾命，那么这三位大臣就是顾命大臣。中国古代的官员啊，都将这种榻前顾命、临终托付视为毕生仕宦的至高荣宠。那么我们推测明孝宗在临终之前使用的榻极有可能是罗汉床，因为明孝宗已经病重，罗汉床既可以放在卧室当中，也可以放在厅堂之上啊，非常方便明孝宗随时休息，而且当他需要召哪些阁臣来的时候，很方便随时起身接见所有的阁臣。罗汉床的常见形式就是在围屏上有差异，我们刚才看的是独屏式这样的一个罗汉床，它起源于汉魏时期的有围屏的床榻，造型非常的简洁。还有一种罗汉床，它的围子是采用透空的形式，有可能是用小料拼接或者是 solo 而成。我们来看这张图，是一个铁立木床身紫檀木围子的罗汉床，那它的围子就是用小料攒接而成，这个围子的花纹叫曲尺纹，我们看非常的漂亮，尤其有光线射下来的时候极富意境。这件罗汉床极其宽大，比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件作品要更加宽大，而且它的腿型非常的简约，内翻马蹄腿。

0: 牙条没有做任何的装饰，而且有束腰。这件家具是极富代表性的一个明朝家具的精品。对于尾板的装饰，非常遵循明式家具的装饰原则，形式简洁，造型大方。明代罗汉床啊，无论体量大还是体量小，都如一个翩翩的书生，或者又如一个青衣的道人，款款而坐。这就是明代独具青衣风格的罗汉床。
1: 从这些兼具坐卧与待客功能的罗汉床上，我们仿佛能看见明代文人围坐闲谈、煮茶论道、赏画题诗的雅致场景。罗汉床既是休憩的卧具，更是文人雅士彰显风骨、寄托情怀的载体。而在明代人的生活中，还有非常私密的休憩空间，那便是架子床。如果说罗汉床是客厅里的社交场所，承载着待客之道与文人雅趣，那么架子床便是卧室里的私人秘境，藏着明代人对舒适惬意的极致追求。它褪去了罗汉床的社交属性，更注重休憩的私密安静，是古人卸下一天疲惫安放身心的港湾。从罗汉床到架子床，从公共待客到私人休憩，这不仅是卧具形制的转变，更折射出明代人生活场景与生活理念的差异。那么架子床与罗汉床在结构设计上有哪些区别？它们的造型与装饰又分别体现了明代人怎样的生活智慧与审美追求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二集《床榻藏韵》。
0: 这是一件黄花梨六柱架子床，这也是明代床榻当中极富代表性的一种床具。这种架子床上面有顶盖，四角有立柱，加上前面的两根短的立柱，一共有六根立柱，所以呢这种床也被称为叫六柱床。外翻马蹄腿，虽然这个床的体量很大，但是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它的稳定性极高啊。我们来看这个床的床屉上面有一层矮的围子，这个矮围子的装饰图案是双万字啊。我们知道万字啊是一个非常吉祥的纹样啊，被称为叫吉祥海印。一般万字常使用的叫万字不到头，此处的围子的纹样是双万字放在整个围子的中心部位。这个图案呢跟竖秤在相连，竖秤在跟横秤与整个框架相连。那围子的做法也是攒接的做法啊。我再看上面的挂檐是采用 solo 直接雕刻出来这样的一个很细密的纹样，所以这件架子床整体造型优美简约，繁简适度，是明代同类型架子床当中非常突出的一件。我国传统的建筑一般分为台基、墙面和屋顶三部分，这个架子床实际上就是吸取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神韵。我们可以看到从造型结构到装饰纹样都是完全模仿中国传统建筑的做法，可以说是一个微型的房屋。床的这个柱杆就像建筑当中的柱子，床顶下面的挂檐就像建筑的阙屉。建筑的阙屉实际上是在两房或者是住房之间加强强度的这样一个构件啊，它不仅可以提高柱子的强度，而且还可以减少两房跨距。我看挂檐就跟阙屉是非常相近的一个构件。在明代啊，架子床是一户人家的帘面，普通百姓人家也会不惜财力费工费料来制作一件非常优美的架子床，将所有对人生的美好祝愿都雕刻在上面。架子床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嫁妆，通常呢是由女方承担啊。除了架子床，嫁妆里面还有脸盆架、衣箱等等。那迎娶的时候呢就

0: 由娘家雇人吹吹打打抬着送过去，所以这样迎亲的一个仪式又被称为叫迎嫁子。民间流行一句话叫明媒正娶发嫁妆，威风凛凛嫁子穿。嫁妆啊，在古代不仅是女方带到婆家的一个财富，还是父母对女儿的爱的一种体现。在所有的嫁妆当中，嫁子床用料珍贵，工艺精湛啊，可以说是嫁妆当中的极品。它不仅有实用价值，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含义。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李渔对床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说一个人啊，如果活100年，那你所有的时间里面啊，白天占一半，晚上占一半，那你白天会在哪儿呢？那就不一定了，或者是在厅堂当中，或者是在书房，或者其他的什么房间，或者在船上，或者在车上，但是到了晚上都会回到一张床上。这张床啊，可以说我这半辈子相处最多的这么一个物品。他与我的结发妻子相比，他陪伴我的时间还要早还要多呢。所以人对待物品最深厚的感情莫过于此，所以他对床的在人这一生当中的重要性评价很高。因为床如此之重要，所以李渔啊就专门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特制的床，叫花床。这张床是怎么做的呢？是在床围后先架设一个小立柱，在立柱上又放一个三角形的支架，在支架上又放一个横向的托板，然后再拿一个纱罗把这一系列的东西给它遮掩住。在托板上可以放你喜欢的奇花异草，还可以放置一个金盘，在金盘上放置佛手、木瓜、金兰这样可以散发香气的水果，还可以放一个香炉，上面可以啊燃香。这就是鲤鱼特制的一个花床。那么睡在这样的花床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鲤鱼自己也有描述啊，他说有一次啊，当我半睡半醒之间，鼻息丝丝就传来一股浓浓的腊梅之香，我被一股清新的香气所包围啊，这种香气啊仿佛是从我的脏腑之间散发出来的，我就飘飘欲仙，仿佛要离开了这个凡尘人间一样。那我一回头看到了我的妻子，我就对妻子说，说我是什么人啊，能够享这样的福啊，这该不会折我的阳寿吧？可见睡在这样一张花床当中的至上享受。中国人讲究卧游山水啊，会在卧室或者书房里面挂山水画，不出家门就可以游山水，叫神游八极，卧游山水。鲤鱼设计这样一个花床啊，很有可能就是要追求这样一种意境。架子床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可以使用帐幔，但是在明代对于帐幔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要求，在明会典当中是这样记述的，说帐幔从洪武元年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规则，就是一般人都不许用赭黄的绣有龙凤纹的这样的帐幔，那一品至三品可以用金花刺绣纱罗，四品五品可以使用刺绣纱罗，那六品以下就不能刺绣了，只能用素纱罗。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床帐都是用纺织品制成，在明代还有一种帐幔，它的材料不是用纺织品，而是用纸，叫纸帐。用纸来做帷帐，不仅成本降低啊，会变得很便宜，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纸上可以画上一些花花草草作为装饰，而且还可以常换常新。高廉在《尊生八笺》里面是这样描述纸帐的，说纸帐用藤皮剪纸缠于木上，以锁缠紧，勒作皱纹，不用弧，以线折缝缝之，顶不用纸，取其透气，或画以梅花，或画以蝴蝶，自是分外清致。 纸张首先是用藤皮剪纸缠在木头上，然后用绳索把它勒出皱纹，这个目的是为了增加它的强度，然后不用糊，用线一段一段给它缝上。上面啊，床顶是不用纸的啊，因为为了是透气。这个纸上你可以画梅花，还可以画蝴蝶，所以做得分外雅致不俗。我们再来看这件架子床，这件架子床比上一件要做得更为繁复，这个叫月洞式架子床，前面一个大大的圆弧，象征的是月亮。这件月洞式架子床四柱带有树腰牙板，上面有顶，前面有一个大大的圆弧，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围子分成三段，上面一段是一整部分，下面分成两部分，左右各一个，所以这个围板实际上有三部分组成。围子的图案它采用的叫四簇云纹，团结玲珑剔透啊，给我们一个似梦啊似真的这样一个梦幻的感觉。在中国文化里，月亮往往是有很好的寓意，那么在这个月洞式架子床上叫床形似月美人如花啊，是中国古代文人感悟似水流年的一个绝妙的意境。所以我们来看这张月洞式架子床，里面寄托了很多我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月洞式架子床的圆形月洞门宛如一轮满月，将卧室与外界温柔隔开。围板上的传统纹饰既体现了古人对圆满吉祥的期许，也尽显中式美学的含蓄内敛。这种床榻以四柱立顶，月洞为门，兼顾了私密性与观赏性，它仿佛将一抹月色与万千诗意都藏进了卧具之中。而在其他地区，人们对卧具的需求不仅局限于雅致造型，更追求舒适性与多功能用途。于是比月洞式架子床更为繁复更为考究的拔步床便应运而生。如果说月洞式架子床是藏于室内的雅致小景，那么拔步床便是屋中之屋的隐秘场所，它在架子床的基础上增设了更多空间，将休憩、梳妆、更衣等功能融为一体，尽显气派与讲究。从月洞式架子床的含蓄雅致到拔步床的繁复考究，二者虽形制各异，却同样体现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拔步床屋中之物的结构究竟是如何设计的？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匠心故事呢？
0: 这张明代的拔步床，我们看跟刚才架子床的区别有两个。第一个是这张床整个放在一个垫板之上，第二在这个床的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廊庑小走廊，里面可以放桌放凳，所以我们说的屋中之屋啊，更形象的就是指的这个大拔步床啊。在拔步床当中啊，还有其他的家具。我们来看这件拔步床，前有四条腿，朝向观者的这个腿做成了三弯形，后面是直腿，有垫板，床前有踏脚板。我们来看它的垫板分为三部分，符合我们传统建筑前殿后寝的一个布局，而且前面的围栏呢是中间宽两边窄，这个拔步床其实也是我们说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很好的凸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 新典籍。

0: 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麻布床是明代所有家具，或者说中国古代家具当中体量最大的一种床，所以明代的鲁班经里面把它称为叫大床，因为它的体量确实是比一般的家具要大。七修类稿里是这样说的，叫踏步床，为床前皆碧纱除者，踏踏脚步步帐也。这里说的踏步床就是麻布床，这麻布床又叫大床，又叫踏步床。说这个踏步床就是床前皆碧纱除，碧纱除实际上也是建筑上的一个术语，它指的是用隔扇透空的这样一个栏杆围合成的一个建筑的空间啊，叫碧纱除，实际上指的就是床前的廊幕。踏踏脚指的是踏脚板，布布帐也是指的廊幕。明代的麻布床有的只有前面有廊幕的地方有踏脚板，后面的床直接放于地上，那讲究一些呢，就床和前面的廊幕一起放在踏脚板上，就我们刚才看到的麻布床就是这样的做法。麻布床的床前可以就它的尺寸来打造小桌和凳子，在桌子上面可以放一些梳妆器具啊，或者是茶水啊、茶碗等等，杯盘碗盏。床前的廊幕上面还可以放置比如说衣笼啊，或者是马桶这样一些生活的器具。在明代，床榻尤其是麻布床，它代表一个人的经济能力和政治地位。原因就在于啊，床在明代是一份重要的财产，尤其是麻布床可以说是价值连城。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讲了万历皇帝一口气传造了40张床，那为什么呢？据记载啊，这万历皇帝啊，自从10岁登基以来，可以说是内外受压啊。在内是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以及他的大伴儿啊，就是太监冯保；在外呢，又有他的太师兼太傅、首辅阁臣张居正，所以三方都对他实行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控制和管理。但是到了万历10年。这时候万历皇帝已经20岁了，他就亲政，万历皇帝就下旨传造这40张床，所以我们很有理由推测，这是在万历皇帝在多年受压制，终于可以独揽大权之后的一系列的报复行为。一种新家具的出现啊，往往是由于它的新的使用功能所决定的。当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之后呢，就会对家具的使用功能提出新的要求，这样就会慢慢出现一种新的家具形式。那这就是家具演变的一般规律。实际上麻布床也是遵循了这个规律啊。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南方，温暖潮湿多雨，室内往往是非常的潮湿，而且在中国的古代，这种防潮的办法也不是很多。那在建筑上就会采用干栏式建筑，就是把建筑给架起来。麻布床也是依据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把床架起来，离开地面。麻布床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先把麻布床放在一个垫板之上，就是隔离开潮湿的地面，这样呢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鞋子也可以放在这个垫板之上，这就是符合人们普遍的叫驱干避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垫板之上立起立柱，在立柱上面又有梁枋，梁枋下面有雀替，再往上还有斗拱，斗拱上面还有顶盖，这属于一个过渡的阶段啊，整个床仍然是一个开场的。到了第3个阶段，就是安上这样透空制作的围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空间，安上帐幔之后就完全成为了一个屋中之物，就从架子床变到了麻布床。

布床犹如是一间雕花木屋啊，在里面有一间又一间的套间，四周有围栏，而且把床可以非常严密的围起来。这就是明代独具清奇韵味的拔步床。明代的床榻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成就，分类非常的细致，功能也非常的完善。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功能完善，人性化设计。我们看架子床可以带有帷帐，那在夏天可以防蚊虫，冬天可以避寒，所以它是功能性很强。到了拔步床，不仅可以有帷帐，还可以有隔离潮湿地面的踏板，前面还可以有一个小廊庑，所以它在设计的时候非常考虑人的需求啊，叫人性化的设计。第二个特点叫材料珍贵，工艺精湛。明代我们刚才讲的很多的床榻都是用非常珍贵的材料制成，比如说像紫檀、黄花梨、乌木等等。因为硬木这种材料纹理非常细密，所以可以做非常细致的攒接和雕刻。最后一点叫造型简约，线条洗练。明代的床榻虽然体型非常大，但是整体造型并不繁琐，非常的简约啊，曲中有直，线条洗练，整体代表明式的一个崇尚简约的风格。虽然这是明代的规定啊，但是在宋代也有类似的一个规则。古籍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说宋代的名臣文学家诗人范仲淹，他的儿子范纯仁结婚的时候，因为这个女方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贵胄之家的女儿，所以就想非常体面的来办这个婚礼。娘家呢就在准备绫罗绸缎，在做床的帐幔。范仲淹听了之后啊，就对他的儿子说，说绫罗绸缎岂是做帐幔的材料，我家呀素来节俭，岂能坏我家风，如果你敢把这样的帐幔带回家来，我就当庭把它烧掉。所以范仲淹奉行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样一个行为准则。他这种勤俭持家、忠心报国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明代家具里面啊，除了有这样一些床榻的精品，还有很多椅子也被流传了下来。那么在这些椅子当中，有哪一件的设计最有亮点呢？这些椅子是否在我们当代的生活当中还会出现呢？有一种椅子受到了世界各国设计师的追捧和喜爱，它是哪一种椅子呢？请您收看下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为什么要到西天见如来佛祖？目的当然是为了取到三藏真经。但是啊，当唐僧师徒远涉千山万水才到达雷音寺之后，被如来派去传经的阿难与迦叶第一次传给唐僧的，竟然是一卷卷空无一字的白纸。奇怪的是，这一卷卷白纸又先后被燃灯古佛与如来佛祖称为无字真经。那么在这卷卷白纸，或者说所谓无字真经之中，又蕴藏着怎样的奥秘呢？比较流行的解释是，由阿难迦叶引唐僧师徒到藏经阁时，曾向唐僧师徒索要人事，也就是贿赂。唐僧表示自己从大唐出发，路途遥远，没有准备。二人笑道：“好好好，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矣。”行者见他讲口扭捏，不肯传经，就忍不住叫嚷道：“师父，我们去告如来，叫他自家来把经与老孙也。”两位尊者

0: 怕事情闹到如来面前不好看，白白把真经传给唐僧师徒又心不甘，于是就用白本代替真经传给了唐僧师徒。燃灯古佛看到，派遣白熊尊者追上唐僧师徒，打翻经幔，唐僧师徒收拾散乱在地的经卷，这才发现二位尊者所做的手脚。哎，由此呢再挖掘一步，就是《西游记》借此表达的是对当时社会贿赂公行的一种讽刺和调侃。另外一种解释是啊，所谓无字真经，其实是《西游记》作者立下的让后世读者参详的一则公案。你想啊，传经行动是如来策划的，作为如来的亲传弟子，这两位尊者怎么会又怎么敢在如来的眼皮子底下做这个手脚，破坏如来的传经大业呢？所以啊，作者真正的意思乃是在借所谓无字真经传达这样一个理念：所谓真经并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所谓传经更重要的是心法和体悟，而非一册册的经卷。我呢是倾向于后者的。其实啊，在《西游记》当中有一处可以说是对这一点的最好的参照，那是在第93回，当唐僧抱怨路途险峻的时候，悟空说了一句，说师父你把心经忘了吧。唐僧说，心经是我的随身衣钵，怎么会忘呢？悟空说，你只是会念却不会解。唐僧说，那么你会解咯？悟空说，我会。唐僧听了不再作声，八戒沙僧则一起嘲笑悟空，说你会耍棍子罢了，哪里会解什么经啊。唐僧则在一旁说呀，八戒沙僧你们不要乱说，悟空解的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经。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佛法的理解靠的并不是语言文字，而是心灵的领悟。既然解经不靠文字，那么真经自然也不必写在纸上。唐僧他们一路历尽艰险而百折不挠，受尽诱惑而不为所动，这行动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对佛法的领悟。在这个意义上，完成了过程，也就是取得了真经。所以《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取经还真不是一回事。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他所求的真经非常明晰，那就是印度的梵文经典。真经取到了，任务也就完成了。但《西游记》里的真经却远不是梵文经典那么简单。他提说了，写在书本上的东西，说来说去都是已经固化了的东西，最宝贵而活泼的真经还要向文字外去参酌。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一般人想到《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啊，恐怕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他无能，不是吗？身为取经小队伍的领导人，他实际上是这个团队当中武力值最弱的那一个。离开了悟空、八戒、沙僧的保护，不要说金翅大鹏、独角四王这样的大魔头，随便找一个精细鬼、灵力虫、奔波霸、霸波奔之类的小妖，也能够随时要了他的性命。所以在取经路上，孙悟空就不止一次地说唐僧是没用的脓包、废物。可偏偏呢，就是这样一个无能的人，却担任了西行取经的领袖，带着大家一路向西，最终取得真经。而且也不仅仅是西游记，你看三国演义当中的刘备，水浒传当中的宋江，也都是这种情况。正因为如此啊，所以很早就有人指出，包括三国、水浒、西游在内的许多中国小说

都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所谓主弱从强。那么这种印象对吗？回答是也对也不对。说对呢，是因为按照本领来讲，和属下相比，无论是唐僧、刘备、宋江都确实是太弱了。说不对呢，是因为我们对本领的理解可能是有些狭窄了。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呢，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道理。比如说我们看到各国政要身边经常有保镖，一旦遇到意外情况，这些保镖就会大展身手保全这些要人的安全。以这些要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啊，要论身手的话，大概都会非常的笨拙。但是我们能像孙悟空说唐僧那样说这些大人物是所谓脓包，是不济的废物吗？肯定不能啊。因为衡量一位政要或者商贾的标准和衡量一位保镖的标准，那是完全不同的。同样的，我们说唐僧窝囊，很大程度上是拿衡量一个保镖的标准去衡量唐僧了。那么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唐僧呢？很简单，既然唐僧是取经队伍的领导，我们就拿衡量领导的标准来衡量唐僧。我们拿现代领导学的衡量标准来说啊，领导力应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方向感、驱动力。而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唐僧啊，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自始至终都是取经队伍的真正的灵魂，尽管面对男模他也有过恐惧，面对女色他也似乎有过片刻的动摇，但他最终还是战胜了山中与心中的这两重妖魔。他把几个各有优长也各有缺点的徒弟们凝聚成一个整体，获得了取经大业的圆满胜利。总体来说呀，作为取经团队的领导者，唐僧是工作胜任的，他并不弱。至于他的弱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甚至也可以说就构成了他的另外一个优长，那就是正因为他没有什么像样的神通，所以就干脆放手徒弟们发挥各自的优长去降妖除魔，这也就最大程度的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特别是孙悟空焕发了自己的生机和活力，整个队伍也便显得生机勃勃。唐僧团队的主弱从强带给我们的启示应当说是深刻的。这就是啊，我们要学会以多种角度来看问题，不同身份不同责任的人，他衡量的标尺是不一样的，尺子拿对了，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正确。有一句格言啊，说的就特别好，对于那些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的人来说呀，他们看见什么都是钉子，让自己认识世界的工具箱中多增加些工具，不但能够让这个世界在你眼中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也能让你对这个世界更有办法。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23:00。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6: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夏天有 BGM， 也就是背景音乐，你觉得会是什么呢？是蝉鸣的声音，还是傍晚的风声？是冰可乐拉开拉环的那一声嘶，还是海边日落的时候浪花一遍一遍拍打沙滩的声音呢？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不一样的夏天吧。有人在大山深处海拔2000米的草甸上穿着羽绒服看银河，有人在公益托管班里用手语教孩子们看见更大的世界，有人在院子里发呆盯着一朵云从舒展到飘散看整整一个下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夏日漫游指南，去读书，去热爱夏天。我们邀请了六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眼中不被定义的夏天，还有三家出版社的编辑老师带来了适合在悠长夏日里慢慢翻开的书单。先来听听第一位听众朋友张赫的分享。在他的夏天里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却装满了30多个孩子的笑声。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张赫，来自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我始终热心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现任邢台市新都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监事长。对我而言，志愿服务是成长路上最坚定的热爱，也是我奔赴夏日传递温暖的初心。对于很多人来说，夏天是家里的冰西瓜，是傍晚的晚风，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对我来说，夏天是邢台公益托管班里30多双跟着我一起挥动的小手。作为燕归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我设计并主讲了小手说出大世界手语课。我的课没有花哨内容，只教2样最实用的，怎么用手语和聋哑小朋友平等沟通做朋友，怎么用手语在无法出声的情况下报警自救。看着孩子们从最初的好奇打闹，到能熟练用手语表达，用镜子保护自己，这就是我去年夏天最踏实的收获。而今年夏天，这场关于成长的约定还在继续。除了继续更新手语课内容，我还专门打磨了2门能落地、能用上的暑期安全必修课。一门是防溺水安全课，我不会只念安全守则，而是会结合身边的真实案例，重点讲清楚同伴落水时的正确做法，绝对不能手拉手施救，要立刻大声喊有人溺水，快打110和120，同时找身边的救生圈长竹竿扔给落水者，还教他们如果自己不慎落水怎样保持仰漂姿势，节省体力等待救援。另一门是基础急救课，我会用儿童模拟人手把手教擦伤割伤，怎么用碘伏消毒加压止血，异物卡喉时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的海姆立克急救法该怎么做，还有儿童心肺复苏的按压位置深度和频率，每一个动作都让孩子们反复练习，直到他们能独立完成。我慢慢明白，夏天最动人的模样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远行，而是去年夏天种下的一颗善意的种子，在今年夏天长出更茁壮的芽。是一堂堂能落地能救命的课，给孩子们穿上一件看不见的安全铠甲，这就是我眼里的夏天。那么你眼里的夏天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张赫的夏天不是轰轰烈烈的远行，而是去年种下的善意在今年长出更茁壮的芽。有人在公益中收获充实，也有人偏爱夏日独有的慵懒与闲适。接下来分享的这位朋友

0: 叫陈萌，他的夏天好像慢了下来。
1: 大家好，我是陈萌，毕业于香港大学。

晚风轻轻拂过脸颊，带走一天的闷热，耳边还有知了断断续续的叫声，特别舒服。闲下来的时候，我总会啃上一口冰镇西瓜，清甜的汁水顺着喉咙往下滑，啊，瞬间驱散所有的燥热。偶尔也会约上朋友去街边散步，买一支冰凉的雪糕，边走边聊，说说日常的小事儿。夏日的周末午后，拉上窗帘躲在屋里，吹着风扇看看剧，听听歌，不用赶时间，安安静静地享受慵懒时光，不用刻意做什么大事儿。这些简简单单的小事儿，就是我夏日里最喜欢的日常。

0: 惬意的居家时光很令人心动，而对于热爱户外的朋友来说，夏天的山野更是别有风情。下一位分享者是程序员张磊，他的夏天在海拔2000米的山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磊，我是一名程序员。我感觉现在的夏天持续的时间是越来越长，而且呢，气温也是越来越高，然后给人的感觉既很漫长，而且也很烦躁。基本上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都属于夏天。我对夏天能想到的就是白天出门热辣的太阳，下暴雨之后被雨水淹没的街道，下班之后可以一边骑着车一边看太阳落下来，有时候也能看到绚烂的晚霞。夏天也很让人觉得枯燥无聊，它不像春天秋天那么舒适，可以在室外闲逛，可以在公园里玩耍。但对于喜欢玩户外的我，夏天也是我很期待而且很喜欢的一个季节。夏天的高山草甸是我最喜欢的景色，在大片大片的山坡上长满了很茂密的像地毯一样的花草，风景非常的美丽。我也喜欢在夏天去山上露营避暑，在去海拔1-2000米的山上，然后气温会很低，然后风也很大，很凉快。到了夜里，甚至有时候还得需要穿上羽绒服。在山上露营的时候，就是白天要是天气好的话，就可以看见大片大片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云彩。到了傍晚的时候，然后一边看着绿色的草甸，一边可以看太阳一点点落下来，就运气好的时候有时候还能看见晚霞。到了夜里还可以看见漫天的星星，有时候还能看到清晰的银河。到了早上4-5点的时候，天刚微亮，朝霞的颜色会很浓烈很鲜艳，然后在这些风景中，然后就可以安静地等着太阳升起来的那一刻，感觉这些美景这些时刻真的很容易让人难忘。
0: 白天看棉花糖一样的云，晚上看银河，早上等日出。张磊把夏天过成了一首诗。接下来这位叫珊珊的朋友，他的夏天在海边，在湖边，在一碗冰镇绿豆汤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夏天可以做什么。我觉得夏天呢，最大的仪式感是一定要去海边看一次日落，不是那种打卡的匆忙，就是比如说带一块野餐垫，两罐冰可乐，和喜欢的人并肩坐着，我们一起看太阳从橘色变成粉紫色，最后沉进海里。海边的风会把我们的头发吹乱，手心是凉的，心里是热的，这种时刻会感慨活着真好。在夏天呢，有很多治愈的小事，比如在夏天的记忆当中，我的印象中是永远有一碗冰镇绿豆汤的，是家里的长辈做的。这个绿豆汤要熬得沙沙的，加一勺桂花糖，坐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用勺子慢慢

干涸，窗外有蝉鸣和热浪，窗里呢是各种清凉和安心。其实有的时候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热的时候有地方躲，渴的时候有甜汤喝。第三件小事呢，是我觉得夏天的傍晚最治愈的事情，就是在湖边走路吹风。白天的热气被晚上的夜一点点收走，湖面上泛着暗黄色的光，沿湖的小路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偶尔有蝉鸣从树梢漏下来，非常的安静，但是趁的夜更静，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青草的味道，凉丝丝的，刚好能吹散一天的烦躁。我们不用说话，不用赶路，就慢慢的走，看着湖对面的万家灯火，走累了就自己在长椅上坐一会儿，仰着头，偶尔也能看到星星。这种时刻啊，觉得整个世界都慢下来了，心也跟着轻了。回到家呢，洗个澡，连梦里都是清凉的感觉。

0: 和喜欢的人在海边看日落，太阳从橘色变成粉紫色，最后沉进海里。珊珊说，那种时刻会觉得活着真好。我想这就是夏天给我们的礼物吧，它让我们有理由停下来好好感受生活。接下来这位朋友叫仔仔，他是一名主播，他的夏天离不开老家的小院、自制的冰饮，还有一场说来就来的雨。
1: 好，我是王宁，大家也可以叫我仔仔。那么目前呢，主要生活在北京，从事主播工作，当然也是一个脱口秀的新人演员。其实聊到夏天，很多人对于夏天的一种印象是逃不开闷热的，逃不开黏腻的，整个人离不开空调房的那种感觉。但对于我而言啊，夏天确确实实是一年当中最为悠闲、最为松弛的一种时刻。其实我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回到老家，然后吃完午饭就搬一把小竹椅往院子里边这么一坐，就对着蓝天去发发呆。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夏天的云，它和其他的季节的云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一种状态的，就是它是那一种蓬松、那一种立体化的一种感觉的。就怎么去形容呢？就是特别像是一种棉花糖那种质感，就是你静下心来去盯着它看的时候，你还是能够发现是很容易用肉眼去捕捉到这个云彩它的那种流动的一种状态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是一朵云，然后它会慢慢的舒展，慢慢的会变大，然后会顺着风的方向去向四周去散开。所以你只要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你整个人是特别特别容易去放松下来的。当然其实光是坐着发呆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无聊的，那这个时候手里边呢就捧点凉丝丝的饮品，那才足够有滋味。说到这就不得不提我私藏的一个夏日冰凉特饮，当然我还给它起了一个比较随性的一个名字啊，就叫做 What， 因为这个配方确确实实是完全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把它捣鼓出来的。就有一天比较空闲的时候，随手拼了一点花茶，简单一尝，哇，它还不错。其实做法也比较简单啊，就是把柠檬捣出鲜汁，丢入几朵茉莉花和桂花，加入凉水和蜂蜜，然后放进冰箱冷藏2小时就 OK 了。就入口的那一瞬间，你是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花香混着那种柠檬的酸甜，一种专属于夏天的那种凉爽清爽的一种感觉的。当然我还比较喜欢夏天的雨，夏天的雨就是比较干脆比较利落，就是往往前一秒钟我们还走在大街上面，然后那个衣服啊被汗水粘在自己的身上，整个人浮躁的不行，下一秒钟一阵凉风就会突然的吹过来，然后紧跟着就是哗啦啦的雨点砸下来。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零星的几点，然后突然就变成密密麻麻的那一种雨点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要窝在我们的窗户边，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不用赶路，不用忙着手头上的工作，就静静的看着这个雨水顺着玻璃慢慢的蜿蜒的流下来，然后再品一口我们刚刚提到的冰饮，那种感觉确确实实是一种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
0: 最后一位分享者是王旭，一名大学生，徒步、骑车、逛夜市、躺在草坪上看银河，他把夏天过成了一场小小的冒险。
2: 大家好，我是王旭，一名喜欢在夏天里寻找小确幸的大学生。夏天能做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夏天是走出家门的季节，你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去城市周边的山里徒步，满眼的绿色，山间的凉风，还有走累了在树荫下喝的那一口冰水，那种感觉是空调房里永远都体会不到的。你也可以去水上乐园，将自己置身于冰凉的水中，或者哪怕只是公园里的湖边，看蜻蜓点水，听蝉鸣阵阵。如果你不喜欢剧烈运动，那就等傍晚太阳下山后，骑一辆共享单车，沿着城市的绿道慢慢晃， 晚风会把一天的燥热都吹散。夏天的夜晚是一天里最迷人的时候，你可以约上三五朋友去逛逛夜市，吃一碗凉皮，喝一杯冰镇酸梅汤，感受烟火气里的热闹，或者带上野餐垫去草坪上躺着数星星，找个没那么多灯光的地方抬头看看银河，你会发现原来天空比手机屏幕精彩多了。不想出门，那就收拾一下阳台，搬把椅子，泡一壶茶，听窗外的虫鸣，翻开一本一直想读却没时间读的书。夏天是最适合慢下来的季节。如果你更喜欢一个人待着，夏天也能过得有滋有味。学着做一道夏日限定的甜品，比如杨枝甘露、绿豆汤，做好了拍照发给朋友，收获一句手艺见长，那种小得意也是夏天的味道。又或是整理一下手机相册，把春天里攒下的照片做成一个小视频，在空调房里回顾过去几个月的日子，也是一种独处的惬意。你看，夏天可以做的事情说不完，热闹的、安静的、户外的、室内的，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夏天。重要的是别让夏天悄悄地溜走了，哪怕只是下楼买一根冰棍，站在太阳底下发几分钟呆，那也是你和这个季节的约定。祝你在这个夏天有风有光有西瓜还有好心情。

0: 热闹的户外，安静的独处，有趣的小事儿，每一种生活方式都诠释着独一无二的夏天。希望大家都能走出房间，用心感受，别让美好的夏天悄悄溜走。夏天读书是一种享受，在有空调的房间里，泡一杯茶，翻几页书，窗外的蝉鸣反而成了背景音。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三位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为大家推荐适合夏天读的书。首先有请中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伟，他带来了五本书，是五种不同色调的夏日特调。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分享人，中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伟。一提到夏天，大家的脑海里会浮出什么样的画面呢？是暴雨过后的闷热，还是高温与冷气在拉扯？夏天的阳光明媚，充满张力，却也难免让人感到浮躁与倦怠。在这样一个个气温高起的时间里，最好的结束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思维慢下来，在文字里找到一个阴凉的角落，就好像我们老话说的，心静自然凉嘛。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中译出版社的五本好书，就是这五本书。这五本书呢是非常适合夏天阅读的，它们就好像五种不同味道的夏日特调，不仅能带给我们具体的知识，更能帮助我们更新看待世界自我认知的视角。第一本书是《美而简：生活的艺术》。这本书呢是面对现代人在密闭空调房与繁忙工作中的精神拉扯，萨提斯·库马尔在他80多年的人生行走和反思中凝练出了一种简单生活所蕴含的生态理念与精神哲学。他说，现代人的疲惫往往源于太多的物欲，就是想要的太多。在这本指南里，他开出的解读剂是化繁为简，教我们如何把简单融入日常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呢，如何从日常闲事中找到平凡至极的美，如何理清人际关系的深层价值，以及如何学会宽恕与生命的对立面共舞。这本书非常适合那些想要拒绝内耗、对抗内心冲突的人，它能帮我们找回久违的松弛感。第二本书是小实验，如何在目标至上的世界自由生活。我们总是习惯围绕线性目标去塑造人生，考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长期的职业规划怎么做，安排多少年的房贷。这种目标至上的观念常常让人觉得生活紧绷绷的，像上了发条一样。神经科学家兼企业家安妮·洛尔·勒坎夫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视角。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呢？书中基于古老哲学和最新的科学研究指出，不稳定性其实是一个蜕变的空间。我们不需要苦苦寻找一个终极且不可更改的人生目标，而是可以用循环式的成长模式去生活。在漫长的夏日白昼里，你完全可以试着在生活里开展一些简单却有意义深远的小实验，拥有驾驭不完美的力量，打破有害的成功学脚本，你才能真正的为自己而活。第三本书是《人生小紫书》。夏天的天气就像生活里的无常，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暴雨倾盆。在这种剧烈的起伏中，我们需要一种调和的智慧。紫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颜色，它调和了红色的热与蓝色的冷，代表着在清晰的间隔中寻求和谐。面对生活的荒诞与不确定性，这本书给出了40条体验式的建议。这些建议呢，绝不是死板的标准答案，而是作者在生活的混沌中沉淀出的深刻体悟。它鼓励我们挣脱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在复杂的世界里去理解并接受生活的多元面貌，在冲突中找到内心的平衡，活出丰富多彩的人生。第四本书是这本《长寿生活》。中译出版社的作品呢，一直保持着全球前沿议题的敏锐洞察。在当今全球百岁老人的数量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超级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长寿的意义仅仅是数字的延长吗？这本书有严谨的科学视角与社会分析，明确指出长寿的重点在于生活的质量，而非单纯延长生命长度。书中深刻探讨了人类寿命延长带来的多维挑战，包括医疗保健与社会保障压力、护理需求激增、代际矛盾以及文化差异等。它能启发我们在燥热中保持一份理性的清醒，去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阶段，让长寿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第五本书呢，是这本《鼻子的历史》。在汗水容易融化精致妆容的炎热日子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其风趣且客观的跨学科视角。 这是一场关于西方艺术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笔字的趣味之旅。你会发现，我们的审美判断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并不了解的文化环境。从米开朗基罗、伦勃朗的古典画像，到今天社交媒体上的自拍，大鼻子曾是智力和勇气的指标，而芭比娃娃的鼻子也曾引领潮流。美丽的定义一直在随着时间而不断演变。这本书用幽默的笔触揭示了一个道理，所谓的完美形象其实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读到它恰好能帮我们打破单一的审美焦虑，接纳自己最独特的面容。从内心的安顿到思维的转型，从个体的平衡到社会的审视，最终落脚于对自我的接纳。中译出版社的这五本书虽然切入点各不相同，但却在逻辑上递进而互补。愿这份兼具国际视野与生活智慧的书单，为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思维工具。愿大家都能在文字的清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解药。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接下来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副社长杨先要给我们推荐两本很有意思的书，一本带你去迪庆，一本带小朋友破案。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

0: 副社长杨先，夏天到了，推荐带一本书去迪庆。这本书的作者齐继先是土生土长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人，退休后的13年里，他每年都回到家乡看望村里的老人和乡亲。为了这本书的写作，在2023年，在72岁的本命年，他徒步405公里，以脚步丈量故土，以赤子之心执笔书写。在他的笔下，香格里拉三江并流，滇藏茶马古道不再只是知名景点。让我们跟着齐老师的笔墨，一起在达摩祖师洞前放下自拍杆，静坐冥想，在梅里雪山的星空下与藏族老人分享生活感悟，沉浸式的与迪庆州来一次深度长谈。这本书收录包括迪庆州文旅局提供的近200幅高清实景美图，阅读观感赏心悦目。迪庆州夏天平均气温19度，是不错的避暑胜地。盛夏时节，无论是宅家阅读还是去迪庆旅行，这本书都很适宜。夏天到了，给小朋友们推荐一套侦探书，学物理来破案。有什么比一边侦破日常生活中的悬疑案件，一边不知不觉掌握很多物理知识，解锁专属超能力更有意思的呢？这套书的作者刘金龙，既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位拥有10年一线刑警工作经验的警察叔叔。书中的故事都是刘老师从真实办案经验提炼改编，量身创作成适合孩子阅读的科普读物。每个案件故事都是从令人好奇的现象入手，把物理知识和刑侦思维逻辑相结合，最后在严密的推演下真相大白。这种叙事节奏会让孩子们不自觉发出感叹，原来物理一点儿也不难。
1: 最后，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为读者带来《奇遇笔记》系列丛书，将古董、国宝、悬疑故事融为一体，开启一场穿越时光的冒险之旅。
2: 夏天、暑假，想想就让人兴奋，是来一场无拘无束的冒险，还是一场蝉鸣午后的奇遇？这个暑假，14岁的夏小蝉刚开启了古董旧货店奇遇，就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对方似乎是冲着一件古董而来。
3: 从一块明代的黄花梨棋盘开始，从六枚唐代的陶俑开始，从一幅古画的残卷开始，小蝉意外揭开了一个又一个跨越时光的谜题，也触碰到一段又一段动人的中华国宝往事。奇遇笔记系列黄花梨棋盘、奏乐的陶俑、残缺的画卷，带你踏上夏日狂想之旅。
2: 看看这个夏天等待你的是什么。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财经阅读，我是肖磊，愿你在这个夏天有风有光有好书还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五期，稳健的改革派。上一期我们见证了司马光在并州风波后的内心煎熬与自我放逐，当他重新回到开封朝堂，等待他的既是全新的仕途考验，也是一场关乎初心与成长的修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第五期内容，看看摆脱心理阴影的司马光如何坚守本心，践行使命。
4: 司马光请调国州的报告打了三次，三次都被驳回了。这个时候的司马光刚过四十，学问、胆识、经验、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为人谦和大度，他是有未来的那种领袖气象的。仁宗皇帝和老一辈政治家都对他寄予厚望，有意在重要岗位上继续磨练他，自然是不愿意放他去国州这种闲散之地的。司马光于嘉佑二年夏天回到首都，在开封府担任推官，分管司法，就是提审犯人，复核刑事案件。对自己不擅长、不熟悉、不喜欢的司法领域，司马光也是倾尽了全部精力。上午提审犯人，下午调阅案卷，即便是深夜被蚊虫惊扰，他也会点灯研习法律文书。所谓旷观诸，感辞从事勤，这就是司马光的工作态度，就是纵然我不喜欢，我也要全力以赴。司马光的工作态度和成绩赢得了他的顶头上司开封知府欧阳修的大力赞赏。这种谨慎务实的从政理念，其实就是欧阳修本人提倡和践行的。我们现在都知道欧阳修是文学家，但是宋朝历史上的欧阳修，还有苏轼、司马光、沈括这些人，本质上都是士大夫，是官僚，是政治人物，文学造诣只是他们官僚生涯的一个侧面。离开开封府之后，司马光调任判三司度知沟院，工作量更大了，公文更专业更复杂了，但是他依然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顶头上司三司使包拯对他的工作没有任何的不满，可见他的勤勉和精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廷对他放到不熟悉的岗位也是一种有效的官员的培养方式。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司马光终于克服了曲野河西地事件带来的心理阴影，重新开始为朝廷发声。
3: 历经此前的沉淀与思索，司马光的重新发声始于一场看似祥瑞的事件，这既是他打破沉默重返朝堂视野的开端，也为后续他坚守本心、直言进谏埋下伏笔，交趾国进贡的奇兽引发了朝堂的热议，也让司马光展现出了他理性质疑、审慎处事的特质。
4: 嘉佑三年六月，交趾国向宋朝进贡了两只奇怪的动物，怎么个奇怪法？我给您形容一下，这样子呢，长得像水牛，披鳞甲，鼻子上呢有角。交趾使臣说呢，这是传说当中的麒麟太平之福。括弧咱要特别说一下，就是咱说的犀牛啊。这两只麒麟六月入宋境，八月抵达开封。仁宗在崇政殿召开大会，邀请在京重要官员一起来欣赏。司马光有幸与会，但是对他的身份产生了强烈怀疑，就是对这个太平之福，所谓的麒麟。他怎么怀疑呢？他说，如果麒麟是瑞兽，当在大宋土地主动现身，而非被捉住关在笼子里运过来。司马光认为麒麟身份可疑，但这个时候既要保全大国体面，顾及仁宗的心情，就是人这会儿挺高兴，你得充分提供情绪价值，对吧？你又不能让交趾人看大宋的笑话，说哟他啥也不懂，我说啥就是啥。于是司马光在8月27日写下了交趾献奇兽赋。 文章宛如独幕话剧，描绘仁宗在群臣欢呼中神情严肃，坦言天下仍有不足，不愿沉溺祥瑞，主张后代贤人，最终群臣信服，天下兴盛。他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面。文章暗劝仁宗审慎对待麒麟身份。九月初三，司马光把文章献给仁宗，并附表建议把麒麟交还给交趾，表明宋朝不稀罕此类祥瑞。虽然不知道麒麟是不是被退回了，但是仁宗给交趾的答复诏书当中确实没有提到麒麟二字，避免了认犀牛为麒麟的这个笑话。这个中间虽然是有枢密使田况他们这些人的功劳，但是司马光的文章无疑是打动了仁宗，仁宗乐于接受这样的引导，当然也体现了司马光的说服艺术。
3: 交趾麒麟事件是司马光回开封后第一次对朝廷事务发声，而此时的宋朝一场静悄悄的改革正在展开，也为司马光迎来了新的政治机遇。交趾麒麟事件展现了司马光的说服艺术，这让开封政坛看到了他的核心价值。一位积极主动的建设性批评者，他关心原则性问题，深谋远虑，理性温和，这些正是最佳谏官人选的品质。
4: 这个时候富弼韩琦这些庆历新政领导人已经陆续回朝执政了，他们试图接续庆历新政，整顿积弊，悄悄推行了加强官员考核、整顿漕运、减免苛税这一系列的措施，目标呢就是还利于民，就让老百姓受益。这个经常被历史忽略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嘉佑新政。这次重启改革，富弼韩琦吸取了教训，主张低调务实，照顾各方的承受能力，争取皇帝和舆论的支持。要保证舆论导向支持，就需要让合适的人占据台谏官的位置。宋朝台谏官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提到了，是皇帝宰相之外的第三势力，掌握舆论导向，甚至能左右宰相去留。我们昨天提到的庞吉被罢相，其实最主要的矛盾源就在于台谏官。那理想的台谏官应该是独立公正，站在王朝长远利益角度来发声的，而司马光就是这样的人选。嘉佑六年六月，朝廷任命司马光为同知谏院。谏官呢是彻头彻尾的舆论监督者，没有具体职责，但是享有崇高的声望。欧阳修曾经说过，士大夫不能为宰相，必为谏官，宰相行其道，谏官行其言。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曾经被署一任谏官，但是他的父亲坚决拒绝了，而面对这份任命，司马光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要知道之前他曾经多次推辞其他的职位。好，那问题来了，为啥司马光不推辞掉这份谏官的工作呢？第一，他是有强烈的使命感的，他知道谏官是天子耳目之臣，百姓利病、朝廷得失都可直言，他能直接影响皇帝，造福百姓。第二，是对自身能力是有信心的，他的劝说艺术、全局观念都是做谏官的优质资本。第三呢，就是家世背景不一样，父亲呢是出身小官僚家庭，对高层政治不熟悉而选择退避，而司马光在高层政治圈历练了八年，了解规则，有人脉，当然也有底气胜任。嘉佑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司马光作为谏官首次上殿，呈上三篇札子。仁宗对这三篇札子特别的重视，第一篇留中，第二篇转发中书，第三篇转发枢密院。司马光本人呢，也是格外看重前两篇，后来还把类似的内容献给英宗、神宗，称自己平生力学所得，尽在事宜。嘉佑三札分为陈三德、严玉臣、严简兵，核心呢就是论皇帝道德修养、官僚选任和人事体制弊病、军队精简。陈三德指出，人君之大德有仁、明、武，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 五是明辨是非后的决断力，三者兼备则国治强，缺一不可。严玉臣聚焦官僚队伍管理，提出任官信赏必罚的治治三原则。司马光指出，宋朝的官僚管理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资历至上的陷阱了，这官员熬年头等着升迁，频繁的轮换，任期过短，难成实事，还扭曲了官场的风气，就是人家那个正儿八经干实事的人是容易得罪人，很难被认可，那哗众取宠。

0: 的人呢是声名远扬，根源在哪儿？就在于国家采明不采实，诸文不诸意。这个弊病的本质就是官员数量过多，人事权集中，只能是论资排辈，轮换任职，导致官员沦为万金油，难以胜任本职。司马光提出官僚队伍专业化的设想，就是不问出身资历，按才能受任，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正术者为主官，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者久任加赏，无功者撤换，有罪者严惩。盐检兵呢，是直指宋朝军队拣选的弊端，主兵官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就导致军队人挺多但是没啥战斗力。宋朝军队为职业兵，规模庞大，负担沉重，所以司马光主张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通过选拔淘汰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嘉佑三扎体现了司马光对宋朝政治结构的深刻理解，皇帝居顶端，官僚为中间，百姓为基座，三者相辅相成。改革的核心是减轻百姓负担，改善朝廷和百姓的关系，同时也彰显了他的核心思想，就是体制内变革，重视道德修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8月17日的宝业状中，司马光给仁宗讲通史课，他就指出周平王东迁以来，天下一统仅500余年，本朝一统80余年，内外无事，是三代以来治平之盛，但太平难得而易失，恳请仁宗兢兢业业守护基业。这也就是他后来写作《资治通鉴》的原动力，就是以史为鉴，给宋朝更久远的未来。作为历史学家，他清楚朝代更替的规律，但是依然忠臣之心劝谏皇帝，满是无奈与坚守。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在谏院任职的4年零3个月内，司马光始终坚守谏官初心，以直言敢谏的姿态在朝堂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也践行着自己为官为民的初心。而这份坚守在嘉佑6年秋天的一场制科考试中迎来了更为严峻的考验。那么这场看似常规的制科考试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能搅动朝堂风云？
0: 司马光在谏院任职4年零3个月，自称谏院五载，共上170多道谏书，批评过的人包括仁宗、韩琦、欧阳修这些宰相大臣，还有嫔妃、宦官、外戚等等，触及核心人物和他们的利益。他辞职的时候曾经说自己树敌太多，担心自己和子孙没有立足之地，但实际上他的谏官生涯并不算难过，因为他生活在宋朝，中国古代对批评意见包容度最高的时代。嘉佑6年秋天的制科考试就见证了这份包容。这次考试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选拔敢说真话批评时政的在职官员，30多位青年官员聚集开封，但是因为宰相韩琦的一句话吓跑了80-90%。韩琦跟人家这帮人说，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势，何也？二苏是谁呀？就是苏轼、苏辙两兄弟，就是人家哥俩在这儿了，你们还有什么能耐跟人家一比高下呀？最终参加考试的只有4个人，苏轼顺利考中，苏辙呢却是遭遇到了惊险波折，因为他太实诚了，真正践行了直言极谏，就是太极致了。对策当中，他指责仁宗耽溺女色，疏荒国事，提醒其好色可能引发内外混乱。苏辙就觉得自己这话一出肯定没戏了，自认为必被处落。初考官翰林学士也果然坚持毙掉他的卷子，幸好宋朝考试呢有多重把关，初考之后有复考详定，复考官就是司马光和范镇。司马光就认为苏轼、苏辙的对策词理俱高，绝出伦背，都应该录取第三等，这第三等

0: 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宋朝制科分五等，这一二等呢形同虚设，三等是极少有人能得，所以是非常高的评价。司马光更看重苏辙，他欣赏苏辙对皇帝作风的尖锐批评，他说的这个话是司马光一直以来很担心但是没敢直说的问题。范镇虽然认可苏轼，但是他却是反对苏辙入第三等的，他就觉得他的这个对策是不错，但是有一个硬伤，就是文不对题，强行入第三等可能会招来反感，反而不利于对他的发展。最终两人达成一致，建议苏轼入第三等，苏辙入第四等，祥定官也表示同意。可是其他人呢，还是坚持要拿掉苏辙，朝廷只能派官员再审重定。就在苏辙命运悬而未决的时候，司马光再次向仁宗进言，为苏辙伸张正义。他说苏辙对策最直言不讳，若因为直言不讳而不被录取，会让天下人认为朝廷直言极谏科是虚招派，损害仁宗的宽容美德，恳请仁宗予以录取。仁宗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为我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张罗这个考试就是为了听真话，我不能因为别人说了真话我又把人家扔了不要了，天下人该怎么说我呀？最终仁宗接受建议，将苏辙再降一格，录取为第四等次，这个量身定做的名次，既是苏辙的荣耀，也是司马光的荣耀。
1: 司马光的谏官生涯既有直言敢谏、坚守本心的荣光，也藏着难以弥补的遗憾，这份遗憾皆源于一项制度，这项制度让司马光不得不与朝夕相处的挚友渐行渐远。更让人痛惜的是，司马光终究错过了与恩师庞吉的最后一面。
0: 谏官工作的不便之处就在于夜禁，就是私人交往是受限制的。宋朝对高级官员、外戚和谏官都是设有夜禁的，避免官员拉帮结派滋生腐败。司马光严谨认真，始终遵守这个制度，但是也感到挺不方便的。你比如他和童年好友范镇两个人既是邻居，然后每天还得一块儿上下班，那当了谏官之后呢，两个人再也不能随意聚会了。司马光曾感慨，比邻如天涯。而夜禁带来的最大遗憾，就是让他没有能面见他的恩师庞吉。嘉佑五年，庞吉终于退休。庞吉退休之后，每天读书饮酒赋诗，安享晚年。他和司马光都在开封，这本来是师生亲近的好机会。可是庞吉退休第二年，司马光就任谏官，受夜禁限制，两人咫尺天涯，只能通过书信往来。庞吉经常会把自己的诗作送给司马光赏鉴，司马光虽然有眼疾，但是也会亲自抄写珍藏，还赋诗赞颂庞吉，不贪恋权位，高风亮节，哄老人家开心。嘉佑七年三月，庞吉听说朝廷要提拔司马光做知制诰，特别高兴，但是很快又听说司马光连续四次请辞，就亲笔写信问他为啥不愿意当这个官儿。司马光在给官方的请辞报告当中说，我不擅长写那种高级公文，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但是给庞吉的私人书信中，他倾诉了更多的心声。司马光对庞吉说，自己从小爱好历史，不擅长骈文，当年应付科举勉强过关之后就再没下过功夫，而知制诰的公文代表国家和皇帝，他实在难以胜任。他还把四份辞官报告抄给庞吉，请他来评判，言语当中满是委屈，特别渴望长辈的理解和支持。庞吉看完信之后，劝说司马光就任的那个心思也就彻底打消了。司马光在信里还说，自己本以为卸任谏官之后就能去看望庞吉，可是因为辞任知制诰的这个事情，新任命一直没定，不敢随便出门，只能心系恩师。这场辞官拉锯战从三月持续到了五月，仁宗最终是批准了他辞任知制诰，授予他天章阁待制头衔，任命他为侍讲， 但是依然保留知谏院的职务，也就意味着这个叶进没有解除，他和恩师庞吉依然是不能见面。嘉佑八年三月，庞吉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司马光派人给他送信问候，庞吉挣扎着抄下十多首近期诗作送给司马光，而且还批注欲令吴地之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字迹惨淡难识，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已经极度的虚弱了。司马光见此情景潸然泪下，他深知恩师时日不多。没过几天，庞吉溘然长逝，享年76岁，到最后司马光也没能和他见上一面。庞吉去世20多天，仁宗驾崩，宋朝进入国丧，高层权力交接动荡，司马光作为谏官在新皇帝和老太后之间斡旋，费尽心力，直到5月16日他才请假前往庞府祭奠恩师，在灵前含泪诵读祭文，多次泣不成声，诉说30多年的师生恩情与未能见面的遗憾。
1: 恩师庞吉的离世让司马光痛彻心扉，可他深知恩师一生忠直，心怀家国，绝不会希望自己沉溺于悲伤，荒废初心与职责。那么悲痛之中的司马光会如何安放这份深沉的恩情与遗憾？他又会如何用自己的方式为庞吉完成身后之事？
0: 庞吉去世后，司马光为他做了两件身后大事。庞吉的长子庞之道16年前已经去世，所以司马光决定在6月初2安葬庞吉，并且把停灵16年的长兄庞之道一同入土为安。按照习俗，墓中须有墓志铭，概括死者一生。庞吉的次子庞元英找到司马光，恳请他为父亲做墓志铭，司马光义不容辞，含泪答应。司马光为庞吉所做的墓志铭长达4300多字，是他所做墓志铭当中最长的一篇。铭文含情而克制，详略得当地记述了庞吉的一生，一个没有背景的小官僚子弟，凭科举入仕，以忠直敢言立足，靠安边之功奠定地位，凭努力和赏识跻身宰相之位。司马光明确表示，虽受恩师大恩，却不掺杂思念，评价客观公正。抛开私人情感，司马光认为庞吉对宋朝最大的贡献就是两次安边。一次呢，是宋夏战争当中和范仲淹、韩琦一起主持陕西的作战防御和谈判，恢复边境安宁。另外一个呢，是担任宰相期间支持狄青平定广西农志高叛乱，收复南陵以南土地。这个评价客观准确，也让庞吉的功绩得以流传。第二件大事是请范振为庞吉的诗集作序。庞吉一生酷爱写诗，去世之后，庞元英把他的诗文集为50卷的《清风集》请司马光作序。司马光认为自己诗歌水平不足，就拜托范振，还嘱咐庞元英正式书面邀请，考虑周全。后来庞元英精选1000篇诗作，集为10卷《清风集略》，雕版印刷。这次司马光接受邀约做《清风集略》后续，追记两人晚年的诗歌交流与庞吉的高风亮节。庞吉的离世标志着司马光人生第二阶段的结束。到嘉佑八年，司马光45岁，他的生命自然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5年的司马家的孝子，从出生到服丧结束，活动范围主要是家庭，勤奋好学，金榜题名，之后在父亲身边做官，守孝期间深耕学问，思想积极正统，强调皇帝的权威与百姓的福祉。第二阶段是19年的庞吉的学生，26岁脱下丧服拜见庞吉之后，两人结下深厚师生情谊。庞吉推荐他进馆阁，让他走上升迁快车道，带他在枢密院中书省历练， 外放到运州、滨

0: 州的时候也让他担任副手，放手历练，还在区域河西地事件当中藏匿相关的文件，保全他的政治生命。这19年是司马光进步最快的19年，他从青年成长为壮年，积攒人脉，学到政治智慧，也继承了庞吉那一代政治家温和、理性、务实、宽容的特质。
1: 庞吉的离世在形式上完成了司马光作为政治家的成年礼，他结束了成长阶段，真正独立，即将与同代人一起走上政治舞台中央，承担起影响宋朝兴亡的责任，开启属于自己的政治新篇章。可大家一定好奇，独立后的司马光面对宋朝击毙，他的改革主张与王安石会有怎样的分歧？下一期我们就一同解锁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欣赏与较量，读懂这二位的政治智慧。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00:00。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19: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0: 欢迎收听那些年，大家好，我是小婷。
21: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我们特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要来说一说观音了。两位嘉宾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2: 好的，我是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大师兄智勇。
23: 大家好，我是止渴甜的王鑫。
2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啊，今天要说一说这个《西游记》当中管理班子里边观音的管理了。这个观音其实真的是在整个《西游记》当中，如果我们要用管理方法来评价每一个人的话，他真的是可圈可点。
22: 对，
21: 这个
22: 人可甜可，
21: 反正就是那么可啊，可人。哎，先说第一点啊，这个观音真的是面对重大任务的时候自告奋勇、有担当的一个人。你看，如来分配任务了，说现在有一个重大的项目啊，我要去寻找一个取经人。这个项目啊，很重大、很重要，也很艰难，谁愿意为我去走一遭？观音就站出来了，说弟子不才，愿去往东土去寻找取经人。所以你们先来分析一下吧，观音究竟有没有这个优势拿下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22: 其实拿一个项目，其实三个圆啊，三个圆的交集是最有可能。哪三个圆呢？第一个是热爱，第二个呢是能力，也叫禀赋，第三个是资源。那么禀赋和资源对于那些大菩萨来说都一样，都有这个实力，没有问题。大势至菩萨啊都可以，文殊普贤也都可以来。但是呢，这个观音菩萨呢，他在这个普度众生上，我们都知道他是最热爱的啊，他是慈航普度嘛。你看到观音寺院里去看都有这个词儿，是吧？那么他一听说那个大唐还没有建立这个体系呢，他愿意过来渡人。因为啥呢？你看看咱们查这个正史哈，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人口是5000多万，开元盛世的时候差不多那4000多万，4000多万那么大的市场没开呢，他有激情了，所以就想起周国平的一句话。周国平说什么呢？什么叫事业？事业就是你不图挣钱，你就是热爱，事业本身就让你感到非常兴奋，但是副作用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啊，那个物质上啊，各方面啊，那就不说了。那么观音呢，其实跟我们两个来做节目很像，我们到这来做节目图钱吗？图分房吗？哎，要是什么给？
23: 不分了吗？
22: 无所谓是吧？我们图的是热爱，我们这一张嘴我们就满足了。我其实观音到东土去寻找取经人，跟我们来到那些年来畅谈历史，其实是一个心理。所以说，要不这节目那么好听呢？是不是王鑫？
23: 对。但其实观音啊，还是有一些自身优势的。首先呢，从内部上看啊，虽然他就假设这是一个高校啊，他不是正教授。因为前面啊排了好多佛老在前面，观音啊最多算个副教授甚至讲师吧，啊，但是观音在西游记里是七佛之师，啊，七个佛都是他带出来的，如果算上后来像孙悟空什么的也算他带出来的吧，孙悟空唐僧那可能就是九佛之师了，所以他在内部的这个如果是个校园的话，他在校园的学术资源非常丰富，其外啊他在外面任职啊也非常有资源。咱们讲这个讲玉皇大帝的时候就会讲到啊，当时蟠桃会要请三清四御五方五老，这五方五老里啊，第一的是佛老，就是所有的这佛祖都包括在内，第二是观音，是并列的啊，所以他在天庭是有职级的啊，这个职级甚至并列的和如来一样高，在天庭里。而且你看包括天庭出各种事儿都是观音先去啊，包括你看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是观音带着所有的这些神仙去见的玉帝，这可以说在这个核心的部门是有一定资源的。虽然学校里不是什么正教授，但是外面有任职。其次，观音的这个咱们可以理解为封地吧，就是他管的地儿南海啊，这大家都知道南海观世音菩萨就是咱们这一片啊，可以说选唐僧的这一片地儿就归他管啊，所以来说他承担这个任务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占。
21: 但观音是不是在接手这项大项目的时候对他的难度也有点估计不足啊？你看他出门就遇到了金顶大仙，金顶大仙问他，您这一行这个重大项目多久能完成啊？2-3年。后来金顶大仙很不满意啊，唐僧取经成功之后还说2-3年我年年在这儿等白等了啊。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因素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心思在里面？
22: 他这个其实叫装修效应，你干过装修，不是干过装修，家里装过修，你马上就知道。一开始你的预算是20万，你说这我就是轻装修重装饰，我基本上四白落地就完了。谁知道你一装，马上人家公司就说这个有个漆啊比你这漆好，那个一点都没有污染，对孩子也好，咱们是要不要换一个？ 你说那能换吧，好，预算就增5000块钱。嗯，你说这 PVC 管你这买这个，你这个能10年没问题，但是你过10年你还把墙扒开再弄吗？那依着您呢，依着我呀，给您换个500年都不会坏的啊。这个孙大圣压在五行山下就用这管，对，那你换不换？那你换好，我告诉你，换下来之后别20万、50万你就打不住。这个道理啊，其实跟我们办事也一样。这个事情一旦庞大起来、复杂起来，很多参数你不知道，每进来一个参数呢，你都得去解决。那么我们看后边，我们都知道，81难，甚至最后一难都是临时凑的。哟，这不够，你说明他这个突发性事件特别多，并不是完全都是。

0: 不叫预测不准，还可以，我觉得。
1: 差好多年呢，完成是14年，对吧？
0: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一瞬的。
2: 其实啊，这个我还真当初有很大疑问，因为你往后看啊，观音是明明知道这事儿的，因为在佛教里有一个东西啊，叫一藏之数，就是5048。如来问什么时候唐僧来啊，观音说他要5048天、嗯、啊，这还没到日子呢，而且给唐僧的佛经也不是随便给的，也是点齐一藏之数给他、嗯、所以这是佛教中固定的一个数字，所以观音当时肯定是知道这个任务要多久的，为什么他就跟人这个扯谎呢？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金顶大仙什么人啊、嗯、是佛教中人吗？他不是、嗯、啊，他算是这个神仙系统里的啊，甚至可能算道教系统的驻守灵山啊，就有一派阴谋论说，你看这就是这个间谍分子啊，看门的，每天打听人家这个重大业务进展怎么样，这不跟他说实话很正常。嗯，还有一派就是说，这观音觉得关你什么事啊？你打听这么细，随便就2-3年吧，啊，就跟咱们经常说你什么时候回来，2-3天吧，
0: 是
2: 都是虚数。
0: 对，啊、喝酒是喝二两，
2: 对对，
0: 不就准喝二两吗？再多喝3两就不行吗？
2: 就是应付那种啊，
0: 喝两杯是吧？
2: 没想真跟他解释，我硬凑上来问问题的人，这种虚数是常见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要么就是故意扯谎，要么就是随便。随口应付啊，我觉得就是这两种可能，不可能是他没算好。
0: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你看唐王也是问玉帝什么时候能回，他
1: 也是2-3年，
0: 2-3年就回。所以说呢，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有个也有一个预判，一个预估计，可能是有一个起码最低的这个目标，2-3年就回来了。可能是
1: 会不会也有给这个领导一个信心，就是我得拿下这个大项目。如果你2-3年非常笃定，板上钉钉。
0: 你说到这儿了，我想起一个跟相似的一个例子，就是袁崇焕。是吧？袁崇焕给这个崇祯皇帝说：“我5年能够平辽。”他为什么说5年平辽呢？他是吃准了这个崇祯皇帝啊，他的这个
2: 心理预期，
0: 对，急功近利的预期。我谁快给谁，相当于招投标。你报个5年，你等于说你的标书啊就容易中。那投中了之后呢，他的好友就问他：“你中了标之后怎么办呢？你怎么完成这个项目啊？”袁崇焕又坏了，是啊，皇帝可不是一个好哄的，他这个人你不了解吗？越说越害怕，赶紧找皇帝了。那皇帝，我这个想往回说，但是没敢说。皇帝说什么意思？我5年得有条件。你刚才怎么不说呀？我那来不及，那现在说吧。现在你得给我权限，你给我尚方宝剑。他又提了很多要求，提了很多要求之后，这些要求呢，这些东西权柄呢又瞎使。结果导致，其实他为什么后来呢被皇帝呢就是冤杀是吧？我们都是历史上认为他冤杀，但实际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因。就前面这个5年平辽到5年之后，辽打到这京城这儿了，差点被京城打破了。你想想这个预期就落差太大了嘛。所以不要太高的提高领导的或者说你的合作方的心理预期
1: 啊。
2: 但像观音这个，他不是对领导。啊，也不是对这个直接的客户，
0: 对，
2: 所以他这个忽悠啊，很多成分没有这种扯谎的成分。但是像钟老师说的这种，比方说的装修了或者种种，这种鸿沟很大的行业之间，你是这种报预算，对方是完全没概念的，就算你讲解，对方也不知道。那么市场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乱象，谁报的低我用谁，到时候再加呗。
0: 是啊，
2: 就上来说您家做多少钱，我家1000，嘿，我家500。哎，你要这么搞，这个市场就彻底乱了。
1: 说了观音啊，是遇到这个事情。自告奋勇有担当啊，在管理方面他还组建团队有眼光，为什么呢？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这人马全是他拉起来的，这人全是他挑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他这个选人怎么就有眼光啊。在《西游记》小说原著当中，观音去往东土大唐去选这个取经人的整个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沙和尚。
2: 对，
1: 然后呢，这个木吒跟沙和尚一番交打，相当于进行了一个评估啊，业务评估。
0: 对，
2: 这个人压力面试。
1: 对，了解到了沙和尚的身世，就是因为在天庭失手打碎了一个玻璃盏嘛，于是就贬下借来，在流沙河就做了妖怪了。你看，在整个他往东土大唐寻找团队人员的时候，为什么遇到的第一个妖怪就收到麾下？就难道不往后再看看吗？这跟我们常态的啊，组建团队的时候总是希望多挑挑多拣拣。
2: 对，
0: 他是这样的，其实观音呢招人呢，他其实不是这个校招啊，不是985211啊，他实际上是社招，社会招聘。那么一看呢，他是天庭，哟，大公司，有大公司工作经历啊，比如什么是吧，咱们大互联网公司仨巨头，哎呦，在这儿干过，不错。然后呢再一问干过什么职务，就卷帘大将，嚯 P7啊，有管理经验啊。那这个回到我的团队里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非常规范化的这么一个骨干。就是大公司出来的人，一是眼界还是可以的，第二呢一般他会受到规范化。

0: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财务啊，尤其是这种啊细节的地方，因为那个小公司出来，有的时候啊，它容易是为了方便啊就乱干。那么大公司它知道哪个地方不能干，将来你上市你就麻烦。所以说这种大公司来源有这个好处。还有一点呢，大公司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公司特别大，分工量特别长，每个人只是负责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工作，那么它就很容易划水。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最后干成了一个大事业。我只是其中一小小的部分，我的意志并不能完全体现，所以他的劳动成就感不强，所以他很容易干的时候不走心。你看沙僧为什么被贬下来了，打碎一个玻璃杯啊，琉璃盏那玩意儿也不值什么钱。关键问题是他这个工作态度，我觉得很有那可能是因为工作态度不认真，哎呀就被这个公司给开除了。所以官人既要用他又要告诫他。你看你西游记里边看他对他进行了这个可以说是批评教育啊。
1: 其实啊，咱们都知道啊，观音给这个组建的整个取经团队啊，都是犯罪分子组成的啊，这个
2: 有案底的
1: 啊，都是有案底的。尤其是沙僧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你数数，你像唐僧，就是因为这个金蝉子打盹儿啊，不好好听，怠慢佛经啊，怠慢礼佛啊，也就罚转世投胎。啊，这个孙悟空呢，就是罚这个500年监禁，压在石头下面。猪八戒呢，打了一顿贬下凡间。沙僧最惨。有多惨呢？他每天都要受那个万箭穿心之苦，
2: 对
1: 啊，每天都有，而且这填不饱肚子啊，这个你自己找东西吃，好好一个神仙落到只能吃人的下场，所以沙僧是所有这些人里最痛苦的一个，啊，而且观音碰到沙僧之后，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曾经在玉帝身边当保镖的人啊，卷帘大将，他不是一个每天就看那帘的，让你看门不让你背着门跑的，他是看人的，看的就是玉帝。像沙僧这样的人，我们后来可以看到整个人因为就在领导身边跟的时间长了啊，非常的稳重踏实啊，也遇到大事儿也不会就投降了就怎么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人啊，在团队中当做第一个稳定剂啊，这个团队最后不会垮掉啊，起码有这么个老实人待着啊，我觉得对这个团队来说，选第一个人来说，这样的人是合适的，
0: 而且他的归属感特别强。
1: 对，
0: 再一个，刚才我说那个，他很规范。你看，西行路上的这个护照啊，就是通关文牒、财务啊，这都他归他管嘛，他扛着、啊。
1: 而且这也是感恩，他自己会非常感恩，就是不是普通的知遇之恩，这是救命之恩。
2: 没错，
0: 天天唱着感恩的心。
2: 所以在组建一个新的团队的时候，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一个职务是最容易被第一时间吸纳到这个团队当中来的？
0: 也可能是这个叫做这个现在叫 HR 是吧？或者叫这个管理人事，管理这个就是搭起这个大架子的中间的这个叫连接器。啊，这样的人来之后呢，他可能一开始不是这个业务的主要骨干还得茅庐三请呢，是吧？请的 CEO 有的是可难请了，给人多少的钱还得给人谈，来回谈。但是这公司不能说等着 CEO 来了我们再现组建，那来不及了。那么能组建起来，能把整个部门啊按照一定的规范，因为这些前面那个基础就地基，那哪些公司都差不多嘛，先打起来，跟工商税务怎么打交道，咱内部的财务怎么规范，然后这些人其实老老实实非常稳定，压舱石一样的这样的人，我觉得是起步时候先考虑啊，保着后路。
1: 而且还有一类人啊，在公司里就算没多大贡献，可是在公司外危害极大。沙僧就这么一个人，因为他之前吃了9个取经的和尚，
2: 对，
1: 你再不把他招进来，这10个说不定也让他吃了啊。所以说像这种人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在外面添乱啊，在或者竞争对手拿去了特厉害，尤其是现在这个比如体育球队里面，这个人虽然在你的球队里啊没那么好的化学反应，没这么大的作用，但他在对手的球队防你这人可一防一个准，所以哪怕花高薪挖过来啊，这也是常见的。而且如果是一个创业团队招第一个人的时候啊，其实沙僧这种人啊，这种粘合剂啊不是首选。像咱们熟悉西游记的人都知道，这个孙悟空是早就内定的，虽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他，但是如来早就内定了，第一选择啊还是业务骨干啊，因为你公司既然是创业，你肯定方向已经找好了，不需要找指路的啊。那你要说是找指路的，你创什么业都想干什么都没想好，所以一般都是你想好了干什么，要找一个具体能干活的。所以孙悟空这样的人啊，才是这个第一选择，确实也是早就确定了孙悟空。
2: 他选择的第二个人呢，就是八戒了，依然是木吒跟他打一架，做一下业务评估，然后了解了一下这个八戒的履历。哎，酒后失德啊，去调戏嫦娥，最后被贬下凡间，结果投错了胎。其实这个了解八戒的履历的时候还很有意思啊。那后期啊，他是霍霍高老庄去了。其实，在做妖怪的时候，已经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对吧？当了这个妖怪的上门女婿，
0: 是
2: 结果很。

0: 看到人家去世了，他就独守着那个山了嘛。
1: 嗯，
0: 所以怎么来看观音选择的第二，其实也是没有碰到什么妖怪啊。
1: 嗯，
0: 第二个妖怪就是八戒，而且就立刻又把八戒收入到了自己团队当中。他又看中了八戒什么呢？因为这个八戒的这个污点可是不如卷帘大将哈，人卷帘大将只不过是一个失误啊，把这个打碎了，
2: 过失犯罪，
0: 过失，对，
2: 这是故意犯罪，
0: 他是故意犯罪，对。
1: 这可以判了。这个八戒啊，其实在中国的文化符号里边，它代表着欲望。你看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吃，是吧？这个修得拉扯，带俺一家家吃将来，在平顶山下金角银角大王那儿，啊，这真是贪吃如命。第二个好色，是吧？那个四圣试禅心一试，就是猪八戒是撑不住，是吧？那么这个特点在古典时期，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啊，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所以到了今天呢，大家认为和欲望可以和解，所以我们现在影视作品里的猪八戒往往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带有很可爱的成分啊。现在有好多让女生去选择，你是嫁给孙悟空还是嫁给猪八戒，很多人都选择嫁给猪八戒，因为他知疼知热，是吧？他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气息，有烟火气。那么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说《西游记》是一部禅修之书，还有人说是寻心之书。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设定来说呢，就猪八戒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不可以忽视自己的欲望来走上修炼之路。咱不说那个宗教修炼，就是说咱一个人变成个好人，你也不能回避。你说我不管，我没欲望，你这是欺骗自己。欲望肯定跟着你，因为你是个动物，动物的本能肯定是有的。那么如何和动物的本能达成和解，这就是个课题。那如果不带猪八戒这个取经小队到西天去，这一路上啊，那么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你跟自己的欲望就不做斗争。我们佛教有一句话讲叫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猪八戒就是给你增加这个团队里增加一些烦恼和人世间的牵扯，你如何用这个人世间的牵扯作为沙粒搁到自己的蚌壳里，把它磨成珍珠，是吧？对于面对欲望，直面欲望，最后放下欲望，最后升华欲望，这才是这个取经小组那么经过这一场试炼达到的目的。也就是杨绛先生说的，人世间就是个试炼场，从一开始不怎么好的我们啊，带有恶劣的动物性的我们，变成一个好人，非常好的人啊，止于至善的这个境界。我觉得从小说的角度来讲，从作者的角度来讲，就带上猪八戒就是为了让取经团队，是吧，这个真实的脚踏实地的慢慢的改变，而不是玩概念，是吧，一下子就行了。这是它的必要性啊，这是正视欲望。
0: 哎，
2: 而且按郑老师这个说法，这取经这活动啊，就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1: 对对，
2: 本来这九九八十一难都是很多都是创造出来的。
0: 对，
2: 你看他这个团队啊，非常典型，佛教这个讲究的贪嗔痴，都要有。这个孙悟空很明显啊，嗔，这个沙僧呢吃，猪八戒就是那个贪，所以说你要克服这三个欲望，你才能走上取经之路。其实有的时候，就像郑老师说的，取经重要的不是那本经书，而是你这个整个克服自己的一个过程，一个修炼的过程。但是猪八戒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在这个团队中其实非常的关键。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很多这种矛盾冲突了，或者很多这种很轻松诙谐的因素，都是他加入进来的。如果从整个故事线的角度上来讲，猪八戒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神仙啊，后来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妖怪。为什么这么说呢？猪八戒这个他的兵器，太上老君给的啊。猪八戒成仙的时候啊，普通孙悟空成仙的时候，玉帝一宣布完事儿了，自己去上任。猪八戒成仙的时候是有大仪式的，王母娘娘、玉帝都出席了，所有的神仙都出席了，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状态和概念，包括他的本领啦，就是有非常很多人分析啊，有非常深刻的这种道教痕迹，甚至有可能太上老君就是他师父，所以猪八戒是一个有背景的神仙，所以他第一次修炼成仙，直接就给了这个水军元帅这么大的官儿，这可以说这是
1: 天天上网发帖啊，
2: 西游记水军，所以说猪八戒啊，很多人分析啊，不是一般人，这可能跟这个三清之间啊有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
0: 很深的渊源
2: 啊。后来你看，所以说犯了这么大错，跟沙僧一比，有后台没后台，处罚就不一样。你投胎去吧，错投猪胎不是罚的，是自己不小心的。
0: 对，
2: 所以说来说对他处罚也很轻。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执行任务的角度上来看，你拉这么一个人来，实际上对团队是有保障的，因为他有资源，也有见识，在天庭，就算咱不说他有多大本领吧，就算没什么本领，起码有过这么宏大的工作经验，这很稀少。而且我们看《西游记》原文的话，猪八戒是唯一一个找上观音菩萨的，是观音菩萨飞到附近，猪八戒跳上去就要打人家，是唯一一个主动出击。

0: 的啊，你说猪八戒能不认识观音吗？啊，原都咱们刚才说了，五方五老啊，你原来是天庭高级干部啊，你不认识五方五老呀？
1: 是，
0: 结果跳上去还举牌鞭打，还得木吒说这可是观音，嗯，而且猪八戒怎么知道观音这时候要飞来呢？嗯，所以可见啊，这很多人就推断啊，猪八戒有内幕消息啊，就等着呢啊，说你这个虽然这个被贬啊，但是给你个消息，你还能再起来啊，这个所以猪八戒自己去了，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分析，所以《西游记》这东西啊。
2: 有非常多种琢磨的方法，哎，这个越琢磨是越有趣哈。啊，但无论如何呢，这个第二个人选就这么纳入到了啊取经团队当中来啊。当然也要说一点啊，这个猪八戒其实挺能打的，他从这个业务这个能力方面来说，也不比沙和尚差到哪儿去。
0: 尤其是水战，可能某些时候比这个孙悟空。
2: 孙悟空对对对，因为在水战当中，他其实是比孙悟空要沾光一些的啊。那因为时间关系啊，这样我们。 观音的啊管理之道，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观音在管理方面有哪些诀窍。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丁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特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看看究竟哪一个班子最值得夸。今天我们是来讲一讲观音啊，刚才已经讲了观音的很多在管理方面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说自告奋勇有担当啊，组建团队有眼光。这个有眼光呢，你看
3: 还押韵，
2: 先找了沙和尚，再找了猪八戒，人说哎这就有眼光啊，真正有眼光的来了啊，他找的孙悟空啊，这是观音来到了五行山，在山顶上吟诗一首，给大家简单的念最后几句啊，当时做的这首诗。
4: 这次不是如梦令了啊。
3: 对。
2: 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书身再显功。这样的一首诗念完以后呢，哎呀，就惊动了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的孙悟空。
5: 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6: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5: 你可认得我吗？
6: 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5: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6: 哎，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5: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6: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5: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2: 观音菩萨和孙悟空的一番相当于人事谈话哈。
3: 是。
2: 哎，在之前呢，他收了这个沙和尚，收了猪八戒，这两个人跟孙悟空比起来，孙悟空是真正的妖怪，
3: 是，
2: 而且案底最重。那他想把孙悟空纳入麾下的时候，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场人事谈话巧妙在哪里。
3: 咱就说刚才这段这个话术哈，先勾起你出来的欲望。你在底下压500年了，你是不是想出来？哎，我先，哎，你要能出来多何时能再展威风，这对他是一个欲望的了搏。相当于一个这个斗蟋蟀的时候，拿着草虫斗他的须子，斗几下他这受不了了。哎，不救弟子出来吧，菩萨啊，救你出来，救你出来，你又该这不听话了，你又该惹出大祸了。我不惹祸，不惹祸啊，你不惹祸，我给你个先吓唬你，吓唬完之后我再给你个方法，那你买我的课吧。啊，你那个啊，你我不能救你，我还有一个人来救你，你要听他的，那做他的徒弟，你愿不愿意去啊？啊，我愿意去。你看，也不用费多大的功夫，不用给他开出很高的薪水，是吧？哎，一诱惑，一恐吓，再给出路，你看就把他给收下来了，又经济又好。
2: 观音是卖课大师，
4: 销售是吧？
3: 对对对，知识付费。
4: 实际上，你发现啊，观音去找孙悟空的这个口气，不是说我有个事儿需要你办，你去给我办，而是说你在这儿压久了，我要救你，我通过这个途径来救你。 他整个的这个其实跟沙僧和猪八戒一样，都是要给他们不只是知遇之恩，是救命之恩。孙悟空犯了多大错，可以说如果不是如来压他呀，让天庭处理，可能都留不下他这条命来。因为孙悟空这种顽猴啊，你逼他啊，你吓唬他，你威胁他没用啊，你说你怎么你不出来取经，我跟你说我再压你500年，那孙悟空的脾气上来，你压吧啊，我能弄死你，弄死我都不怕啊。所以说孙悟空这种人啊，包括很多有才能的人，实际上你靠单纯的利益诱惑也好，你靠这种威逼恫吓也好，没用。你就是要靠这种，其实观音刚才是那种很平等的交流啊，我希望我能把你弄出来啊，这样出来的人不是我，是什么呢？慢慢引出来有这么取经一个事儿，取经的事儿不变成他们这次谈话的核心，谈话的核心是你出来，
2: 对，
4: 这对孙悟空来说就很好接受。
2: 而且有一个细节哈，这个观音呢在对沙和尚和猪八戒的时候，都是给他们俩各取了一个法名啊，但是要给孙悟空取的时候，孙悟空拒绝了，那观音其实也没有坚持。
3: 首先呢，他是因为就像一个人哈，到了公司，他和公司的价值观是完全合脱的，也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去做改变了。因为他这个名字叫悟空，悟空就跟悟能悟净正好还是有搭配的，巧了。他这个就是首先咱先说，就是价值观跟那个或者说文化符号的协调性都是一致的，跟我这个完全能接损，我就不必要另起炉灶再给你做了。第二个更关键，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个更高的，就是咱等会儿咱说到这个菩提祖师的身份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个观音不敢给他再改，他跟其他人还不一样。这个名字不是孙悟空自己起的，孙悟空你看我有名字了，我有名字了，还记得这集吗？那他的名字哪来的呀？他不是天上掉来的，是菩提祖师给他起的。这个起名字的人比观音的级别高啊。观音听，观音知道这个事儿，顺水推舟，他本来就不敢给他起。你有什么名？我有这名啊，那行，本来是做个姿态啊，就这名挺好，比我起的水平高啊。这话要传到这过去，哎呀，这是你
2: 这相当于进公司每个员工要花名的时候，哎，我这花名大老板起的。
3: 对，董事长也给我瞎起了一个，也、哎、不知道好不好，要不你再给我起一个？哎，不，正好。哎呀，这个你不能改啊。
4: 像，其实啊，悟净和悟能这俩名字啊，不是巧合。不是说巧了都是悟字辈的，是因为悟空这名字早定了。这俩
2: 是根据悟空的名字倒推的吗？
4: 对，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说，很多人都推断啊，给起悟空这名的这人，这菩提祖师，很可能要么是可能什么燃灯古佛了，要么是如来佛祖，各种说法都有。
3: 是，
4: 起码这个名字一定，而且悟空在取经队伍中的这个核心地位啊，这个名额也是早定的。所以观音在给那俩人起名字的时候，就用了这个悟字儿，
3: 对，
4: 给他们取了。而且空这个字儿啊，这个本来就是在不管是在佛教里还是在咱们的传统文化里，都是一个非常难以代替的字儿。你说你选一个什么字能比这个还大呢？
3: 这个佛教的
4: 空寂万物啊，
3: 没错，佛教的这个名字就叫空门。你想，它以这个字儿代表它这个教。所以说这个字比那静啊，比那能啊，那都是要高一些的啊，实际上啊，
2: 其实啊，很多公司都有给员工哎重新起个花名的。
3: 凡是以后哪个公司哈，就是如果你能穿越回去，有公司要你起个花名，你一定要进去。
2: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就这样的一种企业文化吧，算是。
3: 它其实啊是用那种起名字的方法，这是第一，叫仪式感。那么你起个武侠名字，这里边啊就是它里边第一个啊，它是说明啥呢？就是讲故事，或者说这个我们不是一个寻常的公司啊，我们是个要办最经济的手段办300年的公司，反正种种的故事都可以套进来了。那么营造一些那么超越凡俗公司，不是仅仅赚钱，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给别人创造价值。你看这些话语都可以出来了。所以名字是整个公司建立自己神话，这个神话是指的是叙事学上的概念啊，建立自己神话的一个非常经济的手法，也不用干别的，就每个人换个名是吧，叫一个花名就能够成为这个，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大家的心还能相当于一个微型团建，通过这个仪式大家哎呦共同体感也都增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体里边，哎，那么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小小的塑造。
4: 某个著名公司啊，这个创始人就叫十八罗汉，而且后来非常喜欢以武侠的名字起这种花名。现在听说进这公司，你起名字很少有人前十个能起上没重名的，
3: 对，
4: 就很难想得出来。就是像这种公司文化，其实像刚才于老师说的一样，是个非常非常简单并且有效的一个公司的整个文化输出。就是你有了这名儿，你就是 我们的人了，
3: 对
4: 啊，你就进入这个大家庭了，是有这种归属感的。而且这种名字起来之后，大家平时以这种名字相称啊，本身也比这种叫上下级的关系会更有那种平等的交流感觉。而且其实这种名字啊，代表一种企业文化，就是这个企业不是那种啊非常体系化的啊，我们是大侠，是江湖，
3: 对
4: 啊，是有那种豪气的，
3: 有活力，有创意，
4: 对，这种活力和创造性要在你进来的时候就体现啊，这种创造性会带给公司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氛围啊，很多人就相信这个，而且这个其实成本极低，就起个名字而已啊，
3: 是是是，
4: 比那种什么搞大团建，每天搞这种宣讲教育，成本要低，效果也要好。
3: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挚友呢？你看，他就是其中那些年嘛，是吧？豪记啊！
2: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在西行啊取经团队当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选了啊，那就是取经人的人选，最终选中了唐三藏唐僧。那他其实选唐僧的这个过程是一波三折。
7: 和尚，你的袈裟要价几何？
8: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7: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8: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9: 玄奘法师金殿，
10: 金殿。
8: 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哼，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
11: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12: 好，
8: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观音菩萨，观音啊，确定唐僧这个取经人人选的戏份铺得特别足啊。其实电视剧《西游记》已经简化了很多了，在小说原著里边啊，观音呢，他是化身一个癞和尚，在街市上开始高价去售卖袈裟和这个西藏，成功引起了李世民的注意，然后把这套就送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呢又送给了玄奘，玄奘穿着这身，哎呦，在路上引起了众人的膜拜。那在接下来啊，佛法大会上，观音化身的癞和尚公然质疑唐僧所说的这些佛法，于是乎呢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在这个时候他显露真身飘走了，而且扔下一张简帖，就是这张简帖里面的内容让李世民下定决心去希望选一个人去替

0: 他去西天求取真经，哎，唐僧这时候就
1: 架到那儿了，
0: 就站出来了。原本是如来和观音的像，就这样成功的变成了李世民和唐三藏的项目，
1: 是，
0: 所以这一步一步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促成这件事情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
1: 哎，这个要是关注商业营销的呀，实在应该看看这一段。营销，营销，什么叫营销？营造氛围使人销售啊。那么，对不对？那么，所谓癞和尚，什么叫癞和尚？就是头上啊长那个。就是吉利，变成这样的癞和尚有什么作用呢？变成癞和尚，他就显得是最低层的、最低等的这么一个僧人，但是跟他的众宝形成反差，你看这叫反差营销啊。那么一开始为什么要献出众宝？一开始先沿街叫卖几千两，那是很重的钱。那么但是一看你有缘，我不要，这就是一个叫免费。就是免费呢和这个它价值很高，我去免费，这又形成一种反差，那成功的引起了注意。那么这个你看周鸿祎是吧，那个我的360我免费了，我就免费安装，你看这种免费营销从那个杀毒软件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哦原来是这样是吧，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买单，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在西游记里面就有这个，我不要钱，那再贵东西不要钱，我要的是你一穿上我的袈裟之后下边的高端服务我给你提供，你经书是我的，你来求我，那你还不得将来还得让我来给你提供服务嘛。所以说我先基础服务给你了，袈裟不要，哎，这个时候第一个功能是钓住，这钓鱼你得舍得下饵，再一个他就进入到了李世民的视野了，要不然的话一个那么低端的和尚是吧，大街上流浪的行脚僧，怎么可能你拦住大法师的法会，你那个时候人家不会报告给皇帝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献袈裟这一幕，他在做法会，你过去了你讲的不对，直接一扰乱会场秩序，马上就治安处罚条例就处罚了，就还见皇上，不可能。但是一开始他大家看哟，这是袈裟他献的，人家钱都没有，人就起码就获得了一个可以言说的机会。他一言说，这个时候他献了重宝又不要钱，塑造了自己的就是说这种形象，什么形象呢？就是无私，我是一个公益的，那既然是公益的，我说的话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可信，就是你讲的不对，你说如果没有前面这个营销铺垫的话，你说我不对我就不对了，玄奘法师也不服啊，我师父教的你说不对，他一说这个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是信的，然后再献出法身加强这个信任背书。他为什么献法身？献法身本身也是一个营销活动，就说哎我这个是哎哪个名人啊指定的，哇我本身是名人，哇这一下就像广告上请明星做广告是一个道理的。那么你看到没有，营销实际上是一个系列活动，开头你该怎么做，怎么抛出香饵，中间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哎把这个事儿搞成一个大新闻点，在后边怎么善后，在然后把自己的销售目的怎么藏进去，前面不着急一直在铺垫，铺到后边了啊，真想听我会讲啊，这西游记里写我这个唐皇你会讲吗？我会讲啊，那你上来讲吧，上来夸现出法身了，我给你讲这个夸
0: 对，他其实什么也没讲，
1: 对，扔一个借帖，哎你要想知道买我的课吧，哎点击链接小黄车就这么简单。
2: 其实你看啊这次啊观音这不是在讲管理了，这完全是在讲销售，是核心是你想买而不是我想卖，其实最简单的是什么，就是上来就一线法身，我有个好东西你要不要啊，我是观音啊，你们又尊重又是领导啊，又有权威啊，我让你买你买就得了呗，你说唐王会不会买，可能他也得买，
1: 是
2: 啊，这不得不买啊，你神仙呀，你这是观音菩萨呀，
1: 对对对，
2: 但是没玩这一套，先要足够的让这个目标有了这种购买的欲望，而且很多人说啊，这个购买的欲望是很早就铺垫的，包括泾河龙王那事儿，李世民每天睡不着啊，让门神看着门开始，就让他不断的对这个东西产生需求。
1: 对
2: 啊，而且你看刚才整个咱们放的那一段里强调的是这个佛经能够怎么样，能够什么消无妄之灾啦，风调雨顺啦，
1: 对
2: 啊，能够超度人升天了，句句落在需求上。这个事儿要办在你现法身之前。办在之后，你法身一现，说什么都就是像咱们说在一块领导最后讲话，领导一露了态度，你后面人说什么没用了，
1: 不好办了
2: 啊，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先是让你的整个的销售的这个对象，让客户有了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其实你说他自己你不提他有没有，他可能想不着啊。李世民每天忙那么多事，谁能想着这个呀？需求很多时候是创造出来的。我一提你想，哎呀，我真的早需要这个，你不早说呢？
1: 我插一句，这个其实在营销上叫先是定位。
2: 对，
1: 就李世民，你在那个阴间里欠了债了，他先让那斩威和龙王是吧？
2: 泾河龙王、
1: 先对他进行定位，然后强虚强化需求，三增恐。万一要是你要没有这个
2: 焦虑营销，
1: 对，
2: 你每天睡不着，
1: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你还发现，咱们这个营销啊，要讲对象，你是要让三藏来取经，但你这个经可不是卖给他的，你是要卖给唐王的，是要卖给李世民的。所以说有些这个销售啊，特别懂的，看人下菜。我虽然是卖男鞋的，但这俩人来了呀，我就给那女士推销，一看人家里女的说了算，最后说，哎，这鞋你买吧，
1: 买了之后老公不出轨啊，走不动铁鞋，搁家里走。
0: 观音哈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唐僧人选是大费周章的哈，但是到这里这个团队组建已经成功了
2: 啊。
0: 怎么来看他对这个团队，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业务能力上的这种匹配？
1: 首先啊，唐僧不是他选的。
2: 对，
1: 这个首先金蝉子转世就这一个人。你不选，当然他没
0: 事。但是在小说当中啊，可没有这样描写，说他在这个东土大唐找了很多天，也没有找到什么道行很高的人。
2: 也能选金蝉子，前面有九世，不都让沙僧吃了吗？
1: 那九世
2: 再等下一世呗。
1: 对，他就等于说是他的所谓的选，就是时间上，就是金蝉子转世吃了之后再转世，还有他的精魂就是金蝉子，他转成一个起行人不行，起行人不行，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做足了形式。其实对观音来说，这个项目啊，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创业项目。
0: 我觉得他完全像有点像经理人哈，项目
2: 职业经理人，
1: 没错，就是基本上金蝉子一定是这个取经团队的老大，这都是定下来的事儿。但是你得把它做的煞有介事，你得通过一个好像是哎呀这是不得了啊，然后再把你选出来了，这样也强化了金蝉子自己的责任感，同时呢也给自己的工作增加重要性。如果你都是无所谓谁来都行，那就木扎来都行。那领导为什么出席呢？出席增加重要性嘛，是吧？这第一个老大必须是玄奘。但是呢，这个给他配班子，观音是有一定的这个考虑的，或者有自己的这个项目，不可能底下小事你都定不了啊。他说我不请猪八戒行不行啊？或者再增加一个名额行不行啊？恐怕还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为什么就配这么一个班子呢？可能是综合的考虑。啊，综合考虑呢，就是一个是互补性，就是你这个公司里边像一个团队，每个这个团队里边啊，它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得有好多的这个功能，这几个功能得互相能够补充。你像孙悟空肯定是战斗部啊，出去是降妖捉怪是吧？那像唐僧呢，这属于这个价值观部，就是你干这个事儿必须他的价值观必须得正确啊，你是为了什么而取经啊，是吧？他是没有他还真取不来经。你像这个猪八戒呢，他自己首先他是接地气的，接地气同时呢他本身又是对取经人的一种考验啊，他自己他也很有欲望，这个过程中要把自己的欲望消磨掉，还要通过这个取经小队消磨他你的团队成员的欲望，提升净化自己升华自己。然后这个沙和尚呢可能要挑行李啊，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他就把方方面面考虑，就是互补性，互补之后还要达到一个整体性。其实一个团队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创业公司的话，不需要求全，但是功能上不能缺。比如说我缺个会计，好，咱们就随便弄吧，这财务那不行，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核心业务上这个地方，那你就得把核心业务资源都倾注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剩下的重要的功能不可或缺的补上，以功能带人，就是需要什么事儿了，咱安排一个人，哪怕服务外包呢，你也得有。那这就是我觉得观音的管理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综合的就考虑到让它能力互补，形成一个功能体。
2: 就是观音这活其实不好干，核心的领导和这个业务骨干，领导都定好了，唐僧孙悟空啊，这俩是这个取经这事儿能不能成的核心，领导都定了，在这个环境之下，你要再挑俩配合的，其实只有这个沙和尚和猪八戒是观音菩萨自己选的，而且还都是碰上的，包括小白龙，都是碰上的，都不是说我要去哪儿专门招聘，都是路上溜达溜达碰见的，那你要这个碰也太巧合了，碰一个成一个，那说明观音也太随便了，其实都不是这么随便来的，其实像孙悟空这样的人，就很多人说为什么。观音不招个红孩儿，招个黑熊精，就招这种能打的，
1: 是，
2: 全是业务骨干，你上去那谁能吃了唐僧啊？你招什么金这个大鹏
1: 是啊，
2: 招这些来，你说谁？
1: 对对对，
2: 谁惹得起他们呀？他不吃别人就不错了。
1: 对，老狮子，
2: 对呀、啊。但是这个团队啊，你像孙悟空这样性格的人啊，尤其是很多这种前台业务团队，那只能有一个出头的，只能有这么一个领导。尤其是你小团队的时候，你不能个个都想带头上，
1: 是
2: 啊，就要有分工啊。你看这个孙悟空业务部门，唐僧是经理部，这沙和尚这后勤部，这猪八戒这也是负责协调关系啊，这个负责搞笑的也可能是。 对啊，其实这个的都要有，你不能全是前台拼杀的，我这。

0: 这公司招了几个投一个投资公司招几个人全是看项目的，没有风控啊，没有会计啊，啥也没有，那你看了一堆项目有啥用啊？
1: 对，那个短板稍微一出来就可能是灭顶之灾。
0: 所以我觉得观音在挑这整个这种配套人马的时候啊，是用了心的，但很多人说你看都是随便都是碰上的，但其实不是，都是用了心的。
2: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观音的管理之道只能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可以接着聊啊。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21: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夏天有 BGM， 也就是背景音乐，你觉得会是什么呢？是蝉鸣的声音，还是傍晚的风声？是冰可乐拉开拉环的那一声嘶，还是海边日落的时候浪花一遍一遍拍打沙滩的声音呢？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不一样的夏天吧。有人在大山深处海拔2000米的草甸上穿着羽绒服看银河，有人在公益托管班里用手语教孩子们看见更大的世界，有人在院子里发呆盯着一朵云从舒展到飘散看整整一个下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夏日漫游指南，去读书，去热爱夏天。我们邀请了6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眼中不被定义的夏天，还有3家出版社的编辑老师带来了适合在悠长夏日里慢慢翻开的书单。先来听听第一位听众朋友张赫的分享。在他的夏天里，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却装满了30多个孩子的笑声。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张赫，来自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我始终热心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现任邢台市新都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监事长。对我而言，志愿服务是成长路上最坚定的热爱，也是我奔赴夏日传递温暖的初心。对于很多人来说，夏天是家里的冰西瓜，是傍晚的晚风，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对我来说，夏天是邢台公益托管班里30多双跟着我一起挥动的小手。作为燕归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我设计并主讲了小手说出大世界手语课。我的课没有花哨内容，只教2样最实用的，怎么用手语和聋哑小朋友平等沟通做朋友，怎么用手语在无法出声的情况下报警自救。看着孩子们从最初的好奇打闹，到能熟练用手语表达，用镜子保护自己，这就是我去年夏天最踏实的收获。而今年夏天，这场关于成长的约定还在继续。除了继续更新手语课内容，我还专门打磨了2门能落地、能用上的暑期安全必修课。一门是防溺水安全课，我不会只念安全守则，而是会结合身边的真实案例，重点讲清楚同伴落水时的正确做法，绝对不能手拉手施救，要立刻大声喊有人溺水，快打110和120，同时找身边的救生圈、长竹竿扔给落水者，还教他们如果自己不慎落水，怎样保持仰漂姿势，节省体力等待救援。另一门是基础急救课，我会用儿童模拟人手把手教擦伤、割伤，怎么用碘伏消毒、加压止血、异物卡喉时，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的海姆立克急救法该怎么做，还有儿童心肺复苏的按压位置、深度和频率，每一个动作都让孩子们反复练习，直到他们能独立完成。我慢慢明白，夏天最动人的模样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远行，而是去年夏天种下的一颗善意的种子，在今年夏天长出更茁壮的芽。是一堂堂能落地能救命的课，给孩子们穿上一件看不见的安全铠甲，这就是我眼里的夏天。那么你眼里的夏天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张赫的夏天不是轰轰烈烈的远行，而是去年种下的善意在今年长出更茁壮的芽。有人在公益中收获充实，也有人偏爱夏日独有的慵懒与闲适。接下来分享的这位朋友叫陈萌，他的夏天好像慢了下来。
2: 大家好，我是陈萌，毕业于香港大学，目前是一家世界500强公司高级人才培训中心的老师。那说到夏天一到呢，我觉得整个人都变得慢悠悠的， 我就喜欢趁着傍晚凉快，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吹风，晚风轻轻拂过脸颊，带走一天的闷热，耳边还有知了断断续续的叫声，特别舒服。闲下来的时候，我总会啃上一口冰镇西瓜，清甜的汁水顺着喉咙往下滑，啊，瞬间驱散所有的燥热。偶尔也会约上朋友去街边散步，买一支冰凉的雪糕，边走边聊，说说日常的小事儿。夏日的周末午后，拉上窗帘躲在屋里，吹着风扇看看剧，听听歌，不用赶时间，安静静地享受慵懒时光，不用刻意做什么大事儿。这些简简单单的小事儿，就是我夏日里最喜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磊，我是一名程序员。我感觉现在的夏天持续的时间是越来越长，而且呢，气温也是越来越高，然后给人的感觉既很漫长，而且也很烦躁。基本上从五月份开始，一直到十月份都属于夏天。我对夏天能想到的就是白天出门热辣的太阳，下暴雨之后被雨水淹没的街道，下班之后可以一边骑着车一边看太阳落下来，有时候也能看到绚烂的晚霞。夏天也很让人觉得枯燥无聊，它不像春天秋天那么舒适，可以在室外闲逛，可以在公园里玩耍。但对于喜欢玩户外的我，夏天也是我很期待而且很喜欢的一个季节。夏天的高山草甸是我最喜欢的景色，在大片大片的山坡上长满了很茂密的像地毯一样的花草，风景非常的美丽。我也喜欢在夏天去山上露营避暑，再去海拔一两千米的山上，然后气温会很低，然后风也很大很凉快。到了夜里，甚至有时候还得需要穿上羽绒服。在山上露营的时候，就是白天要是天气好的话，就可以看见大片大片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云彩。到了傍晚的时候，然后一边看着绿色的草甸，一边可以看太阳一点点落下来，就运气好的时候有时候还能看见晚霞。到了夜里还可以看见漫天的星星，有时候还能看到清晰的银河。到了早上四五点的时候，天刚微亮，朝霞的颜色会很浓烈很鲜艳，然后在这些风景中，然后就可以安静的等着太阳升起来的那一刻，感觉这些美景这些时刻真的很容易让人难忘。
1: 白天看棉花糖一样的云，晚上看银河，早上等日出。张磊把夏天过成了一首诗。接下来这位叫珊珊的朋友，他的夏天在海边，在湖边，在一碗冰镇绿豆汤里。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夏天可以做什么。我觉得夏天呢，最大的仪式感是一定要去海边看一次日落，不是那种打卡的匆忙，就是比如说带一块野餐垫，两罐冰可乐，和喜欢的人并肩坐着，我们一起看太阳从橘色变成粉紫色，最后沉进海里。海边的风会把我们的头发吹乱，手心是凉的，心里是热的，这种时刻会感慨活着真好。在夏天呢，有很多治愈的小事，比如在夏天的记忆当中，我的印象中是永远有一碗冰镇绿豆汤的，是家里的长辈做的。这个绿豆汤要熬得沙沙的，加一勺桂花糖，坐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用勺子慢慢喝。窗外有蝉鸣和热浪，窗里呢是各种清凉和安心。其实有的时候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热的时候有地方躲，渴的时候有甜汤喝。第三件小事呢，是我觉得夏天的傍晚最治愈的事情，就是在湖边走路吹风。白天的热气被晚上的夜一点点收走，湖面上泛着暗黄色的光，沿湖的小路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偶尔有蝉鸣从树梢漏下来，非常的安静，但是趁的夜更静，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青草的味道，凉丝丝的，刚好能吹散一天的烦躁。我们不用说话，不用赶路，就慢慢的走，看着湖对面的万家灯火，走累了就自己在长椅上坐一会儿，仰着头，偶尔也能看到星星。这种时刻啊，觉得整个世界都慢下来了，心也跟着轻了。回到家呢，洗个澡，连梦里都是清凉的感觉。

0: 和喜欢的人在海边看日落，太阳从橘色变成粉紫色，最后沉进海里。珊珊说，那种时刻会觉得活着真好。我想这就是夏天给我们的礼物吧，它让我们有理由停下来好好感受生活。接下来这位朋友叫仔仔，他是一名主播，他的夏天离不开老家的小院、自制的冰饮，还有一场说来就来的雨。
1: 我是王宁，大家也可以叫我仔仔。那么目前呢，主要生活在北京，从事主播工作，当然也是一个脱口秀的新人演员。其实聊到夏天，很多人对于夏天的一种印象是逃不开闷热的，逃不开黏腻的，整个人离不开空调房的那种感觉。但对于我而言啊，夏天确确实实是一年当中最为悠闲、最为松弛的一种时刻。其实我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回到老家，然后吃完午饭就搬一把小竹椅往院子里边这么一坐，就对着蓝天去发发呆。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夏天的云，它和其他的季节的云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一种状态的，就是它是那一种蓬松、那一种立体化的一种感觉的。就怎么去形容呢？就是特别像是一种棉花糖那种质感，就是你静下心来去盯着它看的时候，你还是能够发现是很容易用肉眼去捕捉到这个云彩它的那种流动的一种状态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是一朵云，然后它会慢慢的舒展，慢慢的会变大，然后会顺着风的方向去向四周去散开。所以你只要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你整个人是特别特别容易去放松下来的。当然其实光是坐着发呆其实也是有点点无聊的，那这个时候手里边呢就捧点凉丝丝的饮品，那才足够有滋味。说到这，就不得不提我私藏的一个夏日冰凉特饮，当然我还给它起了一个比较随性的一个名字啊，就叫做 What， 因为这个配方确确实实是完全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把它捣鼓出来的。就有一天比较空闲的时候，随手拼了一点花茶，简单一尝，哇，它还不错。其实做法也比较简单啊，就是把柠檬捣出鲜汁，丢入几朵茉莉花和桂花，加入凉水和蜂蜜，然后放进冰箱冷藏两个小时就 OK 了。就入口的那一瞬间，你是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花香混着那种柠檬的酸甜，一种专属于夏天的那种凉爽清爽的一种感觉的。当然我还比较喜欢夏天的雨，夏天的雨就是比较干脆比较利落，就是往往前一秒钟我们还走在大街上面，然后那个衣服啊被汗水粘在自己的身上，整个人浮躁的不行，下一秒钟一阵凉风就会突然的吹过来，然后紧跟着就是哗啦啦的雨点砸下来。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零星的几点，然后突然就变成密密麻麻的那一种雨点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要窝在我们的窗户边，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不用赶路，不用忙着手头上的工作，就静静的看着这个雨水顺着玻璃慢慢的蜿蜒的流下来，然后再品一口我们刚刚提到的冰饮，那种感觉确确实实是一种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
0: 最后一位分享者是王旭，一名大学生，徒步、骑车、逛夜市、躺在草坪上看银河，他把夏天过成了一场小小的冒险。
2: 大家好，我是王旭，一名喜欢在夏天里寻找小确幸的大学生。夏天能做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夏天是走出家门的季节，你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去城市周边的山里徒步，满眼的绿色，山间的凉风，还有走累了在树荫下喝的那一口冰水，那种感觉是空调房里永远都体会不到的。你也可以去水上乐园，将自己置身于冰凉的水中，或者哪怕只是公园里的湖边，看蜻蜓点水，听蝉鸣阵阵。如果你不喜欢剧烈运动，那就等傍晚太阳下山后，骑一辆共享

单车沿着城市的绿道慢慢晃，晚风会把一天的燥热都吹散。夏天的夜晚是一天里最迷人的时候，你可以约上三五朋友去逛逛夜市，吃一碗凉皮，喝一杯冰镇酸梅汤，感受烟火气里的热闹，或者带上野餐垫去草坪上躺着数星星，找个没那么多灯光的地方抬头看看银河，你会发现原来天空比手机屏幕精彩多了。不想出门，那就收拾一下阳台，搬把椅子，泡一壶茶，听窗外的虫鸣，翻开一本一直想读却没时间读的书。夏天是最适合慢下来的季节。如果你更喜欢一个人待着，夏天也能过得有滋有味。学着做一道夏日限定的甜品，比如杨枝甘露、绿豆汤，做好了拍照发给朋友，收获一句手艺见长，那种小得意也是夏天的味道。又或是整理一下手机相册，把春天里攒下的照片做成一个小视频，在空调房里回顾过去几个月的日子，也是一种独处的惬意。你看，夏天可以做的事情说不完，热闹的、安静的、户外的、室内的，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夏天。重要的是别让夏天悄悄地溜走了，哪怕只是下楼买一根冰棍，站在太阳底下发几分钟呆，那也是你和这个季节的约定。祝你在这个夏天有风、有光、有西瓜，还有好心情。

0: 热闹的户外，安静的独处，有趣的小事儿，每一种生活方式都诠释着独一无二的夏天。希望大家都能走出房间，用心感受，别让美好的夏天悄悄溜走。夏天读书是一种享受，在有空调的房间里，泡一杯茶，翻几页书，窗外的蝉鸣反而成了背景音。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三位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为大家推荐适合夏天读的书。首先有请中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伟，他带来了五本书，是五种不同色调的夏日特调。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分享人，中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伟。一提到夏天，大家的脑海里会浮出什么样的画面呢？是暴雨过后的闷热，还是高温与冷气的拉扯？夏天的阳光明媚，充满张力，却也难免让人感到浮躁与倦怠。在这样一个个气温高起的时间里，最好的结束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思维慢下来，在文字里找到一个阴凉的角落，就好像我们老话说的，心静自然凉嘛。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中译出版社的五本好书，就是这五本书。这五本书呢，是非常适合夏天阅读的，它们就好像五种不同味道的夏日特调，不仅能带给我们具体的知识，更能帮助我们更新看待世界自我认知的视角。第一本书是《美而简：生活的艺术》。这本书呢，是面对现代人在密闭空调房与繁忙工作中的精神拉扯，萨提斯·库马尔在他80多年的人生行走和反思中，凝练出了一种简单生活所蕴含的生态理念与精神哲学。他说，现代人的疲惫往往源于太多的物欲，就是想要的太多。在这本指南里，他开出的解读剂是化繁为简，教我们如何把简单融入日常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呢，如何从日常闲适中找到平凡至极的美，如何理清人际关系的深层价值，以及如何学会宽恕与生命的对立面共舞。这本书非常适合那些想要拒绝内耗、对抗内心冲突的人，它能帮我们找回久违的松弛感。第二本书是《小实验：如何在目标至上的世界自由生活》。我们总是习惯围绕线性目标去塑造人生，考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长期的职业规划怎么做，安排多少年的房贷。这种目标至上的观念常常让人觉得生活紧绷绷的，像上了发条一样。神经科学家兼企业家安妮·洛尔·勒坎夫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视角。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呢？书中基于古老哲学和最新的科学研究指出，不稳定性其实是一个蜕变的空间。我们不需要苦苦寻找一个终极且不可更改的人生目标，而是可以用循环式的成长模式去生活。在漫长的夏日白昼里，你完全可以试着在生活里开展一些简单却有意义深远的小实验，拥有驾驭不完美的力量，打破有害的成功学脚本，你才能真正的为自己而活。第三本书是《人生小紫书》。夏天的天气就像生活里的无常，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暴雨倾盆。在这种剧烈的起伏中，我们需要一种调和的智慧。紫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颜色，它调和了红色的热与蓝色的冷，代表着在清晰的间隔中寻求和谐。面对生活的荒诞与不确定性，这本书给出了40条体验式的建议。这些建议呢，绝不是死板的标准答案，而是作者在生活的混沌中沉淀出的深刻体悟。它鼓励我们挣脱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在复杂的世界里去理解并接受生活的多元面貌，在冲突中找到内心的平衡，活出丰富多彩的人生。第四本书是这本《长寿生活》。中译出版社的作品呢，一直保持着全球前沿议题的敏锐洞察。在当今全球百岁老人的数量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超级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长寿的意义仅仅是数字的延长吗？这本书用严谨的科学视角与社会分析明确指出，长寿的重点在于生活的质量，而非单纯延长生命长度。书中深刻探讨了人类寿命延长带来的多维挑战，包括医疗保健与社会保障压力、护理需求激增、代际矛盾以及文化差异等。它能启发我们在燥热中保持一份理性的清醒，去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阶段，让长寿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第五本书呢，是这本《鼻子的历史》。在汗水容易融化精致妆容的炎热日子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其风趣且客观的跨学科视角。 这是一场关于西方艺术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笔字的趣味之旅。你会发现，我们的审美判断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并不了解的文化环境。从米开朗基罗、伦勃朗的古典画像，到今天社交媒体上的自拍，大鼻子曾是智力和勇气的指标，而芭比娃娃的鼻子也曾引领潮流。美丽的定义一直在随着时间而不断演变。这本书用幽默的笔触揭示了一个道理，所谓的完美形象其实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读到它恰好能帮我们打破单一的审美焦虑，接纳自己最独特的面容。从内心的安顿到思维的转型，从个体的平衡到社会的审视，最终落脚于对自我的接纳。中译出版社的这五本书虽然切入点各不相同，但却在逻辑上递进而互补。愿这份兼具国际视野与生活智慧的书单，为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思维工具。愿大家都能在文字的清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解药。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接下来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副社长杨先要给我们推荐两本很有意思的书，一本带你去迪庆，一本带小朋友破案。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副社长杨先。夏天到了，推荐带一本书去迪庆。这本书的作者齐继先是土生土长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人，退休后的13年里，他每年都回到家乡看望村里的老人和乡亲。为了这本书的写作，在2023年，在72岁的本命年，他徒步405公里，以脚步丈量故土，以赤子之心执笔书写。在他的笔下，香格里拉三江并流，滇藏茶马古道不再只是知名景点。让我们跟着齐老师的笔墨，一起在达摩祖师洞前放下自拍杆，静坐冥想，在梅里雪山的星空下与藏族老人分享生活感悟，沉浸式的与迪庆州来一次深度长谈。这本书收录包括迪庆州文旅局提供的近200幅高清实景美图，阅读观感赏心悦目，

0: 迪庆州夏天平均气温19度，是不错的避暑胜地。盛夏时节，无论是宅家阅读，还是去迪庆旅行，这本书都很适宜。夏天到了，给小朋友们推荐一套侦探书，学物理来破案。有什么比一边侦破日常生活中的悬疑案件，一边不知不觉掌握很多物理知识，解锁专属超能力更有意思的呢？这套书的作者刘金龙，既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位拥有十年一线刑警工作经验的警察叔叔。书中的故事都是刘老师从真实办案经验提炼改编，量身创作成适合孩子阅读的科普读物。每个案件故事都是从令人好奇的现象入手，把物理知识和刑侦思维逻辑相结合，最后在严密的推演下真相大白。这种叙事节奏会让孩子们不自觉发出感叹，原来物理一点儿也不难。
1: 最后，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为读者带来《奇遇笔记》系列丛书，将古董、国宝、悬疑故事融为一体，开启一场穿越时光的冒险之旅。
2: 夏天、暑假，想想就让人兴奋，是来一场无拘无束的冒险，还是一场蝉鸣午后的奇遇？这个暑假，14岁的夏小蝉刚开启了古董旧货店奇遇，就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对方似乎是冲着一件古董而来。
3: 从一块明代的黄花梨棋盘开始，从六枚唐代的陶俑开始，从一幅古画的残卷开始，小蝉意外揭开了一个又一个跨越时光的谜题，也触碰到一段又一段动人的中华国宝往事。奇遇笔记系列黄花梨棋盘、奏乐的陶俑、残缺的画卷，带你踏上夏日狂想之旅。
2: 看看这个夏天等待你的是什么。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财经阅读，我是肖磊，愿你在这个夏天有风有光有好书还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五期，稳健的改革派。上一期我们见证了司马光在并州风波后的内心煎熬与自我放逐。当他重新回到开封朝堂，等待他的既是全新的仕途考验，也是一场关乎初心与成长的修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第五期内容，看看摆脱心理阴影的司马光如何坚守本心，践行使命。
4: 司马光请调国州的报告打了三次，三次都被驳回了。这个时候的司马光刚过四十，学问、胆识、经验、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为人谦和大度，他是有未来的那种领袖气象的。仁宗皇帝和老一辈政治家都对他寄予厚望，有意在重要岗位上继续磨练他，自然是不愿意放他去国州这种闲散之地的。司马光于嘉佑二年夏天回到首都，在开封府担任推官，分管司法，就是提审犯人，复核刑事案件。对自己不擅长、不熟悉、不喜欢的司法领域，司马光也是倾尽了全部精力。上午提审犯人，下午调阅案卷，即便是深夜被蚊虫惊扰，他也会点灯研习法律文书。所谓旷观诸，感辞从事勤，这就是司马光的工作态度，就是纵然我不喜欢，我也要全力以赴。司马光的工作态度和成绩赢得了他的顶头上司开封知府欧阳修的大力赞赏。这种谨慎务实的从政理念，其实就是欧阳修本人提倡和践行的。我们现在都知道欧阳修是文学家，但是宋朝历史上的欧阳修，还有苏轼、司马光、沈括这些人，本质上都是士大夫，是官僚，是政治人物，文学造诣只是他们官僚生涯的一个侧面。离开开封府之后，司马光调任判三司度知沟院，工作量更大了，公文更专业更复杂了，但是他依然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顶头上司三司使包拯对他的工作没有任何的不满，可见他的勤勉和精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廷对他放到不熟悉的岗位也是一种有效的官员的培养方式。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司马光终于克服了曲野河西地事件带来的心理阴影，重新开始为朝廷发声。
3: 历经此前的沉淀与思索，司马光的重新发声始于一场看似祥瑞的事件，这既是他打破沉默重返朝堂视野的开端，也为后续他坚守本心、直言进谏埋下伏笔。交趾国进贡的奇兽引发了朝堂的热议，也让司马光展现出了他理性质疑、审慎处事的特质。
4: 嘉佑三年六月，交趾国向宋朝进贡了两只奇怪的动物。怎么个奇怪法？我给您形容一下，这样子呢，长得像水牛，披鳞甲，鼻子上呢有角。交趾使臣说呢，这是传说当中的麒麟太平之福。括弧咱要特别说一下，就是咱说的犀牛啊。这两只麒麟六月入宋境，八月抵达开封。仁宗在崇政殿召开大会，邀请在京重要官员一起来欣赏。司马光有幸与会，但是对他的身份产生了强烈怀疑，就是对这个太平之福所谓的麒麟。他怎么怀疑呢？他说如果麒麟是瑞兽，当在大宋土地主动现身，而非被捉住关在笼子里运过来。司马光认为麒麟身份可疑，但这个时候既要保全大国体面，顾及仁宗的心情，就是人这会儿挺高兴，你得充分提供情绪价值，对吧？你又不能让交趾人看大宋的笑话，说哟他啥也不懂，我说啥就是啥。于是司马光在8月27日写下了交趾献奇兽赋。 文章宛如独幕话剧，描绘仁宗在群臣欢呼中神情严肃，坦言天下仍有不足，不愿沉溺祥瑞，主张后代贤人，最终群臣信服，天下兴盛。他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面。文章暗劝仁宗审慎对待麒麟身份。九月初三，司马光把文章献给仁宗，并附表建议把麒麟交还给交趾，表明宋朝不稀罕此类祥瑞。虽然不知道麒麟是不是被退回了，但是仁宗给交趾的答复诏书当中确实没有提到麒麟二字，避免了认犀牛为麒麟的这个笑话。这个中间虽然是有枢密使田况他们这些人的功劳，但是司马光的文章无疑是打动了仁宗，仁宗乐于接受这样的引导，当然也体现了司马光的说服艺术。
3: 交趾麒麟事件是司马光回开封后第一次对朝廷事务发声，而此时的宋朝，一场静悄悄的改革正在展开，也为司马光迎来了新的政治机遇。交趾麒麟事件展现了司马光的说服艺术，这让开封政坛看到了他的核心价值。一位积极主动的建设性批评者，他关心原则性问题，深谋远虑，理性温和，这些正是最佳谏官人选的品质。
4: 这个时候，富弼、韩琦这些庆历新政领导人已经陆续回朝执政了，他们试图接续庆历新政，整顿积弊，悄悄推行了加强官员考核、整顿漕运、减免苛税这一系列的措施，目标呢就是还利于民，就让老百姓受益。这个经常被历史忽略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嘉佑新政。这次重启改革，富弼、韩琦吸取了教训，主张低调务实，照顾各方的承受能力，争取皇帝和舆论的支持。要保证舆论导向支持，就需要让合适的人占据台谏官的位置。宋朝台谏官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提到了，是皇帝、宰相之外的第三势力，掌握舆论导向，甚至能左右宰相去留。我们昨天提到的庞吉被罢相，其实最主要的矛盾源就在于台谏官。那理想的台谏官应该是独立公正，站在王朝长远利益角度来发声的，而司马光就是这样的人选。嘉佑六年六月，朝廷任命司马光为同知谏院。谏官呢是彻头彻尾的舆论监督者，没有具体职责，但是享有崇高的声望。欧阳修曾经说过，士大夫不能为宰相，必为谏官，宰相行其道，谏官行其言。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曾经被署一任谏官，但是他的父亲坚决拒绝了，而面对这份任命，司马光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要知道之前他曾经多次推辞其他的职位。好，那问题来了，为啥司马光不推辞掉这份谏官的工作呢？第一，他是有强烈的使命感的，他知道谏官是天子耳目之臣，百姓利病、朝廷得失都可直言，他能直接影响皇帝，造福百姓。第二，是对自身能力是有信心的，他的劝说艺术、全局观念都是做谏官的优质资本。第三呢，就是家世背景不一样，父亲呢是出身小官僚家庭，对高层政治不熟悉而选择退避，而司马光在高层政治圈历练了八年，了解规则，有人脉，当然也有底气胜任。嘉佑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司马光作为谏官首次上殿，呈上三篇札子。仁宗对这三篇札子特别的重视，第一篇留中，第二篇转发中书，第三篇转发枢密院。司马光本人呢，也是格外看重前两篇，后来还把类似的内容献给英宗、神宗，称自己平生力学所得，尽在事宜。嘉佑三札分为陈三德、严玉臣、严简兵，核心呢就是论皇帝道德修养、官僚选任和人事体制弊病、军队精简。陈三德指出，人君之大德有仁、明、武。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 五是明辨是非后的决断力，三者兼备则国治强，缺一不可。严玉臣聚焦官僚队伍管理，提出任官信赏必罚的治治三原则。司马光指出，宋朝的官僚管理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资历至上的陷阱了，这官员熬年头等着升迁，频繁的轮换，任期过短难成时事，还扭曲了官场的风气，就是人家那个正儿八经干实事的人是容易得罪人，很难被认可，那哗众取宠的人呢是声名远扬。根源在哪儿？就在于国家采明不采实，诸文不诸义。这个弊病的本质就是官员数量过多，人事权集中，只能是论资排辈轮换任职，导致官员沦为万金油，难以胜任本职。司马光提出官僚队伍专业化的设想，就是不问出身资历，按才能受任，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正术者为主官，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者久任加赏，无功者撤换，有罪者严惩。严简兵呢，是直指宋朝军队拣选的弊端，主兵官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就导致军队人挺多但是没啥战斗力。宋朝军队为职业兵，规模庞大，负担沉重，所以司马光主张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通过选拔淘汰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嘉佑三札体现了司马光对宋朝政治结构的深刻理解，皇帝居顶端，官僚为中间，百姓为基座，三者相辅相成。改革的核心是减轻百姓负担，改善朝廷和百姓的关系，同时也彰显了他的核心思想，就是体制内变革，重视道德修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8月17日的宝业状中，司马光给仁宗讲通史课，他就指出周平王东迁以来，天下一统仅500余年，本朝一统80余年，内外无事，是三代以来治平之盛，但太平难得而易失，恳请仁宗兢兢业业守护基业。这也就是他后来写作《资治通鉴》的原动力，就是以史为鉴，给宋朝更久远的未来。作为历史学家，他清楚朝代更替的规律，但是依然忠臣之心劝谏皇帝，满是无奈与坚守。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3: 在谏院任职的4年零3个月内，司马光始终坚守谏官初心，以直言敢谏的姿态在朝堂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也践行着自己为官为民的初心。而这份坚守在嘉佑六年秋天的一场制科考试中迎来了更为严峻的考验。那么这场看似常规的制科考试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能搅动朝堂风云？
4: 司马光在谏院任职4年零3个月，自称谏院五载，共上170多道谏书，批评过的人包括仁宗、韩琦、欧阳修这些宰相大臣，还有嫔妃、宦官、外戚等等，触及核心人物和他们的利益。他辞职的时候曾经说自己树敌太多，担心自己和子孙没有立足之地，但实际上他的谏官生涯并不算难过，因为他生活在宋朝，中国古代对批评意见包容度最高的时代。嘉佑六年秋天的制科考试就见证了这份包容。这次考试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选拔敢说真话批评时政的在职官员，30多位青年官员聚集开封，但是因为宰相韩琦的一句话吓跑了80-90%。韩琦跟人家这帮人说，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势，何也？二苏是谁呀？就是苏轼、苏辙两兄弟，就是人家哥俩在这儿了，你们还有什么能耐跟人家一比高下呀？最终参加考试的只有4个人，苏轼顺利考中，苏辙呢却是遭遇到了惊险波折，因为他太实诚了，真正践行了直言极谏，就是太极致了。 对策当中他指责仁宗耽溺女色，疏荒国事，提醒其好色可能引发内外混乱。苏辙就觉得自己这话一出肯定没戏了，自认为必被触落。初考官翰林学士也果然坚持毙掉他的卷子。幸好宋朝考试呢有多重把关，初考之后有复考详定，复考官就是司马光和范镇。司马光就认为苏轼苏辙的对策词理俱高，绝出伦背，都应该录取第三等。这第三等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宋朝制科分五等，这一二等呢形同虚设，三等是极少有人能得，所以是非常高的评价。司马光更看重苏辙，他欣赏苏辙对皇帝作风的尖锐批评，他说的这个话是司马光一直以来很担心但是没敢直说的问题。范镇虽然认可苏轼，但是他却是反对苏辙入第三等的，他就觉得他的这个对策是不错，但是有一个硬伤，就是文不对题，强行入第三等可能会招来反感，反而不利于对他的发展。最终两人达成一致，建议苏轼入第三等，苏辙入第四等，详定官也表示同意。可是其他人呢还是坚持要拿掉苏辙，朝廷只能派官员再审重定。就在苏辙命运悬而未决的时候，司马光再次向仁宗进言，为苏辙伸张正义。他说苏辙对策最直言不讳，若因为直言不讳而不被录取，会让天下人认为朝廷直言极谏科是虚招牌，损害仁宗的宽容美德，恳请仁宗予以录取。仁宗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为我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张罗这个考试就是为了听真话，我不能因为别人说了真话我又把人家扔了不要了，天下人该怎么说我呀？最终仁宗接受建议，将苏辙再降一格，录取为第四等次，这个量身定做的名次既是苏辙的荣耀，也是司马光的荣耀。
3: 司马光的谏官生涯既有直言敢谏、坚守本心的荣光，也藏着难以弥补的遗憾，这份遗憾皆源于一项制度，这项制度让司马光不得不与朝夕相处的挚友渐行渐远。更让人痛惜的是，司马光终究错过了与恩师庞吉的最后一面。
4: 谏官工作的不便之处就在于夜禁，就是私人交往是受限制的。宋朝对高级官员、外戚和谏官都是设有夜禁的，避免官员拉帮结派滋生腐败。司马光严谨认真，始终遵守这个制度，但是也感到挺不方便的。你比如他和童年好友范镇两个人既是邻居，然后每天还得一块儿上下班，那当了谏官之后呢，两个人再也不能随意聚会了。司马光曾感慨，比邻如天涯。而夜禁带来的最大遗憾就是让他没有能面见他的恩师庞吉。嘉佑五年，庞吉终于退休。庞吉退休之后，每天读书、饮酒、赋诗，安享晚年。他和司马光都在开封，这本来是师生亲近的好机会。可是庞吉退休第二年，司马光就任谏官，受夜禁限制，两人咫尺天涯，只能通过书信往来。庞吉经常会把自己的诗作送给司马光赏鉴，司马光虽然有眼疾，但是也会亲自抄写珍藏，还赋诗赞颂庞吉，不贪恋权位，高风亮节，哄老人家开心。嘉佑七年三月，庞吉听说朝廷要提拔司马光做知制诰，特别高兴，但是很快又听说司马光连续四次请辞，就亲笔写信问他为啥不愿意当这个官儿。司马光在给官方的请辞报告当中说，我不擅长写那种高级公文，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但是给庞吉的私人书信中，他倾诉了更多的心声。司马光对庞吉说，自己从小爱好历史，不擅长骈文，当年应付科举勉强过关之后就再没下过功夫，而知制诰的公文代表国家和皇帝，他实在难以胜任。 他还把四份辞官报告抄给庞吉，请他来评判，言语当中满是委屈，特别渴望长辈的理解和支持。庞吉看完信之后，劝说司马光就任的那个心思也就彻底打消了。司马光在信里还说，自己本以为卸任谏官之后就能去看望庞吉，可是因为辞任知制诰的这个事情，新任命一直没定，不敢随便出门，只能心系恩师。这场辞官拉锯战从三月持续到了五月，仁宗最终是批准了他辞任知制诰，授予他天章阁代制头衔，任命他为侍讲，但是依然保留知谏院的职务，也就意味着这个业禁没有解除，他和恩师庞吉依然是不能见面。嘉佑八年三月，庞吉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司马光派人给他送信问候，庞吉挣扎着抄下十多首近期诗作送给司马光，而且还批注欲令吴地之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字迹惨淡难识，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已经极度的虚弱了。司马光见此情景潸然泪下，他深知恩师时日不多。没过几天，庞吉溘然长逝，享年76岁，到最后司马光也没能和他见上一面。庞吉去世20多天，仁宗驾崩，宋朝进入国丧，高层权力交接动荡，司马光作为谏官，在新皇帝和老太后之间斡旋，费尽心力，直到5月16日，他才请假前往庞府祭奠恩师，在灵前含泪诵读祭文，多次泣不成声，诉说30多年的师生恩情与未能见面的遗憾。
3: 恩师庞吉的离世让司马光痛彻心扉，可他深知恩师一生忠直，心怀家国，绝不会希望自己沉溺于悲伤，荒废初心与职责。那么悲痛之中的司马光会如何安放这份深沉的恩情与遗憾？他又会如何用自己的方式为庞吉完成身后之事？
4: 庞吉去世后，司马光为他做了两件身后大事。庞吉的长子庞之道16年前已经去世，所以司马光决定在6月初2安葬庞吉，并且把停灵16年的长兄庞之道一同入土为安。按照习俗，墓中须有墓志铭，概括死者一生。庞吉的次子庞元英找到司马光，恳请他为父亲做墓志铭，司马光义不容辞，含泪答应。司马光为庞吉所作的墓志铭长达4300多字，是他所作墓志铭当中最长的一篇。铭文含情而克制，详略得当地记述了庞吉的一生，一个没有背景的小官僚子弟，凭科举入仕，以忠直敢言立足，靠安边之功奠定地位，凭努力和赏识跻身宰相之位。司马光明确表示，虽受恩师大恩，却不掺杂思念，评价客观公正。抛开私人情感，司马光认为庞吉对宋朝最大的贡献就是两次安边。一次呢，是宋夏战争当中和范仲淹、韩琦一起主持陕西的作战防御和谈判，恢复边境安宁。另外一个呢，是担任宰相期间支持狄青平定广西农志高叛乱，收复南陵以南土地。这个评价客观准确，也让庞吉的功绩得以流传。第二件大事是请范镇为庞吉的诗集作序。庞吉一生酷爱写诗，去世之后，庞元英把他的诗文集为50卷的清风集请司马光作序。司马光认为自己诗歌水平不足，就拜托范镇，还嘱咐庞元英正式书面邀请，考虑周全。后来庞元英精选1000篇诗作，集为10卷《清风集略》，雕版印刷。这次司马光接受邀约做《清风集略》后续，追记两人晚年的诗歌交流与庞吉的高风亮节。庞吉的离世标志着司马光人生第二阶段的结束。到嘉佑八年，司马光45岁， 他的生命自然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5年的司马家的孝子，从出生到服丧结束，活动范围主要是家庭，勤奋好学，金榜题名之后在父亲身边做官，守孝期间深耕学问，思想积极正统，强调皇帝的权威与百姓的福祉。第二阶段是19年的庞吉的学生，26岁脱下丧服拜见庞吉之后，两人结下深厚师生情谊。庞吉推荐他进馆阁，让他走上升迁快车道，带他在枢密院、中书省历练，外放到运州、滨州的时候，也让他担任副手，放手历练，还在曲野河西地事件当中藏匿相关的文件，保全他的政治生命。这19年是司马光进步最快的19年，他从青年成长为壮年，积攒人脉，学到政治智慧，也继承了庞吉那一代政治家温和、理性、务实、宽容的特质。
3: 庞吉的离世在形式上完成了司马光作为政治家的成年礼，他结束了成长阶段，真正独立，即将与同代人一起走上政治舞台中央，承担起影响宋朝兴亡的责任，开启属于自己的政治新篇章。可大家一定好奇，独立后的司马光面对宋朝击毙，他的改革主张与王安石会有怎样的分歧？下一期我们就一同解锁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欣赏与较量，读懂这二位的政治智慧。
5: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
8: 用你的方式分享，
9: 用你的方式战斗，
10: 用你的方式热爱，
11: 用你的方式梦想，
1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3: 实现梦想。
14: 和你一起，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6: 中国式现代化，
17: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23: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经过数百年岁月的洗礼，那些静静陈列的明代家具便被历史赋予了新的韵味。它们不只是工人使用的器具，更是集木工技艺、审美趣味与社会理智于一体的文明印记。这些家具承载着明代人的生活智慧与精神追求，向后人展现着六百年前的人间烟火与雅致古意。明代是中国传统家具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床榻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类，更是将材美工巧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从简约古朴的榻，到三面围板的罗汉床，从六柱立顶的架子床，到宛若小屋的拔步床，每一种形制都有着独特的韵味与用途。匠人以黄花梨、紫檀等珍贵硬木为骨，凭借精湛的榫卯技艺，无需一钉一毛，便将构件完美结合，既坚固耐用，又尽显浑然天成的雅致。器物上的每一道线条、每一处雕饰，都藏着明代人的审美追求与生活智慧。他们见证过晨起的梳妆，半夜的休憩，承载过家族的温情、文人的闲思，是明代社会风貌与人文精神的缩影。那么明代床榻究竟有多少种形制？不同形制的床榻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文化寓意？那些看似寻常的床榻纹饰，又暗含着明代人的哪些精神追求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二集《床榻藏韵》。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明代万历时期啊，有一位工科给事中，他是一位负责监察的官员，叫何世进。他写了一本书叫《工部厂库须知》，就记载了万历朝各个年间万历以及他的后宫妃嫔们所传造的各类器用。那么在万历十二年七月，他就记载下了这样一段话：传造龙凤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帐架床、书背坐床各十张，地坪玉榻等俱全。这里面就说了四种床各十张，那一共就是四十张床。我们猜测这四十张床应该不是万历一人所用啊，应该还包括他的后宫妃嫔。但是一时之间宫内突然短缺四十张床，似乎也不合情理。那么万历皇帝究竟为什么要一口气做四十张床呢？那原因啊，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揭晓。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明代的床榻。我们大家先来看这张图啊，这是一个板榻，而且是一个可折叠的板榻，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张板榻的造型非常的简约，六腿，我们可以看到榻面的大边分为两节，中间安装荷叶，可折叠啊，所以这是一个可折叠的榻。另外我们来看这个腿型啊，两边的腿型呈三弯腿，中间的腿型呈八平式，这六条腿都是分两节制成，可以向内折叠收在牙条之内，所以这张板榻折叠之后是一个平板型，非常的便携，而且牙条上有繁复的卷草纹。 这就是明代非常简约的板榻。这种板榻上面既无架子又无围屏，是历史非常久远的一种床榻类的家具，一般是用于平民或者用于户外，匠师们将之称为独睡，意思可以方便一个人可以睡觉使用。这种床榻的使用啊，非常自由，既可以放在室内，也可以放在室外，既可以放在寝室当中，也可以放在书房停歇之中，因为它的体型很小，非常的便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榻还可以折叠，那它就非常方便用于行军打仗，户外使用。古籍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之后就和南军进行过一次决战，叫白沟河之战。说决战前夕那个晚上就下大雨，这个雨有多大呢？平地水深三尺，那三尺就是一米左右，都已经漫上了卧榻。说燕王朱棣没办法，只能在榻上放一个胶床，坐在胶床之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板榻啊，这样一个独眠榻非常适合行军打仗。明式的榻分两种，一种叫无束腰，一种是有束腰。无束腰的榻呢，一般有两种形式，或者是直绳加矮老，或者是罗锅绳加矮老，或者用卡子花来代替矮老。矮老指的是束绳，卡子花指的是双套环，都是起到实用和装饰的功能，既可以加固又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那明代还有一种有束腰的榻，这个也占很大一部分。我们来看这件板榻，这件板榻仍然是非常的小巧，它的特点是直足，但是它带有束腰，我们可以看到在腿和牙子上有打洼，这实际上是明朝家具的一个非常细节化的处理。那么这一个板榻实际上让我们联想

种不同类型的家具当中实际上是有某种联系。家具发展到明代，出现了很多精品，其中就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两件板榻，它们形式简洁，线条利落，装饰适度，这就是独具清雅韵味的明代板榻。这是一件罗汉床，全部用紫檀木制成。我们来看这件罗汉床，与刚才板榻不同的是三面带有围子，这件罗汉床的围子采用独板制成。我们知道紫檀非常珍贵啊，没有大料，那么这一个紫檀罗汉床只有在后背上有一小段后接的木料，在用料上实属难得。这件罗汉床腿型非常的粗大，四腿直腿落地，圆形腿，它的绳子采用的叫罗锅绳裹腿做，我们看这个绳像整个裹在四条腿之上。这件家具基本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但是我们却并不感到单调，叫无单调之闲，有隽永之趣，给我们极大的一个精神上的享受。所以这件家具是明式家具当中的一个精品。罗汉床实际上是源起于汉代的有屏式床榻，就是床榻后面带有屏风。罗汉床的形制有大有小，大的我们一般称为床，小的称为榻，放在卧室当中的称为床，放在厅堂当中的称为榻。但是总体而言，这种家具一般是属于比较讲究的，放在厅堂当中待客用的家具，体现主人的身份和等级。文振亨对其有下面的描述：榻坐高1尺2寸，平高1尺3寸，长7尺有基，横1尺5寸，周设木格，中实香烛，下座不虚，三面靠背，后背与两旁等，此榻之定式也。那我们看这个榻的定式，我们换算一下尺寸啊，是说它的高不到40厘米，平高稍高一些，40多厘米，长有2米多，进深不到半米。周设木格指的是床平，床平有的是用木栅栏制成，榻的中间部分有香烛，实际上是起加固作用。下面一般啊不虚，就是不虚空，它会有加强强度的构件，存在有实质性的一个支撑结构，三面有靠背，而且一般来讲后背和两旁的靠背高度是相等的，所以这就是榻的定式。这里面说的榻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罗汉床。罗汉床的尺寸比我们前面讲的榻就大了很多，而且在罗汉床上一般还会放一个小鸡啊，在鸡旁边会放靠垫银枕啊，这样一些让人提高舒适性的家具，而且在小鸡上可以下棋或者是喝茶，所以罗汉床啊，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现代的沙发啊，起到一个会客和休闲的作用。明代李悦撰写的《建文杂记》里面有一个趣事啊，说编写《大明律》还没有成书的时候，说的是朱元璋。他就让人从他的御榻到走廊之间都贴满了《大明律》的草稿，他早晚都走进去查看，看到需要增减的就亲力亲为的去删减改正，这样做了很久之后才成书。所以可见罗汉床的围屏应该体量比较大，方便粘贴绿书。古籍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明孝宗驾崩的前一天，他就紧急将内阁首辅刘建、阁臣李东阳以及谢谦等三人召至皇宫。这三人

0: 爬上层层台阶，穿过重重的帷帐，就看见明孝宗穿着黄色的便服啊，坐在榻上，背北朝南。三个人赶紧叩头，只见明孝宗就向他们摆手，示意他们到近前来说话。那三人又赶紧挪至榻前，明孝宗就拉起刘建的手，殷切地嘱咐他啊，你要好好教太子，让太子好好读书，多读书，将来做个好人。这一场景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反复上演，就是皇帝在临终之时将他信任的大臣召至榻前，将皇位继承人托付给这些大臣。他有一个词就叫榻前顾命，那么这三位大臣就是顾命大臣。中国古代的官员啊，都将这种榻前顾命、临终托付视为毕生仕宦的至高荣宠。那么我们推测明孝宗在临终之前使用的榻极有可能是罗汉床，因为明孝宗已经病重，罗汉床既可以放在卧室当中，也可以放在厅堂之上啊，非常方便明孝宗随时休息，而且当他需要召哪些阁臣来的时候，很方便随时起身接见所有的阁臣。罗汉床的常见形式就是在围屏上有差异。我们刚才看的是独屏式这样的一个罗汉床，它起源于汉魏时期的有围屏的床榻，造型非常的简洁。还有一种罗汉床，它的围子是采用透空的形式，有可能是用小料拼接或者是 solo 而成。我们来看这张图，是一个铁立木床身紫檀木围子的罗汉床，那它的围子就是用小料攒接而成，这个围子的花纹叫曲尺纹，我们看非常的漂亮，尤其有光线射下来的时候极富意境。这件罗汉床极其宽大，比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件作品要更加宽大，而且它的腿型非常的简约，内翻马蹄腿，直行的牙条，没有做任何的装饰，而且有束腰。这件家具是极富代表性的一个明朝家具的精品，对于围板的装饰非常遵循明式家具的装饰原则，形式简洁，造型大方。明代罗汉床啊，无论体量大还是体量小，都如一个翩翩的书生，或者又如一个青衣的道人，款款而坐。这就是明代独具青衣风格的罗汉床。
1: 从这些兼具坐卧与待客功能的罗汉床上，我们仿佛能看见明代文人围坐闲谈、煮茶论道、赏画题诗的雅致场景。罗汉床既是休憩的卧具，更是文人雅士彰显风骨、寄托情怀的载体。而在明代人的生活中，还有非常私密的休憩空间，那便是架子床。如果说罗汉床是客厅里的社交场所，承载着待客之道与文人雅趣，那么架子床便是卧室里的私人秘境，藏着明代人对舒适惬意的极致追求。他褪去了罗汉床的社交属性，更注重休憩的私密安静，是古人卸下一天疲惫安放身心的港湾。从罗汉床到架子床，从公共待客到私人休憩，这不仅是卧具形制的转变，更折射出明代人生活场景与生活理念的差异。那么架子床与罗汉床在结构设计上有哪些区别？它们的造型与装饰又分别体现了明代人怎样的生活智慧与审美追求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二集《床榻藏韵》。
0: 这是一件黄花梨六柱架子床，这也是明代床榻当中 极富代表性的一种床具。这种架子床上面有顶盖，四角有立柱，加上前面的两根短的立柱，一共有六根立柱，所以呢这种床也被称为叫六柱床。外翻马蹄腿，虽然这个床的体量很大，但是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它的稳定性极高啊。我们来看这个床的床屉上面有一层矮的围子，这个矮围子的装饰图案是双万字啊。我们知道万字啊是一个非常吉祥的纹样啊，被称为叫吉祥海运。一般万字常使用的叫万字不到头，此处的围子的纹样是双万字放在整个围子的中心部位。这个图案呢跟竖秤在相连，竖秤在跟横秤与整个框架相连。那围子的做法也是攒接的做法啊。我再看上面的挂檐是采用 solo 直接雕刻出来这样的一个很细密的纹样，所以这件架子床整体造型优美简约，繁简适度，是明代同类型架子床当中非常突出的一件。我国传统的建筑一般分为台基、墙面和屋顶三部分，这个架子床实际上就是吸取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神韵。我们可以看到从造型结构到装饰纹样都是完全模仿中国传统建筑的做法，可以说是一个微型的房屋。床的这个柱杆就像建筑当中的柱子，床顶下面的挂檐就像建筑的阙替。建筑的阙替实际上是在两房或者是住房之间加强强度的这样一个构件啊，它不仅可以提高柱子的强度，而且还可以减少两房跨距。我看挂檐就跟阙替是非常相近的一个构件。在明代啊，架子床是一户人家的帘面，普通百姓人家也会不惜财力费工费料来制作一件非常优美的架子床，将所有对人生的美好祝愿都雕刻在上面。架子床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嫁妆，通常呢是由女方承担啊。除了架子床，嫁妆里面还有脸盆架、衣箱等等。那迎娶的时候呢就由娘家故人吹吹打打抬着送过去，所以这样迎亲的一个仪式又被称为叫迎架子。民间流行一句话叫明媒正娶发嫁妆，威风凛凛架子床。嫁妆啊在古代不仅是女方带到婆家的一个财富，还是父母对女儿的爱的一种体现。在所有的嫁妆当中，架子床用料珍贵，工艺精湛啊，可以说是嫁妆当中的极品。它不仅有实用价值，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含义。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李渔对床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说一个人啊如果活100年，那你所有的时间里面啊，白天占一半，晚上占一半，那你白天会在哪儿呢？那就不一定了，或者是在厅堂当中，或者是在书房，或者其他的什么房间，或者在船上，或者在车上。但是到了晚上都会回到一张床上，这张床啊可以说我这半辈子相处最多的这么一个物品。它与我的结发妻子相比，它陪伴我的时间还要早还要多呢。所以人对待物品最深厚的感情莫过于此，所以他对床的在人这一生当中的重要性评价很高。因为床如此之重要，所以李渔啊就专门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特制的床，叫花床。这张床是怎么做的呢？是在床围后先架设一个小立柱，在立柱上又放一个三角形的支架，在支架上又放一个横向的托板，然后再拿一个纱罗把这一系列的东西给它遮掩住。在托板上可以放你喜欢的奇花异草，还可以放置一个金盘，在金盘上放置佛手、木瓜、金兰这样可以散发香气的水果，还可以放一个香炉，上面可以 啊燃香，这就是鲤鱼特制的一个花床。那么睡在这样的花床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鲤鱼自己也有描述啊，他说有一次啊，当我半睡半醒之间，鼻息丝丝就传来一股浓浓的腊梅之香，我被一股清新的香气所包围啊，这种香气啊仿佛是从我的脏腑之间散发出来的，我就飘飘欲仙，仿佛要离开了这个凡尘人间一样。那我一回头看到了我的妻子，我就对妻子说，说我是什么人啊，能够享这样的福啊，这该不会折我的阳寿吧？可见睡在这样一张花床当中的至上享受。中国人讲究卧游山水啊，会在卧室或者书房里面挂山水画，不出家门就可以游山水，叫神游八极，卧游山水。鲤鱼设计这样一个花床啊，很有可能就是要追求这样一种意境。架子床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可以使用帐幔，但是在明代对于帐幔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要求，在明会典当中是这样记述的，说帐幔从洪武元年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规则，就是一般人都不许用赭黄的绣有龙凤纹的这样的帐幔，那一品至三品可以用金花刺绣纱罗，四品五品可以使用刺绣纱罗，那六品以下就不能刺绣了，只能用素纱罗。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床帐都是用纺织品制成，在明代还有一种帐幔，它的材料不是用纺织品，而是用纸，叫纸帐。用纸来做帷帐，不仅成本降低啊，会变得很便宜，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纸上可以画上一些花花草草作为装饰，而且还可以常换常新。高廉在《尊生八笺》里面是这样描述纸帐的，说纸帐用藤皮剪纸缠于木上，以锁缠紧，勒作皱纹，不用弧，以线折缝缝之，顶不用纸，取其透气，或画以梅花，或画以蝴蝶，自是分外轻质。纸帐首先是用藤皮剪纸缠在木头上，然后用绳索把它勒出皱纹，这个目的是为了增加它的强度，然后不用弧，用线一段段给它缝上。上面啊，床顶是不用纸的啊，因为为了是透气。这个纸上你可以画梅花，还可以画蝴蝶，所以做的分外雅致不俗。我们再来看这件架子床，这件架子床比上一件要做的更为繁复，这个叫月洞式架子床，前面一个大大的圆弧象征的是月亮。这件月洞式架子床四柱带有树腰牙板，上面有顶，前面有一个大大的圆弧，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围子分成三段，上面一段是一整部分，下面分成两部分，左右各一个，所以这个围板实际上有三部分组成围子的图案，它采用的叫四簇云纹，团结玲珑剔透，给我们一个似梦似真的这样一个梦幻的感觉。在中国文化里，月亮往往是有很好的寓意，那么在这个月洞式架子床上叫床形似月，美人如花啊，是中国古代文人感悟似水流年的一个绝妙的意境。所以我们来看这张月洞式架子床里面寄托了很多我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月洞式架子床的圆形月洞门宛如一轮满月，将卧室与外界温柔隔开，围板上的传统纹饰既体现了古人对圆满吉祥的期许，也尽显中式美学的含蓄内敛。这种床榻以四柱立顶，月洞为门，兼顾了私密性与观赏性，它仿佛将一抹月色与万千诗意都藏进了卧具之中。 而在其他地区，人们对卧具的需求

0: 仅局限于雅致造型，更追求舒适性与多功能用途。于是比跃动式架子床更为繁复、更为考究的拔步床便应运而生。如果说跃动式架子床是藏于室内的雅致小景，那么拔步床便是屋中之屋的隐秘场所。它在架子床的基础上增设了更多空间，将休憩、梳妆、更衣等功能融为一体，尽显气派与讲究。从跃动式架子床的含蓄雅致到拔步床的繁复考究，二者虽形制各异，却同样体现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拔步床屋中之物的结构究竟是如何设计的？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匠心故事呢？
1: 这张明代的拔步床，我们看跟刚才架子床的区别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一张床整个放在一个垫板之上，第二在这个床的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廊屋，小走廊里面可以放桌放凳。所以我们说的屋中之屋啊，更形象的就是指的这个大拔步床啊。在拔步床当中啊，还有其他的家具。我们来看这件拔步床，前有四条腿，朝向观者的这个腿做成了三弯形，后面是直腿，有垫板，床前有踏脚板。我们来看它的垫板分为三部分，符合我们传统建筑前殿后寝的一个布局，而且前面的围栏呢是中间宽两边窄。这个拔步床其实也是我们说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很好的凸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拔步床是明代所有家具，或者说中国古代家具当中体量最大的一种床，所以明代的《鲁班经》里面把它称为叫大床，因为它的体量确实是比一般的家具要大。七修类稿里是这样说的，叫踏步床，为床前皆必杀除者，踏踏脚，步步障也。这里说的踏步床就是拔步床，所以拔步床又叫大床，又叫踏步床。说这个踏步床就是床前皆必杀除，必杀除实际上也是建筑上的一个术语，它指的是用隔扇透空的这样一个栏杆围合成的一个建筑的空间啊，叫必杀处，实际上指的就是床前的廊屋。踏踏脚指的是踏脚板，步步障也是指的廊屋。明代的拔步床有的只有前面有廊屋的地方有踏脚板，后面的床直接放于地上，那讲究一些呢，就床和前面的廊屋一起放在踏脚板上，就我们刚才看到的拔步床就是这样的做法。拔步床的床前可以就它的尺寸来打造小桌和凳子，在桌子上面可以放一些梳妆器具啊，或者是茶水啊、茶碗等等，杯盘碗盏。床前的廊屋上面还可以放置比如说衣笼啊，或者是马桶这样一些生活的器具。在明代，床榻尤其是拔步床，它代表一个人的经济能力和政治地位。原因就在于啊，床在明代是一份重要的财产，尤其是拔步床可以说是价值连城。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讲了万历皇帝一口气传造了40张床， 那为什么呢？据记载啊，这万历皇帝啊，自从十岁登基以来，可以说是内外受压啊。在内是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以及他的大伴儿啊，就是太监冯保；在外呢，又有他的太师兼太傅、首辅阁臣张居正，所以三方都对他实行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控制和管理。但是到了万历十年，这时候万历皇帝已经20岁了，他就亲政，万历皇帝就下旨传造这40张床，所以我们很有理由推测，这是在万历皇帝在多年受压制，终于可以独揽大权之后的一系列的报复行为。一种新家具的出现啊，往往是由于它的新的使用功能所决定的。当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之后呢，就会对家具的使用功能提出新的要求，这样就会慢慢出现一种新的家具形式。那这就是家具演变的一般规律。实际上拔步床也是遵循了这个规律啊。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南方，温暖潮湿多雨，室内往往是非常的潮湿，而且在中国的古代，这种防潮的办法也不是很多。那在建筑上就会采用干栏式建筑，就是把建筑给架起来。拔步床也是依据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把床架起来离开地面。拔步床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先把拔步床放在一个垫板之上，就是隔离开潮湿的地面，这样呢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鞋子也可以放在这个垫板之上，这就是符合人们普遍的叫驱干避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垫板之上立起立柱，在立柱上面又有梁枋，梁枋下面有雀替，再往上还有斗拱，斗拱上面还有顶盖，这属于一个过渡的阶段啊。整个床仍然是一个开场的。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安上这样透空制作的围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空间，安上帐幔之后就完全成为了一个屋中之物，就从架子床变到了拔步床。拔步床犹如是一间雕花木屋啊，在里面有一间又一间的套间，四周有围栏，而且把床可以非常严密地围起来，这就是明代独具清奇韵味的拔步床。明代的床榻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成就，分类非常的细致，功能也非常的完善。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功能完善，人性化设计。我们看架子床可以带有帷帐，那在夏天可以防蚊虫，冬天可以避寒，所以它是功能性很强。到了拔步床，不仅可以有帷帐，还可以有隔离潮湿地面的踏板，前面还可以有一个小廊屋，所以他在设计的时候非常考虑人的需求啊，叫人性化的设计。第二个特点叫材料珍贵，工艺精湛。明代我们刚才讲的很多的床榻都是用非常珍贵的材料制成，比如说像紫檀、黄花梨、乌木等等。因为硬木这种材料纹理非常细密，所以可以做非常细致的攒接和雕刻。最后一点叫造型简约，线条洗练。明代的床榻虽然体型非常大，但是整体造型并不繁琐，非常的简约啊，曲中有直，线条洗练，整体代表明式的一个崇尚简约的风格。虽然这是明代的规定啊，但是在宋代也有类似的一个规则。古籍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说宋代的名臣文学家诗人范仲淹，他的儿子范纯仁结婚的时候，因为这个女方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贵胄之家的女儿，所以就想非常体面的来办这个婚礼。娘家呢就在准备绫罗绸缎在做床的帐幔， 范仲淹听了之后啊，就对他的儿子说，说绫罗绸缎岂是做帐幔的材料，我家呀素来节俭，岂能坏我家风，如果你敢把这样的帐幔带回家来，我就当庭把它烧掉。所以范仲淹奉行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样一个行为准则，他这种勤俭持家、忠心报国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明代家具里面啊，除了有这样一些床榻的精品，还有很多椅子也被流传了下来。那么在这些椅子当中，有哪一件的设计最有亮点呢？这些椅子是否在我们当代的生活当中还会出现呢？有一种椅子受到了世界各国设计师的追捧和喜爱，它是哪一种椅子呢？请您收看下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为什么要到西天见如来佛祖？目的当然是为了取到三藏真经。但是啊，当唐僧师徒远涉千山万水才到达雷音寺之后，被如来派去传经的阿难与迦叶，第一次传给唐僧的竟然是一卷卷空无一字的白纸。奇怪的是，这一卷卷白纸又先后被燃灯古佛与如来佛祖称为无字真经。那么在这卷卷白纸，或者说所谓无字真经之中，又蕴藏着怎样的奥秘呢？比较流行的解释是，由阿难迦叶引唐僧师徒到藏经阁时，曾向唐僧师徒索要人事，也就是贿赂。唐僧表示自己从大唐出发，路途遥远，没有准备。二人笑道：“好好好，白首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矣。”行者见他讲口扭捏，不肯传经，就忍不住叫嚷道：“师父，我们去告如来，叫他自家来把经于老孙也。”两位尊者怕事情闹到如来面前不好看，白白把真经传给唐僧师徒又心不甘，于是就用白本代替真经传给了唐僧师徒。燃灯古佛看到，派遣白熊尊者追上唐僧师徒，打翻经弹，唐僧师徒收拾散乱在地的经卷，这才发现二位尊者所做的手脚。哎，由此呢再挖掘一步，就是《西游记》借此表达的是对当时社会贿赂公行的一种讽刺和调侃。另外一种解释是啊，所谓无字真经，其实是《西游记》作者立下的让后世读者参详的一则公案。你想啊，传经行动是如来策划的，作为如来的亲传弟子，这两位尊者怎么会又怎么敢在如来的眼皮子底下做这个手脚，破坏如来的传经大业呢？所以啊，作者真正的意思乃是在借所谓无字真经传达这样一个理念：所谓真经并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所谓传经更重要的是心法和体悟，而非一册册的经卷。我呢是倾向于后者的。其实啊，在《西游记》当中有一处可以说是对这一点的最好的参照，那是在第93回，当唐僧抱怨路途险峻的时候，悟空说了一句：“说师父，你把心经忘了吧？”唐僧说：“心经是我的随身衣钵，怎么会忘呢？”悟空说：“你只是会念，却不会解。”唐僧说：“那么你会解喽？”悟空说：“我会。”唐僧听了，不再作声。八戒沙僧则一起嘲笑悟空，说你会耍棍子罢了，哪里会解什么经啊。唐僧则在一旁说呀：“八戒沙僧，你们不要乱说，悟空解的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经。”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佛法的理解靠的并不是语言文字，而是心灵的领悟。既然解经不靠文字，那么真经自然也不必写在纸上。唐僧他们一路历尽艰险而百折不挠，受尽诱惑而不为所动，这行动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对佛法的领悟。在这个意义上，完成了过程，也就是取得了真经。所以《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取经还真不是一回事。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他所求的真经非常明晰，那就是印度的梵文经典。真经取到了，任务也就完成了。但《西游记》里的真经却远不是梵文经典那么简单。他提说了，写在书本上的东西，说来说去都是已经固化了的东西，最宝贵而活泼的真经 还要向文字外去参酌。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一般人想到《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啊，恐怕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他无能，不是吗？身为取经小队伍的领导人，他实际上是这个团队当中武力值最弱的那一个。离开了悟空、八戒、沙僧的保护，不要说金翅大鹏、独角四王这样的大魔头，随便找一个精细鬼、灵力虫、奔波霸、霸波奔之类的小妖，也能够随时要了他的性命。所以在取经路上，孙悟空就不止一次地说唐僧是没用的脓包、废物。可偏偏呢，就是这样一个无能的人，却担任了西行取经的领袖，带着大家一路向西，最终取得真经。而且也不仅仅是西游记，你看三国演义当中的刘备，水浒传当中的宋江，也都是这种情况。正因为如此啊，所以很早就有人指出，包括三国、水浒、西游在内的许多中国小说都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所谓主弱从强。那么这种印象对吗？回答是也对也不对。说对呢，是因为按照本领来讲，和属下相比，无论是唐僧、刘备、宋江都确实是太弱了。说不对呢，是因为我们对本领的理解可能是有些狭窄了。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呢，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道理。比如说我们看到各国政要身边经常有保镖，一旦遇到意外情况，这些保镖就会大展身手保全这些要人的安全。以这些要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啊，要论身手的话，大概都会非常的笨拙。但是我们能像孙悟空说唐僧那样说这些大人物是所谓脓包、是不济的废物吗？肯定不能啊。因为衡量一位政要或者商贾的标准和衡量一位保镖的标准，那是完全不同的。同样的，我们说唐僧窝囊，很大程度上是拿衡量一个保镖的标准去衡量唐僧了。那么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唐僧呢？很简单，既然唐僧是取经队伍的领导，我们就拿衡量领导的标准来衡量唐僧。我们拿现代领导学的衡量标准来说啊，领导力应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方向感、驱动力。而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唐僧啊，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自始至终都是取经队伍的真正的灵魂，尽管面对男魔他也有过恐惧，面对女色他也似乎有过片刻的动摇，但他最终还是战胜了山中与心中的这两重妖魔。他把几个各有优长也各有缺点的徒弟们凝聚成一个整体，获得了取经大业的圆满胜利。总体来说呀，作为取经团队的领导者，唐僧是工作胜任的，他并不弱。至于他的弱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甚至也可以说就构成了他的另外一个优长，那就是正因为他没有什么像样的神通，所以就干脆放手徒弟们发挥各自的优长去降妖除魔，这也就最大程度的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特别是孙悟空焕发了自己的生机和活力，整个队伍也便显得生机勃勃。唐僧团队的主弱从强带给我们的启示应当说是深刻的。这就是啊，我们要学会以多种角度来看问题，不同身份、不同责任的人，他衡量的标尺是不一样的，尺子拿对了，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正确。有一句格言啊，说的就特别好，对于那些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的人来说呀，他们看见什么都是钉子，让自己认识世界的工具箱中多增加些工具， 不但能够让这个世界在你眼中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也能让你对这个世界更有办法。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1: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8: 欢迎收听那些年，大家好，我是小婷。
9: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我们特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要来说一说观音了，两位嘉宾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0: 好的，我是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大师兄智勇。
11: 大家好，我是只可甜的王鑫。
9: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啊，今天要说一说这个《西游记》当中管理班子里边观音的管理了。这个观音其实真的是在整个《西游记》当中，如果我们要用管理方法来评价每一个人的话，他真的是可圈可点。
10: 对，
9: 这个人
10: 可甜可，
9: 反正就是那么可啊，可人。哎，先说第一点啊，这个观音真的是面对重大任务的时候自告奋勇、有担当的一个人。你看，如来分配任务了，说现在有一个重大的项目啊，我要去寻找一个取经人。这个项目啊，很重大、很重要，也很艰难，谁愿意为我去走一遭？观音就站出来了，说弟子不才，愿去往东土去寻找取经人。所以你们先来分析一下吧，观音究竟有没有这个优势拿下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10: 其实拿一个项目，其实三个圆啊，三个圆的交集是最有可能。哪三个圆呢？第一个是热爱，第二个呢是能力，又叫禀赋，第三个是资源。那么禀赋和资源对于那些大菩萨来说都一样，都有这个实力，没有问题。大势至菩萨啊，都可以，文殊普贤也都可以来。但是呢，这个观音菩萨呢，他在这个普度众生上，我们都知道他是最热爱的， 啊，他是祠堂普渡嘛，你看到观音寺院里去看都有这个词儿是吧？那么他一听说那个大唐还这个还没有建立这个体系呢，他愿意过来渡人，因为啥呢？你看看咱们查这个正史哈，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人口是5000多万，开元盛世的时候差不多那4000多万，4000多万那么大的市场没开呢，他有激情了，所以就想起周国平的一句话。周国平说什么呢？什么叫事业？事业就是你不图挣钱，你就是热爱，事业本身就让你感到非常兴奋，但是副作用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啊，那个物质上啊，各方面啊，那就不说了。那么观音呢，其实跟我们两个来做节目很像，我们到这来做节目，图钱吗？图分房吗？哎，要是什么给？
11: 不分了吗？
10: 无所谓是吧？我们图的是热爱，我们这一张嘴我们就满足了。我其实观音到东土去寻找取经人，跟我们来到那些年来畅谈历史，其实是一个心理。所以说，要不这节目那么好听呢？是不是王鑫？
11: 对。但其实观音啊，还是有一些自身优势的。嗯。首先呢，从内部上看啊，虽然他就假设这是一个高校啊，他不是正教授。因为前面啊排了好多佛老在前面，观音啊最多算个副教授甚至讲师吧，啊，但是观音在西游记里是七佛之师，啊，七个佛都是他带出来的，如果算上后来像孙悟空什么的也算他带出来的吧，孙悟空唐僧那可能就是九佛之师了，所以他在内部的这个如果是个校园的话，他在校园的学术资源非常丰富，其外啊他在外面任职啊也非常有资源。咱们讲这个讲玉皇大帝的时候就会讲到啊，当时蟠桃会要请三清四御五方五老，这五方五老里啊，第一的是佛老，就是所有的这佛祖都包括在内，第二是观音，是并列的啊，所以他在天庭是有职级的啊，这个职级甚至并列的和如来一样高，在天庭里。而且你看包括天庭出各种事儿都是观音先去啊，包括你看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是观音带着所有的这些神仙去见的玉帝，这可以说在这个核心的部门是有一定资源的，虽然学校里不是什么正教授，但是外面有任职。其次观音的这个咱们可以理解为封地吧，就是他管的地儿南海啊，这大家都知道南海观世音菩萨就是咱们这一片啊，可以说选唐僧的这一片地儿就归他管啊，所以来说他承担这个任务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占。
9: 但观音是不是在接手这项大项目的时候对他的难度也有点估计不足啊？你看他出门就遇到了金顶大仙，金顶大仙问他，您这一行这个重大项目多久能完成啊？2-3年。后来金顶大仙很不满意啊，唐僧取经成功之后还说2-3年，我年年在这儿等白等了啊。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因素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心思在里面？
10: 他这个其实叫装修效应，你干过装修，不是干过装修，家里装过修，你马上就知道。一开始你的预算是20万，你说这我就是轻装修重装饰，我基本上四白落地就完了。谁知道你一装，马上人家公司就说这个有个漆啊比你这漆好，那个一点都没有污染，对孩子也好，咱们是要不要换一个？你说那换吧，好，预算就增5000块钱。你说这 PVC 管你这买这个，你这个能10年没问题，但是你过10年你还把墙扒开再弄吗？那依着您呢，依着我呀，给您换个500年都不会坏的啊！这个孙大圣压在五行山下就用这管，对，那你换不换？那你换好，我告诉你，换下来之后别20万、50万你就打不住。这个道理啊，其实跟我们办事也一样。这个事情一旦庞大起来、复杂起来，很多参数你不知道，每进来一个参数呢，你都得去解决。那么我们看后边，我们都知道，81难，甚至最后一难都是临时凑的，哟，这不够，你说明他这个突发性事件特别多，并不是完全都是安排的，安排了一些，但是也有很多突发性的，这些东西都是必须得拿出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所以一开始预测一般都预测不准，那但是打起来就知道，那都得会叠加，机构也会自我膨胀，所以这个也不叫预测不准，还可以，我觉得。
9: 差好多年呢，完成是14年，对吧？
10: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瞬嘛。
11: 其实啊，这个我还真当时有很大疑问，因为你往后看啊，观音是明明知道这事儿的，因为在佛教里有一个东西啊，叫一藏之数，就是5048。如来问什么时候唐僧来啊，观音说他要5048天，啊，这还没到日子呢，而且给唐僧的佛经也不是随便给的，也是点其一藏之数给他，所以这是佛教中固定的一个数字，所以观音当时肯定是知道这个任务要多久的。为什么他就跟人这个扯谎呢？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金顶大仙什么人啊，是佛教中人吗？他不是，啊，他算是这个神仙系统里的啊，甚至可能算道教系统的，驻守灵山 啊，就有一派阴谋论说，你看这就是这个间谍分子啊，看门的，每天打听人家这个重大业务进展怎么样，这不跟他说实话很正常。嗯，还有一派就是说，这观音觉得关你什么事啊？你打听这么细，随便就两三年吧，啊，就跟咱们经常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两三天吧，都是虚数。
10: 对，喝酒是喝二两，
11: 对对，
10: 不就准喝二两吗？再多喝三两就不行吗？
11: 就是应付那种啊，
10: 喝两杯是吧？
11: 没想真跟他解释，硬凑上来问问题的人，这种虚数是常见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要么就是故意扯谎，要么就是随便随口应付。啊，我觉得就是这两种可能，不可能是他没算好。
10: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你看唐王也是问玉帝什么时候能回，他
9: 也是两三年，
10: 两三年就回。所以说呢，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有个预判，一个预估计，可能是有一个起码

0: 陈忠焕给这个崇祯皇帝说，我五年能够平辽。他为什么说五年平辽呢？他是吃准了这个崇祯皇帝啊，他的这个
1: 预期，
0: 对，急功近利的预期。我就谁快给谁，相当于招投标。你报个五年，你等于说你的标书啊就容易中。那投中了之后呢，他的好友就问他，你中了标之后怎么办呢？你怎么完成这个项目啊？陈忠焕又坏了，是啊，皇帝可不是一个好哄的，他这个人你不了解吗？越说越害怕，赶紧找皇帝了。那皇帝，我这个想王侯说，但是没敢说。皇帝说什么意思？我五年得有条件，你刚才怎么不说呀？我那来不及，那现在说吧，现在你得给我权限，你给我尚方宝剑。他又提了很多要求，提了很多要求之后，这些要求呢，这些东西权柄呢又瞎使。结果导致，其实他为什么后来呢被皇帝呢就是冤杀，是吧？我们都是历史上认为他冤杀，但实际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因。就前面这个五年平辽，到五年之后，辽打到这京城这儿了，差点被京城打破了。你想想这个预期就落差太大了嘛，所以不要太高的提高领导的，或者说你的合作方的心理预期啊。
1: 但像观音这个，他不是对领导。啊，也不是对这个直接的客户，
0: 对，
1: 所以他这个忽悠啊，很多成分上没有这种扯谎的成分。但是像金庸老师说的这种，比方说的装修了或者种种，这种鸿沟很大的行业之间，你是这种报预算，对方是完全没概念的，就算你讲解，对方也不知道。那么市场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乱象，谁报的低我用谁，到时候再加呗。
0: 是
1: 啊，就上来说您家做多少钱，我加1000，嘿，我加500，哎，你要这么搞，这个市场就彻底乱了。
2: 说了观音啊，是遇到这个事情。自告奋勇有担当啊，在管理方面他还组建团队有眼光，为什么呢？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这人马全是他拉起来的，这人全是他挑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他这个选人怎么就有眼光啊。在《西游记》小说原著当中，观音去往东土大唐去选这个取经人的整个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沙和尚。
1: 对，
2: 然后呢，这个木吒跟沙和尚一番交打，相当于进行了一个评估啊，业务评估。
0: 对，
2: 这个人
1: 压力面试，
2: 对，了解到了沙和尚的身世，就是因为在天庭失手打碎了一个玻璃盏嘛，于是就贬下借来，在流沙河就做了妖怪了。你看，在整个他往东土大唐寻找团队人员的时候，为什么遇到的第一个妖怪就收到麾下？就难道不往后再看看吗？这跟我们常态的啊，组建团队的时候总是希望多挑挑多捡捡。
1: 对，
0: 他是这样的，其实观音呢招人呢，他其实不是这个校招啊，不是985211啊，他实际上是社招，社会招聘。那么一看呢，他是天庭，哟，大公司，有大公司工作经历啊，比如什么是吧，咱们大互联网公司仨巨头，哎呦，在这儿干过，不错。然后呢再一问干过什么职务，就卷帘大将，嚯 P7啊，有管理经验啊。那这个回到我的团队里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非常规范化的这么一个骨干。就是大公司出来的人，一是眼界还是可以的，第二呢一般他会受到规范化的训练。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财务啊尤其是这种啊细节的地方，因为那个小公司出来有的时候啊他容易是为了方便啊就乱干，那么大公司他知道哪个地方不能干，将来你上市你就麻烦，所以说这种大公司来源有这个好处。还有一点呢，大公司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公司特别大，分工链特别长，每个人只是负责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工作，那么他就很容易划水。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最后干成了一个大事业，我只是其中一小小的部分，我的意志并不能完全体现，所以他的劳动成就感不强，所以他很容易干的时候不走心。你看沙僧为什么被贬下来了？打碎一个玻璃杯啊，琉璃盏，那玩意儿也不值什么钱。关键问题是他这个工作态度，我觉得很有那可能是因为工作态度不认真，哎呀，就被这个公司给开除了。所以观音既要用他，又要告诫他。你看，你《西游记》里边看他对他进行了这个，可以说是批评教育啊。
1: 其实啊，咱们都知道啊，观音给这个组建的整个取经团队啊，都是犯罪分子组成的啊，这个
2: 有案底的
1: 啊，都是有案底的。尤其是沙僧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你数数，你像唐僧，就是因为这个金蝉子打盹儿啊，不好好听，怠慢佛经啊，怠慢礼佛啊，也就罚转世投胎。啊，这个孙悟空呢，就是罚这个500年监禁，压在石头下面。猪八戒呢，打了一顿贬下凡间。沙僧最惨，有多惨呢？他每天都要受那个万箭穿心之苦。
2: 对
1: 啊，每天都有，而且这个撑填不饱肚子啊，这个你自己找东西吃，好好一个神仙落到只能吃人的下场。所以沙僧是所有这些人里最痛苦的一个啊。而且观音碰到沙僧之后， 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曾经在玉帝身边当

0: 保镖的人啊，卷帘大将，他不是一个每天就看那帘的，让你看门不上，你背着门跑的，
1: 嗯，
0: 他是看人的，看的就是玉帝。像沙僧这样的人，我们后来可以看到，整个人因为就在领导身边跟的时间长了，啊，非常的稳重踏实啊，也遇到大事儿也不会就投降了就怎么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人啊，在团队中当做第一个稳定剂啊，这个团队最后不会垮掉啊，起码有这么个老实人待着啊。我觉得对这个团队来说，选第一个人来说，这样的人是合适的，
1: 而且他的归属感特别强。
0: 对，
1: 再一个，刚才我说那个，他很规范。你看，西行路上的这个护照啊，就是通关文牒、财务啊，这都他归他管嘛，他扛着、
0: 而且这也是感恩，他自己会非常感恩，就是不是普通的知遇之恩，这是救命之恩。
2: 没错，
1: 天天唱着感恩的心。
2: 所以在组建一个新的团队的时候，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一个职务是最容易被第一时间吸纳到这个团队当中来的？
1: 也可能是这个叫做这个现在叫 HR 是吧？或者叫这个管理人事，管理这个就是搭起这个大架子的中间的这个叫连结器。这样的人来了之后呢，他可能一开始不是这个业务的主要骨干，还得茅庐三请呢，是吧？请的 CEO 有的是可难请了，给人多少的钱还得给人谈，来回谈。但是这公司不能说等着 CEO 来了我们再现组建，那来不及了。那么能组建起来，能把整个部门啊按照一定的规范，因为这些前面那个基础就地基，那哪些公司都差不多嘛，先打起来，跟工商税务怎么打交道，咱内部的财务怎么规范，然后这些人其实老老实实非常稳定，压舱石一样的这样的人，我觉得是起步时候先考虑啊，保住后路。
0: 而且还有一类人啊，在公司里就算没多大贡献，可是在公司外危害极大。沙僧就这么一个人，因为他之前吃了9个取经的和尚，
2: 对，
0: 你再不把他招进来，这10个说不定也让他吃了
1: 啊。
0: 所以说，像这种人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在外面添乱啊，在或者竞争对手拿去了特厉害，尤其是现在这个，比如体育球队里面，这个人虽然在你的球队里啊没那么好的化学反应，没这么大的作用，但他在对手的球队防你这人可一防一个准，所以哪怕花高薪挖过来啊，这也是常见的。而且如果是一个创业团队招第一个人的时候啊，其实沙僧这种人啊，这种粘合剂啊不是首选。像咱们熟悉西游记的人都知道，这个孙悟空是早就内定的，虽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他，但是如来早就内定了，第一选择啊还是业务骨干啊。因为你公司既然是创业，你肯定方向已经找好了，不需要找指路的啊。那你要是找指路的，你创什么业都想干什么都没想好，所以一般都是你想好了干什么，要找一个具体能干活的。所以孙悟空这样的人啊才是这个第一选择，确实也是早就确定了孙悟空了。
2: 他选择的第二个人呢，就是八戒了，依然是木吒跟他打一架，做一下业务评估，然后了解了一下这个八戒的履历，哎，酒后失德啊，去调戏嫦娥，最后被贬下凡间，结果投错了胎。其实这个了解八戒的履历的时候还很有意思啊，那后期啊他是霍霍高老庄去了，其实在做妖怪的时候已经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对吧？当了这个妖怪的上门女婿，
1: 是，
2: 结果很快呢人家去世了，他就独守着那个山了嘛。所以怎么来看观音选择的第二，其实也是没有碰到什么妖怪啊，第二个妖怪就是八戒，而且就立刻又把八戒收入到了自己团队当中。他又看中了八戒什么呢？因为这个八戒的这个污点可是不如卷帘大将哈，人卷帘大将只不过是一个失误啊，把这个打碎了，
0: 过失犯罪，
2: 过失，对，
0: 这是故意犯罪，
2: 他是故意犯罪，对，
1: 这可以判了。这个八戒啊，其实在中国文化符号里边，它代表着欲望。你看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吃，是吧？这个修得拉扯，带俺一家家吃将来，在平顶山下金角银角大王那儿，这真是贪吃如命。第二个好色，是吧？那个四圣试禅心，一试就是猪八戒是撑不住，是吧？那么这个特点在古典时期，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啊，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所以到了今天呢，大家认为和欲望可以和解，所以我们现在影视作品里的猪八戒往往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带有很可爱的成分啊。现在有好多让女生去选择，你是嫁给孙悟空还是嫁给猪八戒，很多人都选择嫁给猪八戒，因为他知疼知热，是吧？他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气息，有烟火气。那么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说《西游记》是一部禅修之书，还有人说是寻心之书。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设定来说呢，就猪八戒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不可以忽视自己的欲望来走上修炼之路。咱不说那个宗教修炼，就说咱一个人变成个好人，你也不能回避。你说我不管，我没欲望，你这是欺骗自己。欲望肯定跟着你，因为你是个动物，动物的本能肯定是有的。那么如何和动物的本能 达成和解，这就是个课题。那如果不带猪八戒这个取经小队到西天去，这一路上啊，那么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你跟自己的欲望就不做斗争。我们佛教有一句话讲叫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猪八戒就是给你增加这个团队里增加一些烦恼和人世间的牵扯，你如何用这个人世间的牵扯作为沙粒搁到自己的蚌壳里，把它磨成珍珠，是吧？对于面对欲望，直面欲望，最后放下欲望，最后升华欲望，这才是这个取经小组那么经过这一场试炼达到的目的。也就是杨绛先生说的，人世间就是个试炼场，从一开始不怎么好的我们啊，带有恶劣的动物性的我们，变成一个好人，非常好的人啊，止于至善的这个境界。我觉得从小说的角度来讲，从作者的角度来讲，就带上猪八戒就是为了让取经团队，是吧，这个真实的脚踏实地的慢慢的改变，而不是玩概念，是吧，一下子就行了。这是它的必要性啊，这是正视欲望。
0: 而且按郑老师这个说法啊，这取经这活动啊，就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1: 对对，看
0: 本来这九九八十一难都是很多都是创造出来的。
2: 对，
0: 你看他这个团队啊，非常典型，佛教这个讲究的贪嗔痴，都要有。这个孙悟空很明显啊，嗔，这个沙僧呢痴，猪八戒就是那个贪，所以说你要克服这三个欲望，你才能走上取经之路。其实有的时候，就像郑老师说的，取经重要的不是那本经书，而是你这个整个克服自己的一个过程，一个修炼的过程。但是猪八戒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在这个团队中其实非常的关键。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很多这种矛盾冲突了，或者很多这种很轻松诙谐的因素，都是他加入进来的。如果从整个故事线的角度上来讲，猪八戒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神仙啊，后来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妖怪。为什么这么说呢？猪八戒这个他的兵器太上老君给的啊，猪八戒成仙的时候啊，普通孙悟空成仙的时候，玉帝一宣布完事儿了，自己去上任。猪八戒成仙的时候是有大仪式的，王母娘娘、玉帝都出席了，所有的神仙都出席了，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状态和概念，包括他的本领啦，就是有非常很多人分析啊，有非常深刻的这种道教痕迹，甚至有可能太上老君就是他师父，所以猪八戒是一个有背景的神仙，所以他第一次修炼成仙，直接就给了这个水军员是这么大的官儿，这可以说这是
1: 天天上网发帖啊，
0: 西游记水军，所以说猪八戒啊，很多人分析啊，不是一般人，这可能跟这个三清之间啊有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
2: 很深的渊源
0: 啊。后来你看，所以说犯了这么大错。跟沙僧一比，有后台没后台，处罚就不一样。你投胎去吧，错投猪胎不是罚的，是自己不小心的。
2: 对，
0: 所以说来说，对他处罚也很轻。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执行任务的角度上来看，你拉这么一个人来，实际上对团队是有保障的，因为他有资源，也有见识，在天庭，就算咱不说他有多大本领吧，就算没什么本领，起码有过这么宏大的工作经验，这很稀少。而且我们看《西游记》原文的话。猪八戒是唯一一个找上观音菩萨的，是观音菩萨飞到附近，猪八戒跳上去就要打人家，是唯一一个主动出击的，你说猪八戒能不认识观音吗？咱们刚才说了五方五老啊，你原来是天庭高级干部啊，你不认识五方五老呀？
1: 是，
0: 结果跳上去还举耙鞭打，还得木吒说这可是观音，而且猪八戒怎么知道观音这时候要飞来呢？所以可见啊，这很多人就推断啊，猪八戒有内幕消息，就等着呢说你这个虽然这个被贬啊，但是我给你个消息，你还能再起来这个，所以猪八戒就自己去了，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分析。所以《西游记》这东西啊，有非常多种琢磨的方法。
2: 这个越琢磨是越有趣哈。
0: 对。
2: 但无论如何呢，这个第二个人选就这么纳入到了取经团队当中来啊。当然也要说一点啊，这个猪八戒其实挺能打的，他从这个业务这个能力方面来说，也不比沙和尚差到哪儿去。
0: 尤其是水战，可能某些时候比这个孙悟空还好
2: 使。孙悟空，对对对，因为在水战当中，他其实是比孙悟空要沾光一些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啊，这样我们观音的管理之道，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观音在管理方面有哪些诀窍。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个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看看究竟哪一个班子最值得夸。今天我们是来讲一讲观音啊。刚才已经讲了观音的很多在管理方面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说自告奋勇有担当啊，组建团队有眼光。这个有眼光呢，你看
3: 还押韵。
2: 哎，先找了沙和尚，再找了猪八戒，说哎这就有眼光啊。真正有眼光的来了啊，他找的孙悟空啊。这是观音来到了五行山，在山顶上吟诗一首，给大家简单的念最后几句啊，当时做的这首诗。
4: 这次不是如梦令了啊。
3: 对。
2: 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书身再显功。这样的一首诗念完以后呢，哎呀，就惊动了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的孙悟空。
5: 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6: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5: 你可认得我吗？
6: 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5: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6: 哎，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5: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6: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5: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2: 观音菩萨和孙悟空的一番相当于人事谈话哈。
3: 是。
2: 哎，在之前呢，他收了这个沙和尚，收了猪八戒，这两个人跟孙悟空比起来，孙悟空是真正的妖怪，
3: 是，
2: 而且案底最重。那他想把孙悟空纳入麾下的时候，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场人事谈话巧妙在哪里。
3: 咱就说刚才这段这个话术哈，先勾起你出来的欲望。你在底下压500年了，你是不是想出来？哎，我先，哎，你要能出来多何时能再展威风，这对他是一个欲望的了搏。相当于一个这个斗蟋蟀的时候拿着草虫斗他的须子，斗几下他这受不了了。哎，不救弟子出来吧，菩萨啊，救你出来，救你出来，你又该这不听话了，你又该惹出大祸来。我不惹祸，不惹祸啊，你不惹祸，我给你个先吓唬你，吓唬完之后我再给你个方法，那你买我的课吧。啊，你那个啊，你我不能救你，我还有一个人来救你，你要听他的，那做他的徒弟，你愿不愿意去啊？啊，我愿意去。你看，也不用费多大的功夫，不用给他开出很高的薪水，是吧？哎，一诱惑，一恐吓，再给出路，你看就把他给收下来了，又经济。
2: 观音是卖课大师，
4: 销售是吧？
3: 知识付费。
4: 实际上，你发现啊，观音去找孙悟空的这个口气，不是说我有个事儿需要你办，你去给我办。而是说你在这儿压久了，我要救你，我通过这个途径来救你。 他整个的这个其实跟沙僧和猪八戒一样，都是要给他们不只是知遇之恩，是救命之恩。
3: 嗯
4: 啊，孙悟空犯了多大错，可以说如果不是如来压他呀，让天庭处理，可能得留下他这条命来。因为孙悟空这种顽猴啊，你逼他啊，你吓唬他，你威胁他没用啊，你说你怎么你不出来取经，我跟你说我再压你500年，那孙悟空的脾气上来，你压吧啊，我弄弄死你，弄死我都不怕啊。所以说孙悟空这种人啊，包括很多有才能的人，实际上你靠单纯的利益诱惑也好，你靠这种威逼恫吓也好，没用。
2: 嗯
4: 啊，你就是要靠这种，其实观音刚才是那种很平等的交流啊，我希望我能把你弄出来啊，这样出来的人不是我，是什么呢？慢慢引出来有这么取经一个事儿，取经的事儿不变成他们这次谈话的核心，谈话的核心是你出来，
2: 对，
4: 这对孙悟空来说就很好接受了。
2: 而且有一个细节哈，这个观音呢在对沙和尚和猪八戒的时候，都是给他们俩各取了个法名啊，但是要给孙悟空取的时候，孙悟空拒绝了，那观音其实也没有坚持。
3: 首先呢，他是因为就像一个人哈，到了公司，他和公司的价值观是完全合脱的，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去做改变了。因为他这个名字叫悟空，悟空就跟悟能悟净正好还是有搭配的，巧了。他这个就是首先咱先说，就是价值观跟那个或者说文化符号的协调性都是一致的，跟我这个完全能接损，我就不必要另起炉灶再给你做了。第二个更关键，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个更高的，就是咱等会儿咱说到这个菩提祖师的身份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个观音不敢给他再改，他跟其他人还不一样。这个名字不是孙悟空自己起的，孙悟空你看我有名字了，我有名字了，还记得这集吗？那他的名字哪来的呀？他不是天上掉来的，是菩提祖师给他起的。这个起名字的人比观音的级别高
2: 啊。
3: 观音听，观音知道这个事儿，顺水推舟，他本来就不敢给他起。你有什么名？我有这名啊，那行，本来是做个姿态啊，就这名挺好，比我起的水平高啊。这话要传到这过去，哎呀，这是你
2: 这相当于进公司每个员工要花名的时候，哎，我这花名大老板起的。
3: 对，董事长又给我瞎起了一个，哎，不知道好不好，要不你再给我起一个？哎，不，这个好。哎呀，这个你不能改啊。
4: 其实啊，悟净和悟能这俩名字啊，不是巧合，不是说巧了都是悟字辈的，是因为悟空这名字早定了。这俩
2: 是根据悟空的名字倒推的吗？
4: 对，因为就像刚才郑老师，很多人都推断啊，给起悟空这名的这人，这菩提祖师，很可能要么是可能什么燃灯古佛了，要么是如来佛祖，各种说法都有。
3: 是，
4: 起码这个名字一定，而且悟空在取经队伍中的这个核心地位啊，这个名额也是早定的。所以观音在给那俩人起名字的时候，就用了这个悟字儿给他们取了。而且空这个字儿啊，这个本来就是在不管是在佛教里还是在咱们的传统文化里，都是一个非常难以代替的字儿。你说你选一个什么字儿能比这个还大呢？
3: 这个佛教的
4: 空寂万物啊，
3: 没错，佛教的这个名字就叫空门。你想它以这个字儿代表它这个教，所以说这个字儿比那静啊，比那能啊，那都是要高一些的啊，实际上
2: 啊，其实啊，很多公司都有给员工哎重新起个花名的。
3: 凡是以后哪个公司哈，就是如果你能穿越回去，有公司要你起个花名，你一定要进去。
2: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就是这样的一种企业文化吧，算是。
3: 它其实啊是用这种起名字的方法，这是第一叫仪式感。那么你起个武侠名字，这里边啊就是它里边第一个啊，它是说明啥呢？就是讲故事，或者说这个我们不是一个寻常的公司啊，我们是个要办最经济的手段办300年的公司，反正种种的故事都可以套进来了。那么营造一些那么超越凡俗公司，不是仅仅赚钱，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给别人创造价值。你看这些话语都可以出来了。所以名字是整个公司建立自己神话，这个神话是指的是叙事学上的概念啊，建立自己神话的一个非常经济的手法。也不用干别的，就每个人换个名是吧，叫一个花名就能够成为这个，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大家的心还能相当于一个微型团建，通过这个仪式大家哎呦共同体感也都增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体里边，哎，那么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小小的塑造。
4: 某个著名公司啊，这个创始人就叫十八罗汉，而且后来非常喜欢以武侠的名字起这种花名。现在听说进这公司，你起名字很少有人前10个能起上没重名的，就很难想得出来。就是像这种公司文化，其实像刚才于老师说的一样，是个非常非常简单并且有效的一个公司的整个文化输出。就是你有了这名儿，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3: 对
4: 啊，你就进入这个大家庭了，是有这种归属感的。
3: 嗯，
4: 而且这种名字起来之后，大家平时以这种名字相称，
3: 嗯，
4: 啊，本身也比这种叫上下级的关系会更有那种平等的交流感觉。
3: 嗯，
4: 而且其实这种名字啊，代表一种企业文化，就是这个企业不是那种啊非常体系化的啊，我们是大侠，是江湖，
3: 对
4: 啊，是有那种豪气的，
3: 有活力，有创意。
4: 对，这种活力和创造性要在你进来的时候就体现。
3: 嗯，
4: 啊，这种创造性会带给公司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氛围。
2: 嗯，
4: 啊，很多人就相信这个，而且这个其实成本极低，就起个名字而已啊，
3: 是是是，
4: 就比那种什么搞大团建，每天搞这种宣讲教育，成本要低，效果也要好。
2: 嗯，
3: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挚友呢？你看，他就是进入那些年嘛，是吧？嗯，好记啊。
2: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在西行啊取经团队当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选了啊，
3: 嗯，
2: 那就是取经人的人选，最终选中了唐三藏唐僧。那他其实选唐僧的这个过程是一波三折。
7: 和尚，你的袈裟要价几何？
8: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7: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8: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9: 玄奘法师金殿，
10: 金殿。
8: 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
11: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12: 好，
8: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金身。
2: 观音
8: 菩萨，
2: 观音啊，确定唐僧这个取经人人选的戏份铺得特别足啊。
3: 嗯，
2: 其实电视剧《西游记》已经简化了很多了。
3: 嗯，
2: 在小说原著里边啊，观音呢，他是化身一个癞和尚，在街市上开始高价去售卖袈裟和这个锡杖，成功引起了李世民的注意，然后把这套就送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呢又送给了玄奘，玄奘穿着这身，哎呦，在路上引起了众人的膜拜。
3: 嗯，
2: 那在接下来啊，佛法大会上，观音化身的癞和尚公然质疑唐僧所说的这些佛法，于是乎呢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在这个时候他显露真身飘走了，而且扔下一张简帖，就是这张简帖里面的内容让李世民下定决心去，希望选一个人去替他去西天求取真经。哎，唐僧这个时候就
3: 夹到那儿了，
2: 就不去也不行，就站出来了。原本是如来和观音的项目，
3: 嗯，
2: 就这样成功的变成了李世民和唐三藏的项目。
3: 是，
2: 所以这一步一步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促成这件事情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
3: 哎，这个要是关注商业营销的呀，实在应该看看这一段。营销，什么叫营销？营造氛围使人销售啊。那么，对不对？那么，所谓癞和尚，什么叫癞和尚？就是头上啊长那个。就是吉利，变成这样的癞和尚有什么作用呢？变成癞和尚，他就显得是最低层的、最低等的这么一个僧人，但是跟他的众宝形成反差，你看这叫反差营销啊。
2: 嗯。
3: 那么一开始为什么要献出众宝？一开始先沿街叫卖几千两，那是很重的钱。那么但是一看你有缘，我不要，这就是一个叫免费。就是免费呢和这个它价值很高，我去免费，这又形成一种反差，那成功的引起了注意。那么这个你看周鸿祎是吧，那个我的360我免费了，我就免费安装，你看这种免费营销从那个杀毒软件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哦原来是这样是吧，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买单，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在西游记里面就有这个。我不要钱，那再贵东西不要钱，我要的是你一穿上我的袈裟之后下边的高端服务我给你提供，你经书是我的，你来求我，那你还不得将来还得让我来给你提供服务嘛。所以说我先基础服务给你了，袈裟不要。哎，这个时候第一个功能是 钓住这钓鱼，你得舍得下饵。再一个，他就进入到了李世民的视野了。要不然的话，一个那么低端的和尚是吧？大街上流浪的行脚僧，怎么可能你拦住大法师的法会？你那个时候人家不会报告给皇帝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现袈裟这一幕，他在做法会，你过去了，你讲的不对，直接以扰乱会场秩序，马上就治安处罚条例就处罚了，就还见皇上不可能。但是一开始大家看哟。这是加上他献的，人家钱都没有，人就起码就获得了一个可以言说的机会。他一言说，这个时候他献了重宝又不要钱，塑造了自己的就是说这种形象。什么形象呢？就是无私，我是一个公益的。那既然是公益的，我说的话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可信。就是你讲的不对，你说如果没有前面这个营销铺垫的话，你说我不对我就不对了。玄奘法师也不服啊，我师父教的，你说不对。他一说这个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是信的，然后再献出法身，加强这个信任背书。他为什么献法身？献法身本身也是一个营销活动，就是说，哎，我这个是哎哪个名人啊指定的，哇，我本身是名人，哇，这一下就像广告上请明星做广告是一个道理的。那么你看到没有？营销实际上是一个系列活动，开头你该怎么做？怎么抛出香饵？中间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哎把这个事儿搞成一个大新闻点？在后边怎么善后？在然后把自己的销售目的怎么藏进去？前面不着急，一直在铺垫，铺到后边了啊！真想听，我会讲。这《西游记》里写，我这个是唐僧，你会讲吗？我会讲。那你上来讲吧，上来夸现出法身了，我跟你讲这个夸。
2: 对，他其实什么也没讲，
3: 对，扔一个借帖，哎，你要想知道买我的课吧，哎，点击链接小黄车。就这么简单。
4: 其实你看啊，这次啊，观音这不是在讲管理了，这完全是在讲销售。是核心是你想买而不是我想卖。其实最简单的是什么？就是上来就一线法身，我有个好东西你要不要？我是观音啊，你们又尊重又是领导啊，又有权威啊，我让你买你买就得了呗。你说唐王会不会买？可能他也得买。
3: 是
4: 啊，这不得不买啊，你神仙呀，你这是观音菩萨呀。
3: 对对对。
4: 但是没玩这一套，先要足够的让这个目标有了这种购买的欲望。而且很多人说啊，这个购买的欲望是很早就铺垫的，包括泾河龙王那事儿，李世民每天睡不着啊，让门神看着门开始，就让他不断的对这个东西产生需求。
3: 对
4: 啊，而且你看刚才整个咱们放的那一段里强调的是这个佛经能够怎么样，能够什么消无妄之灾啦，风调雨顺啦，
3: 对
4: 啊，能够超度人升天了，句句落在需求上。这个事儿要办在你现法身之前，办在之后，你法身一现，说什么都就是像咱们说在一块领导最后讲话，领导一露了态度，你后面人说什么没用了，
3: 不好办了
4: 啊，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先是让你的整个的销售的这个对象，让客户有了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其实你说他自己你不提他有没有，他可能想不着啊。李世民每天忙那么多事，谁能想着这个呀？需求很多时候是创造出来的。我一提你想，哎呀，我真的早需要这个，你不早说呢？
3: 我插一句，这个其实在营销上叫先是定位。
4: 对，
3: 就李世民你在那个阴间里欠了债了，他先让那斩威和龙王是吧，
4: 泾河龙王
3: 先对他进行定位，然后强需强化需求，三增恐，万一要是你要没有这个
4: 焦虑营销，
3: 对，麻烦
4: 你每天睡不着，你
3: 对。
4: 而且你还发现咱们这个营销啊要讲对象，你是要让三藏来取经，但你这个经可不是卖给他的，你是要卖给唐王的，是要卖给李世民的。
3: 对，
4: 所以说有些这个销售啊特别懂的，看人下菜，我虽然是卖男鞋的，但这俩人来了呀，我就给那女士推销，一看是家里女的说了算，最后说哎这鞋你买吧，
3: 买了之后老公不出轨啊，走不动铁鞋搁家里走。
2: 观音哈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唐僧人选是大费周章的哈，但是到这里这个团队组建已经成功了
4: 啊。
2: 怎么来看他对这个团队，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业务能力上的这种匹配？
3: 首先啊，唐僧不是他选的。
4: 对，
3: 这个首先金蝉子转世就这一个人。你不选，当然是他没事。
2: 但是在小说当中啊，可没有这样描写，说他在这个东土大唐找了很多天，也没有找到什么道行很高的人。
4: 也不选，金蝉子前面有九世，不都让沙僧吃了吗？
3: 那九世
4: 再等下一世呗。
3: 对，他就等于说是他的所谓的选，就是时间上，就是金蝉子转世吃了之后再转世，还是他的精魂就是金蝉子，他转成一个起行人不行，起行人不行，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做足了形式。其实对观音来说，这个项目啊，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创业项目。
2: 我觉得它完全像有点像经理人哈，项目
4: 职业经理人，
3: 没错，
2: 经理人
3: 就是基本上金蝉子一定是这个取经团队的老大，这都是定下来的事儿。但是你得把它做的煞有介事。 你得通过一个好像是哎呀这是不得了啊，然后再把你选出来了，这样也强化了金蝉子自己的责任感，同时呢也给自己的工作增加重要性。嗯，如果你都是无所谓谁来都行，那叫木扎来都行。那领导为什么出席呢？出席增加重要性嘛，是吧？这第一个老大必须是宣长。嗯，但是呢这个给他配班子，观音是有一定的这个
4: 考虑的，
3: 对，考虑的，或者有自己的这个项目，不可能底下小事你都定不了啊。他说我不请猪八戒行不行啊？或者再增加一个名额行不行啊？恐怕还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为什么就配这么一个班子呢？可能是综合的考虑啊。综合考虑呢，就是一个是互补性，就是你这个公司里边像一个团队，每个这个团队里边啊，它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得有好多的这个功能，这几个功能得互相能够补充。你像孙悟空肯定是战斗部。啊，出去是降妖捉怪是吧？那像唐僧呢，这属于这个价值观部，就是你干这个事儿必须他的价值观必须得正确啊。你是为了什么而取经啊，是吧？他是没有他还真取不来经。你像这个猪八戒呢，他自己首先他是接地气的，接地气，同时呢他本身又是对取经人的一种考验啊。他自己他很有欲望，这个过程中要把自己的欲望消磨掉，还要通过这个取经小队消磨他。你的团队成员的欲望提升，净化自己，升华自己。然后这个沙和尚呢，可能要挑行李啊，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他得把方方面面考虑，就是互补性。互补之后，还要达到一个整体性。其实一个团队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创业公司的话，不需要求全，但是功能上不能缺。比如说我缺个会计，好，咱们就随便弄吧，这财务那不行，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核心业务上这个地方，那你就得把核心业务资源都倾注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剩下的重要的功能不可或缺的补上，以功能带人，就是需要什么事儿了，咱安排一个人，哪怕服务外包呢，你也得有。那这就是我觉得观音的管理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综合的就考虑到让它能力互补，形成一个功能体。
4: 就是观音这活其实不好干，核心的领导和这个业务骨干领导都定好了，唐僧孙悟空啊，这俩是这个取经这事儿能不能成的核心领导都定了啊。在这个环境之下，你要再挑俩配合的，其实只有这个沙和尚和猪八戒是观音菩萨自己选的，而且还都是碰上的，包括小白龙都是碰上的，都不是说我要去哪儿专门招聘，都是路上溜达溜达碰见的。那你要这个碰也太巧合了，碰一个成一个，那说明观音也太随便了，其实都不是这么随便来的。其实像孙悟空这样的人，就很多人说为什么观音不招个红孩儿，啊，招个黑熊精，就招这种能打的，
3: 是，
4: 全是业务骨干，你上去那谁能吃了唐僧啊？你招什么金这个大鹏
3: 啊？
4: 招这些来，你说谁？
3: 对对对，
4: 谁惹得起他们呀？他不吃别人就不错了。
3: 对，老狮子，
4: 对呀。但是这个团队啊，你像孙悟空这样性格的人啊，尤其是很多这种前台业务团队，那只能有一个出头的，只能有这么一个领导。尤其是你小团队的时候，你不能个个都想带头上，
3: 是
4: 啊，就要有分工啊。你看这个孙悟空。业务部门，唐僧是经理部，啊，这沙和尚这后勤部，啊，这猪八戒这也是负责协调关系啊，这个负责搞笑的也可能是，
3: 对
4: 啊，其实这各个的都要有，你不能全是前台拼杀的。我这公司招了几个投一个投资公司招几个人，全是看项目的，没有风控啊，没有会计啊，啥也没有，那你看了一堆项目有啥用啊？
3: 对，那个短板稍微一出来，就可能是灭顶之灾。
4: 所以我觉得观音在挑这整个这种配套人马的时候啊，是用了心的。但很多人说，你看都是随便，都是碰上的，但其实不。都是用了心的。
2: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观音的管理之道只能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可以接着聊啊。
1: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4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夏天有 BGM， 也就是背景音乐，你觉得会是什么呢？是蝉鸣的声音，还是傍晚的风声？是冰可乐拉开拉环的那一声嘶，还是海边日落的时候浪花一遍一遍拍打沙滩的声音呢？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不一样的夏天吧。有人在大山深处海拔2000米的草甸上穿着羽绒服看银河，有人在公益托管班里用手语教孩子们看见更大的世界，有人在院子里发呆盯着一朵云从舒展到飘散看整整一个下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夏日漫游指南，去读书，去热爱夏天。我们邀请了六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眼中不被定义的夏天，还有三家出版社的编辑老师带来了适合在悠长夏日里慢慢翻开的书单。先来听听第一位听众朋友张赫的分享。在他的夏天里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却装满了30多个孩子的笑声。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张赫，来自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我始终热心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现任邢台市新都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监事长。对我而言，志愿服务是成长路上最坚定的热爱，也是我奔赴夏日传递温暖的初心。对于很多人来说，夏天是家里的冰西瓜，是傍晚的晚风，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对我来说，夏天是邢台公益托管班里30多双跟着我一起挥动的小手。作为燕归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我设计并主讲了小手说出大世界手语课。我的课没有花哨内容，只教2样最实用的，怎么用手语和聋哑小朋友平等沟通做朋友，怎么用手语在无法出声的情况下报警自救。看着孩子们从最初的好奇打闹，到能熟练用手语表达，用镜子保护自己，这就是我去年夏天最踏实的收获。而今年夏天，这场关于成长的约定还在继续。除了继续更新手语课内容，我还专门打磨了2门能落地、能用上的暑期安全必修课。一门是防溺水安全课，我不会只念安全守则，而是会结合身边的真实案例，重点讲清楚同伴落水时的正确做法，绝对不能手拉手施救，要立刻大声喊有人溺水，快打110和120，同时找身边的救生圈长竹竿扔给落水者，还教他们如果自己不慎落水怎样保持仰漂姿势，节省体力等待救援。另一门是基础急救课，我会用儿童模拟人手把手教擦伤割伤，怎么用碘伏消毒加压止血，异物卡喉时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的海姆立克急救法该怎么做，还有儿童心肺复苏的按压位置深度和频率，每一个动作都让孩子们反复练习，直到他们能独立完成。我慢慢明白，夏天最动人的模样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远行，而是去年夏天种下的一颗善意的种子，在今年夏天长出更茁壮的芽。是一堂堂能落地能救命的课，给孩子们穿上一件看不见的安全铠甲，这就是我眼里的夏天。那么你眼里的夏天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张赫的夏天不是轰轰烈烈的远行，而是去年种下的善意在今年长出更茁壮的芽。有人在公益中收获充实，也有人偏爱夏日独有的慵懒与闲适。接下来分享的这位朋友叫陈萌，他的夏天好像慢了下来。
2: 大家好，我是陈萌，毕业于香港大学，目前是一家世界500强公司高级人才培训中心的老师。那说到夏天一到呢，我觉得整个人都变得慢悠悠的， 我就喜欢趁着傍晚凉快，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吹风，晚风轻轻拂过脸颊，带走一天的闷热，耳边还有知了断断续续的叫声，特别舒服。闲下来的时候，我总会啃上一口冰镇西瓜，清甜的汁水顺着喉咙往下滑，啊，瞬间驱散所有的燥热。偶尔也会约上朋友去街边散步，买一支冰凉的雪糕，边走边聊，说说日常的小事儿。夏日的周末午后，拉上窗帘躲在屋里，吹着风扇看看剧，听听歌，不用赶时间，安安静静地享受慵懒时光，不用刻意做什么大事儿。这些简简单单的小事儿，就是我夏日里最喜欢的日常。

0: 惬意的居家时光很令人心动，而对于热爱户外的朋友来说，夏天的山野更是别有风情。下一位分享者是程序员张磊，他的夏天在海拔2000米的山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磊，我是一名程序员。我感觉现在的夏天持续的时间是越来越长，而且呢，气温也是越来越高，然后给人的感觉既很漫长，而且也很烦躁。基本上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都属于夏天。我对夏天能想到的就是白天出门热辣的太阳，下暴雨之后被雨水淹没的街道，下班之后可以一边骑着车一边看太阳落下来，有时候也能看到绚烂的晚霞。夏天也很让人觉得枯燥无聊，它不像春天秋天那么舒适，可以在室外闲逛，可以在公园里玩耍。但对于喜欢玩户外的我，夏天也是我很期待而且很喜欢的一个季节。夏天的高山草甸是我最喜欢的景色，在大片大片的山坡上长满了很茂密的像地毯一样的花草，风景非常的美丽。我也喜欢在夏天去山上露营避暑，在去海拔1-2000米的山上，然后气温会很低，然后风也很大很凉快。到了夜里，

0: 边看着绿色的草甸，一边可以看太阳一点点落下来，就运气好的时候有时候还能看见晚霞，到了夜里还可以看见漫天的星星，有时候还能看到清晰的银河，到了早上四五点的时候，天刚微亮，朝霞的颜色会很浓烈很鲜艳，然后在这些风景中，然后就可以安静地等着太阳升起来的那一刻，感觉这些美景这些时刻真的很容易让人难忘。
1: 白天看棉花糖一样的云，晚上看银河，早上等日出。张磊把夏天过成了一首诗。接下来这位叫珊珊的朋友，他的夏天在海边，在湖边，在一碗冰镇绿豆汤里。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夏天可以做什么。我觉得夏天呢，最大的仪式感是一定要去海边看一次日落，不是那种打卡的匆忙，就是比如说带一块野餐垫，两罐冰可乐，和喜欢的人并肩坐着，我们一起看太阳从橘色变成粉紫色，最后沉进海里。海边的风会把我们的头发吹乱，手心是凉的，心里是热的，这种时刻会感慨活着真好。在夏天呢，有很多治愈的小事，比如在夏天的记忆当中，我的印象中是永远有一碗冰镇绿豆汤的，是家里的长辈做的，这个绿豆汤要熬得沙沙的，加一勺桂花糖，坐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用勺子慢慢喝，窗外有蝉鸣和热浪，窗里呢是各种清凉和安心。其实有的时候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热的时候有地方躲，渴的时候有甜汤喝。第三件小事呢，是我觉得夏天的傍晚最治愈的事情，就是在湖边走路吹风。白天的热气被晚上的夜一点点收走，湖面上泛着暗黄色的光，沿湖的小路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偶尔有蝉鸣从树梢漏下来，非常的安静，但是趁的夜更静，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青草的味道，凉丝丝的，刚好能吹散一天的烦躁。我们不用说话，不用赶路，就慢慢的走，看着湖对面的万家灯火，走累了就自己在长椅上坐一会儿，仰着头，偶尔也能看到星星。这种时刻啊，觉得整个世界都慢下来了，心也跟着轻了。回到家呢，洗个澡，连梦里都是清凉的感觉。

0: 和喜欢的人在海边看日落，太阳从橘色变成粉紫色，最后沉进海里。珊珊说，那种时刻会觉得活着真好。我想这就是夏天给我们的礼物吧，它让我们有理由停下来好好感受生活。接下来这位朋友叫仔仔，他是一名主播，他的夏天离不开老家的小院、自制的冰饮，还有一场说来就来的雨。
1: 我是王宁，大家也可以叫我仔仔。那么目前呢，主要生活在北京，从事主播工作，当然也是一个脱口秀的新人演员。其实聊到夏天，很多人对于夏天的一种印象是逃不开闷热的，逃不开黏腻的，整个人离不开空调房的那种感觉。但对于我而言啊，夏天确确实实是一年当中最为悠闲、最为松弛的一种时刻。其实我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回到老家，然后吃完午饭就搬一把小竹椅往院子里边这么一坐，就对着蓝天去发发呆。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夏天的云，它和其他的季节的云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一种状态的，就是它是那一种蓬松、那一种立体化的一种感觉的。就怎么去形容呢？就是特别像是一种棉花糖那种质感，就是你静下心来去盯着它看的时候，你还是能够发现是很容易用肉眼去捕捉到这个云彩它的那种流动的一种状态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0: 候，它可能是一朵云，然后它会慢慢的舒展，慢慢的会变大，然后会顺着风的方向去向四周去散开。所以你只要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你整个人是特别特别容易去放松下来的。当然其实光是坐着发呆其实也是有点点无聊的，那这个时候手里边呢就捧点凉丝丝的饮品，那才足够有滋味。说到这就不得不提我私藏的一个夏日冰凉特饮，当然我还给它起了一个比较随性的一个名字啊，就叫做 What， 因为这个配方确确实实是完全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把它捣鼓出来的。就有一天比较空闲的时候，随手拼了一点花茶，简单一尝，哇，它还不错。其实做法也比较简单啊，就是把柠檬捣出鲜汁，丢入几朵茉莉花和桂花，加入凉水和蜂蜜，然后放进冰箱冷藏两个小时就 OK 了。就入口的那一瞬间，你是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花香混着那种柠檬的酸甜，一种专属于夏天的那种凉爽清爽的一种感觉的。当然我还比较喜欢夏天的雨，夏天的雨就是比较干脆比较利落，就是往往前一秒钟我们还走在大街上面，然后那个衣服啊被汗水粘在自己的身上，整个人浮躁的不行，下一秒钟一阵凉风就会突然的吹过来，然后紧跟着就是哗啦啦的雨点砸下来，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零星的几点，然后突然就变成密密麻麻的那一种雨点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要窝在我们的窗户边，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不用赶路，不用忙着手头上的工作，就静静的看着这个雨水顺着玻璃慢慢的蜿蜒的流下来，然后再品一口我们刚刚提到的冰饮，那种感觉确确实实是一种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
1: 最后一位分享者是王旭，一名大学生，徒步、骑车、逛夜市、躺在草坪上看银河，他把夏天过成了一场小小的冒险。
2: 大家好，我是王旭，一名喜欢在夏天里寻找小确幸的大学生。夏天能做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夏天是走出家门的季节，你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去城市周边的山里徒步，满眼的绿色，山间的凉风，还有走累了在树荫下喝的那一口冰水，那种感觉是空调房里永远都体会不到的。你也可以去水上乐园，将自己置身于冰凉的水中，或者哪怕只是公园里的湖边，看蜻蜓点水，听蝉鸣阵阵。如果你不喜欢剧烈运动，那就等傍晚太阳下山后，骑一辆共享单车，沿着城市的绿道慢慢晃，晚风会把一天的燥热都吹散。夏天的夜晚是一天里最迷人的时候，你可以约上三五朋友去逛逛夜市，吃一碗凉皮，喝一杯冰镇酸梅汤，感受烟火气里的热闹，或者带上野餐垫，去草坪上躺着数星星，找个没那么多灯光的地方，抬头看看银河，你会发现原来天空比手机屏幕精彩多了。不想出门，那就收拾一下阳台，搬把椅子，泡一壶茶，听窗外的虫鸣，翻开一本一直想读却没时间读的书。夏天是最适合慢下来的季节。如果你更喜欢一个人待着，夏天也能过得有滋有味。学着做一道夏日限定的甜品，比如杨枝甘露、绿豆汤，做好了拍照发给朋友，收获一句手艺见长，那种小得意也是夏天的味道。又或是整理一下手机相册，把春天里攒下的照片做成一个小视频，在空调房里回顾过去几个月的日子，也是一种独处的惬意。你看，夏天可以做的事情说不完，热闹的、安静的、户外的、室内的，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夏天。重要的是别让夏天悄悄地溜走了，哪怕只是下楼买一根冰棍，站在太阳底下发几分钟呆，那也是你和这个季节的约定。祝你在这个夏天有风有光。

0: 闹的户外，安静的独处，有趣的小事儿，每一种生活方式都诠释着独一无二的夏天。希望大家都能走出房间，用心感受，别让美好的夏天悄悄溜走。夏天读书是一种享受，在有空调的房间里泡一杯茶，翻几页书，窗外的蝉鸣反而成了背景音。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三位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为大家推荐适合夏天读的书。首先有请中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伟，他带来了五本书，是五种不同色调的夏日特调。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分享人，中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伟。一提到夏天，大家的脑海里会浮出什么样的画面呢？是暴雨过后的闷热，还是高温与冷气的拉扯？夏天的阳光明媚，充满张力，却也难免让人感到浮躁与倦怠。在这样一个个气温高起的时间里，最好的结束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思维慢下来，在文字里找到一个阴凉的角落，就好像我们老话说的，心静自然凉嘛。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中译出版社的五本好书，就是这五本书。这五本书呢是非常适合夏天阅读的，它们就好像五种不同味道的夏日特调，不仅能带给我们具体的知识，更能帮助我们更新看待世界自我认知的视角。第一本书是美而简，生活的艺术。这本书呢是面对现代人在密闭空调房与繁忙工作中的精神拉扯，萨提斯库马尔在他80多年的人生行走和反思中凝练出了一种简单生活所蕴含的生态理念与精神哲学。他说，现代人的疲惫往往源于太多的物欲，就是想要的太多。在这本指南里，他开出的解读技是化繁为简，教我们如何把简单融入日常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呢，如何从日常闲事中找到平凡至极的美，如何理清人际关系的深层价值，以及如何学会宽恕与生命的对立面共舞。这本书非常适合那些想要拒绝内耗、对抗内心冲突的人，它能帮我们找回久违的松弛感。第二本书是小实验，如何在目标至上的世界自由生活。我们总是习惯围绕线性目标去塑造人生，考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长期的职业规划怎么做，安排多少年的房贷。这种目标至上的观念常常让人觉得生活紧绷绷的，像上了发条一样。神经科学家兼企业家安妮·洛尔·勒坎夫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视角。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呢？书中基于古老哲学和最新的科学研究指出，不稳定性其实是一个蜕变的空间。我们不需要苦苦寻找一个终极且不可更改的人生目标，而是可以用循环式的成长模式去生活。在漫长的夏日白昼里，你完全可以试着在生活里开展一些简单却有意义深远的小实验，拥有驾驭不完美的力量，打破有害的成功学脚本，你才能真正的为自己而活。第三本书是人生小子书。夏天的天气就像生活里的无常，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暴雨倾盆。在这种剧烈的起伏中，我们需要一种调和的智慧。紫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颜色，它调和了红色的热与蓝色的冷，代表着在清晰的间隔中寻求和谐。面对生活的荒诞与不确定性，这本书给出了40条体验式的建议。这些建议呢，绝不是死板的标准答案，而是作者在生活的混沌中沉淀出的深刻体悟。它鼓励我们挣脱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在复杂的世界里去理解并接受生活的多元面貌，在冲突中找到内心的平衡，活出丰富多彩的人生。第四本书是这本《长寿生活》。中译出版社的作品呢，一直保持着全球前沿议题的敏锐洞察。在当今全球百岁老人的数量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超级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长寿的意义仅仅是数字的延长吗？这本书用严谨的科学视角与社会分析明确指出，长寿的重点在于生活的质量，而非单纯延长生命长度。书中深刻探讨了人类寿命延长带来的多维挑战，包括医疗保健与社会保障压力、护理需求激增、代际矛盾以及文化差异等。它能启发我们在燥热中保持一份理性的清醒，去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阶段，让长寿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第五本书呢是这本《鼻子的历史》。在汗水容易融化精致妆容的炎热日子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其风趣且客观的跨学科视角。 这是一场关于西方艺术中那些引人注目的鼻子的趣味之旅。你会发现，我们的审美判断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并不了解的文化环境。从米开朗基罗、伦勃朗的古典画像，到今天社交媒体上的自拍，大鼻子曾是智力和勇气的指标，而芭比娃娃的鼻子也曾引领潮流。美丽的定义一直在随着时间而不断演变。这本书用幽默的笔触揭示了一个道理，所谓的完美形象其实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读到它恰好能帮我们打破单一的审美焦虑，接纳自己最独特的面容。从内心的安顿到思维的转型，从个体的平衡到社会的审视，最终落脚于对自我的接纳。中译出版社的这五本书虽然切入点各不相同，但却在逻辑上递进而互补。愿这份兼具国际视野与生活智慧的书单，为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思维工具。愿大家都能在文字的清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解药。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接下来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副社长杨先要给我们推荐两本很有意思的书，一本带你去迪庆，一本带小朋友破案。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副社长杨先。夏天到了，推荐带一本书去迪庆。这本书的作者齐继先是土生土长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人，退休后的13年里，他每年都回到家乡看望村里的老人和乡亲。为了这本书的写作，在2023年，在72岁的本命年，他徒步405公里，以脚步丈量故土，以赤子之心执笔书写。在他的笔下，香格里拉三江并流，滇藏茶马古道不再只是知名景点。让我们跟着齐老师的笔墨，一起在达摩祖师洞前放下自拍杆静坐冥想，在梅里雪山的星空下与藏族老人分享生活感悟，沉浸式的与迪庆州来一次深度长谈。这本书收录包括迪庆州文旅局提供的近200幅高清实景美图，阅读观感赏心悦目。迪庆州夏天平均气温19度，是不错的避暑胜地。盛夏时节，无论是宅家阅读还是去迪庆旅行，这本书都很适宜。夏天到了，给小朋友们推荐一套侦探书，学物理来破案。有什么比一边侦破日常生活中的悬疑案件，一边不知不觉掌握很多物理知识，解锁专属超能力更有意思的呢？这套书的作者刘金龙，既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位拥有10年一线刑警工作经验的警察叔叔。书中的故事都是刘老师从真实办案经验提炼改编，量身创作成适合孩子阅读的科普读物。每个案件故事都是从令人好奇的现象入手，把物理知识和刑侦思维逻辑相结合，最后在严密的推演下真相大白。这种叙事节奏会让孩子们不自觉发出感叹，原来物理一点儿也不难。
0: 最后，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为读者带来《奇遇笔记》系列丛书，将古董、国宝、悬疑故事融为一体，开启一场穿越时光的冒险之旅。
2: 夏天、暑假，想想就让人兴奋，是来一场无拘无束的冒险，还是一场蝉鸣午后的奇遇？这个暑假，14岁的夏小蝉刚开启了古董旧货店奇遇，就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对方似乎是冲着一件古董而来。
3: 从一块明代的黄花梨棋盘开始，从6枚唐代的陶俑开始，从一幅古画的残卷开始，小蝉意外揭开了一个又一个跨越时光的谜题，也触碰到一段又一段动人的中华国宝往事。奇遇笔记系列黄花梨棋盘、奏乐的陶俑、残缺的画卷，带你踏上夏日狂想之旅。
2: 看看这个夏天等待你的是什么。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财经阅读，我是肖磊，愿你在这个夏天有风有光有好书还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五期，稳健的改革派。上一期我们见证了司马光在并州风波后的内心煎熬与自我放逐，当他重新回到开封朝堂，等待他的既是全新的仕途考验，也是一场关乎初心与成长的修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第五期内容，看看摆脱心理阴影的司马光如何坚守本心，践行使命。
4: 司马光请调国州的报告打了三次，三次都被驳回了。这个时候的司马光刚过四十，学问、胆识、经验、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为人谦和大度，他是有未来的那种领袖气象的。仁宗皇帝和老一辈政治家都对他寄予厚望，有意在重要岗位上继续磨练他，自然是不愿意放他去国州这种闲散之地的。司马光于嘉佑二年夏天回到首都，在开封府担任推官，分管司法，就是提审犯人、复核刑事案件。对自己不擅长、不熟悉、不喜欢的司法领域，司马光也是倾尽了全部精力，上午提审犯人，下午调阅案卷，即便是深夜被蚊虫惊扰，他也会点灯研习法律文书。所谓旷观诸，感辞从事勤，这就是司马光的工作态度，就是纵然我不喜欢，我也要全力以赴。司马光的工作态度和成绩赢得了他的顶头上司开封知府欧阳修的大力赞赏。这种谨慎务实的从政理念，其实就是欧阳修本人提倡和践行的。我们现在都知道欧阳修是文学家，但是宋朝历史上的欧阳修，还有苏轼、司马光、沈括这些人，本质上都是士大夫，是官僚，是政治人物，文学造诣只是他们官僚生涯的一个侧面。离开开封府之后，司马光调任判三司度知沟院，工作量更大了，公文更专业更复杂了，但是他依然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顶头上司三司使包拯对他的工作没有任何的不满，可见他的勤勉和精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廷对他放到不熟悉的岗位也是一种有效的官员的培养方式。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司马光终于克服了曲野河西地事件带来的心理阴影，重新开始为朝廷发声。
3: 历经此前的沉淀与思索，司马光的重新发声始于一场看似祥瑞的事件，这既是他打破沉默重返朝堂视野的开端，也为后续他坚守本心、直言进谏埋下伏笔。交趾国进贡的奇兽引发了朝堂的热议，也让司马光展现出了他理性质疑、审慎处事的特质。
4: 嘉佑三年六月，交趾国向宋朝进贡了两只奇怪的动物。怎么个奇怪法？我给您形容一下，这样子呢，长得像水牛，披鳞甲，鼻子上呢有角。交趾使臣说呢，这是传说当中的麒麟太平之福。括弧咱要特别说一下，就是咱说的犀牛啊。这两只麒麟六月入宋境，八月抵达开封。仁宗在崇政殿召开大会，邀请在京重要官员一起来欣赏。司马光有幸与会，但是对他的身份产生了强烈怀疑，就是对这个太平之福，所谓的麒麟。他怎么怀疑呢？他说，如果麒麟是瑞兽，当在大宋土地主动现身，而非被捉住关在笼子里运过来。司马光认为麒麟身份可疑，但这个时候既要保全大国体面，顾及仁宗的心情，就是人这会儿挺高兴，你得充分提供情绪价值，对吧？你又不能让交趾人看大宋的笑话，说哟他啥也不懂，我说啥就是啥。于是司马光在8月27日写下了交趾献奇兽赋。 文章宛如独幕话剧，描绘仁宗在群臣欢呼中神情严肃，坦言天下仍有不足，不愿沉溺祥瑞，主张后代贤人，最终群臣信服，天下兴盛。他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面。文章暗劝仁宗审慎对待麒麟身份。九月初三，司马光把文章献给仁宗，并附表建议把麒麟交还给交趾，表明宋朝不稀罕此类祥瑞。虽然不知道麒麟是不是被退回了，但是仁宗给交趾的答复诏书当中确实没有提到麒麟二字，避免了认犀牛为麒麟的这个笑话。这个中间虽然是有枢密使田况他们这些人的功劳，但是司马光的文章无疑是打动了仁宗，仁宗乐于接受这样的引导，当然也体现了司马光的说服艺术。
3: 交趾麒麟事件是司马光回开封后第一次对朝廷事务发声，而此时的宋朝一场静悄悄的改革正在展开，也为司马光迎来了新的政治机遇。交趾麒麟事件展现了司马光的说服艺术，这让开封政坛看到了他的核心价值。一位积极主动的建设性批评者，他关心原则性问题，深谋远虑，理性温和，这些正是最佳谏官人选的品质。
4: 这个时候，富弼、韩琦这些庆历新政领导人已经陆续回朝执政了，他们试图接续庆历新政，整顿积弊，悄悄推行了加强官员考核、整顿漕运、减免苛税这一系列的措施，目标呢就是还利于民，就让老百姓受益。这个经常被历史忽略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嘉佑新政。这次重启改革，富弼、韩琦吸取了教训，主张低调务实，照顾各方的承受能力，争取皇帝和舆论的支持。要保证舆论导向支持，就需要让合适的人占据台谏官的位置。宋朝台谏官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提到了，是皇帝、宰相之外的第三势力，掌握舆论导向，甚至能左右宰相去留。我们昨天提到的庞吉被罢相，其实最主要的矛盾源就在于台谏官。那理想的台谏官应该是独立公正，站在王朝长远利益角度来发声的，而司马光就是这样的人选。嘉佑六年六月，朝廷任命司马光为同知谏院。谏官呢是彻头彻尾的舆论监督者，没有具体职责，但是享有崇高的声望。欧阳修曾经说过，士大夫不能为宰相，必为谏官，宰相行其道，谏官行其言。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曾经被署一任谏官，但是他的父亲坚决拒绝了，而面对这份任命，司马光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要知道之前他曾经多次推辞其他的职位。好，那问题来了，为啥司马光不推辞掉这份谏官的工作呢？第一，他是有强烈的使命感的，他知道谏官是天子耳目之臣，百姓利病、朝廷得失都可直言，他能直接影响皇帝，造福百姓。第二，是对自身能力是有信心的，他的劝说艺术、全局观念都是做谏官的优质资本。第三呢，就是家世背景不一样，父亲呢是出身小官僚家庭，对高层政治不熟悉而选择退避，而司马光在高层政治圈历练了八年，了解规则，有人脉，当然也有底气胜任。嘉佑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司马光作为谏官首次上殿，呈上三篇札子。仁宗对这三篇札子特别的重视，第一篇留中，第二篇转发中书，第三篇转发枢密院。司马光本人呢，也是格外看重前两篇，后来还把类似的内容献给英宗、神宗，称自己平生力学所得，尽在事宜。嘉佑三札分为陈三德、严玉臣、严简兵，核心呢就是论皇帝道德修养、官僚选任和人事体制弊病、军队精简。陈三德指出，人君之大德有仁、明、武。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 五是明辨是非后的决断力，三者兼备则国治强，缺一不可。严玉臣聚焦官僚队伍管理，提出任官信赏必罚的治治三原则。司马光指出，宋朝的官僚管理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资历至上的陷阱了，这官员熬年头等着升迁，频繁的轮换，任期过短，难成实事，还扭曲了官场的风气，就是人家那个正儿八经干实事的人是容易得罪人，很难被认可。那哗众取宠的人呢，是声名远扬。根源在哪儿？就在于国家采名不采实，诸文不诸意。这个弊病的本质就是官员数量过多，人事权集中，只能是论资排辈，轮换任职，导致官员沦为万金油，难以胜任本职。司马光提出官僚队伍专业化的设想，就是不问出身资历，按才能受任，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正术者为主官，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者久任加赏，无功者撤换，有罪者严惩。严简兵呢，是直指宋朝军队拣选的弊端，主兵官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就导致军队人挺多但是没啥战斗力。宋朝军队为职业兵，规模庞大，负担沉重，所以司马光主张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通过选拔淘汰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嘉佑三札体现了司马光对宋朝政治结构的深刻理解，皇帝居顶端，官僚为中间，百姓为基座，三者相辅相成。改革的核心是减轻百姓负担，改善朝廷和百姓的关系，同时也彰显了他的核心思想，就是体制内变革，重视道德修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8月17日的宝业状中，司马光给仁宗讲通史课，他就指出周平王东迁以来，天下一统仅500余年，本朝一统80余年，内外无事，是三代以来治平之盛，但太平难得而易失，恳请仁宗兢兢业业守护基业。这也就是他后来写作《资治通鉴》的原动力，就是以史为鉴，给宋朝更久远的未来。作为历史学家，他清楚朝代更替的规律，但是依然忠臣之心劝谏皇帝，满是无奈与坚守。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3: 在谏院任职的4年03个月内，司马光始终坚守谏官初心，以直言敢谏的姿态在朝堂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也践行着自己为官为民的初心。而这份坚守在嘉佑6年秋天的一场制科考试中迎来了更为严峻的考验。那么这场看似常规的制科考试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能搅动朝堂风云？
4: 司马光在谏院任职4年03个月，自称谏院五载，共上170多道谏书，批评过的人包括仁宗、韩琦、欧阳修这些宰相大臣，还有嫔妃、宦官、外戚等等，触及核心人物和他们的利益。他辞职的时候曾经说自己树敌太多，担心自己和子孙没有立足之地，但实际上他的谏官生涯并不算难过，因为他生活在宋朝，中国古代对批评意见包容度最高的时代。嘉佑6年秋天的制科考试就见证了这份包容。这次考试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选拔敢说真话批评时政的在职官员。30多位青年官员聚集开封，但是因为宰相韩琦的一句话吓跑了80-90%。韩琦跟人家这帮人说，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势，何也？二苏是谁呀？就是苏轼、苏辙两兄弟，就是人家哥俩在这儿了，你们还有什么能耐跟人家一比高下呀？最终参加考试的只有4个人，苏轼顺利考中，苏辙呢却是遭遇到了惊险波折，因为他太实诚了，真正践行了直言极谏，就是太极致了。 对策当中，他指责仁宗耽溺女色，疏荒国事，提醒其好色可能引发内外混乱。苏辙就觉得自己这话一出肯定没戏了，自认为必被处落。初考官翰林学士也果然坚持毙掉他的卷子。幸好宋朝考试呢有多重把关，初考之后有复考详定，复考官就是司马光和范镇。司马光就认为苏轼苏辙的对策词理俱高，绝出伦背，都应该录取第三等。这第三等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宋朝制科分五等，这一二等呢形同虚设，三等是极少有人能得，所以是非常高的评价。司马光更看重苏辙，他欣赏苏辙对皇帝作风的尖锐批评，他说的这个话是司马光一直以来很担心但是没敢直说的问题。范镇虽然认可苏轼，但是他却是反对苏辙入第三等的，他就觉得他的这个对策是不错，但是有一个硬伤，就是文不对题，强行入第三等可能会招来反感，反而不利于对他的发展。最终两人达成一致，建议苏轼入第三等，苏辙入第四等，详定官也表示同意。可是其他人呢，还是坚持要拿掉苏辙，朝廷只能派官员再审重定。就在苏辙命运悬而未决的时候，司马光再次向仁宗进言，为苏辙伸张正义。他说苏辙对策最直言不讳，若因为直言不讳而不被录取，会让天下人认为朝廷直言极谏科是虚招牌，损害仁宗的宽容美德，恳请仁宗予以录取。仁宗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为我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张罗这个考试就是为了听真话，我不能因为别人说了真话我又把人家扔了不要了，天下人该怎么说我呀？最终仁宗接受建议，将苏辙再降一格，录取为第四等次，这个量身定做的名次既是苏辙的荣耀，也是司马光的荣耀。
3: 司马光的谏官生涯既有直言敢谏、坚守本心的荣光，也藏着难以弥补的遗憾，这份遗憾皆源于一项制度，这项制度让司马光不得不与朝夕相处的挚友渐行渐远。更让人痛惜的是，司马光终究错过了与恩师庞吉的最后一面。
4: 谏官工作的不便之处就在于夜禁，就是私人交往是受限制的。宋朝对高级官员、外戚和谏官都是设有夜禁的，避免官员拉帮结派滋生腐败。司马光严谨认真，始终遵守这个制度，但是也感到挺不方便的。你比如他和童年好友范镇两个人既是邻居，然后每天还得一块儿上下班，那当了谏官之后呢，两个人再也不能随意聚会了。司马光曾感慨，比邻如天涯。而叶进带来的最大遗憾就是让他没有能面见他的恩师庞吉。嘉佑五年，庞吉终于退休。庞吉退休之后，每天读书、饮酒、赋诗，安享晚年。他和司马光都在开封，这本来是师生亲近的好机会。可是庞吉退休第二年，司马光就任谏官，受夜禁限制，两人咫尺天涯，只能通过书信往来。庞吉经常会把自己的诗作送给司马光赏鉴，司马光虽然有眼疾，但是也会亲自抄写珍藏，还赋诗赞颂庞吉，不贪恋权位，高风亮节，哄老人家开心。嘉佑七年三月，庞吉听说朝廷要提拔司马光做知制诰，特别高兴，但是很快又听说司马光连续四次请辞，就亲笔写信问他为啥不愿意当这个官儿。司马光在给官方的请辞报告当中说，我不擅长写那种高级公文，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但是给庞吉的私人书信中，他倾诉了更多的心声。司马光对庞吉说，自己从小爱好历史，不擅长骈文，当年应付科举勉强过关之后就再没下过功夫，而知制诰的公文代表国家和皇帝，他实在难以胜任。 他还把四份辞官报告抄给庞吉，请他来评判，言语当中满是委屈，特别渴望长辈的理解和支持。庞吉看完信之后，劝说司马光就任的那个心思也就彻底打消了。司马光在信里还说，自己本以为卸任谏官之后就能去看望庞吉，可是因为辞任知制诰的这个事情，新任命一直没定，不敢随便出门，只能心系恩师。这场辞官拉锯战从三月持续到了五月，仁宗最终是批准了他辞任知制诰，授予他天章阁待制头衔，任命他为侍讲，但是依然保留知谏院的职务，也就意味着这个业禁没有解除，他和恩师庞吉依然是不能见面。嘉佑八年三月，庞吉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司马光派人给他送信问候，庞吉挣扎着抄下十多首近期诗作送给司马光，而且还批注欲令吴地之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字迹惨淡难识，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已经极度的虚弱了。司马光见此情景潸然泪下，他深知恩师时日不多。没过几天，庞吉溘然长逝，享年76岁，到最后司马光也没能和他见上一面。庞吉去世20多天，仁宗驾崩，宋朝进入国丧，高层权力交接动荡，司马光作为谏官，在新皇帝和老太后之间斡旋，费尽心力，直到5月16日，他才请假前往庞府祭奠恩师，在灵前含泪诵读祭文，多次泣不成声，诉说30多年的师生恩情与未能见面的遗憾。
3: 恩师庞吉的离世让司马光痛彻心扉，可他深知恩师一生忠直，心怀家国，绝不会希望自己沉溺于悲伤，荒废初心与职责。那么悲痛之中的司马光会如何安放这份深沉的恩情与遗憾？他又会如何用自己的方式为庞吉完成身后之事？
4: 庞吉去世后，司马光为他做了两件身后大事。庞吉的长子庞之道16年前已经去世，所以司马光决定在6月初2安葬庞吉，并且把停灵16年的长兄庞之道一同入土为安。按照习俗，墓中须有墓志铭，概括死者一生。庞吉的次子庞元英找到司马光，恳请他为父亲做墓志铭，司马光义不容辞，含泪答应。司马光为庞吉所作的墓志铭长达4300多字，是他所作墓志铭当中最长的一篇。铭文含情而克制，详略得当地记述了庞吉的一生，一个没有背景的小官僚子弟，凭科举入仕，以忠直敢言立足，靠安边之功奠定地位，凭努力和赏识跻身宰相之位。司马光明确表示，虽受恩师大恩，却不掺杂思念，评价客观公正。抛开私人情感，司马光认为庞吉对宋朝最大的贡献就是两次安边。一次呢，是宋夏战争当中和范仲淹、韩琦一起主持陕西的作战防御和谈判，恢复边境安宁。另外一个呢，是担任宰相期间支持狄青平定广西农志高叛乱，收复南陵以南土地。这个评价客观准确，也让庞吉的功绩得以流传。第二件大事是请范振为庞吉的诗集作序。庞吉一生酷爱写诗，去世之后，庞元英把他的诗文集为50卷的清风集请司马光作序。司马光认为自己诗歌水平不足，就拜托范振，还嘱咐庞元英正式书面邀请，考虑周全。后来庞元英精选1000篇诗作，集为10卷《清风集略》，雕版印刷。这次司马光接受邀约做《清风集略》后续，追记两人晚年的诗歌交流与庞吉的高风亮节。庞吉的离世标志着司马光人生第二阶段的结束。到嘉佑八年，司马光45岁， 他的生命自然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5年的司马家的孝子，从出生到服丧结束，活动范围主要是家庭，勤奋好学，金榜题名之后在父亲身边做官，守孝期间深耕学问，思想积极正统，强调皇帝的权威与百姓的福祉。第二阶段是19年的庞吉的学生，26岁脱下丧服拜见庞吉之后，两人结下深厚师生情谊。庞吉推荐他进馆阁，让他走上升迁快车道，带他在枢密院中书省历练，外放到运州、滨州的时候，也让他担任副手，放手历练，还在曲野河西地事件当中藏匿相关的文件，保全他的政治生命。这19年是司马光进步最快的19年，他从青年成长为壮年，积攒人脉，学到政治智慧，也继承了庞吉那一代政治家温和、理性、务实、宽容的特质。
3: 庞吉的离世在形式上完成了司马光作为政治家的成年礼，他结束了成长阶段，真正独立，即将与同代人一起走上政治舞台中央，承担起影响宋朝兴亡的责任，开启属于自己的政治新篇章。可大家一定好奇，独立后的司马光面对宋朝击毙，他的改革主张与王安石会有怎样的分歧？下一期我们就一同解锁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欣赏与较量，读懂这二位的政治智慧。
5: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这里是那些年，我是小婷。
4: 大家好，我是白露。
5: 大家好，我是老陈。
3: 我们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就要来说一说玉帝，但不是玉帝哥哥，玉皇大帝。先来从孙悟空大闹天宫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有没有管理方面的漏洞。
5: 那个是我烦心事儿的开始。
4: 哎，那咱一块儿听一听。
3: 咱们先来看第一幕啊，就是孙悟空去龙宫要了武器，又去地府把这个生死簿一通乱勾，搞得这两个人到玉皇大帝那儿去告状去了。告状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玉皇大帝当时是怎么做出的安排。
6: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7: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6: 哦，又是那石猴。
8: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7: 是是。
6: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8: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9: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6: 哦，
7: 陛下，这
6: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9: 遵旨。
3: 显然这两个来告状的很不满意啊。
4: 对，
3: 从刚才的这一幕情节当中，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的管理有没有失误？
4: 这个咱们先看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很明显，孙悟空在下界啊，已经从石猴子蹦出来到去学艺，到学艺归来，在这一段时间里，玉皇大帝你作为天庭的最高管理者，一点预警信息都没有收到，这就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作为企业的高管啊，你其实要对企业对于你产生威胁的这种警报信息有一个预警系统。我们今天的企业对于信息的头痛的事情，已经从原来的说我如何去获取更多的信息，转变为今天的我如何能在短时间之内高效地处理这些信息。那么玉帝显然他没有一个高效处理信息的系统，在今天企业里面每天会收到很多的信息，我们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做信息分类分级制度。对于企业经营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我们把它标为红色，红色的信息一旦是知道，第一时间马上要处置。那么后面呢，可能日常的一些行业新闻呀，把它标为黄色，甚至不紧急的标为绿色。在这个里面，玉帝我们看到他其实有顺风耳，有千里眼，有这二位去给他获取信息，他其实在信息的获取渠道上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但是他却没有对孙悟空这样一个外来的竞争者出现产生任何的这种警戒心，直到后面孙悟空要闹到天宫上来，他才发现这个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第二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他对于孙悟空的处置，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有待商榷的。玉帝，咱们说天庭是一个企业啊，天庭作为一个先发优势的企业，它体量很大，它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孙悟空的这个企业呢是创业企业，创业企业要挑战你先发者的地位，通常情况下先发者怎么对待后面呢？ 就通过我的价格优势，通过渠道优势，通过体量优势，我直接把你压死，给你打价格战，给你打渠道战，让你没有超过我的机会。但玉帝没有，他采用了一种看似更温和的方法啊，叫做招安。其实招安咱们说实话不是一个昏招，招安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商业领域里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杀手型并购。什么叫杀手型并购？很简单，就是我看你特别的好吧，我也不打掉你，我也不扼杀你，我把你开出一个你没有办法拒绝的条件，没有办法拒绝的价码，我把你收购过来，变成我的一部分，那这样威胁不就消除了吗？其实这种杀手型并购在医药行业的领域啊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啊，你这个吴老师他是一个创业团队的，他研究出这种新药，对我的威胁特别大，那我就把你吸收过来呗，变成我的一个部门。这个招用的好可以产生奇效，但很遗憾啊，玉帝用杀手型并购这招没用明白，具体怎么没明白咱们往下聊。哎，
5: 玉帝呢作为这个天庭集团的最高管理者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犯了这么几个管理上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叫做于事不察，就是对于事情他缺乏清晰的了解。当然刚才白露说提到，一个是信息的获取，这也是于事不察的一种体现。那么他这个于事不察呢，一个是对你集团内部管控出现了有生力量，这么重大的一个信息，而且我们可以从后文的发展可以看到，这个有生力量确实给他集团的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搅了个天翻地覆，差点产业链重构，这么重大的事情事先不了解。那么第二个在管理上的问题呢，叫做用人失当。那么用人失当怎么来理解呢？一方面你集团内部有两个分公司的主要领导人，比如说阎王和龙王，然后这个受到了困扰，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伤，一个是被抢了东西，抢了财产，一个是被破坏了他的组织程序，破了档案，这都是很重要的一种就违规行为。可是你没有给他们起到一个安抚，那么开始呢其实可能是要用这种武力来歼灭，但是呢又耳软心活，受了太白金星的一番咒语，说哎，招安罢了。可是事实证明呢，招安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和效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导致后来一错而再错再三错，弄了个天庭地上闹得不可开交。
3: 搞得两个来告状的人也没有得到诉求。
5: 对，
3: 那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就是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啊，一开始他还是对于这个招安的条件很满足的嘛，结果到了天庭之上，这工作是被临时安排的。孙悟空得知真相之后立即裸辞，哎呀，这让玉皇大帝很生气，于是呢派这个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去下界降妖。
9: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0: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9: 已经不小了。
11: 哦，这官不小吗？
9: 大得很呐。
11: 正合老孙心意。
6: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11: 愿意，愿意。
6: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11: 好，多谢了，多谢了。
8: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6: 哦，
8: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6: 传李靖。
12: 参见陛下。
6: 托塔天王
12: 在。
6: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12: 臣遵旨。
3: 这一部分玉皇大帝的管理上有没有问题？
4: 你看刚才我就已经埋下伏笔了，用这个杀手型并购不是随便人都能用的。
3: 哎呦，这逻辑链这个严密啊，一环套一环。
4: 但是没用好。哎，怎么没用好？你先听我细说端详啊。把这个团队，你的竞争对手并入自己的公司之后，你有两件事情你必须要确保。第一件事情呢，你要确保对新并入的这个团队你有足够的掌控力。比如说啊，你是不是对他们产生的这个知识产权，这个核心技术，你有这个你有所有权，或者是你是不是能够把控他们的核心原料，甚至是核心技术。为什么要对这个团队有掌控权？因为你只有有掌控权，这个团队被并入之后才能安心的帮你工作，为你做事，他才没有风险说啊，我再去另起炉灶。

0: 你要给新并入的团队足够多的资源，让他们在你的公司里面继续发光发热，继续把他的长处，把他研发的优势用到你的公司里面，这样你的并购才有意义嘛？不然你花了一笔钱养了一堆闲人，这可能也是老板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在第二点呢，你要给他足够的平台，给他足够的权限，给他足够的资源，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结果我们会发现啊，玉帝这两件事情哪个也没做好。第一，他把孙悟空招到天庭里来做官，没有给他足够的掌控力。我们想一下，假设一个场景，如果孙悟空刚刚进入天庭，玉帝呢想办法给他套个紧箍咒，哎，我相信套了紧箍咒之后，至少他对孙悟空的掌控力一定就会比后面强很多，可能也不会有后面大闹天宫的事情出现。另外一点，如果孙悟空一进入天庭，弼马温是一个很小的官，跟孙悟空的能力其实是不匹配的。如果给孙悟空安一个，咱们随便举例子，比如说兵马大元帅呀，带兵发挥他的特长，我相信孙悟空的才能如果能在他的平台上得到发挥，他也不至于这么快就造反嘛。
1: 对，其实这里头呢，反映出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对于并购对象的了解远远不够，尤其是对并购对象的实力水平了解远远不够。我们有句老话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玉皇大帝可能对自己还算有所了解，高高在上，每天众神前三呼万岁，对吧？但是呢，这个并购对象呢，他的水平只是听说这妖猴甚是了得，了得到个什么程度？了解的远远不够，所以你看他派出的人，说实话也不是水平差的，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但是呢，在对手面前，一个冲锋就被打下阵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企业文化兼并没有处理好。嗯，你把孙悟空这个团队兼并过来以后，孙悟空的文化是什么？我要做齐天大圣，老子是自成一派。你起码要给我一个集团公司班子成员的位置，或者要不给我一个分公司诸侯老大的位置，让我自己开疆拓土，最后你报表收利润就 OK 了。但是呢，他呢是把他纳入他的集团里头，但玉帝的文化是什么呢？是左右大臣互相来说的自己事儿很多，但事情说的自己身份很重要，但是事儿做的并没有多么重要，多么这个充足的，所以这个文化没有融合好。孙悟空的文化和天庭的集团的文化形成了巨大的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我们现在企业当中可以看出来，你可以给他股份，可以给他利益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最后文化没有实现兼容，那么好多并购呢，开始的时候欢天喜地，最后的时候一地鸡毛。
0: 对，
2: 确实这个玉皇大帝对于孙悟空太不了解了啊，派出了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和孙悟空是鏖战一场，大败而归，回来之后呢，没有办法，只好再次选择太白金星的招安政策，于是太白金星又下去了，答应说给孙悟空一个虚名。
3: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以我派兵收缴。
4: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
2: 又是一次招安的政策啊，这次招安和上次招安有什么不一样？太白金星给出的这个建议究竟有没有道理？
0: 这太白金星有水平，那比刚才那个玉帝自己出的这馊主意有水平。太白金星这个相当于为孙悟空量身打造了一个职位，根据孙悟空的职业发展诉求，我给你打造了一个职位，哎，我定向招聘，这个职位打造出来就招你孙悟空的。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孙悟空这个时候职业诉求是什么？孙悟空在现在为止是什么身份呢？花果山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刚刚学艺归来，闹出了一点小名堂，这个时候属于什么？武林新秀，啥都没有啊，这个白纸一张。孙悟空的职业诉求是什么？我就是要扬名，就是要立腕，就是要让全天下都知道我，这是他的职业诉求。那我们看一下天庭第一次开出来的职位是什么？是弼马温。弼马温这个职位特点是什么呢？好处啊，有编制，天庭正式编制，稳定。但是缺点呢，不光彩，对吧？看马的不光彩，而且经常要干脏活累活。大家想一下，这样一个职位跟孙悟空的职业需求它匹配吗？一定是不匹配的。齐天大圣正好相反，齐天大圣这个职位的特点是什么？ 说出去叫倍儿有面子。哎呀，这他老孙授予齐天，
2: 孙悟空缺的就是。

0: 就这个。
1: 对，就是要面子，倍儿有面子。但是缺点是什么呢？没实权，虚衔。
2: 如果说你要称赞太白金星出的这个招是有水平，我恰恰有点不一同意见。我觉得是个昏招。为什么是个昏招呢？我们前面讲了，如果说孙悟空团队算是一个有生力量，而且具有自我创新啊，自立山头啊，开创业绩的这种开创型的一个有生力量，而且这个有生力量非常的强悍。那么对于这种团队来讲呢，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除了刚才我们说提到的，你要给有职、有权、有资源、有渠道、有市场，让他给你拼业绩、创造业绩之外，那么呢，太白金星给出了一个什么呢？有其名，无其实，啊，有其路，无其寒，无其内涵。所以在这种呢，就缺乏对并购对象的一个尊重。再加上刚才我们所提到，其中还有一个差异，包括两种这个企业文化的这种差异。太白金星这个团队是什么？人浮于事，叠床架屋，事情会说得很严重，罗列得很繁琐，但是实际处理起来呢，没有实际的功效。所以这个呢，给孙悟空的这种安排，这就是你缺乏对于一个非常强悍的团队的一个必要的尊重。那么就导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开始他可能并入到这个天庭集团似的，你从一个体制外的进了体制内，然后又给你很高的一个荣誉啊，他就说，哎，我也可以展示一番。你看，包括他回去跟他的徒子猴子猴孙们、徒儿徒孙们说的，哎，这回我们可是如何了，扬眉吐气了。但实质最后搞明白了以后，原来是空欢喜一场，那这个最后走向分崩离析呢，也是必然之选。
0: 哎，这个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如果按照太白金星最初的方案啊，每天悠哉悠哉的啊这样的过日子，也会相安无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员工跳出来了啊，说又给玉皇大帝提意见，说这样不行。于是玉皇大帝又改了主意，这次主意一改啊，就引发了后面的大闹天宫。
3: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4: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3: 是。
0: 你们怎么来看其他职工对于孙悟空的吐槽？这样的矛盾在职场当中注定是无法避免的吗？
1: 这要是我，我也举报他。这肯定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0: 凭什么呀？
1: 你看，咱们分析分析，孙悟空当时在公司里扮演什么角色？有背景啊，领导钦点的派上来齐天大圣，但是呢，没活，不光没活，工资咱不知道，但是肯定拿的估计也不太少。
5: 哎，
1: 没有工作拿的不太少，而且孙悟空这个人，你说你得了，
0: 其实孙悟空是不拿钱的啊。
1: 哦，不拿钱的，但是你这个荣誉称号有啊。
0: 但是底下人也许并不那么清楚啊。
1: 对呀，你看我就不知道。我觉得孙悟空，你看你得了好处，对吧？得了便宜，你就不要再卖乖了，踏踏实实，哪怕你不来上班，你就躲在花果山里面也可以。但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天天各个部门之间跟人家去串。这样长此以往下去啊，一定是遭恨的。其他兢兢业业的员工会怎么想？我一天南天门巡八次，工资拿的恨不得没有你一半多，也没有你悠闲，凭什么呀？不满堆积多了，就会变成矛盾。有了矛盾，一定就会出现视频里面出现的啊，穿小鞋也好啊，背后告你状也好，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孙悟空要低调一点，可能这个事情还好说。哎，
2: 刚才跟玉帝提意见的这个是许天师是吧？是那个角许金阳是吧？许金阳呢，其实是实有其人，历史上哦。然后四川有一个地级市叫德阳，就是以许金阳的名字然后得来的，所以这个历史上是很有功绩的一个人啊，是这个道教界的一个正面人物。但是在《西游记》里头呢，我们知道把他这个扭曲化了，或者说把他戏剧化了。其实从刚才他的这个表现就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任何一个团队里头，总有这样的一些人，看着张三，看着李四，哎。张三好像不上班拿工资，哎，李四那么高的待遇，那么多荣誉都给他了，说闲话，说风凉话，或者说羡慕嫉妒，这是真恨，这种的多的是。但是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讲，佛家有一句话叫做六根清净，那玉皇大帝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叫耳软心活，六根不净，这个净呢不是不干净净，他老是摘不出这个好与坏，组织结构当中总有这样一些挑三拣四，或者自己不干活，或者自己干了一点又要说很多的人。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对一个组织体系的管理， 要只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些呢可能是出于组织的这个和一团和气不便于直接。你像剧中这个许天师也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一个高层领导啊，所以这个骨干领导阶层，你可能不直接回应他，但是呢他说归说，左耳进右耳出，但是实际呢就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者来讲，他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所以这就导致了你想让孙悟空去管个蟠桃园，孙悟空是什么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本事，管一个蟠桃园，这就好像拿一个博士生做前台似的。现在我们这也是对孙悟空人才的浪费，人才的不尊重啊。
0: 但是说到这个吧，玉皇大帝让孙悟空去管蟠桃园，听起来好像挺合适的，猴子嘛那爱吃桃子，对吧？
2: 哎，这随其所愿。
0: 对，可是在整个的大闹天宫当中，它就是一个导火索。为什么？首先都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就先把蟠桃吃了，
5: 哎，对了，
0: 吃的差不多了
5: 啊。对对对。
0: 然后其次，人家再来拿蟠桃的时候，他又发现了自己又被冷落了，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大闹天宫。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员工和工作的这种匹配度的问题？
5: 其实我觉得，他爱吃桃子，你还派他去守蟠桃园，这恰恰是挺不明智的一个选择。咱们说孙悟空这类的员工啊，在公司里面他到处去串引大家的恨倒在其次，最关键的一点啊，对公司很负面，他会把这种消极的懈怠的工作态度传染到公司里面去。如果公司里面出现这样的人啊，在现代企业来讲，最好的方法就赶快清除出去，不要让这种所谓的毒瘤再扩散了。其实玉帝的策略是没有错的，他把孙悟空去守蟠桃园相当于发配，你不要在总公司待着了，你去分公司待着，在那儿呢没人管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至少不要把你散漫作风传染给大家了嘛。策略没有错，错就错在职位匹配上的问题。我们知道孙悟空是猴子，猴子守蟠桃园，守蟠桃园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你看好这些桃子，不能让它丢了，不能让别人给偷走了嘛。猴子守蟠桃园，你说他得抵御多大的诱惑他才能不吃那个桃子呢？这个本身啊，孙悟空的职业道德风险就比别人高很多。这就相当于在企业里面领导让一个在外面借了很多钱的债台高筑的一个人，让他去管现金，让他去做出纳。咱不是说这个员工一定会犯错误，但是他的职业风险一定比别人要大很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企业在重要职位的任命之前一定要做背景调查，就是要看你的成长环境、你的教育环境、你的家庭环境是不是匹配你跟这个职位。如果不匹配的话，其实你的职业风险会比别人大很多。孙悟空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2: 其实这项人事安排呢，除了刚才白露所提到的这个对孙悟空本身职业风险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你想到没有，就是说他之所以去这个岗位，或者说他形成一种游手好闲啊，给其他员工一种不良风气的一个扩散，始作俑者谁呢？始作俑者在于管理者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应该安排他，叫刚才我们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安排一个恰当的工作岗位能够实现他的才干，但是呢你没有安排他。所以这个孙悟空本人不是说我自己想散漫，自己想游手好闲啊，你给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这么一个工作角色啊，那我不这样是吗？所以呢，如果说天庭这个集团最后出现了一个问题，乃至于和并购企业出现问题，从根子上来讲还是最高管理者的问题。
0: 哎，所以从大闹天宫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玉皇大帝在处理危机的
2: 管理问题上，
0: 管理当中是有很多可指摘的地方的。
5: 堪忧。
0: 哎呀，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说更堪忧的地方呢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些年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呢是为您带来玉皇大帝的这一期，一看大家吐槽成这个样子，就是对这个人的管理之道很不满。这好像是第一期啊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的一个管理者。
6: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匆匆兔走无非，齐天化影坐见矣，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丁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啊，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是玉皇大帝的管理之道。在半点之前我们说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可以看出来玉皇大帝在管理上面很有漏洞。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管理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赏罚究竟公不公。在西游记当中有很多妖怪可能都跟天庭的赏罚不公是有关联的。先来说一说唐僧师徒当中吧，其中有两个，你比如说沙和尚还有猪八戒啊，他们两个的这个赏罚，尤其是沙和尚只不过是失手打碎了玻璃盏，于是就贬下界，他的这个惩罚是很重的，每天都是万箭穿心啊，利刃从肋骨穿过去，很痛苦，他是逼不得已才成了妖怪。猪八戒呢稍微轻一点啊，但是啊在整个西游记当中是有很多的妖怪虽然做了错事惩罚并不重，比如说奎木狼星私自下凡做了妖怪，最后怎么着，对他的惩罚是先去烧火，以观后效啊，这个惩罚我觉得太轻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哈，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犯错的员工的赏罚？
5: 其实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组织体系当中呢，有两项原则非常重要，一个呢叫做激励原则，一个叫做惩罚原则，或者叫惩处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奖惩原则。奖惩原则大的方面来讲呢，就是奖励有功，然后惩罚有错，这是第一个层面。但第二个层面，奖励的程度，这个尺度怎么把握，惩罚的尺度怎么把握，这里头非常考验一个管理者的水平，乃至于考验一个公司你是不是一个精细化管理，或者说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管理啊。如果说只是凭着一时好恶，哎，讲的没边没样，惩然后一棒子打入十八层地狱，那这个公司显然也不是一个科学规范的公司啊。所以如果说你奖惩的比例，这个失调，这个尺度啊，分寸啊，把握不好，那对一个组织体系的有生力量是会带来伤害的。一方面可能会劣币驱逐于良币，对于有才能来讲，我干了那么大的业绩啊，年度利润的2/3都是我这个团队贡献的，结果给我的奖励区区那么点这个散碎银两，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还有呢，你看他犯了那么大的一个失误啊，这个给公司固定资产或者说这个利润造成了多大的一个损失，都直接要发公告来向股民道歉了，结果才是轻轻的从西北大区老总调到东南大区老总，你说这个何以服众啊。所以玉帝在这个管理方面，就是这个组织这个团队里头的激励机制和奖惩处机制没有做好。
4: 其实呢所谓的惩罚啊，从来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天庭对于很多的这些犯了错的啊，这些神仙们啊，他们的这个处罚最后使得这些都下界为妖了啊，所以祸害一方啊。怎么来看在职场当中啊，对员工的一些处罚避免造成一些更大的一些伤害？
6: 其实我是觉得在现代企业里面的惩罚哈，尽量的要缩小它的影响范围，不要把对于一个人惩罚广而告之。最理想的情况下，人力资源部门、这个当事人还有领导三者都知，就是 这三者知道惩罚的内容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广而告之。一旦广而告之，很有可能就造成这个员工在公司里面其他人对他指指点点，说啊，你看这个人他前两天怎么怎么样，怎么罚他了。其实对他来讲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5: 但有时候不广而告之不足以服众、啊、
6: 没有惩戒的效应，对
5: 啊，
6: 可能就要
5: 以儆效尤啊，
6: 可能需要取一个平衡、哎、
5: 或者杀一儆百。其实呢，在一个组织程序当中，对于不管是作为领导班子成员的这种骨干成员者，还是普通员工的这个奖惩，我觉得有几个原则应该把握。第一个原则呢，要有量化的制度性的一个标准，比如说迟到扣50块钱，对吧？然后什么损失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惩罚责任，什么功绩然后承担什么样一个奖励的机制，这个是量化的一个机制，白纸黑字作为公司章程或者公司规定，然后他让上到这个公司的高层领导，下到普通员工都心知肚明，一看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评判的一个尺度，知道哪些我能做，做好了我得什么回报，哪些我不能做，我万一犯了错会得到什么惩罚，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要交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不一定是公司以外的，当然呢有些大的集团性的公司有这个公司以外，所以我们经常看规范性的这种大的集团公司有薪酬委员会啊，有人事制度委员会、人力资源制度委员会，有战略规划发展委员会，针对这个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块的这种需求，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的一个班子来做评判。比如说出现了奖惩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是交给涉及到薪酬奖惩的，由薪酬委员会来探讨。啊，涉及到这个人力资源级别上下浮动调整的，那么交给那个，这样的话避免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喜好，所以大家可能这样沉着起来以后呢，人们常说，哎呀，这个事儿过会，这可能我一个人做不了。那所谓的过会就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决策，所以这样的话可能相对客观一些。
4: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玉皇大帝对于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孙悟空啊，有一次在遇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他那个葫芦的时候啊，紫金葫芦想弄过来骗那两个小妖怪，说我有本事我可以把天给装了啊。于是他就到玉皇大帝那儿说我要借天，我要装天。玉皇大帝很生气啊，说你这个泼猴出言无状，你之前你看你犯了那么大错误，还是观音过来说情才把你给解放了的啊，救了你一命，然后你说你保个唐僧西天取经，你从我这儿借了多少人了，现在还要借天装，天可装乎？这个本来想就拒绝这个孙悟空的，哪吒三太子跑出来说：“天真的可以装。
5: ”这玉皇大帝业务不熟，
6: 当场打脸，这个叫
4: 对，而且还详细解释了如何装天、所以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天庭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
6: 这玉皇大帝本身就不是业务条线上来的干部，玉皇大帝怎么上来呢？原著里面给了解释，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跟如来佛说，我要取代玉皇大帝，我当皇帝。如来佛说你也配？玉皇大帝叫做历经了1700几十难啊，每一劫又有127600难还是多少难，说经历了这么多的劫难方得享此无极大道。那其实这个如来佛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玉帝是怎么当上领导的，熬资历熬上来的。他不是说业务太精纯啊，我业务精纯被提拔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就注定他对于业务板块不是很熟悉，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天庭这个组织结构很有意思，它不太像一个现代化的制度企业，它更像一个联盟或者更像一个协会。我们会发现啊，天上的神仙各管一摊儿，我就管下雨，你就管刮风，你就管粮食丰收，你就管打雷。每个板块之间的交流其实是很少的，大家通过天庭这个组织，我们把它叫协会吧，通过天庭协会这个组织，大家看似是在一起了，但其实内部的职能划分还是非常清晰的，你就管你的，我就管我的。玉帝相当于什么呢？玉帝相当于协会的秘书长，秘书长听起来职位挺大，官挺大，什么都能管，但其实他只能够起到一个沟通协调的作用，内部的管理还是很松散的。那在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里，他对于各块的业务不了解，这可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5: 其实白鹿说到这个玉帝呢，就好像是不太那么专业啊，外行。我们常说呢，一个团队最怕外行领导内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玉帝倒不算完全的内行，外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经历过那么无量天劫，一方面是确实资历熬得够久，但其实在无量天劫当中呢，他也要付出相当的辛苦。 所以呢，过去的历练呢，应该说也不算少，所以才能享玉帝这么个荣华富贵。他为什么又出现了这种最后这么简单的一个技术业务问题，天可装乎这种低级错误呢？所以呢，可见就是前面在其称也难艰辛的时候呢，这个主要领导者可能

0: 可能会有一些忧虑感，警惕性压力感会奋发有为，但一看，哎呦，我现在都是行业里头的 number one 了，对吧？甚至前三甲了，而且甚至我第一名把第二名这个经营效益啊，各项经营指标甩得远远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懈怠的心理。那么玉帝这个时候懈怠到居然天可装乎这么一个小的技术问题都解答不了，昏聩的程度。所以这个呢，就是告知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管理的领导者呢，要就是慎始慎终，
1: 嗯
0: 啊，始终要不能松这根弦。
1: 哎，所以这才能够总是及时的对于业务板块啊，或者说业务能力啊，自己团队业务能力有一个及时的掌控和了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在玉皇大帝管理下的这个团队协作的融洽度了。
0: 嗯，
1: 哎呀，这个在《西游记》当中有太多这样的画面了啊，比如说孙悟空。在和青牛精啊对阵的时候，这个青牛精啊有一个叫金刚镯，能够套走一切武器，孙悟空就去搬救兵了啊。当时是哪吒三太子在跟青牛精打斗，他还向玉皇大帝要了雷公电母，说了说他们俩在打的时候你们放点声吓唬吓唬他也行啊，对不对？结果呢，这个打斗的过程当中啊，原著小说是这样写的，说孙悟空就赶紧让他，你们赶紧放啊放啊，但是青牛精已经用金刚镯把哪吒三太子的兵器全都给收走了。雷公电母他说，你看幸亏咱俩没动吧，要动了咱俩的兵器也被收走，咱怎么跟玉皇大帝回复啊。啊，还有一次呢，是犀牛精在对付犀牛精的时候，孙悟空又上天庭去求助了。那这个犀牛精啊，是需要当时的这个四星，这天上的28星宿啊，其中的四大星宿去捉拿。等见到孙悟空的时候啊，这其中有三星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奎木狼星啊，就在里面啊。其中这三星就对孙悟空说，你要捉拿谁啊？孙悟空说，捉拿犀牛精。那三个说，嗨，你要捉拿他哪用我们仨，你找那个那个没来的，你找他一个就行了。孙悟空就说，哎呀，那个犀牛精不是一般的这个妖精，还真得你们四个人通力协作啊。这个时候呢，张天师啊站出来就说，说你们四个废什么话呀，这是玉帝的旨意，你们四个就别再推诿了，赶紧去，我还得等着回去复命呢。所以这团队当中啊，你看无论是团队和团队之间，因为哪吒和雷公电母不是一块儿，可这28星宿可是一个小团队里面的啊，怎么来看他们的这种合作？其实职场当中这样团队的矛盾也是很常见的，
2: 这个、
1: 怎么破？
2: 也典型的这个制度管理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激励制度，尤其是激励制度出现了问题。破的方法很简单，用统一的一套激励制度去管理整个团队的成员，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当我这一批人跟另外一批人他们的绩效考核标准不一致的时候，非常就容易出现他好我不好，或者是他不好也影响不到我，我就要背后捅刀子，我就要看他失败，我就在背后幸灾乐祸。如果当一个项目团队成立之后，我们用统一的一套这个绩效和标准激励标准去约束他们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只要这个项目成了，项目团队里所有的人啊，大家按照贡献的多少分享这个项目的利润，如果失败了谁也不要推卸责任，一起受罚。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之后，一定就是劲儿往一处使，这个心往一处努了。
0: 其实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激励的问题，其实在组织管理堂这个体系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组织架构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这个呢，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天庭这个集团或者说玉帝这个集团组织架构出现了问题。组织架构出现什么问题呢？最常见的就是叠床架屋，啊，就是不能够做到各司其职，而且各个这个组织职层的设置啊，它不能发挥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么天庭虽然大，然后玉帝看个风光，就像刚才吐槽，哎呦，原来挺风光的一个玉帝，然后呢，所有这些神仙都像他。但是我们实际细细来分析的话，其实呢，他对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啊，组织架构体系这个管理方面呢，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你比如说像太上老君，其实呢，平时也不去他那儿听课听宣的，对吧？他有事情还要去请。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散仙也名义上是归他管理，但是不在他的统御范围。还有呢，就是他现有的这些班底当中呢，表面上看太白金星好像是一个 CEO 的这个角色，但是这个 CEO 呢又缺乏一个相当的行政能力，好像只是一个协调，是一个参谋的一个作用。然后又有个职能班底啊，不管是这些天师啊、星君啊什么之类的，好像都很重要，各司其职，但又发觉彼此他们的一个职能不是很明确。 所以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当中呢，就是设置的非常的成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个管理的一个弊端。
1: 哎，最后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啊，遇到问题是否担责？
3: 嗯，
1: 在这个《西游记》当中有一个环节很有意思啊，就是唐僧师徒又遇到了一个妖怪啊。这个孙悟空打到这个妖怪的洞里边的时候呢，哎，发现这个妖怪供奉着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的这个牌位，于是就拿着这个证据到天庭去告状了。
4: 李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哼，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呢。哼，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5: 太白金星接旨，
6: 臣在。
5: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6: 遵旨。
1: 小说原著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说玉皇大帝看到了孙悟空的状纸，那是有状纸的，不光是拿这个牌位啊，看到状纸之后原文批作圣旨啊，让他们去解决问题，而且说原告跟着一块儿去，你们最好一块儿在那儿解。可你要知道，其实托塔李天王跟孙悟空关系并不好，
2: 对，
1: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一幕的细节？玉皇大帝的处置，
2: 这个玉皇大帝打太极的高手，真是老油条了。原文把这个批成圣旨交给这个孙悟空，让他去找托塔李天王，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那你圣旨其实要托塔李天王去接的，一接托塔李天王自然就会看到孙悟空状纸上的内容，相当于官司还没打，法官就把原告告你的理由、证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起诉书
0: 全剧透了，
2: 哎，全给被告看了。那这个意味其实挺明显的，就是要维护托塔李天王，告诉你有人告你了，你小子赶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怎么把你这个罪脱罪洗白。这个其实他的这个举动呢比较明显。另外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啊，他让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去找李天王，这个很了不起的。那么为什么要派太白金星去呢？我们就要想啊，这个官司如果要想把这个官司消弭于无形的话，除了被告这边要想好说辞，原告的安抚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很巧妙用个脱字诀，一方面让被告想办法，一方面拖住原告安抚他，别闹别闹。其实就在这种太极拳式的这种拖字诀当中，就把一场天庭高管的家庭丑闻消弭于无形，这很高明。
0: 这个如果说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还是要多少有点值得肯定的
2: 、
0: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客观角度公正的评判你一个组织领导者对于一个组织体系运营的掌控能力和处理能力嘛，那存在着很大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在哪里呢？就是对于组织体系不和谐因素或者说不和谐人士的这个分化处理处理得非常不好，
1: 有可能激化矛盾。
0: 哎，对，任何一个组织体系里头一定有彼此矛盾的，哪怕是董事会班子成员啊，管理层班子成员，还有上级下级之间，直系领导和直系下属，直系领导和非直系下属的，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和谐因素。但是作为这个组织管理者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为了维护一方，像刚才如果说从你这个思路角度，我为了掩盖家丑，那可以和稀泥啊这样处理。但如果说让这个组织有效的运行的话，那么是要把这些不合因素是要把它分化的，是要把它淡化的，尽可能是降维处理的，而不是形成他们近距离矛盾和冲突。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给李天王和孙悟空彼此形成了近距离的一个矛盾冲突，那么是不利于这个组织程序良性发展的。那么李天王在这个集团当中的作用值不值得肯定？当然有他的功绩。那么孙悟空呢，有没有也他肯定？当然也有肯定。你各用其所长，把他们可能出现冲突的时候呢规避掉，这是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应该做的。
1: 确实他的这个安排其实隐患特别大，因为李天王就是跟孙悟空打起来，
0: 对，
1: 要不是这个太白金星在中间给孙悟空说了那么一种可能性，说你再不下去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0: 对，
1: 哎，别说那个
2: 师父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1: 对，别说说那个小和尚都生出来了，所以吓得孙悟空才这件事情没有追究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玉皇大帝在管理上的漏洞，但是天庭就这么有效的在维系着，所以你们怎么来 评价这样的一种管理架构？
2: 看这个，咱们我就给今天批评玉皇大帝的批判会啊，这个稍微做个小结。玉皇大帝的很多做法，包括天庭的管理制度，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昏庸的啊，怎么这么干，这企业不就干黄了吗？但是呢，考虑到天庭的特殊性，天庭最大特殊性就是这个企业它没有任何的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它不面对市场竞争，它没有任何的一个竞争对手，它每天就是干得好也这样，干不好也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企业里面，没有生存压力，没有业绩压力的企业里面，大家的核心原则是什么？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因为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嘛，你好我也好的话，这样的文化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一定会严重的侵蚀企业的利益。就如果大家都人浮于事，我们都不要较真嘛，什么事情就是你好我好，这样的话一定侵蚀企业的利益。但是在天庭里面，企业的利益是无穷大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无穷大的，你再怎么侵蚀企业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失，它也不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但是其实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如果学习这一套的话，就人浮于事啊，这个大家一团和气，一定会就是企业的利益是没有办法保障的。所以呢，我觉得天庭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这么多年，和它这个强大的股东背景，那就是神仙都是他们的股东嘛，和它强大的股东背景和它这么一个特殊的市场地位是分不开的。
0: 如果说我们分解开来呢，玉皇大帝这个管理者有很多值得指摘的地方、吐槽的地方啊。但如果说客观来讲，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虽然说指摘了半天，但是人家这个集团体系一年一年的千万年，然后持续运下来，真的做成了基业长青的一种感觉。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的管理的精髓，或者说管理值得学习的方面呢，是无为而治，有点黄老之术。但是不是说每个企业都要有无为而治黄，你要看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分析。那么天庭这个企业，就是第一，就是没有 KPI 的具体考核；第二，就是各个部门单打独斗拿出来都是一条龙，你不管是天师星君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孙悟空之类的，各个团队单向操练都很强；第三呢，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如果说你要过分的精细化管理的话，是会加速这个矛盾冲突的这个爆发点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 KPI 考核，我就可以轻徭薄赋，对吧？我为了不让你们冲突到极点，那我就无为而治。所以在这种情况，然后一年一年千万年，然后延续下来了。其实呢，一个公司如果发展到像天庭公司这么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呢，就应该采取无为而治了。
1: 反正存在就是有道理的哈，而且呢，他这个管理漏洞啊，麻烦都是给别人制造的，
2: 对，
1: 几乎没给自己制造什么麻烦
2: 啊，对，都转移给别人了。
0: 对，
1: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1: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六期，宽容政治的消失。上一期我们讲到，司马光坚守台谏初心，直言进谏，成为当时士大夫群体中坚守传统的标杆。然而英宗猝然驾崩，神宗即位，不仅改变了北宋的皇权格局，更迎来了一场席卷朝野的变法风暴。王安石的映照入京，让司马光遭遇了人生中最激烈的理念碰撞，也开启了他从朝堂核心到江湖闲居的人生转折。今天我们就继续走进司马光的传奇一生，见证他与王安石的交锋，读懂他藏在坚守背后的家国情怀。
22: 治平四年，英宗驾崩，他20岁的长子即位，也就是神宗。当年9月23日，神宗下诏召王安石入京担任翰林学士，王安石呢也没有推辞。这是神宗和王安石君臣愈和的开端，也开启了大变法和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6日，神宗实现二府大换血。新晋宰执当中，他最为属意的就是参知政事张方平。张方平61岁，是范仲淹的学生，仁宗朝呢已经历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这些要职，只差进入二府大用了。要带领国家走出财政危机，张方平当然是不二人选。他和司马光的政策主张相近，还是财政专家。可是张方平的任命遭到了司马光的强烈反对。司马光说他 奸邪贪伪众所共知，请神宗调取相关弹劾案卷。张方平呢，确实有品行的争议，但是司马光说他文章之外更无所长，这事儿咱客观的说啊，有点道德洁癖在作祟了。神宗呢是需要张方平的，司马光因此必须离开御史台。9月28日，神宗调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经研侍讲，那这个命令遭到了通进银台司主管吕公著的驳回，耽误了5天才被司马光接受。那按照制度，重大任命是需要经过通进银台司来审核的。吕公著就认为，如果司马光因为弹劾罢职，会挫伤台谏官的积极性，那最终影响的是皇帝知晓政务利弊。没办法，神宗呢只能是亲笔给司马光写信，说调动您是看重您的道德学问，希望您主持经研，讲授通志。这通志呢就是后来的资治通鉴，伴随左右，时已补缺。司马光感激皇恩，但是不愿意从命，他就认为朝廷大政需要辨是非，如果我说的这个事儿属实，张方平就应该罢政，如果人家张方平没问题，那我就应该受罚。之后呢，他请求面见神宗，承诺面奏之后便接受调令。神宗接见司马光之后，10月2日，司马光正式改任，张方平继续任职，通进银台司的审核权就这么被绕过了。本朝最称职的台谏官被调离，之前御史台大门无故倒塌，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不祥之兆，私下议论此乃朝堂失序、法度将乱之兆，而神宗对此置之不理，他也就愈发坚定了独断之心。如今通进银台司形同虚设，神宗定下的封驳制度被轻易践踏，神宗正一步一步破坏祖宗法度，摆脱制度与人事的束缚，朝着独断独裁的方向走去，这让坚守传统的司马光忧心不已。
21: 张方平的任免风波刚刚平息，朝堂之上的人事变动却再度袭来，这场看似寻常的人事更迭不仅牵动着朝中各方势力的格局，更在无形之中触动了士大夫阶层的核心关系。司马光与王安石也正因这场变局渐渐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曾经惺惺相惜的同道之人究竟为何会一步步走向思想与立场的对立呢？
22: 司马光就任翰林学士2天之后，张方平丁忧离职。熙宁元年4月，王安石返京任翰林学士，次年2月被任命为副宰相，正式接替张方平的角色。神宗任命王安石的时候遭到一众大臣的反对，他们都认为王安石非宰相人选。这些反对者当中并不包括司马光，他后来追忆王安石初入中书时重喜得人，自己呢也曾经满怀期待，真正让他态度逆转的是唐介之死和郑燮的离开。3月29日，副宰相唐介病逝，享年60。当时呢，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被王安石气死的。唐介学问政绩平平，却以刚烈政治闻名，神宗提拔他为副宰相，就是借着他的名声表明尊重舆论。熙宁元年7月，王安石主张的谋杀罪自首减刑新规出台，复辟司马光他们这些人都是持保留意见的，唐介呢却很多次当着神宗的面和王安石激烈争执，直言天下人皆反对新规，唯有曾公亮和王安石是赞同的。王安石怒斥反对者为朋党，说他们只为反对而反对，不顾法律真谛与国家安宁。朋党是啥意思呢？就是攻击高级官员的恶毒罪名。这话一出，满座皆恐。当天傍晚，唐介就一病不起，没多长时间就过世了。唐介的死震动了司马光，他主持为唐介拟定治粟谥号，以正而不阿、刚而能断来肯定他的刚正，也暗斥王安石诬陷朋党之举。 开封知州郑燮也是因为反对这个新规被王安石排挤。郑燮为人刚正，向来不惧权贵，他拒绝按照新规来判决自首谋杀罪，明确表示此法不合情理，扬言要面见皇帝重启讨论，力阻新规推行。但是没想到王安石趁两位宰相不在京的时候呢，越俎代庖，违规签署调令，将郑燮调往偏远州郡，彻底剥夺了他的面圣资格。这样的举动也是让朝野震动，士大夫敢怒不敢言，也让司马光彻底看清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内心没法接受这样践踏法度的行为。熙宁二年秋天，司马光和王安石对开封政局的感受迥然不同。王安石意气风发，深得神宗信任，宰相曾公亮曾感慨，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一年多以来，王安石多次和神宗一对一的对谈，完成了对神宗的讲学，也助神宗确立了变法的治国方向。王安石认为变法方针既定，就应该清除反对派，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高效率。本朝议论相角的传统虽然有好处，却只适用于方针未定之时，如今需结束争论，全力推进变法。王安石的变法方针最高目标就是恢复汉唐旧境，实现全国统一，现阶段核心就是富国理财。和当时多数人主张的节流不一样，王安石主张开源，由政府接管富人产业，把富人所得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支撑国防建设。二月，王安石主导成立变法领导小组，制制三司条例司，直属于皇帝，由他主导各项新法的酝酿出台。比如说王安石颁布军书法，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缓解中央物资短缺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举动遭到了富商的反对，却被王安石强行压制。之后王安石的青苗法以及科举劳役改革也逐步酝酿，他坚信大宋必将摆脱贫弱，国富兵强指日可待。与此同时，司马光却忧心忡忡，他眼睁睁看着本朝优良政治传统逐渐流失，内心备受煎熬。王安石频繁

0: 担心王安石误导年轻的神宗，打破制度制约的这个皇权一旦失控，必将带来巨大隐患。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这种政治理念的分歧最终演变为正面较量。熙宁三年，北宋的朝堂被一股紧张的氛围笼罩，一场围绕枢密副使任免的权力博弈叠加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司马光与王安石人生中第一次正面交锋的导火索。这场较量究竟会如何影响两人此后的命运，又将为北宋的政局带来怎样的转折呢？
0: 熙宁三年二月，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而王安石曾经明确反对重用司马光，认为这是为反对派树了一个标杆啊，立了一面旗帜。这次任命正好是王安石病假期间，王安石最初并没有说决心长休，关键是神宗对他的辞职报告的批答措辞严厉，指责他在变法关键时期逃避责任，措辞生硬无礼。而这道批答的作者就是翰林学士司马光。咱现在回头看，这真的是司马光政治生涯的败笔。他本意呢是劝王安石回京改进新法的，但是反而让王安石决心彻底清除反对派，意识到需要把翰林、台谏这些关键职位换上自己人。这道批答呢也出自神宗旨意，神宗曾经向王安石道歉，说自己失于祥乐，但是批答依然是反映了他当时的真实意图，而司马光也是乐意为他代笔。其实这一份批答背后是三个人的理念较量，神宗想牵制平衡，王安石想推进变法，司马光想废除新法，回归庆历旧制。司马光连上六闸，坚持辞掉枢密副使。2月28日，神宗收回成命，司马光也成为没有上任就卸职的首位二府大臣。他的后三篇奏札直指核心，请求取消制制三司条例司，废除青苗法。如果陛下不采纳，自己就不配担任枢密副使。韩琦曾经劝司马光别这么坚持，别这么任性，你就妥协的把这个职务担任下来，待理想无法实现再离开，却被司马光拒绝了，他不愿为名利背叛自己的原则和理想。2月21日，王安石复出逝世没多长时间，就下令批判韩琦对青苗法的批评，神宗最终是彻底倒向王安石。神宗渴望成为伟大的皇帝，证明英宗继统的正确性，只有王安石能给他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的具体办法，还鼓励他打破祖宗束缚，随心而为。神宗从小就知道仁宗朝的太平盛世，他也深知英宗朝的政治纷争，即位之初就立下壮志，要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洗刷对外战争失利的耻辱。他也深深地知道，如果不能实现国富兵强，不但是没法安抚宗室当中的反对者，更难以向天下百姓交代。而朝中老臣要么墨守成规，要么只知节流，没法为他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只有王安石的开源之策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也是他始终坚定支持王安石的核心原因。王安石复出之后，严厉打击反对派，驳斥韩琦，贬谪谏官，换任御史中丞，彻底扫除变法障碍。他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直指司马光真实的本朝传统。司马光借管职考试出题，试图就三不足展开讨论，却被神宗临场换题，反对声音就这样被压制了，他也愈发坚定了自己远离京城的念头。
2: 面对愈演愈烈的党争纷争，司马光不愿再深陷其中，最终他选择主动远离京城， 请求前往永兴军任职，即便决议抽身。

0: 官场纷争，他心中牵挂的始终是天下百姓的安危福祉。临行之际，提笔写下流传后世的临去三札，这份临行前的赤诚与坚守，究竟能否触动朝堂中枢，又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怎样的回响呢？
1: 司马光去意已决，熙宁三年九月十六日，他被任命为知永兴军，兼领一路十州兵民事务，负有应援陕西其余四路的责任。临行前，司马光献上临去三札，为百姓请命。第一，请求永兴军免行青苗法和即将出台的免疫法，认为免疫法危害更甚，会让各等人户接受其类。第二，请求不调发陕西义勇守边，不将其改为军人，避免百姓流离失所。第三，请求加强内地兵力，兼顾边境与内地安全，与范仲淹当年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三札是司马光对神宗与王安石的最后劝诫，饱含对百姓的关切和最后的希望。十一月二日，司马光拜别神宗，次日离京赴任，一路所见皆是逃荒百姓。抵达永兴军后，他又被宣抚司的战争相关命令包围，司马光顶着压力暂不执行制备干粮的命令，并且请求宣抚司取消这个命令。熙宁四年正月，催收青苗钱的难题又来了。青苗钱半年利率二分，实际年利率超40%，官府还随意定价，百姓毫无议价空间。司马光向中央请求调整偿还标准，暂缓追缴欠款，因为陕西受灾，百姓无以为继，他已经命令受灾州府酌情处理，但是圣上下令严格催缴，否定了他的做法。司马光随即请求调任洛阳闲职，获准之后于四月离永兴军赴洛阳，任职不足六月，满心惠民却无力回天，留下深深的遗憾。
0: 退居洛阳的司马光从此远离了京城的喧嚣与党争的漩涡，他看似沉心闲居，在亲手营造的独乐园中寄情山水，一副不问世事的模样，可唯有他自己知晓，那颗牵挂朝堂心系天下的心从未真正平静，这份赤诚与牵挂终究会以怎样的方式再度影响朝堂，又会书写出怎样的历史篇章呢？
1: 熙宁四年后，神宗加大打击异己力度，贬谪拒不推行青苗法的复辟，还在京城设置了一些岗位，就是专门侦查谤议实政者，政治氛围压抑。司马光虽然没有遭到迫害，但是离京之后依然被多次调查推行新法不利的问题。司马光退居洛阳，于熙宁六年建造独乐园。这个园子虽然不大，但是精心布局，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烟、种竹斋，一应俱全。读书堂里面藏书万卷，都是他多年搜集的史料和典籍。他在这儿读书赏景，修订史书，看似闲逸自在，实则是兼济天下的理想破灭之后的自我慰藉。闲暇之余，他经常和洛阳名士范镇这些人往来，谈论时政和学问，虽身处江湖，却始终心系朝堂。他自嘲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呢？道尽了壮志难酬的无奈与悲凉。在洛阳，司马光除了修编《资治通鉴》，还编著《书仪》，规范礼乐仪式。他的德行学问也感化着当地的百姓。《书仪》这本书通俗易懂，兼顾实用性和规范性，涵盖了家庭礼仪、社交礼仪，还有丧礼祭祀方方面面的内容，也摒弃了古代礼仪当中繁琐无用的部分，贴合宋朝百姓的生活实际，深受洛阳百姓喜爱，很多人家都把它奉为行事准则，争相抄写传阅。当地官员也经常登门请教礼仪和政务问题，司马光始终是耐心的解答，从来不摆架子。他平常呢也是衣着简朴，饮食清淡， 出行大多都是步行或者坐简易的马车，和洛阳百姓打成一片，百姓们都尊称他为司马先生，经常有人主动送些瓜果蔬菜上门，但是都被他婉言谢绝。熙宁七年四月，沉默四年的司马光再度上书，痛斥王安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蒙蔽皇帝，压制言论，把各项新法斥为朝之缺政，列出六大弊端。他的批评基本属实，但是也有不够中肯的地方，比如说他没有提及王安石衡量政务只看收益，不顾百姓道义的关键问题。那这次上书的起因是神宗颁布旱灾求盐诏，当时呢宋朝腹背受敌，神宗对王安石的路线也产生了怀疑，和他的裂痕也日益加深。4月19日，王安石罢相出枝江宁府，巧合的是司马光的奏札抵达的时候，罢相令已经公布，但是新法依然由王安石亲信继续推行，神宗这样的一个举动只是平息物议的无奈之举。当时旱灾持续了几个月，各地百姓流离失所，不少地方爆发了小规模的流民暴动，朝野上下批评新法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神宗在多重压力之下不得不罢免王安石以安抚民心。
0: 退居洛阳的15年是司马光人生中最平静的岁月，却也是他完成毕生使命的关键时期，一部《资治通鉴》耗尽他的心血，也成就了他的不朽。司马光在洛阳一住15年，最大成就便是编撰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1: 《资治通鉴》的成书离不开英宗、神宗的支持，也离不开刘班、刘树、范祖禹三位助手的辅助。英宗成立书局，神宗赐名作序，即便司马光退居洛阳，书局也得以保留，并且迁往洛阳。助手先编成长编，再由他审定删减，撰写《陈光约》，过程是特别的严谨，亲手修改的草稿也堆满了2间屋子。司马光每天清晨就开始伏案工作，深夜依然是笔耕不辍，对每一处史料都反复的核对，对每一句评论也都字斟句酌，即便年老体衰，视力渐衰，他也始终坚守严谨治学的态度，从来没有敷衍了事。元丰七年12月，《资治通鉴》正式完成，共计354卷，耗时19年。这部巨著正文294卷，记载了从周威烈王2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6年的历史，详细记录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政治得失。目录30卷，便于读者查阅检索。考异30卷，详细说明史料的取舍原因，考证不同史料的真伪，也体现了司马光严谨的治学态度。完成这本书的时候，司马光已经年过60，头发胡子都已经是花白了，视力呢也大不如前，双手因为常年伏案写作布满了老茧。他亲自把书稿整理成册，装入特制的木箱子当中，派人专程送往开封进献神宗，心中既有完成毕生使命的欣慰，也有对这部著作能否被重视的忐忑。元丰8年3月，神宗病逝，得年38岁，10岁的长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年幼的哲宗懵懂无知，没法亲理朝政，所以由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67岁的司马光从洛阳日行百里来奔丧，抵达开封当晚，高太皇太后便派宦官慰问，恳请他多献良策，弥补自己临朝经验的不足。高太皇太后明确反对新法，她的性格也很坚毅，但是缺乏政治经验，面临着调整政策、平衡新旧的巨大难题。这个时候，朝堂之上，王安石的亲信遍布各个要害部门，不少官员要么依附新党，要么明哲保身，愿意支持他调整政策的老臣寥寥无几。 司马光抵达开封的第二天，宫殿卫士、街头百姓都来向他致敬，恳请他流经辅政。司马光既感动又惶恐，他深知改革需要审慎的态度。当天晚上，他就返回洛阳，留下谢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为大宋百姓效力。
0: 从朝堂上的针锋相对到洛阳城的闲居著书，司马光用坚守诠释了士大夫的家国担当，也用19年光阴铸就了《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但故事的走向远未明朗，面对高太皇太后的恳切邀约，67岁的司马光最终会选择再度出山，力挽狂澜吗？而他耗尽心血编撰的《资治通鉴》又会如何影响年幼的哲宗，改变北宋的命运？下一期我们继续探寻司马光的人生抉择，解锁藏在史料背后的更多真相。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
14: 本期我们来聚焦高单价重资产上市车企怎样才能开足马力。
13: 汽车企业应收账款水平与销售模式深度绑定，传统车企与新势力呈现显著分化。传统车企依赖 4S 店经销商体系，普遍给予30到90天账期，新势力采用直营模式，消费者直接付款至车企账户，应收账款极少。分析应收账款需结合渠道特性、信用政策及行业周期，看三大核心维度：规模与周转效率、账龄结构以及与渠道健康的联动。应付账款方面，汽车企业普遍存在较多应付账款，这是产业链议价能力的体现。应付账款的适当性看两点：账期合理性，与行业惯例一致且无大规模逾期，说明企业与供应商关系健康；若账期突然缩短，可能预示议价能力下降。供应商集中度，应付账款集中于长期合作优质供应商，反映供应链粘性强，若分散且频繁更换供应商，可能使企业压价过甚，导致合作不稳定。综合来看，应付账款的适当存在是汽车企业行业地位稳固的隐性标签，体现其对产业链的掌控力，但需警惕异常延长资金链紧张或异常缩短议价权弱的信号。
14: 在2025年以来，我们看到过很多关于这个汽车销售环节的一些新闻，比方说这个新势力的价格战，比方说这个传统 4S 店和销售公司的有一些倒闭甚至是跑路。但是同时我们还看到有一些金牌汽车销售，他们的业绩依然是非常好。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汽车的销售环节风格大变的这么一种前提下，我们看到的这个环节的洗牌对于整车企业来说，它长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价格战之后更激进的那一派可能会取得一些更大的优势呢？还是说我们汽车企业经过常年的积淀之后，还是最传统的那套东西其实是最可靠的？
15: 我个人觉得可能从激进派来说可能会更加占优一些，因为从2025年来看哈，我们会发现整个销量开始出现了一个这个出现了一个分化。那造车新势力来说的话，可能会比一些突然出现的杀出的一些黑马被抢占了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
14: 对，
15: 而这个新杀出来的黑马，它的这个能力来看的话，其实主要第一是依靠流量啊，一个流量的一个这个投入占比是非常大的，所以也就导致了它的整个的这个抢占了很大一部分的用户。那第二点来看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我们说到的像这个一些精准的用户运营啊，这是刚才它的一个方式，还有就是它的直营模式，也是而且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我们说到的利润分配的一个优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比如说像2025年我提到的这个小米，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会发现其实它的车型其实并不多，
14: 对，
15: 而且它也没有依托它的价格战去进行一个这个获客渠道。
14: 其实我们看到它是一种完全新的打法，
15: 对，它可能是非常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话，它可能杀了很多这个传统车型车企的一个措手不及。就是因为它是依靠的主要的销售渠道就是依靠流量，大量的一个流量的投入，所以这种打法是更为激进的一个打法，但是也是能够快速让它占领一席之地的一个打法。
14: 对，我们先把小米的这种具有个人特点的这些企业先排除掉，我们是不是能够认为说现在在销售环节新势力所秉承的这种直销模式可能就会未来成为一种标配？
15: 我个人认为可能这个直销模式是一个未来的主流的一个模式啊，而其他的一些渠道可能对于它的利润分配的这个分散化，我觉得是可能是比较有消耗作用的。
14: 对，我们接着再来研究另外一个和新势力有一定关系的一个指标哈，就是对于汽车企业来说，销售体系应该说是比较完善的，比方说 4S 店我们刚才提到的，包括现在出现在商场里汽车的零售店都是销售体系的这个组成部分。那么在销售过程中出现的这个应收账款一般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如何来分析呢？
15: 那首先呢，在于汽车企业来说的话，它应收账款的水平跟它的销售模式是属于深度绑定的。
14: 对，
15: 因为传统的车企它跟新势力是呈现了显著的分化，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就需要去结合它的一些渠道的特性，以及说它的信用的一些这个政策，还有它的行业周期去判断。因为我们说传统的车企都是通过 4S 经销商的一个体系，那就普遍的会导致经销商它都会有30到90天的一个账期。
14: 对，
15: 尤其是一些这个弱势的一些品牌，它的库存压力是非常大的时候，它可能都会以季度为单位去进行一个应收账款的这个账期了。那所以说它的应收账款往往就会导致它的规模会比较大。
14: 对，
15: 那某合就我们以一个合资车企来说，它比如说年营收达到1500亿的时候，它的应收账款的余额就要达到100亿左右了，而它的周转周期要在60天左右，实际上是占到了它流动资产比例的10%到15%了。而新势力它是直营模式，那首先消费者是直接付款给车企的账户的，所以它的应收账款是极少的，它往往周转的天数是基本上都在2周以内。所以说部分企业呢，甚至还有什么，就是一些热门企业，我们都知道你可能是预交款以后你得等一段时间周期以后你才能提到车，就是属于先款后货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的应收账款余额基本上都是零左右的一个方向了。所以我们呢是需要从三个这个核心的一个维度去分析它的应收账款的。首先就应该 效从它的规模和周转效率，因为对比应收账款的这个营收比值来看和周转天数来看的话，那如果说我们说传统的车企它比值从5%升到了8%，那也就意味着它周转天数是从60天增到90天了。
14: 对，
15: 那可能就意味着它的库存压力是非常大的，或者说它车企放宽了它的信用政策，短期的冲击销量，但是就会可能冒着坏账的一个风险。那还有说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账龄结构，因为一年期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如果说超过了5%，因为它的行业的平均值就是2%左右，那可能意味着长期的一个呆滞的一些账款。
14: 对，
15: 那还有就可能会有一些弱势的一些经销商他退网了，导致你的尾款很难去收回，所以对于这个利润的侵蚀来说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占比了。还有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跟渠道健康有一个联动啊？因为像经销商他的库存的系数如果是大于1.5的，1.5是一个警戒线，标准的警戒线，那往往就会伴随着应收账款比较高，也就是说你的渠道库存会呈现了积压，你的终端动销是非常疲软的一个状态了。那直营的模式它没有这个经销商的一个缓冲，所以说它的这个应收账款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去关注它的一个订单转化率，那比如说它的预售款是不是能够及时的去转化为收入啊，这一块。所以说应收账款实际上是整个汽车销售体系的一个健康的镜像，因为传统的车企呢是需要去考虑到账期以及说它的渠道压力，而新势力的这个造车体系呢是需要去确保直营模式下它订单的一个变现效率，所以说我们是需要跟它的应收账款和库存周转以及说现金流这三点去结合分析，才能够去判断出这个企业的销售的质量以及说资金回笼的能力。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4: 那对于汽车企业来说，应付账款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啊。应付账款的适当存在，其实也是意味着上市公司在业界的这个地位比较稳固。其实在这儿我也想起来某一年春节出现的一个业界的新闻，就是这个某整车企业招待这个零部件企业过来团拜会了，然后这个在给大家的这个传递的信息当中，直接就是你明年的这个供货价格能不能砍一刀？
15: 对，
14: 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呢，大家发现这个汽车企业就是零部件企业的这个账期非常长，甚至在有一些情况下可能会长达一年的这么一个账期。所以呢，行业协会就当时有一个倡导，就是说我们可能60天之内整车企业要有一定的回款，但是后来我关注了一下，至于说是不是每家企业都做到了这个倡议的这个数值呢，好像也未必。所以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应付账款的这个事儿？对于整车企业来说，应付账款比较多确实是意味着它的地位比较稳固，但是从一个长线来说，是不是也有可能存在一些很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事情？
15: 对，实际上像企业的一个这个汽车企业，有它肯定是普遍存在着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应收账款的一个项目。它呢，实际上虽然说我们说它可能越高意味着它有这个议价能力和它的这个行业地位很高，但是呢我们是需要去结合一些账期的合理性以及说它的供应商关系去结合判断的。
14: 对，
15: 因为如果说你长期是处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哈，那可能对于一些中小的供货商他可能很难具备持续合作的能力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也会面临到你的汽车行业的产业链出现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汽车行业产业链它的这个供应链是非常长的，因为它可能要涉及到上万个零部件，所以说它的采购规模也非常大。那整车企业来说，它是天然具备对上游供应商的一个议价优势的，因为头部的核心企业来说的话，它是要求核心供应商大部分都是至少60天到90天的一个这个账期，那可能一些关键的这个零部件甚至更长，据我了解到业内的可能还有说是这个半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那还有应付账款的这个周转天数呢也都是普遍的超过了80天，所以说新势力呢它可能因为 规模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它稍微短一点，但是也是有限的。所以说这种延迟的付款并不是资金紧张，而是说可能是它产业链话语权的一个体现，因为企业它是能够通过占用供应商的一些资金去缓解自身的一个现金流的压力，也能够去保障供应链的稳定。因为你供应商为了持续源源不断的订单啊，那人也知道像这些头部的车企它本身的一个营销能力是非常强，那所以他会接受这个账期。那我们把这个应付账款的适当性呢，是给主要是分为两个方向去看。第一个方向就要看看它的账期的合理性。如果说你这个账期跟行业的惯例是一致的，因为行业的惯例比如说主流的车企基本上就是60到90天，那没有大规模的一个逾期的情况，那就说明你这家企业实际上它跟供货商的关系是比较健康的。那如果说像账期出现了突然的缩短，因为可能出现一些供货商它是需要有现款去结算的，那也就意味着你企业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因为首先你的议价能力就出现下降了啊，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那第二点来说的话，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供应商的集中度，因为应付账款呢它集中于长期合作的优质供应商。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宁德时代，它就是对应特斯拉，它是属于长期的深度合作的，那所以说它的供应链是粘性非常强，而且头部的一些车企它不会轻易的去更换这个供应商的。
14: 对，
15: 它如果说出现了频繁的和这个或者是供应商或者是分散型的一个供应商的话，那可能意味着你企业过度压价导致你的这个合作出现了不稳定的状况。所以说从综合体系来看的话，那应收账款它首先它需要有合理的账期，稳定的周转是它汽车行业的一个行业地位稳固的一个这个标签，也是体现了它对产业链的一个掌控力。但是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周期的一个延长，或者说是出现了突然性的一个缩短，这样的信号是我们投资者需要警惕的。
13: 合同负债对整车企业至关重要，是衡量订单质量、收入确定性及市场认可度的先行指标，其重要性随直营模式普及显著提升。合同负债反映客户已支付但未交付车辆的款项，本质是未来收入的储备池。传统车企依赖经销商，客户预付款留存于渠道，合同负债规模小。新势力直营模式下，客户直接付款至企业账户，合同负债更真实反映终端需求。投资者分析时，结合合同负债占营收比值及交付兑现率，判断订单质量与运营效率。库存水平是汽车企业的经营温度计，分析需结合指标量化、结构拆解及场景验证。常用库存周转天数与库存系数衡量，行业健康线为1.0到1.5，超1.8预警滞销。投资者需区分短期波动与长期问题，判断企业是备货待涨还是滞销承压。
14: 最近一两年经常看到一个词叫链主企业啊，
15: 对，
14: 其实作为一个整个供应链的核心，它这样的一家企业，它必须要把控整个链条上大家的这个供货时间的松紧以及资金的这个链条的松紧，一旦出了问题可能影响的是一批人。就像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不太清楚，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经有一波风潮叫三角债，其实这波风潮给当时的企业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还是专门有一个行动进行了整改之后才清理掉了这个问题。
15: 对，是的。
14: 所以咱们现在在分析上市公司价值的时候也需要去考虑这方面的一些因素哈。那合同负债和应付账款的性质其实是类似的，那这项指标对于整车企业的重要程度来说，我们怎么来认识呢？
15: 那首先合同负债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衡量的是什么，是订单的一个质量、收入的确定性如何，以及说是市场认可度的先行指标。
14: 对，
15: 它的重要性是随着它的直营模式普及出现了显著的提升。因为我们说合同负债，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这个预收款项，它反映的是客户已经支付的 但是还没有交付车辆的款项。
14: 其实基本上就是大定的那些定金。
15: 对，是定金的一个性质。那它的本质就是未来收入的一个储蓄池了啊。那如果说合同负债是增长的，因为比如说你像某些新势力，它的这个合同负债可能在某一个季度会同比增长，大幅增长50%以上，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它的消费者下单的意愿是非常强的。
14: 对，
15: 那也就会导致它未来几个月它的收入体系都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保障的。那如果说合同负债出现下滑，那就意味着它的库存是出现大量的攀升，那也就意味着它可能产品它的这个出现了一个疲软的需求。那所以说我们说像传统的车企，它依赖经销商的时候呢，它的预付款，客户的预付款，其实定金都是在渠道，在经销商的手里，那它的合同负债规模实际上是比较小的。但是新势力的直营模式下，那大家都是直接去把钱定金交给了企业的账户，那它的合同负债实际上是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出它的这个终端情况的。
14: 对，
15: 你看，打个比方，你比如说像理想，它上市初期的时候，它的这个合同负债是激增的，那也就意味着人家直接支撑了它后续的一个销量的爆发了。那还有一些热门的一些车型，头部的一些车企，它往往要求客户的这个预付定金至少都是这个25,000左右这么一个情况，
14: 啊，
15: 那就导致合同负债高的，它就也就反映了人家品牌溢价比较强，还有它的产品稀缺性比较强。那如果说合同负债是长期低迷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终端吸引力并不是那么亮眼，那也只能去依靠降价促销。所以说对于投资者分析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结合一些这个一些合同负债和营收的比值，以及说交付兑现率啊，因为这个是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合同负债它的结转收入的一个进度，以及说判断企业这个企业的一个订单的质量和运营的效率了。因为合同负债实际上我们说一个大白话，它就是一个承诺书，是它未来收入的一个承诺书，那它的规模和增速就是直接关系到短期它的这个企业的业绩弹性，以及说市场的信心程度。
13: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4: 那我们在分析汽车企业的时候，都会注意到一个数据，就是库存哈。直观来讲，库存过高大概率意味着这个汽车企业的竞争力不高，或者是销售体系不通畅。那具体来如何运用这个指标呢？
15: 因为分析汽车的一个这个库存水平是需要结合什么指标量化，以及说结构拆解，以及场景验证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卖不动，而是揭示出它的一个需求的韧性，供应链的一个效率，以及说它的战略预判能力如何，这个呢才是判断它经营健康度的一个核心的抓手。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要量化它的库存压力，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去讲到了常用的一些这个库存周转天数跟这个库存的一些系数的一个衡量。因为我们说行业的健康线它是库存系数是1.0到1.5左右，那它对应的就是周转天数大概就是45天到60天左右。
14: 对，
15: 那如果说超过了1.8，那也就预示着你的这个企业可能出现了滞销的一个情况了。那比如说我们说传统的一些这个车企，它的库存系数达到了2.2了，那2.2意味着你的周转天数要达到80天了。那在技术更新迭代这么这个飞速的这么一个当前的一个形势下，那新势力的一些这个新款的一些上市，而导致一些老款的积压，那导致它的周转天数从50天到增加到70天，那更是需要我们去值得警惕的一个方向了。那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去定位它的问题根源，因为我们需要去区分它的车型结构到底是因为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占比的程度不同，还是说库存的形态它到底是再制品啊，就是还是这个产成品的一个积压，还是说我们说到的燃油车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有一些品牌的燃油车，它的库存占比超过60%了。那还有就是因为它是主要就是因为什么电动化的转型是非常慢，它的产品力呢呈现了一个落后的状况。而新能源车呢，它的库存比较高，比如说是因为一些新势力它没有交付订单转成库存，那可能是因为它的产能是超前了，或者说 它的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订单它的转化率比较低了。
14: 对，
15: 那在制品这个库存激增的情况下，就是可能往往呈现在什么产品线出现切换期，或者说它的技术更新迭代期，就是老款的车型出现停产清库的这个时候。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根源，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去判断它的风险性质。因为从需求端来看，如果说库存特别高，但是终端的折扣率比较稳定，都是在5%以内的话，那可能是因为季节性的一个备货。那如果说折扣率飙升超过15%了，那一定就是呈现了什么需求疲软了，或者说是被迫去降价进行去库存。那还有就是我们要从供给端进行分析，因为我们要对比产能的利用率和库存的一个这个增速的情况。如果说产能利用率它达到80%，但是库存系数仍然是超2的，那就说明它的这个排产的计划呢实际上是脱离了实际的需求了。那如果说产能利用率它是小于60%，而且库存比较高，那有可能就是产能过剩。那还有就是我们要看到技术端，因为新能源车企它的库存呢主要就是集中在老款，那比如说续航能力那续航比较弱一些的这个车型，那它可能因为什么技术更新迭代比较快导致的一些贬值的风险，那可能就是需要计提的这个大额一些跌价的准备了。所以说库存水平实际上是我们企业的经营温度计，那我们投资者来说需要去结合一些指标量化结构拆解，区分短期的波动和还是长期的问题，判断企业是到底是备货待涨还是说滞销承压。
14: 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要点啊，这个行业的健康线库存系数是1到1.5，对应的周转天数是45到60天，超过1.8就会可能预警滞销，大家在挑选标的的时候对于这个核心的指标可以进行一些具体的研判。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4: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10: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1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碎片财经。
16: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17: 更高，对。
16: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2: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1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

0: 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2: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3: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5: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7: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0: 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

0: 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4: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3: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4: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3: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5: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6: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8: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7: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9: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0: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香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1: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0: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2: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3: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4: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3: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

0: 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种茶10000多棵。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3: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4: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3: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5: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 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5: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天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
1: 近日财经头条，动力充足，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0: 热点财经报道，业绩狂飙加政策护航，长鑫科技即将登陆科创板，全球存储市场迎来中国变量。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小字免责、数据注水等广告套路。
0: 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多重堵点如何打通？
1: 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国聘行动遇上 AI 面试官带来哪些新体验。
2: 昨夜清晨划重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天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巴加埃说，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来听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4: 从供给端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显著。继续听报道。
4: 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同比增长均超20%。从品类看，服饰美妆等传统刚需品类根基稳固，走势平稳，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高端数码科技好物加速进入寻常百姓家，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
6: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 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市场呈现传统品类稳、科技产品火、新兴市场旺的鲜明特征。
4: 企业调研显示，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
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0: 件杂货是指以件计量的港口作业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7: 据介绍，2025年我国件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件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带动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30%。从市场整体态势来看，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行业已形成港口为核心、陆路为支撑、跨境为增量的发展格局，市场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需求端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升级特征，传统钢材、普通设备等货源稳步增长，新能源风电光伏设备、高端工程机械、成套工业设备等新兴货源成为核心增长级，占比持续提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8: 现代化物流是连接制造与工程、国内与国际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大装备和工程项目的全球竞争能力。依托烟台、天津、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加快件杂货专业化泊位、堆场和集散中心建设，稳步构建全球件杂货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国际供应链韧性。
7: 专家表示，件杂货国际物流主要服务于重大装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大件货物的跨国运输，是基建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重大装备走出去的关键时期，风电叶片、大型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等产品海外需求持续增长。从区域分布看，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也是件杂货国际物流需求最集中的区域。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资本市场迎来重要利好，证监会近日正式批复同意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注册申请，这家国产存储龙头即将登陆 A 股舞台，而且长兴科技还是科创板 IPO 预先审阅机制落地后的全国首单试点企业，有着特殊的制度标杆意义。
0: 长兴科技是中国大陆唯一具备完整 DRAM 设计、制造、封测一体化能力的企业，存储芯片是数字产业的粮食，长期以来全球 DRAM 市场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大海外巨头牢牢垄断，三家合计占据超过90%的市场份额，国内产业发展长期受制于人。而长兴科技历经多年技术攻坚，凭借跳代研发策略实现技术快速追赶，目前稳居全球第四、国内第一的位置。
1: 最新数据显示，长兴科技2026年一季度营收、净利润都实现了数倍飙升，上半年盈利预期同样十分亮眼。面对海外巨头竞争与行业周期波动，企业该如何行稳致远？来听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田立辉的观点。
9: 现在是大幅盈利，一季度利润330亿，上半年有望超过500亿。这个主要是 AI 算力爆发了 ，DRAM 的量价齐升，行业最大的大周期的红利起来了。但是不是长牛啊，还需要观察。实际上，公司在自己招股说明书当中也说了，这种高增长啊，恐怕是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因为 DRAM 呢，这个行业是一个典型的强周期，一旦下行，它会是价格腰斩，全行业亏损。 后面的发展啊，我们看它能不能真正穿越周期，这是一个真的考验。所以大家要看这个公司的产能扩张的节奏，要看 AI 需求的韧性，也要看长兴科技假如有下行周期又一次来临的时候，能不能靠技术迭代和成本控制站稳脚跟。实事求是的讲啊，目前长兴最先进的第四代工艺也是15纳米左右，而三星啊 SK 海力士实际上已经进入这个1α纳米，领先我们1到2代的距离。毛利率方面呢，长兴大概是13%，三星35%， SK 海力士55%，所以这差距很明显。现在长兴全球的份额呢是8%左右，三年之内啊，很有可能随着我国 AI 的大爆发提升到10%、15%。但是打破三巨头，目前合计的超过90%的垄断，真正实现行业的洗牌啊，恐怕还需要跨越产能、良率、先进制程这三道硬门槛。所以说啊，长兴已经是全球第四，但距离第一梯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赶要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漆。
1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剑指部分商家使用的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等套路。新规实施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4: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5: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14: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记者调查发现，此类乱象在电子消费品、汽车、金融、食品等领域问题突出，消费者反应强烈。针对部分广告用大字号突出核心卖点，却用与背景同色以及极小的字体标注仅限实验室条件或者是仅对样品有效等不利信息的行为，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16: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灰色产业链，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文案的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质量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第一的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4: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17: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规范发展呢，也会起到督促和促进的作用。
14: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16: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恶意欺诈的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综合的来达到治理违法广告的效果。
1: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来听报道。
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
18: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此外，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虚量容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从港口集疏运到煤炭干线，从城市物流到跨省货运，新能源重卡正加速覆盖更多场景，跑出绿色减排的加速度。
4: 在山东邹城的一家新能源重卡销售企业，记者看到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交付给用户。今年以来，当地新能源重卡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该企业一季度销量同比增长126%，长期合作订单占比超过80%。山东省济宁市某运输企业采购部部长李世秋：
19: 往年我们公司呢，只是采购了少量的新能源重卡汽车用于短途导运，也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已经铺开建设了，非常方便运输途中的补能。所以说，我们呢，一季度呢，采购了50台新能源重卡汽车，全面替换油车。我们经过运营测算呢，车辆成本下降了20%以上，使我们的效益增加了20%以上。
4: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晋冀鲁跨省运煤干线、深圳盐田港至惠州的集装箱运输等线路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能源重卡。深圳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甘德明：
20: 我们现有的50台车每天走15000公里，用燃油的话 大概是600升，每一升油节省碳排放是2.65公斤，节省1590公斤碳排放。因为我们现在新能源车基本上是零排放。
4: 尽管降本低碳优势明显，但对于常年奔波的老司机来说，起初对电动重卡的续航和补能仍存顾虑。货运司机骆家辉：
2: 我刚开始换电动重卡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半路没有电了，没有充电桩，车辆出现故障也没有人去维修。
4: 如何突破瓶颈？在运输线路的沿途，记者发现了重卡充电站，只需要5-6分钟的快充，新能源重卡就能满电复活，快速投入运营。重卡司机唐海民：
21: 以前油车的话，我们宁波到义乌500公里，差不多油费要900块钱。现在电车便宜很多了，来去一趟500块嘛。一开始我也担心充电会很长时间，后来发现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许影响我跑运输。
4: 司机端的降本体验汇聚到企业层面，则是一笔可观的经济账。宁波喜源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建喜：
22: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每个月的运的频率25趟为计算，每辆车能降低我们的成本有100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1: 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是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各地正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7: 在深圳，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走在全国前列，但实际运营中仍面临充电设施不足的问题。随着新能源车数量增加，充电站夜间排队现象日益严重。此外，重型卡车对充电站场地要求较高，建设进度相对缓慢。
4: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物流发展处副处长胡辉：
23: 结合国家超长期国债的发行，今年交通运输部给我们深圳准备了2亿多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专用资金用于保障新能源重卡的发展。我们深圳市正在全力推进重型卡车的补能的设施的建设。
7: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充电设施，新能源重卡产业规模化发展还面临其他堵点。
4: 山东省邹城市某新能源科技企业运营总监董翠翠：
24: 场地的用地紧张，再加上新能源运维专业人才的短缺，严重制约了车队的规模化的运营。
7: 针对这些堵点，当地交通部门精准施策，调配专项用地，保障场站建设，配套建设35000伏专属变电站，补齐供电短板，引入100名专业技术人才，搭建起完善的绿色物流运营体系。同时，自主研发新能源重卡星链充能指挥系统 ，AI 自动规划充电路径，显著提升运营效率。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毕业求职面试紧张怎么办？如果有专业智能助手提前模拟面试，梳理求职思路，无疑能帮助求职者缓解焦虑，提升临场表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日前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本届活动全新上线 AI 面试官国聘小智，它能帮助求职者练面试、改简历、测优势，是求职者的智能助手。这款全新的 AI 工具使用体验究竟如何？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国聘行动遇上 AI 面试官带来哪些新体验？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25: 求职者只需下载并登录国聘 APP， 在首页就能找到国聘小智的专属入口，点击之后就可以进入交互界面，全时段免费使用各项智能求职服务。那么这款全新的 AI 工具实际使用体验究竟如何？记者模拟求职者身份来体验这款 AI 面试官的各项功能。记者模拟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应届生的求职场景，一些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拥有文字功底优势，但是缺少实习经历，常常会陷入岗位选择的迷茫。记者将个人情况、求职诉求告诉国聘小智，看看他会给出怎样的解答。
26: 你好，国聘小智，我是汉语言文学本科应届毕业生，没有太多的实习经历，想在北京找合适的国企岗位，帮我分析一下我的职业优势和适配方向。
27: 汉语言文学背景在国企中特别适合文字综合、宣传策划之类岗位，尤其在企业文化、行政文秘方向有天然优势。 北京的大型国企常需要具备扎实写作功底和沟通能力的人才，你的专业背景正好契合这类需求，请看下方为您匹配的优质岗位列表。
26: 优化简历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27: 已为您推送简历优化入口，点击即可开始完善简历内容，完成后如需复盘，我也可以继续协助您调整表达重点。
25: 除了职业分析、岗位推荐和简历优化外，国聘小智还具有面试陪练功能，系统会模拟真实面试场景，主动抛出考题，来听听 AI 给出的技术类岗位的面试考题。
3: 在做决策时，你如何评估方案对整个系统而非局部的影响？
25: 与传统的线下面试相比， AI 面试官最大的特点在于求职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模拟面试，系统会根据岗位需求自动生成问题，并针对答题内容、语言表达给出优化反馈。记者体验时注意到， AI 面试官的反馈速度很快，而且没有面对真人考官时的紧张感。国聘小智是服务求职者的综合求职辅导工具，与此同时，很多企业也上线了企业专属的 AI 招聘与 AI 面试系统，两者应用场景不同，但都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面改变传统招聘模式。
5: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到职业的招聘过程当中了，像国聘小智、 AI 面试官这些 AI 技术加的这些成果现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样一方面是提高了招聘的效率，也通过算法和大模型提高了招聘的精准度，同时也能够摆脱传统的人工面试的一些局限性，能够实现更快捷的响应和回应。
25: 此外，李长安表示， AI 面试相关工具依托统一标准与算法完成筛选，为就业公平带来契机，有望成为促进就业公平的重要工具。
5: 传统的一些像学历啊、地域啊乃至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可能会进一步的弱化，应聘者或者说大学生自身的技能水平呢，应该说会有一个更突出的要求。因此这些应用一方面提高了招聘应聘的效率，与此同时还带来了更大的便捷，对促进就业公平呢也是具有积极的作用的。
6: 本次列车终点站
8: 早高峰的地铁里，钱包也要赶时间。美股收盘涨跌榜，央行政策新动向，行业风口早知道。天下财经把重磅资讯装进音频公文包，每天清晨让你的投资决策快人一步，别让信息差成为财富路上的红灯。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12: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坚守自主创新，承担起振兴国家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13: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